0: 都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1: 这俩闺女都不在家吃饭，还真是觉得冷冷清清的，
2: 还难受上了。那以后欣欣和小蒋都结了婚了，嫁出去了，你可怎么办呢？
0: 哎，你说欣欣她有那么忙吗？啊，节前还这一天到晚的加班。
2: 你是不是担心小雨跟欣欣俩约会去了？
0: 那我都没有，这个郑小雨就是再上赶着，咱欣欣也是心里有数的孩子。
2: 那担心什么呀？小蒋，你更不用操心了。
0: 怎么不操心呢？我老大不小的了，心里没个数，就知道弄那公众号，找个男朋友也不带回来看看，下班就见不着人影。
2: 你可是有尊称的人啊。
0: 什么意思啊？
2: 人家都管叫李老师，没人管叫李的妈吧？
0: 怎么了？
2: 所以啊，少操点心吧，孩子都大了，不能像以前那么管着了，心态嘿嘿，心态要放轻松。
0: 行了吧，轻松什么，能轻松得了吗？我像你似的呀，我跟你说哈，这个阶段是最关键的了，他们以为他们成熟了，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们了，其实呢，涉世未深，没有经验，最容易吃亏上当。
2: 吃亏是福，那吃一堑还长一智呢。
0: 吃什么亏呀、啊？我当妈的干嘛的？我不能看着我闺女吃亏。
2: 那没办法，只能顺其自然。
0: 我受不了。哎，今天晚上等他们回来，咱不早睡了，给他们开会。
2: 行，听你的，给他们开会。你快着吧，快着吧，新找的地儿，晚了又被人占了。真是，
0: 你就这事积极，不过也好，
3: 哎，锻炼身体啊！
2: 踢毽子去，踢毽子去。
4: 李老师，
5: 哼，哎呦，小雨，你可回来了，走走，跟我踢毽子去。哎，我上次教你那驴弹腿，你忘了？
4: 什么驴弹腿啊？
6: 你先去吧。
5: 不是我教的，
6: 快去。哎。你也先回家吧，我跟小雨有两句话。
3: 李老师，你别让我爸久等了，您赶紧去吧。
6: 先回家。
3: 妈，
6: 有话好好说。去吧。
4: 李老师，什么事？
0: 小雨，我想要找你聊什么，你心里明白吧？
4: 我不明白啊，你想找我聊什么呀？
6: 那你就老实听着，别瞎打岔。
4: 您说。
6: 最近呢，我比较忙一点，没太多精力关注你和欣欣的事儿，但是你们俩的事儿我也基本上都知道，所以你今天要老老实实的回答。
7: 李老师，最近我特别老实，本本分分挣钱，踏踏实实工作。
6: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4: 今天啊，今天下了班之后，我约着孙兴，我们俩吃了个饭。
0: 吃饭干什么呀？
7: 那我们俩就算是朋友，吃个饭不很正常吗？
6: 怎么叫就算朋友？你们俩就是朋友，明白吗？
4: 明白。李老师，我跟孙兴两个人长大了，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
6: 那你觉得？孙欣的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的是你吗？是，你们是都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担当。那你是不是应该多替我们孙欣想一想，多替他考虑考虑呢？
7: 我怎么不替孙欣想了？
6: 你们俩就算是青梅竹马吧。
7: 不是就算是，是就是青梅竹马，
6: 是就是青梅竹马。后来他上大学读研究生，我们孙欣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而你呢，你就没想过自己做点什么，做出一番成绩来吗？
1: 你就一直这么浑浑噩噩的这样过下去啊？
6: 是，你可以说你有工作，但是你的工作能够让我们孙欣好好的、幸福的过一辈子吗？你是喜欢我们孙欣，但是喜欢的前提是要能给他幸福，不是嘴上说的，是要做出行动来给他看的。我可以说同意你们的关系，也可以说让你们继续发展，但是你能跟他结婚吗？在哪儿结呀？也在这胡同里啊，将来有个孩子呢，还挤在一块儿。你自己多大的房间，你自己不知道吗？千万别跟我说租房，你自己就是搞中介的，你知道租房那是长久的事儿吗？租个三五年已经了不起了，而且人家这个业主一高兴心血来潮说卖房，你还得搬家，你能一辈子折腾搬家吗？所以我说小雨，我不是说非不同意你们，关键是你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结婚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看我们，
8: 你看我上次跟你说的就是那家，哇，在这儿呢，便宜了。
6: 你看啊，追求我们孙欣的男孩子多少啊，一堆一堆的呀，他为什么一概都不回应啊？这一点你不清楚吗？
7: 李老师，
6: 他就是为了不伤你。你不能心里没数啊！他们都不想做这个坏人，所以我说，我来做吧。我今天就想告诉你，今后不要再利用我们小新的善良，再纠缠他了，好吗？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0: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1: 我要说什么呀？
0: 让我离楚萧云远点儿。
2: 那你还跟他吃饭？你这是害他，你知道吗？
0: 我怎么害他了？
3: 那双星星，你俩根本就不是一路子人。结婚讲究个门当户对，强扭的瓜不甜。妈是过来人，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2: 你听我的没错。星星，你还年轻，没结过婚，这种事儿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是两个人喜欢就一定能到一起的。
3: 你别嫌我烦啊，我说这些是为了你好。你真到了那一步，你后悔都来不及。
0: 行了，我心里有数。
3: 哎，你什么态度啊你？
4: 我回来了。哎呀，怎么都在这儿站着呀？我爸呢？
2: 你跑哪儿去了？
4: 我买东西去了，还特意给您带了礼物。
2: 给我买什么礼物？嘿嘿嘿嘿。
3: 你买这玩意儿干嘛？你看咱家那多少锅，那四五个在那挂着呢。你炒菜一个锅不够用是不是？你炒菜用几个锅呀？
4: 那么静干嘛呀？不是我买的。
2: 谁买的？
4: 云飞买的。他说过年要来看看您。
3: 你那个男朋友？
4: 嗯，专门给你们买的礼物。
3: 给我们买的？
4: 啊，
3: 给你买的吧。哎，这孩子缺心眼吧？进门给人送口锅，他怎么想的呀？你千万别让他来，来了还不够我生气的呢。
4: 怎么了这是？谁惹您生气了？
3: 你和你姐，你们多大了都？翅膀硬了是吧？要飞了。这你别让我再管你们。
0: 不是，不年轻。
4: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束这战火？
0: 不知道。
4: 妈妈，别生气了，生气长皱纹啊。
2: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4: 没有，我想跟你说说。
3: 说什么呀？有什么好说的呀？一天到晚在外跑，乱花钱。工作也不好好干，找个男朋友不靠谱，都20多岁了，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呢？
4: 对对对，妈妈说的对，所以我就打算过年啊，把他领回来接受母亲大人的检阅。要是您觉得不合适，我立马把他拆了。然后我就听妈妈的话，您让我找什么样，我就找什么样，好不好啊？
0: 那三婶过来啊。
4: 你想要什么告诉我，我去吩咐小贝子买去。跟你说他一个月挣10000多呢，有时比我姐挣的多，厉害吧？
2: 他干什么挣10000多呀？
4: 什么市场推广什么的。
2: 推广什么呀？
0: 推广他们平台的东西呗，就跟那销售差不多。
3: 那他公司是干什么的呀？
4: 互联网公司。哎呀，到时候您问他呗，我说不清楚。
3: 哎，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儿，这事儿说不清楚。

0: 行了，赶紧把这屋子好好打扫打扫，别让人外人觉得咱们邋邋遢遢的。把这个沙发垫儿都换一下，那个窗帘也洗一下，全是灰，都装着看不见。
1: 您这就跟怕我嫁不出去似的，您不是不选玉飞？
0: 两回事儿。这次来我得好好的问问他，好好跟他谈谈。
1: 您可别把人吓坏了啊！
0: 要这样都能把他吓坏了，说明你俩根本就不合适。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9: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1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你能不能认真点儿？你看都是反着的，
11: 这样快呀、啊！
12: 原来你们俩是因为楚乔宇吵架呀、啊？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
12: 你跟楚乔宇啊，你到底要不要跟他好？反正李老一直觉得他配不上你。他肯定不同意。
1: 李老师说的也没错，楚乔宇对未来就是缺少一点规划，每天瞎开心。
12: 怎么没规划呀？他不是在开民宿吗？
1: 他现在睡比以前好点儿。
12: 他那个吴江呢？他不是也在追你吗？你觉得他怎么样？
1: 吴江人挺好的。
12: 挺好的。那他们俩你选谁呀、啊？
1: 能比吗？
12: 怎么不能比？不都追你吗？都是你点头就行。
1: 你懂什么呀？哎呀，他们俩完全不一样。吴江就是那种目标特别明确，认定了方向立刻执行的人。
12: 那跟你挺像啊，你也这样。我觉得你老抻着楚乔宇也不是个事儿，他挺可怜的。
1: 知道。
12: 他还挺能吃吴江的醋，问了我好几。

0: 我也知道，
1: 都知道啊。那你到底怎么想的？
0: 你猜。
1: 我哪猜得出来你怎么想的呀？
0: 那你呢？你这见了父母可就更进一步了。
1: 进去呗，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

0: 哥，你这造型可以啊！怎么了？大晚上找我过来陪你喝酒，跟孙怡姐吵架了？
1: 你说，孙怡姐看不上你，不还有我呢吗？
0: 我不嫌弃你，来。

0: 小雅，
1: 嗯，
0: 你说没钱是不是就没未来啊？
1: 那当然了，还用说啊？你又不知道啊，反正我没钱肯定没未来，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谈什么未来啊？
2: 就我那房东马上要涨房租，本来就是合租房，一个月1500，现在要涨到2000，
1: 狠不狠？
0: 真狠。
2: 干。
0: 那你为什么还在北京待着？
1: 北京机会多呀，万一我能暴富呢？就凭我这颜值，我这身材，也不是没这可能，对吗？也就你不可以。
3: 我想好了，拆迁的事情一起干。
1: 晚了。
3: 怎么晚了？
2: 周老板把钱拿回去了。
3: 拿走了？这么快啊？
2: 那反正是他的钱，他说他还有别的事儿要用，直接拿走了。
1: 要我说啊，这就是命，白忙活。
4: 你是喜欢我尊心，但是喜欢的前提是要能给他幸福，不是嘴上说的，是要做出行动来给他看的。但是你能跟他结婚吗？在哪儿结？也在这胡同里啊？将来有孩子吗？你不具备这个条件。
0: 那也干。
1: 没钱怎么干啊？
0: 没钱借钱，这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店了。
1: 哥，不管怎么样我都跟着你，我信你
0: 一定能成。

0: 怎么了？
1: 我有个同事，心梗死了。
0: 什么情况？
1: 过了2天才发现。
0: 就没人察觉到吗？
1: 他一个人住。
0: 啊。
1: 这几天他不在的时候，大家以为他去跑业务了。谁知道啊？多保重。哎，对了，你的紧急联系人写的是谁？
0: 我妈吧。
1: 我写的是你。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记得通知我家人。
0: 说什么呢你？

0: 妈，我走了啊。嗯。哦，我跟你说哈，你要见着小璇一定好好劝劝她，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以后，打击挺大的，人都瘦了。还有，妈得跟你说啊，你爸这次住院，人家小璇又是托人，又是给你爸煲汤，忙前跑后的帮了好多忙，亏了有她，你见着她一定替我好好谢谢她。
1: 让他有空到家里来，妈给他做好吃的。
2: 行，我知道了，妈。要不然你们俩就和好就得了呗。
0: 妈，我现在想的就是工作的事儿，你将来的事儿有再说，啊。爸，
1: 我走了啊。
2: 嗯，
0: 走了。你这孩子不懂好赖话呀。
1: 你怎么说话呀你？我说话管用吗？是，没办法。嗯。要糖吗？我要不要你不知道呀。谢谢你今天出来陪我。觉得年龄越大，反而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
2: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之前不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分手了？我记得，不是已经发了喜帖了吗？
1: 我情况你也知道，就那点工资，家里一直补贴着，他也是算让我们两个人的工资日子也算能过得去。结果他妈说我们俩要结婚之后一分钱不出，这不针对我吗？
2: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针对你。
1: 既然你们打算结婚了，组建家庭了，就不应该再让你父母要钱了。问题是，他工资又那么点儿，那我们俩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快解决不了了。你说，他妈现在撒手不管了，那就克我妈一人呗。早知道他这样，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那你总不能一直让家里补贴吧？
3: 那我靠我爸妈怎么了？那我哥我嫂子都结婚了，那也有孩子了，那一直我爸妈补贴着，那孩子他们给带的。
2: 我觉得我现在一直都在迁就他，我去餐厅吃个饭，我还得看上面价格，不喜欢这样自己。你呢？怎么样啊？我挺好的。哦，对了，之前我爸住院这事儿啊，谢谢你啊。不过，你不应该跟他们这样瞒着我，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能回来。
1: 不是，你要这么说就太简单了啊！咱俩多少年了，那叔叔阿姨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那不跟我自己爸妈一样吗？那再说了，你北京那么远，那有什么急事你说回来能马上回来吗？
2: 其实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工作再忙，我都能安排好回来的。不过这事儿还得谢谢你，我妈说了，等你哪天有空呢，来家里，她请你吃饭。
1: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阿姨做的油焖笋。
2: 那我提前告诉她。
4: 今年可热闹了，买这么多炮。哎，我去你们家，你妈什么态度啊？
5: 当然欢迎了，我们家一通收拾，可把我给累坏了。
4: 真的假的？真的。
5: 嗯，我姐啊，她一开始不太同意，但经过我努力的劝说，她终于同意了。
4: 真的假的？
5: 好了。
4: 他们就是想好好，考察考察你。
5: 切，我就知道。哎，送锅那事儿是不是也没说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4: 那肯定的呀，哪有人家上门送锅的呀？也就你想要。
5: 我哪知道他们这么认真啊？不过没事儿，我姐呀、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爸妈更好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有信心。
4: 嗯，我姐对我可好了。

0: 那不一样，我去年初一回去了，我今年我估计就在北京了。
1: 那这次过完初一我陪你回你家。
0: 真的假的？
1: 嗯。
0: 哎呀，算了，这过年回去没几天就回来，赶上高峰期咱不折腾了啊。你妈再也没看上我，你不就尴尬了？
1: 不会的。
2: 哎呀，那么大味儿啊！
3: 了猪毛啊！你女儿让这么做的，说这么做吃着香。
2: 酱肘子。
3: 哎，猜对了。哎，别碍事儿，弄你一身油。
1: 有事儿啊，李老师？
2: 没事儿啊，就随便转一转。哎，这肘子可得多炖呐，要不然的话不入味儿。
3: 是。
1: 炖肘子，七分靠煮，三分靠焖，放这个卤汁里边泡一宿，明儿吃正好。
2: 那也不能泡太长了，要不咸。
1: 李老师，
2: 嗯，
1: 您去看会儿电视，关心关心国家大事。这厨房小事儿就交给我跟我爸了。哎、
3: 我看行。
2: 呀，新锅用上了
1: 啊！哼
2: 哎。于飞喝酒吗？
1: 啊？问这个嘛？
2: 哎，他要会喝酒的话，让你爸给弄点好酒啊。
1: 应该能喝点吧？
2: 哎，老孙，你那瓶好酒呢？那瓶山参？
3: 不行，那个不能喝，那个是太贵了，那个是我未来女婿喝的。
2: 哎呦，你听见了吗？你爸说给未来女婿，他能喝吗？问你话呢，
1: 我干嘛呀？等来了不就知道了。
2: 要说这人呐，见一面两面的还真看不出来，所以这回来呀，我得好好看看。但是不管他怎么表现，那是当着长辈，咱们也不能全信。
1: 啊，那合着这回于飞怎么表现都不成啊？
2: 我这么说了吗？哎，你这孩子怎么总是曲解我的意思呢？
3: 哎，小小，你别看你妈说话你不爱听，她这回是真上了心了。你看这窗帘，啊，新洗的，这窗户足足让我擦了三遍，快累死我了。
2: 你行了吧？要过年了，那肯定要打扫卫生的嘛，跟她来不来没有关系啊，别胡说。
3: 啊啊，是，什么呀？床底下的鞋都让我擦了两遍。
4: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5: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6: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5: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6: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5: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6: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5: 大师版税几何？
6: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妈，
1: 照片看了没？
2: 看到了，小姑娘挺可爱的，一看呀就招人喜欢。
1: 那我爸知道我不回信，没生气吧？
3: 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点儿，不过我给他看了照片，
2: 他可高兴了。
3: 现在就盼着啊，你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让我们见见呢？
1: 要顺利就到咱家了。
3: 那人家家提没提啥条件呀？
1: 什么要求？
2: 你这个孩子，就彩礼呀、房子啊啥的。
1: 哎呀妈，你想太多了吧？万一人家没看上咱呢？
3: 儿子啊，你现在是大人了，有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现在还有了女朋友，我和你爸呀，可高兴了呢。我们都挺好的。
2: 你别总惦记我们啊。
4: 过年的时候鲍鱼比较贵，那就按人头算吧。
5: 干嘛呢？
4: 我在琢磨过年做什么菜呢。
6: 我想挑战一下南方盆菜，你正好给粉丝拜个年。
5: 会做吗？
6: 这不正学呢吗？
5: 哦，这个就不要发到公众号上了啊。
6: 啊？
5: 你想吃，咱们自己做没问题，发就不要发出来了。
6: 为什么？
5: 我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最近啊，这个几篇文章的阅读量都不太好，很多粉丝都在骂，说照着做不好吃，是不是太难了？
6: 知道，我还跟他们吵过架。
5: 跟他们吵什么架？等人掉粉啊？
6: 那有人说的不对嘛，净抬杠，站着说话不腰疼。
5: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有些批评是很正常的。那你可以告诉他们呀，你做这个口味的原因，或者是教他们怎么做出来他们喜欢的口味啊。你看这好几条，都让你多发一些简单的菜谱，你怎么也不发呀？
6: 我总得进步啊，我总不能一直都发简单的吧？
5: 这个不冲突，你进步是你的事儿，但你发的东西应该经过思考，你到底是想自己玩，还是真正教会别人做饭？那你发的东西别人都看不懂，谁关注你？
6: 知道。
5: 这个王一你认识吗？
6: 我同学，
5: 怎么啦？我看他在你每篇文章下面都留言了。
6: 他还挺认真，每一条都看了。
5: 喜欢你啊？
6: 怎么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没说过几回话。啊，就好早之前在那个奶茶店里碰见过一回。
7: 那就对你念念不忘呗，每一条都留言。
6: 什么呀？也许人家也喜欢做饭。
5: 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4: 没有他联系方式。
5: 你同学，你联系方式都没有？
6: 就上回我换手机，好多号都没了。
5: 你挺痴情的。
6: 啊？
5: 我说他很会研究吃的。
6: 啊。

0: 这是小想下午送来的卤牛肉，这肉卤的那个烂糊，入口即化。你小子，只知道整天在外面晃荡，没有口福。怎么没有了？
1: 这不吃到烤鱼了吗？
0: 人家能给你卤一辈子啊？
1: 您现在能吃上不就行了吗？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
0: 你呀，就是笨，
2: 笨笨笨笨笨笨。

0: 爹，嗯，就您那退休金还有多少？干嘛？结婚？真的？欣欣答应你了？
1: 没有，逗您玩呢。
0: 没答应你，问这钱干什么？
1: 我现在是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您要不要投资吧？
0: 我的钱是留给你娶媳妇用的，这个机会只要成了的话，娶媳妇是迟早的。我跟您说个秘密啊，就咱们这片儿都要拆，但是这消息您可千万别先说出去。
1: 这拆哪去啊？咱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换地儿那可不习惯呐。
0: 拆哪儿不一定，但重点呀，不是在拆。 重点是拆迁之后都有拆迁补偿金，除了户主，长期的租户也能分到这拆迁补偿款。我呢就想着，在这消息没散出去之前啊，我在咱们这胡同啊多租几套房子，到时候拆迁款一下来，比那租金要高好几倍呢。
2: 你这是占国家的便宜，国家不出钱，都开发商出钱。
0: 再说了，这钱谁拿不是拿呀？那人家户主呢？户主照样拿，我就冲着黑心开发商，我必须多挣他一笔。那得多少钱呢？我看上了三个院子，算上一个月的租金还有押金，怎么地也得十几万吧。可要是补偿款下来了。
1: 至少翻这个数，十几万，我的存折只有八万多，
0: 那您留一半，
1: 那剩下的呢？
0: 我想办法。您不来一块儿，
1: 我吃过了，你吃。哎，好吃吗？
0: 好吃。
1: 多吃几块。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2: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0: 好，
2: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吗？
2: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3: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3: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3: 因为它跟
0: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你也觉得我教的有些难是吗？
5: 有点儿，
6: 主要是你要那材料，人家一般人都没有，而且你说我买一堆回来吃一顿又吃不完，就是你那步骤太难了。
5: 你对我这种厨房小白也太不友好。
4: 要多友好？
6: 最好能像煮泡面一样简单。
4: 煮泡面也不简单的，你都怎么煮的？
6: 开袋下锅煮。
5: 还能有什么技巧？
6: 你还能煮出花来啊？
4: 技巧多着呢，你给我打视频，我教你。哎，
6: 行吧，
7: 来吧。
8: 煎鸡蛋。
7: 煎鸡蛋。

0: 和泡菜一起煮，趁这个时间把豆芽洗一下，然后把肥牛在热水里面烫一下。
1: 我现在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同步的现在是。

0: 你是按照我说的步骤做的吗？一样，得到真传完全一致啊！
1: 放点酱油。
2: 啊，这个可以。
1: 好了，出锅。
3: 做饭感觉怎么样？不错，你这，一模一样嘛，倒不至于，这状态上确实是有点差异。我尝尝啊。嗯，妈孙子，你这太绝了吧！我的天哪，遥控我都能遥控这么好？
1: 哎，你发个照片给我看看。

0: 不是我这个看着是惨了点啊，但是确实好吃这样。
1: 好了，吃吧。
2: 哇，太香了吧！讨厌，大晚上引诱人犯罪。
3: 干嘛呀？
2: 吃口怎么了？
3: 给你，给你，我里面放芝士，胖死你！
2: 我妹妹煮的灵魂拉面，胖死也吃。
3: 烦。
2: 完美。

0: 这个王一冰肯定喜欢你。
1: 啊？
0: 啊什么呀？肯定喜欢你。
1: 人家就要个福，你集齐五福了吗？
0: 没呢，哪那么容易啊？公司的营销手段。
1: 哎呀，那你说真有钱吗？
0: 谁造呢？没准最后啊，出来了一堆的经典服，总不能让您一个人拿走2亿吧？
1: 老孙要失望了。
0: 是呢，天天啊出门扫福字，还没事自己写字扫。你看他那房间里堆满了福字。
1: 哎，对了，姐，
0: 嗯，
1: 过年于飞要来，你可别欺负人啊！
0: 他要真有本事，我也欺负不了啊。
1: 什么本事啊？实诚算本事吗？
0: 实诚，算呀。
1: 那于飞这方面本事可大了。
0: 那得看他真本事还是假本事。
1: 当然是真的啦。
0: 你确定啊？你这么了解他？
1: 我确定。
0: 那我检验你。
1: 姐啊，我没你那么多追求者，我就这一个。你要给我吓跑了，你再赔我一个。
0: 你这不是还有一个王一冰呢吗？
1: 烦人。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示范一次，如果你们要练习这个跑步要怎么练，你先摸我，看我摸这边，不要摸错地方。好，好，你看我的重心给你，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很强？你到底站得住？啊 没关系，哥有练，所以你没关系。好，我撑住，那脚，对，脚掌中间一个拳头宽，肚子缩，肚子缩了，可以摸吗？硬的还是软的？硬的，好，脊椎拉，对，好，手两侧，重心给我，好，屁股不能翘了，你要整个给我，你要信任我，我撑得住，好，整个给我，梗给我，对，好，他现在重心给我，我手放开会怎么样？对，跌倒，所以他不要跌倒，一定怎样？一定会跑出去，好，放开，对，跑出去，对不对？好，就是这个力量哦，但是我为了要让他的身体支撑。不要垮掉，同时不要让他的后脚留在后面。我用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就是在你的后面，因为他怕踢到我的脚，所以他的脚一定不会留在后面，就很快就缩。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同步跑哦，来，对，你要往上啊，撑起来，撑起来，好好，左脚开始，原地哦，原地，预备，Go，一二，重心向前。哦，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你有没有觉得比较用屁股在跑步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好，谢谢你，回去。我们没办法每个人都这样练，但是你要先知道这个技巧，就是一个人在后面稍微帮他压。啊，我是故意想把他压垮，所以纯粹是效果，好，不要这么用力，轻轻巧啊，有可能是我手太重，出手太重。啊，肚子锁好，脊椎拉直。然后原地跑以后，重心微微前倾就跑出去了，好不好？但是有人是这样子跑，哎，没有跑出去啊？为什么？不是上半身前倾，是哪里？对，是屁股这边前倾哈。预备，原地跑，Go！原地一，重心手只有往后而已哦。预备，重心向前跑，二，一。哇！掌声，谢谢，请各位回座，谢谢，谢谢。好，各位，你们知道怎么跑步了？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用屁股跑吗？就是你每一步，你的醒都是用屁股去醒，你是用膝盖去醒。你的膝盖没有机会醒多久，但是屁股可以。所以其实你走路上下楼梯跑步，如果你肚子锁，用咔声出来。你每天都在做缩肚子、练屁股，你的肚子变小，卡身变翘，喜不喜欢？所以你们就要放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不要忘记你有肚子，不是这种肚子，是腹横肌往内缩。你有屁股，这个屁股不是拿来坐，是拿来做什么？做任何动作，任何动作，上下楼梯、走路、跑步。刷牙、洗脸，有没有？礼佛，我要做到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就是咔称真的要拿出来用。你们知道什么叫铰链吗？铰链，门黑板子有没有？蝴蝶铰链有没有？髋关节就相当于中间的柱子有没有？两边安内安内，所以是不是？但是这边没塞安内。因为这个，你的腰很受伤。好，下一页。接下来这个图很重要。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包含保养、营养跟训练的完整的图。你们看到最底下叫什么？睡觉。这是所有健康的基础。你困饱后，上面都不用做了，因为地基没有嘛。第二个，对，什么时候要洗热水，什么要洗冷水，要知道。只要是强力运动，譬如说你今天跑步跑很久啊，骑脚踏车骑很久，然后呢，你搬重物搬很久，做重量训练做很久，请问应该要泡冷水还是泡热水，或是洗冷水还是洗热水？只要你受伤没有出血，只要你身体激烈的运动，你身体已经发炎了。什么叫发炎？就是。它有很多训练后，或是强度很强的时候，它有很多组织液，就是很多东西造出来，就从你的组织造出来，
产生组织液，它就会产生化学反应，那个化学反应叫做发炎反应。发炎反应的话，通常就是一种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什么样？降温还是提高温度会比较丢嘛？所以要怎样？什么情况下要洗热水、泡热水？就是变成慢性，它不是急性的，它不再发炎了，你就可以用热水。啊，如果你觉得说我都很想，那怎样？冷热交替，冷的先还是热的先？对哦，先降温，然后冷热交替，很好，好不好？这个就不讲太多。然后接下来就是按摩伸展。好，如果要做伸展，请问是按摩先还是伸展先？按摩先，先把肌肉给它怎样弄伤，然后再给它伸展，好吗？好，然后再上去就是营养，就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要吃，什么东西不要吃，这是整个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再上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巴豆脊椎有没有卡成这个，就是重置，就是你的身体要重新找回你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动作模式，把你的屁股找回来，把你的肚子找回来，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训练，我们刚刚都在讲这个，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在网上还有一个叫做动态恢复，对不对？等一下就会讲。但是在网上去呢，就是体能训练。如果你们把底下在动态恢复都做好，就可以往上走。体能训练就是重量训练的意思，或者是做比较强度的跑步，强度的有氧或者间歇，然后再上去才是技巧。什么叫技巧？骑脚踏车啊、游泳啊、打高尔夫啊等等，这都是技巧。它是一叠一叠上去，底层没有。你上面做的都可能变成伤害，就是运动不等于健康的原因了，了解吗？这个金字塔很重要。

0: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每个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同时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LINE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2: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4: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5: 这个金字塔呢，是我从恢复保养的角度来看这个金字塔，所以切开来，你底下睡得好，然后冷热敷也对，然后伸展按摩，然后我们刚刚做那个缩肚子、拉脊椎、用屁股，对不对？都会了。剩下这个重点是怎么样做动态恢复？因为动态恢复跟什么有关系？对，跟我们的心跳、心肺有关系。下一页，我要讲的是这个，叫做间歇跑。你们担不担心失智？你们担不担心身体退化？你担不担心你的肌肉慢慢的流失？你担不担心癌症？你担不担心慢慢的就是失忆症？都担心哈？有没有一招一个药就把这些全部都解掉的？都解决？就这一招。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但是为什么不是什么都不做？是说你把动脉血爱瘦，脊椎也是要拉，卡车马爱用，这个是没有什么都不做，这是一定要做的前提下做这个就可以了，就是3分钟加15秒，这叫间歇运动。它可以做好什么事情？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就是可以帮助你排毒、流汗、代谢，特别是你身体的脂肪代谢掉。很多人说，不是有氧吗？有氧可以让你的油燃烧的比例很高，但是总量不高。总量要高，就是要快慢交替才会高。啊，什么叫做快慢？3分钟慢就是我边跑还可以边跟校长聊天。哦，这次演讲可以吗？说哦，还勉强可以。说哦，谢谢，我下次改进了呢。哦，再可以聊天，这个叫做慢。那15秒快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问校长说，你觉得你现在身体感觉怎样？哇，哎，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15秒的水准。哦，你用这个去感觉就好了。只要是这个样子，任何人都可以做，包括心血管疾病插管的都可以。这个是美国医学学会的最新报告，不是最新的，已经十几年前的了。其实这个已经很早就证明，只要在时间控制在15秒范围以内，你做这个是非常有效。第一个是把你的身体的排毒流汗，你的脂肪总量能够消耗的最多。第二个是什么？肌肉神经系统啊，活化，也就是说有氧速度比较慢，对不对？你不能都慢嘛，所以你要快慢交替，所以要用快慢交替的动作，所以它连肌肉也会被强化到，肌肉神经也会变得比较敏锐，不会那么的老。第三个，接下来后面这三个你们要仔细听的，这是太重要。那个英文字叫做 autophagy 啊，好 ，autophagy 叫做自噬机制。自噬机制就是自己的细胞会把自己的细胞吃掉。什么情况下把自己的细胞吃掉？就是你的细胞坏掉了、癌症了、功能不正常，正常细胞会把它吃掉。这个叫做 autophagy。这个自噬机制什么情况下会被启动？有两个状况。第一个 ，I2168 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你饿到一个程度就会启动。autophagy 就是让你的自噬细胞开始把你的身体变正常，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要挨饿，你的肚子也要承受起，你的精神状况还要承受起。第二个也可以帮助它，是什么？当然是间歇啊，它也可以同时刺激让你的 autophagy 增加。所以要是我的建议，如果你今天身体的肌肉已经没有很多，体力也没有很好，应该是想办法让肌肉变大，让脂肪降低，心血管活化，神经变好，所以要运动，间歇。所以间歇可以把你的坏细胞吃掉，最简单来讲就是抗癌防癌，因为把癌症吃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一定要记得。那多久？有没有看到乘5组？五组最久，就差不多30分钟左右嘛，就跑完了。所以每天都做。 再一个，这个也是重点，叫做这个数字，这个英文你们可能不一定听过了，叫 NRF2， 对不对？哎，这个东西你就把它想成是抗氧化剂就好了。你这个做你的氧化的速度平衡，氧化的速度就增加。氧化是人老化最重要的元凶，你只要把你的氧化速度下降，你的新生的速度跟上，那么你就不会那么快退化老化。所以间歇运动可以帮助你增加 NRF2 的分泌，然后让你的全身上下呢变得比较年轻，不容易老化。最后一个叫 BDNF， 这个也不容易听到，它是大脑的肥料。什么叫大脑肥料？大脑肥料就是你的大脑只要运动，它会产生新的枝芽，就会产生新的小树苗。可是如果你的肥料不够，你就不会长大。我给各位一个参考数字哈，20岁的时候，如果是 BDNF， 就这个大脑肥料是100分，你们知道等到60岁剩下几分吗？剩下这样子，6%。所以你知道60岁以后为什么我们的记忆力跟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很快？因为它没有养分。可是如果你每天有做刚刚讲这个间歇跑，而且那个强度也够，他在60岁，如果你每天做，从六变到多少？60岁的时候变多少？60相当于30岁。所以要不要做？要吗？那怎么做？间歇跑。用什么跑？屁股跑，肚子锁，脊椎拉，翘屁股跑。对，用屁股跑带动。所以这是最重要，因为刚刚我们这个题目有讲那个什么运动处方嘛，对，我在想半天运动这些处方哪一招对你们最有效，想来想去就这一招。因为这招不用去健身房，不用请教练啊，不是不用请啊，如果能够的话还是有一个教练帮你看一下哦，然后那个一两次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自己运动。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抗老化，防癌症，抗失智，增加你大脑的活力，甚至还可以提升你对记忆的能力，这太重要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也很重要，下一页，我们刚刚在讲上面，对不对？动态修复，对不对？动态恢复，底下睡觉有没有？睡觉也很重要。我告诉你，刚刚这个间歇，如果你不要晚上跑，就是说你在9点以前就要跑完，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晚上跑，9点以前跑完，它会让你的深层睡眠变得更好。下一页。什么叫深层睡眠？就是整个睡觉有分三个周期，你们知道吗？深层睡眠、浅层睡眠跟快速动眼期。深层睡眠是冲啥？睡得好啊。浅层睡眠呢也睡得好啊。快速动眼期呢睡得更好。这三个都需要，各有各的功能。先讲比例，大概一般人正常的人健康的人25%深层睡眠，50%浅层睡眠，25%快速动眼期。好，那深层睡眠其实闭下来，就是把你大脑的废弃物全部清干净，增加你大脑全新的功能。这个叫是，应该说哈，你如果你的深层睡眠哈时间没有超过1小时以上，要休息。但是一般来讲哈，超过60岁以上的人能够在1小时以上了不起。一般而言没办法，70岁以上呢，几乎零。为什么？因为不运动。我说实话是这样，因为你的身体不容易睡觉，不容易浸透深层睡眠，因为你的活动太少。活动太少会让你身体疲劳感降低。疲劳感有一个内分泌叫做腺苷，它是让我们感觉疲劳的内分泌。如果你这个分泌很不好，你就很难睡。那怎么样让你的腺苷能够增加？运动，特别是强的运动。所以为什么要间歇？因为它有快慢交替。所以一般来讲，能够做重量，能够做间歇，你的睡眠会好，特别是深层睡眠。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第二个，浅层睡眠其实闭起来，浅层睡眠是把我们的短暂记忆变成长期记忆的过程的输送，所以它要花很长时间，是最长的。但是等到你输送到你的大脑皮层，它准备要储存变成长期记忆的时候，快速动眼期就出来了，就会开始把你的一天收集到资讯重新做改编，就是重新做乱七八糟的梦啊。你的梦会莫名其妙神经病一样乱做，所以快速动眼期动得快是有创造力的，有创造力。那一般呢，小朋友这方面超级厉害，所以小朋友是快速动眼期占的比例很高，浅层很短，因为它的废弃物它的那个传输的那个东西很少，因为小朋友很简单。那深层睡眠呢超多，表示它废弃物清得很快，因为它要成长。所以真正的睡觉就是要让你清掉废弃物，让你的记忆能够从短期变长期，然后让你的创意被开发出来，这三个同时兼具。所以睡一个好觉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几个小时？7.5到8小时。根据统计，6小时以内平均睡眠时间一天，超跟9小时以上，这两个都是属于短命型，就你睡太久跟睡太少都不太好，就是落在7.5到8小时是最好。但是年纪越长，睡眠的功能跟能力就降低，不是说年纪大就不需要睡觉，不是，是功能降低。什么功能？松果体，就是我们脑里面有一个松果体，小小的，在脑的正中间，就是这样啊，这边，它是控制我们身体时钟，它退化了，它就像我的手，肌肉变少了，退化了。你怎么保持松果体的功能正常？怎么样？运动，真的拜托你们动，因为你再怎么动脑都不能动到松果体，唯一只有一个方法，静坐到极致。等一下我们最后给大家练习，就是有两个方法可以让你的松果体变健康，然后从不好变好，逆转。第一个，运动，强度够强的运动。第二个，静坐，静坐到够强，你也可以让它翻转。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说我的静坐的功力的确可以把我的松果体或是把我的身体功能逆转。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都还是不容易的，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等级之前，请你们多运动。而且所有的神经科学家，特别是瑞典北欧那边，证明一件事情，抗老化、抗失智，让你的脑能够重新活化，唯一且有效的方法就是运动，而且是间歇快慢交替的运动，很重要。下一页，接下来呢，我跟各位开始做几个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一起做伸展，好不好？好，请记得肚子往内缩，脊椎往上拉，背哟，那叫多少？背有没有靠背没有关系，就是你有没有靠到椅背不是重点，是你肚子跟脊椎，知道哈？这个有没有靠到椅背完全不是重点，是你有没有把你的自己做好，这个是重点。好，接下来哈，跟着我一起做哦，把你的手比这个大拇指。放在你的腿上，然后比这个 Y 有没有？两只手，我是一只手拿麦克风啦，两只手。对，我示范一下，有的动作是这样子：一、二。那怎样弄啊？你脊椎没有稳定啊，脊椎稳定哈。再一次，一，对哦，很好。来，二，好，三，好，睡，很好。好，再一个 W 就是这样子，比啊呢，两只手哦。然后往内夹，往下压，好，一内夹下压，二压，三夹压，四夹压，五夹压，六夹压，好，放轻松，然后再来比这个两只手，这没有像 L 有没有 L 型有没有？安尼啦，转上去，好，回来，再转上去，一。来旋转哦，二、三，两只手是大拇指比站在前面，五，然后这个在后面，六，好，放轻松。这几个动作，刚刚这三个哈，如果你真的有五十肩的长辈啊，或者自己， 你就天天一定要做这种，就是把你的肩关节整个打开来，它不会粘连，也不会变成好像冷冻这样子，它是一定是可以活化它。好，再一个，双手这个放在肩膀上，向你们的左边旋转，转，一，回来，换边，回来，来二，换边，回正，来三，好，换边，回正，来四，回正，来五。最后一下哦，旋转，来最后一个六，那一个回正，好，放松。这一个，这个右手掌心朝下，左手拉你的手指头，伸展你的手掌，二、三、四、五、六，换手，一、二、三、四、五、六，好，放轻松。最后一个，把你的肩膀耸肩，耸到最高最高最高，肚子上耸，脊椎拉直，好，放松，配合呼吸，来，预备，吸气，然后放松，吐气，来，预备，吸气。还活着吗？啊，吐气，好，放松，对，多练习是把你的气吸到饱，然后把你的身体往上颠，然后最后放松。这是一个放松的方法。再次哦，预备，肚子还是要锁，预备 ，Go， 吸气。你们还可以笑得出来，有问题？好，放松。有没有觉得很放松了？好，最后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坐着也可以按摩的。你们双手哈，摸到你的枕骨，枕骨就是耳朵后面那个凸出来的骨头了，有没有？
1: 两只手，按摩，
0: 一绕圈，二、三、四、五、六，接下来下一点，一、二，对，两只手，三、四、五、六，交叉，一捏捏你的肩膀，捏，按捏，捏，二、三、四、五、六。捏你的肩膀，一、二，放松；三，放轻松你的肩膀。我那些呢，没事啦，放松了，放松。三、四，只有肚子要锁。四、五、六，捏大手背，一、二，对，捏就好了，把它当气球捏。四，或是面团。五、六，捏小手背，一、二、三、四、五。六，好，两只手掌互捏，哎，哇，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已经少一只手了，哦，对对对，没错，反正就是随便乱捏，就是把你的手掌关节活动它，活动它，捏捏捏捏捏捏捏捏，好，放轻松。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0: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的，这个大陆没有嘛？
1: 啊，对，
0: 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2: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1: 豆皮，
2: 啊，西丽导游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1: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3: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一点点时间，就稍微眼睛闭下来，我们要开始怎样用静坐启动松果体。好，我们静坐两分钟好不好？但是这个静坐是有方法的，我这边先讲一下哈。Draw in 就是肚子锁，脊椎拉直，想象你的脊椎是整个排列很稳定，要想象，要观想，因为你的心的力量很强，你要想象它是排列很整齐，收一点下巴，它是整个不需要费力的。然后呢，呼吸到你的胸，到你的肚子跟你的丹田一起，它没有说一定要到那里放一起，就是让它全部一起起伏。然后你的呼吸的节奏由你自己决定，然后你就数，像我这样子，一、二、三、四，好，就这样数，数息啦，好，就是数息。然后去把你的眼睛半垂半闭，就好像要闭，但是也不是真的闭，慢慢的。最后一个，把你的注意力放到松果体，就是你的眉间、太阳穴插进去，头顶插进去的交叉点，你就想象有一个点在那边，亮亮的，很光明，小钻石的感觉，你就观想的那个就好了，然后很轻松的放松在呼吸上两分钟，然后手摆在你的膝盖上面，很轻松，肚子脊椎是稳定的，其他就好了。好，预备哦，两分钟，然后你们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你们现在的身体的状况，预备。

注意力放在呼吸，去算你的呼吸，然后观想一下你的松果体，那个微微发亮的小钻石，然后脊椎要排列好，然后其他地方都要放很轻松，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你，因为你的身体是由你决定。最后三十秒，大家好好珍惜一下你的身体跟你的心有没有在一起？你的心有没有真的飞到外太空？还是其实你很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很清楚又很放松，很放松又。

OK， 你们可以搓搓掌根，然后捂一下你的眼睛。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健康？就是要合乎自然的动作，有没有？刚刚我们在讲肚子往内缩，就是往上拉，屁股往后推，这有没有合乎自然？是。你们回去观察你们的小朋友，只要是一岁以前还没有被污染的，他们都会做得到。你看孩子哭用什么地方哭？巴豆。笑用哪里？巴豆。你们现在哭怎么哭？没有，就是只在你的喉咙或是你的胸耳，你就不会笑也是啊哈哈哈，没有，你会用肚子笑吗？已经不会了。对，没错，好像唱评剧。对，其实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都被工业革命给害死了。我们过得太舒服，很多的动作都往上走，有没有？你真正的地方丹田核心都没有用，所以不会健康。但是只要你能够合乎自然，会知道如何用肚子，会用脊椎，然后用卡撑，然后你走路跑步也都会用重心带动，跟大自然的地心引力融合在一起，不要跟它对抗，应该是运用它，融合它，那么你就会变健康。不要去违反自然。但是我这边提一个概念，健康会让你的医疗支出降低，对不对？你知道吗？医疗的设备是很少可以重复使用，对不对？不能重复使用叫做什么？浪费。目前全世界最难 reduce、最难 reuse、最难 recycle 的就是医疗相关的东西。有没有看到那个针管、针头、线啊，等等那些纱布、剪刀？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支持联合国的永续发展，大家知道永续发展嘛，对不对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啊，这几个有17项。那么你从自己的健康做起，就是最大的贡献，因为你少看病。但是我们台湾的医疗健保实在太好了，对不对？大家没事就去提药啊。你知道那个制药的过程对社会、对地球有多大的伤害吗？我们没拿一颗药，你可能就让地球的一只鱼就死掉了，你可能也让一棵树被砍掉。可是我们都觉得应该啊，边紧啊，就树叶，门叫树叶就后悔啊。健康是守护地球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的健康代表着地球的健康。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跟自然有这么大的关系，而且。你只要尽你这一份，每一个人都尽他的一份，怎样？地球就有救啦，医疗资源就往下降啦，对不对？树就少砍啦，对，垃圾就少了。其实很重要，我们努力好不好？让我们的健康提升，环境有序。下一页，这个我认为更重要。下一页就是心态。当我们的心态开始知道觉察、醒悟。串习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心跟我的身体在干嘛，我有观察到。像我们一直不断的观察哪里，肚子、脊椎、卡层，有没有？这个是我们最起码对我们身体的观察。那我们对心理的观察呢？要观察有没有对别人不应该的抱怨，有没有我该报恩、该感念的我没有，该说谢谢没有，这个就是观察。而我们开始观察以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好像没有这样子。那么你就会开始慢慢的醒来，说我要这样，就是开始把你的肚子、屁股、脊椎拉叫醒，把你的真的有慈悲心的，然后很善良的心叫醒，感恩的心都叫醒了。这需要练习，练习，练习，最后你会快乐。你心情一快乐以后，忧郁症是不是降低？是不是少生病？是不是医疗资源降低？有没有看到减少医疗资源跟什么家人和社会的负担都降低了？不然的话，一个人倒下去，全家都倒，真的是很可怕，对不对？但是身体健康还不够，你要让你心里快乐，因为心里快乐会走右边什么？大家要不要念一下？增加社会共荣的力量。你忧郁症怎么共荣？你身体躺在床上如何共融？所以其实把自己的身变健康，把自己的心

变快乐，其实就是对全世界永续发展最重要的贡献。降低医疗资源，减低社会跟家人对我们的负担，然后我们反而变成支持社会共荣的力量。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身为人，因为健康快乐能够为社会跟自然创造最大的贡献的其中一部分。很简单，就从自己身体做起，先从哪里，把豆卡针脊椎做起就好了，好不好？好，下一页。好，谢谢你们，下一页，谢谢。这个是给各位一个总结，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心灵的觉醒，没有把行健康为了什么，心灵觉醒，身体强壮为了心灵觉醒，身体的肌肉为了心灵觉醒，反正你的所有事情就是只有让你心灵觉醒，你才有可能真的快乐。还有后面那个叫什么，慈悲，慈悲心起来是最大快乐的根源，对不对？对，所以不要只停留在健康，我觉得真正重点是心灵成长。运动的目的，身体的健康，全部都是让心灵成长，让我们有好的修行的身体。你没有一个好的修行的身体，你是没有那个船渡彼岸的啦，对不对？请你把你的船好好顾好，不要让它漏水，可以吗？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恢复治愈的能力，有没有？就是我们刚刚从底下说睡觉，有没有那个那一串？然后再来就是让你的吃的好，特别是我提倡 vegan， 大家知道 vegan 的意思吗？哈，就是除了肉、奶、蛋不吃以外，所有伤害动物生命的任何相关产品全部不用，包括什么沐浴乳啊、蜜、蜂蜜啊，什么都不会用，皮鞋什么其实都不穿，我身上都没有，因为 I am a vegan。我是 vegan， 我吃全素，我不吃奶蛋，我也不碰蜂蜜。我站出来这边是跟各位讲，吃素的脚才蛮些，所以很壮啦，也是个很壮、很健康的啦。吃素很健康，第一个，它不杀生，你心里很平静；第二个，它不伤害环境，不砍树，对不对？因为你砍树或者要你要变牧场，你是不是要把那个环境，对，他去养牛养猪，那对整个环境破坏太大了。再来一个，肉类在我们身体产生的化学反应，特别是老化反应，就是所谓的发炎反应，是极端可怕的。只要是动物的相关，包括肉、奶、蛋、油，全部都是inflammation factor。这个英文叫做发炎因子。那发炎因子长期而言，老化就是一个慢性发炎的过程，所以你控制你的发炎降低，就是让你的老化速度变慢，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多吃素，爱动物，爱地球，你的生命会变更健康，也是可以健康壮的啦。但是重点是要知道怎么吃，不可以一直用吃，还有什么加工品，有没有？最好还是 whole food 的全食物，然后蔬菜水果是新鲜的，以植物为基底，然后谷类呢也是带壳的，哦，不要白米好吃就一直猛吃白米啊！不要，没有想要批评各位，然后是纯粹从学理来说，真的多样性的食物，彩虹的餐盘是健康的，好吗？然后再来就是强化你的身体，增加你的很多技巧，包括跑步啊、坐啊什么技巧。然后最后跟大自然永续经营，永续你的生命，永续你的健康，大自然就会因为你变得更永续。人的生命很短，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会只有一辈子，有几辈子？无限。我们本来就没生没死，只是身体要，对不对？要拖拖穿穿这样子，有时候要穿这个衣服，有时候要脱这个衣服，也旧了。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想，你的生命会变得很快乐。拜托，会不会死啊？会老啊？你不会死，你只会让你提升。我们人的身体会老化，往下坡，但是什么会往上坡？心灵，你的快乐指数会往上坡。所以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快乐不难，难在你怎么看、怎么想。身体健康也不难，你有没有观察、察觉到？你有没有醒悟了？那你有没有练习？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尾花布，嗯，就阮朝。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

0: 现在客人现在来我这做大概全部最复古的，因为全部都是最古早的东西，现在一点都没有。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味。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行者，凡出口之语，正知正见，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如日月之辉，光明坦荡。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姐。喜欢吃南瓜的朋友们有福啦，因为今天幸福食堂要用南瓜来入菜。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志主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志你好。南瓜呢？
1: 对，南瓜。哎呦，
0: 今天要介绍用南瓜入菜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南瓜有很多种类，对不对？
1: 对。
0: 那像这样子是什么种类？
1: 这个的话，我们都称为叫做葫芦形的南瓜，那它有名字叫阿娇、阿成。
0: 阿娇、阿成，
1: 我们都叫阿成南瓜。
0: 这个是阿成。
1: 这样，看它是哦，这个阿成。
0: 哦，阿贤呐、
1: 阿贤，有时候会叫阿娇或阿成，因为可能不知道也分公母嘛。
0: 了解了解、如果有知道的，在下面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哦。
1: 它叫做阿成南瓜，那也可以叫做绿皮南瓜。
0: 绿皮南瓜，
1: 它这样子绿色皮。
0: 了解，它、怎么样看熟或没熟、
1: 通常我会看，如果我说像我要做凉拌菜，我会买绿皮的，很深的那种。那如果说你想要蒸煮、或者是做料理，我会选择这种黄的，越黄越熟，越绿越青。
0: 了解，因为有时候我自己 在家里面想要做南瓜料理，
1: 对，
0: 我去挑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都只能开盲盒，就是好像可以，老板说哦这很甜这很甜，买回去一切、哇生的
1: 生的，
0: 对啊，
1: 要买黄的才会甜哦，绿色还有点香香的，
0: 学起来，
1: 对、
0: 学起来，
1: 对哦，
0: 来、喜欢南瓜的朋友们有福了，
1: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南瓜泥坚果沙拉，哎呦，
0: 南瓜入什么菜都好、
1: 对，
0: 沙拉也可以，汤也可以，对不对？或者是 sauce
1: 酱汁
0: 也可以，对不对？好，今天准备的南瓜，
1: 好，
0: 跟他无共呢，
1: 对，
0: 刚是阿娇，
1: 不是，
0: 不是哦，
1: 这是栗子，哎呦，对，这个是栗子南瓜，
0: 那五香面无共，
1: 这个是另外一种品种的南瓜，有分三个比较大的品种，第一个就是阿成，第二个呢栗子，第三个呢东升。
0: 东升，
1: 东升比较偏向是那种万圣节南瓜那
0: 种很大颗的，
1: 然后橘橘的，
0: 了解，
1: 那个叫做东升。
0: 了解。
1: 那我觉得好吃的话，三个都好吃，但是料理方式不一样。
0: 了解。
1: 像我今天用的这个南瓜泥呢，最好是用栗子，因为它蒸过之后绵绵的，很好吃。它这个的话，其实蒸完也好吃啊，只是说它的纤维质呢，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做泥比较可惜。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好，所以今天是用栗子南瓜
1: 啦，用栗子南瓜来做。
0: 我们已经先蒸过了，对不对？
1: 对，这个的话，你可以放电锅下去蒸，大概一杯水的话是15分钟，所以你大概加两杯水下去蒸，
0: 了解，
1: 所以就是30分钟了。
0: 了解，了解。
1: 好，下去蒸。
0: 好，
1: 那这个坚果的部分呢，我用这个是综合的坚果，你可以去超商买啊，都有买到这种。综合的，然后这是莓果干，
0: 好，
1: 这莓果干有荆棘的，还有蔓越莓的，好，这个我觉得酸酸甜甜的，蛮好吃的
0: 了。了解。
1: 然后等一下做了这个南瓜泥呢，我在里面有加一点美乃滋，这个美乃滋可以买到全素的
0: ，OK，
1: 可以买到全素的。然后柠檬汁、胡椒盐，好，都是来做它酱汁的一个搭配。
0: 了解。
1: 生菜的话其实蛮随意的啦，你要用一些像罗曼啊，或是美生菜啊，甚至说综合的那种 baby 生菜也可以。
0: 了解。好，然后番茄对不对？
1: 对，
0: 搞定。
1: 好，那首先的话，我先来打这个南瓜泥。
0: 好，
1: 那我们就把这个蒸好的南瓜，好，把它刮下来。
0: 刮下来。哎呦，这个，这个一定好吃哇！打成这样太浪费了，我们就先嗑吧。
1: 对啊，
0: 多绵密的感觉啊，多可口啊。
1: 对啊。
0: 好，甚至在挖的时候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南瓜呢，好处其实非常的多，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油脂。还有这个维生素 A， 然后还有蛋白质，重点是它整颗其实都可以吃，包括籽，籽呢还可以去榨油，所以呢南瓜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菜的食材。
1: 对，那皮的话不用留
0: ，OK，
1: 因为我有试过把皮留下来，那它打的颜色就没有这么的美观
0: 了。了解，对，
1: 你可以用拿汤匙刮一刮，那个都可以吃。
0: 对对对，我想我咦。懂我啊，
1: 我知道啊。但是如果说你要夹着这个皮一起打也可以啊，因为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全食物啦，
0: 了解，
1: 原型食物。
0: 对，
1: 好， okay. 再来美乃滋，
0: 美乃滋。各位如果这个当然市售的也有素的美乃滋啊，如果大家想要自己亲手做的话，幸福食堂也有教大家，
1: 对、
0: 可以往前面的集数来翻看，
1: 对，
0: 好吧。
1: 对，还有那个什么凯撒酱的嘛，
0: 都有好多酱啊，
1: 酱汁达人嘛，
0: 对啊，
1: 那个小情人啊，
0: 那个。艾瑞克先生，
1: 艾瑞克啊，
0: 艾瑞克先生真的是断食高手了，
1: 对，好厉害哦。
0: 然后跟他去断食。
1: 像我就一直不断的进食，
0: 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修炼啊，
1: 对，
0: 也是一种修炼，修炼。
1: 好，然后这个好南瓜、美乃滋，然后还有胡椒盐，好挤一点柠檬汁，之前要把它按摩一下，
0: 按摩一下，
1: 马杀鸡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切一切，好，你可以挤一点柠檬汁进去。好，那它的酸度呢会比较持续的。好，好就可以拿调理机了。好。好，如果打的时候你要留点颗粒，其实也可以。嗯。好，你看，其实它是很浓的。
0: 对、啊。
1: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酱汁的时候，它就很好，有一个乳化的效果。
0: 哎、欸，这个还可以做什么？我自己想到的，包饺子内馅。
1: 哎、欸，真的吗？
0: 南瓜内馅。
1: 哇，可以啊。
0: 这一定赞。
1: 好，我们就把它刮出来。我让它的质地呢，这样子比较坚硬的时候，你的口感就会比较好。因为如果说我的南瓜呢是水水的，我觉得就比较可惜。
0: 对对对。
1: 像如果说你在打南瓜的时候，你发现说，哎，我的这个酱汁呢，哦，很浓很水，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用热热的南瓜下去打，就会变成很水。如果说你想要做到这种质地比较硬一点的南瓜，你可以放凉之后再打。
0: 哦。
1: 所以插在这边。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什么南，怎么开动了？
0: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1: 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南瓜挂包的那个皮啊，或是馒头啊，都会放凉再揉。如果说你直接揉进去的话，它会一直渗水出来，一直渗水出来，一直渗水出来，你一直补面粉都来不及。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放凉。
0: 没错。哎呦，这个好，就是多了那个美乃滋的那个酸酸的感受，然后油脂变得好多好丰富，你嘴巴会很温和。
1: 对
0: 对，很舒服。而且这样打的质地我觉得刚刚好，你可以吃到一些南瓜的那个颗粒在里面，
1: 对，颗粒
0: 纤维在里面，
1: 就是不要打得太泥啊，有点颗粒。像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马铃薯泥啊，也都会留一点颗粒。
0: 嗯，
1: 好 ，OK，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把生菜切一切。
0: 好，
1: 好，好像生菜的部分，有些会先洗一下，或是过一下冰水，好让它这种口感呢是比较脆的。好，就把它放上去。好，还有这个番茄，嗯，哦，这番茄我们还买到黄的，
0: 好漂亮，
1: 黄金番茄。
0: 如果这个再煎一点菇丢上去，
1: 哎，也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
1: 像这个番茄，我在切的时候，我都会哦顺顺的滑下去，然后拉过来，
0: 了解，
1: 比较不会水比较不会跑出来。
0: 哦，
1: 有时候你在切的时候，这个砧板会摊水，那表示说你的刀子可能不利了。
0: 了解，
1: 对，好，
0: 好，
1: 把它放上来，好，然后呢就可以加入一些莓果。这个莓果看它加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加什么草莓果干啊，也可以啊，或是因为我觉得一个蛮酷的叫做苦瓜片，
0: 苦瓜片，
1: 对，风干的苦瓜，绿色那个，我觉得蛮酷的。
0: 哇，这我还不知道哎、欸。
1: 对啊，你可以去什么迪化街逛一逛啊，
0: 了解，
1: 就蛮多东西、
0: 啊。那吃起来会苦吗？
1: 哎、欸，会，
0: 是哦，
1: 嗯，会苦。
0: 它就是有一种综合啦，让这口感有一种更丰富的感受。
1: 因为平常我比较少吃苦瓜，你可以吃看看那个也不错。
0: 哦、啊，
1: 对啊，
0: 人生已经够苦了，还要再吃吗？
1: 毕竟我们人生太甜
0: 了。你真的会讲话哎、欸
1: 啊，
0: 老婆正在看，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也觉得我好甜。
1: 对啊，
0: 老婆，
1: 对、啊，
0: 有你真好。
1: 对，
0: 求生欲望很强
1: 啊、
0: 哦。
1: 对啊，好，这个坚果也可以切一切，因为切过之后它会比较香。这个是综合的，综合坚果。可以把它铺上来，
0: 嗯，好健康。
1: 其实你看这个生菜沙拉就有点像是那种花园的感觉，
0: 对呀、啊，
1: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美丽的一幅画。
0: 对，
1: 好，南瓜泥，我把它放上来，
0: 哇，好赞！哎呦，
1: 你看，把它弄上来，
0: 哇，这一定好吃。
1: 然后加一点点的，好，再上去。
0: 放上去，
1: 好，这样就可以融入在里面啦。
0: 好漂亮，一大盘。来，朋友们，请先享用。
1: 是，
0: 哎，这个一定棒。这个应该就是你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我觉得这一个南瓜寿司是应该都是可以胜任的，
1: 都可以，
0: 对不对？然后我刚才有说可以包在饺子里面， 甚至我觉得抹在那个吐司上面啦、
1: 啊，也可以，
0: 汉堡上面、啊、对，都可以，对不 对？来试看看。
1: 其实这个生菜沙拉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像油醋酱啊、千岛酱啊、卡夏酱东西，但是我们就是一光用这个南瓜，哦、把它的泥呢把它加进去，哎，总会有南瓜饭。
0: 刚突然间觉得好像也蛮搭的，
1: 也蛮搭的，也是可以啊。哇、哦，这个吃法很酷哎。
0: 哎，你看，酱汁也不错吧？
1: 这个我觉得可以新的东西，
0: 饭。
1: 像那个罗曼，然后你先吃没关系。
0: 来，
1: 像那个罗曼，好，整片上去之后，然后你可以加一点醋饭，然后呢，这个南瓜酱撒上去，有点像什么海胆酱，然后再撒，有没有？又掉在
0: 了。可以耶，
1: 包寿司对不对？
0: 对，
1: 我看这样夹起来，我就想到要做什么。
0: 因为它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甜，有一点酸，
1: 是
0: 它跟那个饭搭在一起之后，你吃下去，它就是醋饭，
1: 对，就是寿司。我们真的是灵感大爆炸哎！
0: 完蛋了！延伸料理，
1: 对啊，延伸料理，
0: 哎，很赞很赞。
1: 对，
0: 我没想过，哇，南瓜原来也可以这样做，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
1: 是
0: 放在沙拉上也是。
1: 嗯，对。
0: 好，我觉得甚至教到这个寿司可以学起来，铺在沙拉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招数啦。
1: 对，
0: 欢迎大家在下面继续的延伸料理。
1: 对，
0: 有什么东西可以加上去的？我们不知道，
1: 抹上去
0: 都来。好不好？一起讨论。
1: 对啊，甚至说豆包，你把它打开来之后呢，煎一煎啊，然后里面塞这个酱也可以啊。
0: 哎呦，
1: 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料理。
0: 好，啊、好，这个寿司把它学起来，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难度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欸、重点再来就是个南瓜，你一定要蒸好之后放凉。
0: 哦。
1: 大概你放个超过30分钟，甚至说你可以先放冰箱让它凉，再打酱汁就会浓。啊，如果说刚蒸好之后拿出来打会稀。
0: 了解。
1: 所以放凉很重要。
0: 了解。
1: 对。
0: 好，学起来。还有更多的南瓜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南瓜你也可以做成脆饼、
1: 啊，很好吃。
0: 应该大家没吃过，
1: 我自己应该没有，这算我的创意料理。我把它加下来，往下去炸，哦，也就一个海味出来了。
0: 哦，真的哦。
1: 我们看这一片就好了，
0: 好脆的感觉哦！哎呀，
1: 硬硬的
0: 饼干啊！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南瓜料理呢？
1: 今天这个南瓜泥我们今天先做好了，所以这道菜叫南瓜泥海苔脆饼。
0: 哦，对，南瓜泥也可以做成
1: 海苔脆饼，很好吃。
0: 应该大家没吃过吧？我自己
1: 应该没有，这算我的创意料理了。
0: 你自己在课堂上面也会这样？
1: 没有，
0: 没有，
1: 这个偏创意的。
0: 完全就是现场刚刚来之后才发明的，
1: 欸，没有，半路上了。
0: 好，至于口感是什么呢？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准备了什么？看起来很简单呢。
1: 对，那像这个是刚才我们做完的南瓜泥，然后还有海苔，海苔脆饼。那海苔单纯只有炸的话，它会比较快软掉，所以我等一下还会沾一个叫酥炸粉浆
0: ，OK，
1: 对，把它刷上去。然后其实配料很简单，像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芥蓝的苗啊，我把它烫一烫当一个配菜。
0: 了解。
1: 小黄瓜跟这个红椒粉。
0: 好，怎么开始呢？
1: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来把这个菜苗这个先烫过，
0: 先烫过。
1: 这个是这个小小的配菜，所以我们大概下去烫个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起来。对，这个是摆盘用的，我觉得还是要吃一点点蔬菜会比较好。
0: 没错。
1: 那像这个部分呢，海苔，我们把它对半切。
0: 海苔我们怎么挑啊？一般的四周海苔就可以了。
1: 四周海苔，但是这个是没有盐巴的。
0: 了解。
1: 对，然后主要还是要保持脆度啊，你说那种软软的，我就不太建议。
0: 了解。
1: 好，好，这边呢还有一个容器，好，我们把这个酥炸粉把它加进来。
0: 好。
1: 然后加一点点的水。
0: OK。
1: 水，好，加进来，
0: 拿来，
1: 对，把它调浓一点点，
0: 好，
1: 这个等一下要刷上去的，
0: 哦，不是沾，是刷上去就好了，
1: 不是，对，
0: 好
1: okay. ，OK， 好，这就完成它的第一步
0: ，OK，
1: 好，那我一样，好，把这个刚烫好的蔬菜呢，把它夹起来，这道菜呢，在夏天啊，很适合做。适合做，
0: 这是零嘴吗？
1: 也不太像是，就是有点像
0: 主食上来之前的一个开胃菜。
1: 对。
0: 好，那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南瓜。刚刚有讲到了南瓜的种类啊，南瓜的营养啊。南瓜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节庆里面，会看到他会选那种你刚刚说那个大颗的，
1: 对，
0: 有没有？哦、
1: 对对对，
0: 他们会雕那个很可怕的笑啊。那个都是在万圣节出来的、
1: 啊，
0: 那个其实是在英国的爱尔兰，他们本来是、有一个节日是要有点像是在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的
1: 七
0: 月半，对对对对对，祭拜好兄弟，那、那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在街上就会有一些幽灵的存在、
1: 哦，
0: 有点可怕。
1: 嗯、
0: 那我们台湾是可能就是要拜好兄弟啊，
1: 是
0: 他们呢是为了要吓走这些幽灵。所以他们的所有的人民都会戴着面具，提着灯笼去吓幽灵，这样子，
1: 对，
0: 祈求自己安全平安这样子。但他们一开始是用那种大萝卜，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蔬菜来做这个灯笼。
1: 嗯，
0: 后来发现，哎、欸，其实南瓜是很好用的东西，
1: 对，
0: 比大萝卜好用，因为它耐放。
1: 对
0: 对，然后它又很大颗，它叼起来又这样橘橘的，所以哎、欸，感觉好像有点和蔼可亲，但是又有点可怕这样子。所以就慢慢的就是。演变到后面，现在万圣节大家都会拿那个提那个灯笼去
1: 这个
0: 应景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呢？你万圣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1: 万圣节我之前很有一段时间也是会装扮自己啦，例如说像那个恰吉，你知道吗？
0: 你装扮恰吉，
1: 因为我会一个衣服啊，然后去游乐园，因为那游乐园有那个万圣节活动，
0: 哦，
1: 会被吓到，我觉得蛮好玩。那像以前，我觉得最早接触到万圣节是可能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去实习，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在公司的饭店里面的自助餐，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们那个主厨知道我会学一点点的果雕，所以就叫我去刻那个脸的形状啊，或是刻一些会吓人的那种表情啊，所以那时候刻了大概六七个。哦，就放在饭店那个展示台上，
0: 好可爱、
1: 喔，也蛮好看，就是一些脸型啊那种的。
0: 哎、欸，那样子刻完之后啊，没万圣节过了，是可以再拿来煮来吃
1: 的。其实不太会啦，
0: 不太会。
1: 对，通常很多的一些游客都会拿回家。
0: 万圣节刚好是我生日，通常在那个前后会有一些 party。
1: 对，
0: 但因为刚好都是我生日，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应景参加万圣节，
1: 没关系啊，看今年怎么样。
0: 你那套衣服借我好了，
1: 哦、也是可以。
0: 我回去吓我老公，
1: 你穿的话可能应该会蛮浪的。像之前呢，我会觉得，网络上有一个很可爱的万圣节要装扮啊，他很简单，他就租一个东西呢，把他自己绑起来，新北垃圾袋。 红色的，然后绑起来站在路边这样，
0: 好省钱哦，
1: 很省钱。
0: 哎、欸，有没有妈妈们帮小朋友办什么样的装扮啊？下面可以一起讨论。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万圣节在路上看到小朋友，都是妈妈的创意十足哎、欸。
1: 对，我在看过星巴克的
0: 小僵尸啊，
1: 对都有，
0: 对不 对, 对、啊？然后最多的是 Elsa，
1: Elsa，、
0: 哦、每个女生都要扮 Elsa，
1: 公主梦嘛，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哦，路边都是 Elsa。
1: 对，
0: 好，我们来刷这个酥炸粉的，
1: 对，我们把它刷上来。
0: 的姜，
1: 买大的垃圾袋。
0: 新北垃圾袋，好省钱的装扮、喔、如果以后你有小孩，你会帮你小孩打扮吗？
1: 也、欸、会啊，尤其是生男的更好，生女的就有公主梦、
0: 啊。对啊，
1: 对。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加下来，哎、下去炸。哦，也就一个海味出来了。
0: 甚至在幸福食堂常常会用海苔来变魔法。
1: 对，
0: 之前有做鱼啊，
1: 對
0: 太厉害了。
1: 好，把它炸到金黄色。
0: OK，、哦、你涂这个炸粉，这个姜是主要让它也不会太揪在一起，对不对？
1: 对，然后重点是凉的时候它也不会软掉，
0: 了解，
1: 因为海苔最怕软嘛。嗯，好，你看这一片，
0: 对啊，好脆的感觉哦。
1: 哎呦，对，硬硬的
0: 饼干啊。
1: 对，这个你可以放一些坚果、核桃啊，小朋友喜欢吃的话，你可以把它放上去。嗯。
0: 居然，
1: 因为海苔是一个很简单的食材、啊、你就可以运用在这个地方。
0: 对，而且这个哦，这小朋友一定很爱。
1: 对，哦，好，把它捞起来。
0: 好，
1: 好，这样就可以了。
0: OK，
1: 我们的这个海苔饼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部分呢，我来做一个这个小黄瓜卷，哦，也是一样。好，把前面这个比较细的，好，这个好一片。
0: 哎呦。
1: 好，我们用四片，这个可以用很多。你看，其实就是小黄瓜，它是一个很简单的食材，但是你发挥一点小小的巧思，它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0: 没错。
1: 好，例如是这样子，好，把它卷起来。好，可以一起，欸、可以一起卷。
0: 这个是只有在大饭店才会看到的，像这样子的操作。
1: 它就是一个小球球這樣。
0: 哇，好漂亮！原来这么简单。
1: 对啊。通常如果说你要做个100多个、200多个。就会比较麻烦，就会比较久，
0: 就不简单了，
1: 就会久。但通常我都会这样子啊，这样子，这样。
0: 哎、欸，
1: 就很快，
0: 碎哦。
1: 但是这样比较很快啊，
0: 碎、欸、哦。
1: 好 ，OK。好，我们准备一个很可爱的盘子
0: ，OK。
1: 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南瓜泥。好，把它放上去。放上去，就是一个小点心啊，
0: 可爱。
1: 哦，你要放多一点没关系。嗯。
0: 哦，这个海苔酱，光甚至这样摸起来，
1: 脆、啊、
0: 脆脆的感受，我就知道一定好吃。
1: 对。
0: 哎呦，哇塞，一定好吃啊。嗯。
1: 好，我们就把这个，好吧，放上去。
0: 很漂亮哎、欸，哎、欸。就简简单单的，
1: 对啊，
0: 几个食材，你把它做的很像是大饭店的开胃菜啊。
1: 要啦。
0: 哦，
1: 好，把它装饰一下，
0: 好漂亮、哦。
1: 然后上面呢，你可以放一点这个
0: 红椒粉，
1: 金红椒粉。哦，这个家里一定有哦。
0: 对，
1: 家里一定有。
0: 这个要，对，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加嘛。
1: 对，好。
0: 来、
1: okay, ，好，这个是你的。哎、欸，这很像那个西餐哦，不能上菜，然后东西才一点点这样。
0: 对啊，然后这样很开心这样。哇，这个主厨一定很用心。
1: 然后开始这样，
0: 然后在那里自拍打卡，然后拍起来这样子这样。
1: 对。
0: 我在甚至的餐厅这样。
1: 对。
0: 天气晴。
1: 天气晴。
0: 对啊。
1: 主厨不在，来录影。
0: 好，哎、欸。简简单单哦，但可以变出像这么有质感、这么高级的一个开胃菜，真的厉害。
1: 对，因为现在吃的话，它就会比较脆。
0: 品尝看看哦，哇，这怎么入口啊？建议怎么入口？欸、一口塞。
1: OK， 不要了，两口好了。
0: 两口。哎呦，嗯，很好吃。
1: 它的味型其实蛮多元的，那从海苔、 脆的，然后甜的、酸的、香的，跟那种整个有那种蔬菜味道都会出来。
0: 对，我觉得它刚吃下去啊，那个脆是真的是比饼干还脆哦。
1: 对，
0: 然后它不油，很干爽。
1: 是，
0: 然后你那个南瓜酱，它是因为它偏酸，
1: 是，
0: 所以它有点真的是那种结合海味的感受，有点像是在吃日式手卷。
1: 对啊，手卷啊，握寿司的那种感觉。
0: 只是那个脆度变得更好吃。
1: 对，
0: 然后你咬到那个小黄瓜，因为你泡成
1: 片
0: 的，
1: 对，
0: 卷起来，它有一个肉感，
1: 然后水分又够。
0: 对，这个形式吃下去真的是手卷
1: 也蛮不错的。
0: 对啊，有一个日式的风味，最后面那个烟熏红椒粉，
1: 对，
0: 淡淡的那个烟熏香在旁边，
1: 对，
0: 高级。
1: 对啊，这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点心啊。
0: 对啊，
1: 它咸食甜食其实都可以。
0: 我没有想到南瓜泥可以用这样子搭配创造出不一样的感受。
1: 对，
0: 哎，这真的可以学起来，
1: 学起来。
0: 对，然后你在家里面这样子做一个小小的开胃菜，主食在后面上，这个吃的客人都开心啊。
1: 对啊，哦，满足，
0: 真的是很棒哎。
1: 是，
0: 好，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我在涂这个面糊上去下去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啊，大概就是170-180的时候下去炸。那炸到你可以拿这个夹子你去触碰它，哦，觉得这个海苔呢是脆脆的，哎，就可以夹起来了，就可以夹起来。像这个的话，其实你放在室温底下大概2-3个小时，几乎不会软掉。
0: 了解，
1: 对，所以你可以炸起来当一些零嘴啊，甚至说你在上面放一点小朋友的坚果啊、核桃啊，都可以去做一个营养的摄取。
0: 这个好，真的可以学起来。好，最后啊，我要替我们观众问一个问题。
1: 是，
0: 有人说在你的社群平台上面看到，我之前有问说，你常常去棒球场。
1: 对。
0: 你都可以接的，你不想，没想到我要问这个吧？
1: 对对对，
0: 你都可以接到球。
1: 对，
0: 最高纪录他接几颗？
1: 5颗。
0: 5颗啊，无聊啦，朋友。
1: 对，
0: 怎么接到的？你使了什么魔法吗？
1: 像我有时候去棒球场，我可能就4点多下班，我就马上骑车赶快冲过去。为什么呢？6点半才打嘛，我提早去，那一开门就冲进去。为什么呢？有时候球员在练习。然后你就可以，然后跟他挥手啊，没有跟他要，就挥手啊，然后球打过来你就可以接，然后他有时候会丢给你。
0: 哇，
1: 对啊，可能我脸上有写球丢过来这样吧。对啊，但是我觉得虽然我很喜欢接，但是我没有在收藏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接完之后，因为平常我在打球，我喜欢那种接球的感觉，但接完之后呢，给旁边的弟弟妹妹他们也开心。
0: 听说你有给现场的观众，
1: 我都喜欢给比较小朋友啦，因为他们可能刚接触棒球，喜欢棒球，所以我会给他们。啊，给他们的时候，他拿回去给他妈妈，啊，妈妈很开心，啊，妈妈又拿东西给我。好像上次他又拿两包饼干给我，给我选。
0: 好可爱。
1: 然后后来只选一包，为什么呢？因为旁边的是虾味鲜。哎，就没有拿那个。
0: 对对
1: 对。
0: 好，哎，真的很可爱。
1: 对啊。
0: 甚至还有把那个他接到的那种球，而且是那种纪念的球，
1: 对啊，
0: 送给我们工作人员。
1: 对啊，我觉得都很好啊，
0: 贴心。
1: 对啊，
0: 贴心。
1: 因为平常我在打球啊，
0: 对，
1: 就会知道说喜欢棒球的那种感觉。
0: 真的，甚至还会陆陆续续在接啦。
1: 对
0: 啊，如果我们这个订阅数哈超越，
1: 就直接抽。
0: 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
1: 对，抽我们两个签名球。
0: 几个？抽签抽球，
1: 我们
0: 可不可以
1: 看速度一定要破万啊！
0: 最好40个留言破万，甚至答应抽一颗他在现场接到的球，
1: 对，
0: 好不好？
1: 对，我要多去，我要多去，多接一点，不然我有压力。
0: 两分结束了，去了，
1: 对啊，对啊。
0: 好，很棒，很开心，把这道料理学起来哈！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在山上其实要很安静，那个动物才会来。今天我妈早上看到那个水鹿在吃那个树皮。
1: 安静模式启动。开始胡思乱想，想等一下会不会有一只山象直接冲下来，然后撞到我？
2: 前面是什么？我还以为是一只真枪，清除杂物。猴子，猴子，猴子，要转去。
1: 大猴子跳下去，一只大猴子和一只小猴子。
0: 这种雾雾的天气，那个水鹿很爱出来，
2: 很爱哦。
1: 应该是不见，
3: 我看到，
2: 有，那里，你看，那里有口雀，哎，
1: 真的看到了，
2: 太幸运了吧？
3: 那个不是口雀，
2: 不是啊，
3: 孔雀，
2: 那个是。母的孔雀吧，
3: 蓝腹鹇，
2: 哦，真扫兴。

0: 嘟嘟嘟嘟，一呀一次两个两个，这波这波地震，哇哦哟！咦，
1: 阿妈刚刚不是有唱歌吗？
2: 对，
1: 我在唱说我要去山上工作了，祈求这一路都能够平安。哇哦哟！咦。
3: 我们已经到盖猎寮的地方，这个树是我们选要准备盖猎寮的。
2: 嗯，哦，
1: 它很像那个屋梁，
2: 哦，长得歪歪的，嗯，
1: 歪歪的没有关系，哦，大自然的树怎么长，我们就要怎么盖。
3: 先把那个草拔掉，
2: 用手拔，直接用拔的吗？
3: 对，直接用拔的。
2: 疯狂模式，无限回旋刃。野矿天地树，大雪满弓箭哦。这个一定可以直很远。

0: 好，来来，你掏下来。
1: 大妈是这边。
2: 很长。
0: 手打开。啊。好，起来。
2: 哎呦。森林里湿湿的叶子，觉得有点恶心。
3: 他帮我排。
2: 衣服都变咖啡色了，现在洗了有干净一点，可是还是很脏。我比较喜欢在都市里面跑步或是打篮球。
0: 哦，因为我们在山上会不会带很多绳子？
4: 会。
0: 不会。好。啊，我们都会自己在山上，然后盖猎寮，带什么，背那么多东西很麻烦，所以我们都直接找山上的，想办法拉下来哦，你们。
3: 有手套吗？有人用手套吗？
0: 用手套会滑，来拉。想办法哦。
3: 不要，我要带，我要带。哎呦，哎呦，啊！笑死人。等一下啊，我知道了，把它绑在身上往前扑，三二一，再往前加油，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九二十二一。
6: 就像跟山比赛拔河，不管再怎么用力都扯不得掉。
3: 阿妈，
0: 啊，你们拉那么久，怎么没有拉下来？
3: 很难呢，往前走。
0: 一、二、一、二、三，再来一、二、三，三、一、二、三，啊，快了，快了，一、二、三。
3: 哦，到了，到了，到了。
6: 有赢有输，第一局赢输了，第二局也输，第三局赢了。你拉下来很长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嗯，
3: 还有，这要怎么下去啊？救命啊！我真的下不去。呜，吓死人了。我每天都要走这些路啊！
0: 对啊。
3: 哦，小心，小心！啊！
6: 我妈每次我自己出去都会叫我小心，小心一点。
3: 寸步难行啊！
6: 就是放学的时候，我觉得书包很轻，可是我妈觉得很重，所以她就一直想要帮我背。啊，我就跟她说不用，可是她还是硬要背啊。他后来就搞到两个人一起拿，
3: 吓死人！我差点掉下去。哦，这一段有够难的。
4: 对啊，这只脚就踩在木头那边就好了。
3: 没事，好了。
0: 小时候就摔来摔去、叠来叠去的啊，也不会跟父母亲讲说我受伤了。然后那种小伤的时候，你不讲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勇敢。
3: 我是同一只手好惨哦，一二。
4: 我也是同一只手，一二。
3: 可你不同手指头啊。
4: 然后这里四个。
0: 还有这里，这里，这里。所以一定会受伤。这里。
4: 用拔的比较快，
0: 那你用拔的，我用拉的，我们来比赛谁比较快。快点，我先让你拔，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看你还不是要用我的？我们不要太早的给他们答案，或者是用我们的角度去保护他们。有了，有了，啊，这样不是比较快？又很干净，啊。孩子们必须要让他们去尝试啊。

0: 一人一只。
1: 我是第二个，
2: 我还第二个。
1: 好，你先。
0: 快了，我们来呼喊一下好不好？一啦，二啦，那么小声，一啦，快到了，加油，一啦。
1: 老师，那么谢，
3: 冲啊！
4: 我这样，
1: 哎呀，还没。
0: 好，你们编的没有稳。
3: 有超稳的，只要是我们编的都超稳的。
1: 我们太强了。

0: Q 版歌集啦，我好像，吓死人了！再一次，你来啦！阿妈催眠给你看，
1: 好，催眠一次，然后你教他跳舞，这样要多久？
2: 小时候没有玩具，把那个当成芭比娃娃，然后就把它弹下来，说要吃药了，我帮他喂药。小时候就会在这边玩，你看他很会游泳，对不对？你看他有夹齿，他的夹齿，他待会放过来。

0: 好，你想办法生火，如果生不起来，阿妈再救你们。打火机没有难度，不可能，<笑>要自己去找那个火种哦。
1: 那个火是往上面的，烧到自己。我刚也烧到自己，然后现在洗水泡啊。再试一次，这么文明的东西都烧不起来。哦，我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锅子放在那，一直按着。
0: 有了有了，慢点，叫叫叫！啊，又没了。好了吧，我肚子饿了呢。
1: 没了。
0: 啊，阿妈，我要求救，起水泡了。来，去捡木材，这天有下雨，都湿湿的。走，我们去捡干干的。这个叫九球木，它在火种这边拿。
2: 学会如何去认识木头的种类，生火只是最后的一个功课。这是阿妈的法宝。好了。

0: 这个来我家多久？
1: 这个阿公找到的时候，他说他十几岁，加我的爸爸80年了。
2: 我从来没想过烟可以这么漂亮。

0: 安住在山上没有东西吃怎么办？
1: 煮泡面。
0: 最快的方法就叫Foodpanda把阿妈送过去。而且阿妈去打猎的时候最穷，走21天。
1: 也是在这里打猎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出来的时候在哪里？你猜？在苗栗。
1: 你从这里进去，然后出来在苗栗。
0: 对，就带一个盐巴、小刀，然后我的篮子，
1: 还有打火石。
0: 没有带打火石，要带打火机。
1: 带打火机。
0: 你不是说有时候还是要有科技吗？
2: 对啊，要文明一点。
0: 打火机。
2: 打火机。

0: 我找那个鼠狼，找不到怎么办？
1: 为什么要找鼠狼？
0: 晚上你们睡觉的时候，鼠狼防止那个蛇会靠近的。
1: 死定了，找不到鼠狼，我们就没办法安心的睡觉。那找不到鼠狼的话，那我就找守夜了。有吗？
0: 没有，有可能被山猪吃掉了。你看，剩下根，连一个球球都没有给我。
1: 臭山猪，看来山猪带给你不少麻烦。
0: 对。
1: 要把他们赶紧杀绝。
0: 不行啊，赶紧杀绝，这个山上就会失去平衡的。今天阿妈输给山猪了，
1: 不能放弃，要爬上去找，搞不好还有鼠狼哦。鼠狼快出来！那个是鼠狼吗？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想找到。
0: 地上滚的滚，爬的爬，然后手脏脏就手脏脏，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1: 踩鼠狼，踩鼠狼，踩鼠狼，踩鼠狼，有根呢，找到鼠了。
0: 有呢，有找到呢。两只手。哦，好。呜，有没有痛的屁股？我觉得这是身体的感受度打开之后，你接受了这个环境，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0: 等一下你们回去的时候，阻挠要撒在猎寮的四周围，那个蛇就不会跑进来。
1: 五六年级跟五爸爸一起，我们就下山的哦。然后就讲说他的猎刀放在他的最后一个陷阱，他没有带。他说你去帮阿妈拿。因为我就一个人很怕，我就拿头灯这样走走走，然后就这样跑，用奔跑的，然后我就到的时候又找不到，因为迷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就边走边唱歌，很怕有鬼。
0: 阿妈有东西没有拿在外面，你们要去拿。等一下你们两个要一起去。等一下啊，不然呢？这是今天的任务。
2: 就我头灯应该还好。
0: 对哦，你们两个哦。
3: 我看这边，
4: 我看这边，你看那边，
3: 安静哦，安静，
4: 没有要打草惊蛇。
1: 一开始说不怕那是骗人的，你要习惯的去适应这个黑暗。从小老教就跟我说，眼睛看到的都不见得是对的。
4: 有一个亮亮的，那只是个树叶而已，
3: 很小，尽可能不要发出声音。
4: 有听到吗？两个动物在下面走，假装当那个动物这样爬，
1: 耳朵跟鼻子放在最前面，必须要安静之后去听，你才可以感受到这个环境。
4: 好，哪里？飞鼠，飞鼠还在。哎，那个。
5: 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会怕，因为没人跟我讲话，有伴可以一起玩，所以
4: 会有很多的兴奋感。
1: 当你的身体能够不惧怕这个黑暗，就可以很自然地接受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任何的事情。
5: 完成了使命。
0: 累吗？
5: 累。
0: 来，睡觉了，一人一边哦。
3: 睡觉了。哦。
5: 我的袜子好香哦！
6: 我的袜子干嘛？
0: 那按照你们的身高做的房子呢？互道晚安。
5: 晚安。
4: 晚安。
0: 晚安。
5: 晚安。很酷啊！第一次自己动手盖一个简易的房子，我应该是秒睡吧。

0: 我的阿公进去深山里面会找一棵非常大的树。
1: 阿根呢？来，
0: 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去模仿这个树的样子，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2: 我觉得在山林里面建一个天然的游乐场。哦！
3: 哇！太神了！
2: 来了之后发现山林里面也是很好玩，可以把不愉快的情绪发泄掉，又像是重新开始。
3: 太爽了！
4: 我其实还蛮喜欢在这个山里面很久，它可以让我平静下来。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口头禅是禅学，是禅的学问，不是禅宗，不是禅横。口头禅只是学了一些禅门的术语，禅门的典故，搬来弄去是没有用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没有发现，孩子在写功课的时候，写着写着就开始转笔了、玩迟了、画画了，就是开始不专心了起来？到底现在孩子为什么跟以前孩子比起来，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不专心的呢？又要怎么样改进？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身心科医师

0: 林玉涵林医师，
1: 玉芳姐好，大家好，我是林医师。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安安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两位都是专家。既然身为一个专家，我就先请教一下两位专家，小时候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专心的孩子吗？安安老师。
2: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到现在，就是也是会忘记钥匙出门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分心这件事情多多少少都会发生。然后我蛮印象深刻的，就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跟人家讲话，而且那时候很小，然后手上拿着一个玻璃杯，然后讲着讲着，然后旁边有人过去，在家里，然后那个玻璃杯就松了手，就是碎了一地。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原来这些事情是都要小心跟注意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就是生活
0: 专
2: 当中，
0: 心
2: 对，细细
0: 很
2: 碎碎
0: 重
2: 小小的事
0: 要，
2: 情，又忘了带什么，忘了带什么，这个还蛮常发生的。这样对我来说，
0: 所以小孩子常常很容易东西忘记带啊，
2: 没
0: 便
2: 错，
0: 当忘记带，功课，我女儿还有整个书包都忘记带回家的，
2: 对，
0: 是不是有这种状
2: 忘记
0: 况？
2: 带作业超多，然后爸妈就会超生气，你没有考试，然后你
0: 对，
2: 什么东西都
0: 什
2: 没
0: 么都
2: 带，
0: 没带，
2: 那你今天要念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啊，
0: 对，
2: 那就想办法，
0: 一句不知道就好，
2: 对，
0: 是不是？
2: 最常。
0: 好，那林医师呢？
1: 我小时候也是非常不专心的类型，
0: 真
1: 对，我小时候都是就是会跟旁边的小朋友讲话，
0: 的吗？
1: 然后我罚抄课文的数量就是全班第一名这样子。
0: 现在老师会不会怼心光都看不出来这样？
1: 对，当初可能不是成绩还 OK，但是在上课的时候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在我小学中低年级那个阶段，也是很多小朋友容易注意力不集中被发现的阶段。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比较状况外一点，当然我不是故意的。
0: 所以这 样
1: 对。
0: 说起来的话，小学低年级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很普遍，是不是？
2: 应该不要说普遍，就他们的注意力本来就长那个样子，所以
0: 对。
2: 他不要拿，就我们如果拿大人的角度跟他说，就是你全部事情都要做得很流畅，做得很好，这其实他们本来就做不到，
0: 这不可能嘛，
2: 对，
0: 是不是？
2: 所以
0: 所
2: 本
0: 以你
2: 来
0: 也
2: 就
0: 不要一
2: 是，
0: 直骂他嘛，
2: 对对对，本来
0: 是
2: 就
0: 不
2: 在这
0: 是？
2: 个练习过程当中要把这些注意力练起来的。
0: 哦，所以注意力是可以练起来
2: 啊，
0: 的。
2: 注意力是可以练习的。
0: 但是你知道，现在孩子跟我们那个年代又不一样，现在有3C，对不对？又有手机，又有电脑的哈。但是大家很多大人也都会觉得很奇怪，小孩子看3C 的时候都好专心哦，他也不会玩笔，也不会去画画，是不是？好，但是写功课就会写不完，然后一直在做别的事情，这样子算不算是分心呢？
2: 算哦，因为对，其实3C 这件事情啊，它就是一个高刺激，然后高反，很快速有反应的活动也好，就是像我们大人在看影片的时候啊，其实那不是我们主动去专心，而是它本身影片它就会吸引我们的脑袋去盯着它看。你们大家自己回想嘛，就是如果你要花30分钟看书，跟你花30分钟滑那个影片，当然是影片最简单，因为它是会吸住我们的眼球跟吸住我们的大脑的。但写作业不是，看书不是，做工作不是，就是我们必须要主动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上面的。所以如果小朋友只有他看3C 的时候专心，很多爸爸妈妈进来都说：“哦，老师他可以看电视看20分钟、30分钟。”哎，我说：“啊，积木嘞。”啊，你玩拼图嘞？他说，大概3、5分钟。我说，哦，这个可能就太短了，看他的年纪啦。所以孩子要能够主动的专心，然后维持在同一件事情上面，这个才是他的专心跟他的注意力的表现。
0: 所以像我小时候常觉得老师都骂我们，他说，你们叫你们背那默写国文好了哈，叫你们背这个诗词哈，你们就是背不起来。但是那个连续剧八点档连续剧主题曲。
2: 那个
0: 其
2: 每
0: 实
2: 个字都讲得出来，然后
0: 每一
2: 同
0: 个
2: 学还在对牛，对
0: 那么
2: 答如
0: 多
2: 流。
0: 那么长那么难，我们都背得起来，是不是？这种逻辑是很奇妙。好，再问一下林医师，有的孩子课堂坐不住，然后就扭来扭去，有没有？大人都骂说跟他躺，赶快哈，或者说是动不动就去跟隔壁同学讲话啊，跟后面同学讲话啊，还有人会站起来就离开座位，所以像这样子也算是一种分心的行为嘛。
1: 对，其实如果单就刚刚讲的这些行为，它可能不只是分心，甚至已经是过动了嘛。就是在该做什么事的场合，没有办法好好坐在位置上，那会漫无目的的做很多别的事情。但是就是过动跟，因为我们有一个名称叫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它常常是在一起的，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跟。 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而去做别的事情、嗯、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嗯、去排除环境中的杂讯、
0: 嗯、
1: 所以这你要说一个人没有有过动但完全没有分心、嗯、这大概不太可能、
0: 嗯、
1: 对，
0: 好，所以有一些孩子在写作业或是考试的时候就比如说那个就这一面写完，他不知道后面还有，
2: 啊、是，
0: 是不是？
2: 他会忘记的，就是哎，我忘了，然后就是考试出来超差的，
0: 对不对？他说：“可是我都会写啊，可是我不知道后面还有要写。”所以这种算是分心还是算是粗心？
2: 哦，其实蛮常家长会误会这两件事情的、嗯。分心是什么？粗心是什么？他看起来结果一样，但其实中间的历程比较不太一样。分心比较像是注意力断掉了，
0: 嗯，
2: 就是他可能题目看到一半，他就哎。老师从外面走过去，他就看他，然后呢，就是做事做到一半，然后、欸、突然又想到什么玩笔，所以他中间断掉了、嗯。但初心呢，是他有看，但没有到，
0: 嗯，
2: 他有点像是解析度很差，
0: 嗯，
2: 然后分心比较像断线，
0: 嗯，
2: 就直接断掉了、
0: 嗯。
2: 所以这两个结果都有可能是做没写完，或者是初心、嗯、就是明明会的东西错了，
0: 嗯，
2: 但是在我们的立场来说，这个都是要练习的。然后他练习的策略会比较不一样、嗯，就是分心的孩子，他怎么样把注意力拉回来，
0: 嗯，
2: 然后怎么样让他分成小段把事情完成。
0: 嗯、
2: 但初心很多事情是他明明就会，
0: 嗯，
2: 可他没有做到，
0: 嗯，
2: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比如说重新检查的策略、
0: 嗯，
2: 跟他要怎么样做检查，
0: 嗯，
2: 都是要练习的。然后练习也都是会改善的，嗯、但是他方向会比较不一样。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像有一些孩子在需要专心的时候。他特别容易生气，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比如说积木好了，弄不好，拼图弄不好，不顺心，或者是他有人叫他赶快来吃饭哦，来洗澡哦，他被打搅，他就会暴怒。那这样子算是分心的行为，还是算是情绪控制出了问题？
1: 嗯，刚刚讲的这个就已经到上升到有一些情绪表现的层次了。
0: 嗯，
1: 对对对，那像我们刚刚讲，不管说你是粗心、分心，还是说是过动起来做自己的事情，这些其实它都涉及到我们大脑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叫做前额叶。
0: 嗯，
1: 就是我们人的大脑最前端的这个地方。我们大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事情？它是负责做计划。
0: 嗯，
1: 那也包括说我们能不能把暂时的一些需求先压下来，然后先去处理环境中重要的事情。所以情绪的调节也是跟这个区块稍微有点关系的。就我们能不能一股气要上来了，
0: 嗯，
1: 我们能不能先
0: hold住它
1: 、嗯、因为我们眼前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嗯、
1: 大人处理这件事的事的能力跟小朋友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本身就有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特质的孩子可能在调节这件事情上又容易遇到更大的困难，
0: 嗯，
1: 对，所以就会导致他们在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那个气要上来的时候又会更难调节下去，
0: 嗯、
1: 哦，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安安老师刚刚讲，它是很多不一样的面向，但是在大脑的历程上，可能他们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一个小朋友不一定这些问题都有，可是当他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就容易有另外一个，哦，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嗯，
0: 好，所以有一些孩子呢，这个比如说你叫他写功课或者是做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会拖拖拉拉、三请四请的，然后坐在那边，其实什么都没在做。好，这样算是分心还算是拖延症呢？
2: 分心拖延症还有一个，我们因为拖延症这件事情，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就不会这样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启动困难。
0: 嗯，
2: 启动困难的意思是他要怎么样开始这个任务，他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就卡住了，看起来在拖延，但实际上他是卡住了。你给他第一步跟第一步他做下去，他之后后面就顺了。
0: 嗯，
2: 拖延症比较常用在成人身上，就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好，有一个报告要写，但我不想开始，或者说我觉得我再等一下，这个是情绪问题哦，就是有一个情绪的开关卡住了，可能是我非常想要做好，但我现在不觉得我可以做好，所以我再等一等，再缓一缓，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分心是指我做事做到一半，哎，岔路走偏了，然后拖延症是指说哦，我可以做到，可是我现在不想，还是一种感觉。然后呢，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的情况下，他怎么样陪伴他做第一步。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你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0: 嗯，
2: 所以穿完了站，然后呢就是再往下一步走， 那个第一步的标示很重要。哦。

0: 哦，原来可以这样做，穿上布鞋就已经感觉要去运动了。
1: 对，
0: 哦，好，那还有一种分心行为比较容易被忽略，就是像这种孩子呢，上课的时候其实他都乖乖的坐在教室，眼睛也跟着老师动，嘴巴也跟着同学一起回答，但是你问他一问三不知，哈，这样算不算分心呢？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比较倾向于这种类型，
2: 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就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里面，这个是最接近分心这个概念的，对，就是说他的脑袋里面可能是在注意窗外的东西，或者是他的脑袋里面其实在想自己的事情，就是很多小朋友的类型是白日梦，或者是他就看着桌上的东西，就开始在注意力
0: 神
2: 不在
0: 游，
2: 外界上，神游，没有
0: 是不
2: 错，
0: 是？
2: 对，
0: 糟
2: 所以
0: 糕了，我是神游那一型的。
2: 女生很常见，比较容易是
0: 为什么？
2: 神游上，
0: 就女生有很多幻想，是不
1: 我觉
0: 是？
1: 得女生的活动量通常比较低，
0: 对，
1: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坐着。然后男生就是不想要坐了，他就会跳起来，就会跟你说：“哦，老师，我要去干嘛？去干嘛？”然后就很容易被发现。
0: 哦，原来是这样，有道理
1: 对，
0: 耶。
1: 然后我们 ADHD 里面就是有一块，就是 ADHD 分成三种，就专门就是如果你是有冲动控制的类型的，它就是冲动型的。然后有一类是专门就是它只有注意力不好。所以就是像刚刚讲，我在听你讲话，可是讯息进去了，然后他出来就又飘走了。你请他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他跟你说有猪、有房、有狼啊，做了什么事不知
0: 不
1: 道。
0: 知道
1: 对，他的讯息很散，这个我们叫 ADD，就是他不会有冲动的问题，可是他就是坐在那边，但讯息进不去。他有一种就是混合，他既乱跑，他讯息又很散，所以他就是到处跑，然后很快就会被发现的，通常都是这种。
0: 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分心这件事情，虽然说起来哦，男生女生哦，大人小孩其实都还是会有啦，但它在我们大脑里面的机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0: 好，来说说分心这件事情，它在大脑里面的机转是什么呢？
1: 就像刚刚我们讨论到很多的，包括说注意力的调控，然后行为的控制、情绪的控制，好像刚刚讲，它都跟我们大脑最前面的这块叫做前额叶有关系。当然，整体的大脑很多地方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好，那但是主要就会有前额叶这地方去做规划，去调控大脑的其他的网路这样子。那其中呢，又跟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元互相沟通，又跟一些神经传递的物质有关。像大家都听过什么叫做多巴胺，对不对？多巴胺就是一个跟大脑的这个动机快乐有非常大关系的一个神经传递物质。哦，那为什么有些孩子念书没有办法专注，但是打电动非常能够专注？因为打电动超级多多巴胺。那只要多巴胺这些强力建立动机的神经传递物质浓度一上来，那当然我们就很容易专注在眼前的这个任务上。哦，那其他的还包括说，比如说像是正肾上腺素啦这一类，它会跟我们整个的注意力的提振、关注外界有一些关系。好，所以我们的跟。

0: 大脑的整体的这个前额叶以及相关的一些化学物质都是有关系的。
1: 所以林医师一定常在临床上面遇到很多这种很难缠的小孩子，这分心的问题。但有时候大人他没有办法判断，比如说他觉得，哎呦啊，男生或者是孩子这么小，那他很活泼好动，很合理啊。我怎么判断他是本来就活泼好动，还是他可能有分心或是 ADHD 的问题？
0: 像主持人讲的很好，就是。也尤其是小朋友，他们我们刚刚讲，这是一个发展上的问题，所以小朋友的活动控制跟注意力，我们本来就不可以拿他跟大人比，对，如果跟我们比，每个小朋友都是注意力不集中，每个小朋友都是过动，所以要怎么比？其实其中一个很好的比较方法，就是跟同年龄的人比，对，那同年龄的人比，最好的场域是哪里？那就是学校，就是班级。好，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这个样子，不过所以说有的时候学校老师的回馈其实会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老师会一届一届的带很多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那同时间一届里面又有二三十个差不多的孩子，如果一堂课就是这么久，其他人都做得好好的，但是就会有一两位特别的起来做别的事情，这个时候就代表在这个年龄普遍的小朋友能够负荷的任务量里面，对他们可能稍微有点困难，那这或许就是一个警讯，那就可以根据这个我们可能就值得来做更多的评估跟了解，我觉得这就是蛮有价值的一个资讯。
2: 我碰过很多爸爸妈妈会跟我说，老师说小朋友有问题是不是找他麻烦，但我真的要讲，就是老师已经带了这么久，然后这么多人，你就是20个学生十几个学生，就是你家小朋友可能坐不住，那这个就是有状况，一定要有一个警讯的声音，知道说爸爸妈妈
1: 要多注意。
2: 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在意你孩子在做这些该做的事情上面，他到底能够专注多少。然后学校的这个团体生活，他没有办法配合的话，对他来说的这个影响又会很大，所以老师的话一定要听，拜托拜托。
1: 因为我有遇过那种老师跟那个同学孩子的妈妈说，这个孩子可能我觉得有点问题，我提醒你可能要去看医生或什么，就那妈妈愤怒然后转学。是不是这种状况？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第一时间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这个当然很能够理解。对，但这个因为有没有诊断或者需要医疗介入这件事情，毕竟是我们医疗人员评估的。这就像是说，今天大家如果身体有哪些地方不对劲，一定会想说我要去做个健检。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概念比较像是这样子，我们目的其实都是增加评估，去确实了解这件事情的机会，搞不好最后不是，真的是家庭环境或者是校园环境的问题，但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去讨论，
2: 就会知道那这个孩子需要的环境是什么，他就可以为此做调整，
0: 我们也可以去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1: 好，刚前面那个安安老师有提到说，孩子的专注力在不同的年纪，它长度也不同，对不对？
2: 没错，
1: 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以小朋友的年龄乘以2到3，等于他的要专注的分钟。这里不是指他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或者是他要花就是做这些3C 的时间。这里呢，专门指的是他要投入一件事情。比如说以3岁的小朋友来说，他就是6到9分钟。他这时候应该是在玩积木啊，或者在拼拼图啊，或者在叠简单的乐高。那他能够投入这样子的时间完成这样子的作品，但大家看一下啊，7岁的小朋友才落在14到21分钟，但我们平常一节课多久？
1: 40。
2: 对，40。所以其实一节课孩子要完全专心本来就很难，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就无论是国小的老师，他一定会跟你说，哦，要换课本啊，或者是哦休息一下，老师讲一些有趣的笑话，这就会有助于小朋友哦喘口气，然后再专注下去。所以呢，爸爸妈妈你们看这个时间，所以不要太苛刻你的小朋友，说一定
1: 上课怎么都不专心，
2: 对，全程都要长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很痛苦嘞，就是给小朋友一点喘息，
1: 缓一缓
2: 的时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我有时候看我女儿，我想说，哇，天哪，她在学校里面有8节课，她怎么可能记住8节课的东西啊？1节课40分钟的话，对不对？好，所以缓一缓，
2: 对，
1: 好不好？不要太紧张。好，好，那会分心，大家直觉现在就是大家都很有概念嘛，就会说啊，一定是过动症。 有没有？好，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疾病也会造成？

0: 成孩子分心呢？
1: 对，这个，因为分心它是一个现象，它就是会可能，比如说小朋友就，他很专心做一件事情，我们叫他去做什么做什么，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做，或者是大人跟他讲话，他常常听起来没有在听，这些的，可能都有点像是分心的表现，但它底层的原因可能不同。哦，像刚刚讲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可能是一个，那再来是比如说有些是自闭症或自闭特质的孩子，他可能是因为过度专心在他感兴趣的事情上，那所以变成说当老师在要小朋友配合课堂上的活动的时候，他都还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就看起来也容易被误解成不专心。或者说，有的孩子在更小年龄阶段的时候，其实有的搞不好根本是视知觉或者是听力一些处理的问题。那可能搞不好这个大人叫他听起来像没有在听，他可能其实是更底层的一些气质上的问题。哦。那如果再大一点点的小朋友，开始有一些情绪会出现，比如说很多的青少年或成人会用注意力不集中当主诉来我的门诊，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小时候还好像没有这些状况，但是我现在工作或者念书，我就是看一下我就心烦意乱，我就没有办法专注。但再细问下去发现，第一个他搞不好失眠，睡眠不足。再来是他焦虑，他一整天都心慌慌的，有的甚至搞不好是忧郁，因为情绪实在是有低落，有其他的状况，那你的心情就忧郁焦虑，你怎么可能有跟以前一样的集中力呢？哦，那像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就是在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到青少年开始会慢慢出现，所以这些一个症状底下，我们就要想到很多的鉴别诊断，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临床上做评估的。
0: 大家分心的时候，常常会觉得那可能是大脑的问题，哈。但是临床上面听说，身体的发展也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度。
2: 是的，就是不要小看我们，就这样坐着，然后眼睛要头抬起来看主持人这件事情。小朋友的上学也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他的身体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支撑他要做40分钟的一堂课，甚至幼儿园可能20、30会休息一下。如果他没有这个力气，他就这样东倒西歪，然后就是写作业的时候这样趴着。所以身体的素质如果不够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完成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临床上常见的叫做感觉统合失调，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官，包括我们的肌肉，有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是什么？所以他只要有一个部分有一点松动，他就会专注力就会没办法好好的 focus 在我们想要 focus 的地方。所以确实，身体的素质也会大量的影响专注力的表现。
0: OK，好，所以分心跟孩子的特质或者是性别是有关系的吗？
1: 过去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个统计，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女生可能整体的活动量普遍没有男生那么大，所以女生常是以就是坐着发呆为这个表现，所以这就导致我们过去在统计上都觉得说，以小朋友来讲，可能男生跟女生注意力不足的比率可能是3到4比1，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后来最新的一些研究就指出说，比如说我们追踪到大一点点，大家活动量都比较小一点之后，其实女生的那个盛行率就被拉上来，所以有一部分其实跟过去女生过少被诊断也有可能有关系。
0: 有可能
1: 对
0: 哦。对，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特质的孩子容易分心呢？第一个，高活动量型啊。
1: 像我们刚刚前面就提到非常非常多种，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是都起来动，没有办法专注在眼前的事情上；有的是用恍神发呆的情况表现；那有的则是像比如说所谓高敏感，或者说这种注意力过广，容易被分散，这种就是跟外界的这个分散比较有关。还有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情绪啊，你因为过度的忧郁或焦虑，或者说完美主义型，它很多时候也跟焦虑有点关系。譬如说，我很担心我过去累积很多失败的经验，我过去一直都是不专注的。那我现在可能就更难去专注的做我眼前的事情，因为我很怕做出来的结果是不好。其实真的要讲的话，可能还不止这6个特质，这小朋友身上很多特质都可能加重他注意力不足的表现。所以这告诉我们的其实是说，我们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的特质去量身打造他的注意力优化的这种 一些方案

0: 或者是训练这样子。
1: 这个孩子分心的原因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外在环境容易造成分心呢？
2: 分心的环境太多了，就是只要
1: 手
2: 我们的，
1: 机、iPad，
2: 对，只要我们的感官可以碰，就是接触到的东西都可以分心。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就是视觉跟听觉的干扰，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视觉跟听觉其实是我们两个最大学习的器官，所以看的东西越复杂，小朋友要专注在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越低，因为他必须要摒除外面的事情，所以包含桌上的环境啊，或者是你进到家里整不整齐。这件事情对孩子的专注力是有影响的，然后再来就是听觉，听觉就是可能小朋友在写作业，然后远方有人在看电视，这个声音对小朋友来说就会非常干扰，然后甚至外面车水马龙的声音也会有。我记得小时候就是那个"嘣"一旁啊，就那个"嘣"一声超大声，然后"嘣"完之后就是味觉的干扰，就嗅觉的干扰，我就跟妈妈说。可以去
1: 准备去买吗？
2: 对，可以去买，然后就被中断了。所以嗅觉、味觉这个也会有相对的影响。所以其实所有的感官，它都会是一个影响的环境因素。所以这些东西要特别注意。
1: 好，爸爸妈妈最担心的、最想知道的就是分心这件事情能不能治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赶快来请教一下林医师，如果是身心疾病造成的分心，这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吗？
1: 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就是小朋友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他跟大脑前额叶的成熟啦，还有多巴胺等等的这些神经传导物有关，所以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所谓的利他能，那这个药就是它的学名叫 methylphenidate， 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去阻断我们大脑前额叶的一些多巴胺等等神经传递物质的回收，那这些神经物质传导的浓度就上升了嘛，上升了之后，我们的专注力跟控制能力的功能就可以获得改善。那除了这一类之外，也有其他类型的药，大致上都是去调控我们的这些神经传导物质，来增进我们的注意力的表现。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值得提到的，就是很多。

家长蛮容易误会说这个药就是要有吃才有效。那这个吃这个药是不是有点像是成瘾或依赖一样？但是对小朋友的。

0: 任务会长得比较像，就是没有注意力不足的孩子。所以这个药的长期使用，它不只是对当下症状的帮忙，它也可能对促进他的大脑发育是有帮助的。
1: 哦，所以大家不要太紧张，对不对？好，如果是身体发展造成的分心，可以怎么样的治疗呢？
2: 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就叫感觉统合治疗，但是感觉统合治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他其实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评估，去确认他的年纪跟他能做到的事情，跟他感觉统合，我们一个叫阈值。感觉统合最好的状况就是在一个中间，就是适中的状态是最好的。如果他大脑去接收这些刺激的，比较弱，就是他收到的东西比较少，那小朋友很可能他出现的反应是他会不断的自己去跳上跳下，因为他大脑没感觉，所以他一直不断的要。但如果他是特别敏感的那种，他就是你稍微转，帮他转一个圆圈，然后他就说哦，好晕好晕，我不要做，因为他很怕高啊，怕低，所以感觉统合太多跟太少都不行，所以他一定要依照这个人他现在的能力跟他的表现，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要带到治疗室里面来做测验，去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训练也好啊，练习也好。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活动本身呢，其实是很适合就是学龄前，就是我们讲7岁以下、满6周岁以下的孩子，给他适当的活动，他的大脑可以长出相关的神经元给他刺激。但是学龄之后，比如说上了小学，甚至青少年到成人，更重要的事情叫做行为认知的治疗，就是孩子怎么样子去解读自己专心跟分心这件事情。比如说，他是觉得哦，这件事情是一个挑战，所以他要尽量的去学习，然后让他可以得到好成绩也好，或做他想做的事情。那这个认知就会带动他行为去做练习，或者是他更积极的去想要做这个活动。但是如果他的反应是哦，你看你又被老师骂啦，就爸爸妈妈很常这样讲嘛，你看你又被老师骂啦，你为什么不能上课专心呢？那小朋友就会觉得哦，那是不是我不好？这件事情是我的一个缺陷、缺点。那他就会往这边看说，啊，我做这些练习都是被逼的，或者是我被要求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会产生，反而是产生一种负向的影响，他在专注力的练习的效果就没有这么好。所以到了年纪越大，是更要注重孩子跟我们自己脑袋里面在想些什么，关于专注这件事情，他才有办法做一个正向一直不断的循环跟改变。
1: 那如果是对环境高敏感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改善他分心的状况呢？
0: 对，其中一个我们很容易讲，就是说对环境高敏感的意思，可能就是说，环境来的刺激，或者说环境的改变，对这个孩子的能不能够focus 在眼前的这个任务，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常常一个我们在讲的是，我们要让整个流程，就是白话讲就有点像 SOP，就是让这个小朋友很习惯什么时间点。就是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最好比如说小朋友日常最艰巨在家里的需要注意力的任务，大概就是写作业嘛。所以最好就是每天晚上有固定写作业的时间，固定写作业的地点、空间。书桌就是书桌，玩具的地方是玩具的地方。你每天就是在这个时间，那我们的步骤就是打开你的联络簿，一样一样作业，一样一样把它做完。那让小朋友去习惯这件事情的一个标准的流程，不要比如说每一天都不一样。那对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孩子来讲，他就会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在变动。那还有再来就是刚刚讲这种环境的单纯化，你书桌就不要摆会让人分心的东西，摆玩具。那当然你作业写一写就开始东摸摸西摸摸，那他对如果对外在的环境又特别敏感，比如说我房间的隔音不好，在这个读书写字的时候，外面的大人在聊天或者看 YouTube，其实我都听得到。所以这像一些环境上的调整，可能就可以帮助到这一些感官比较敏感的孩子。
1: 那来说说，就是这些感官敏感的孩子，如果他在念书的时候，环境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有什么原则可以处理到说不容易让他分心呢？
2: 其实环境的刺激，要小于等于他的能力。所以呢，孩子的能力是很 影响很大的。如果他是一个能力比较好的，他稍微有一点弱了没关系。但你发现你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一直在东摸摸西摸摸，那这个就要减少。减少的原则就是。

0: 你只拿有关的事情出来，
1: 嗯，
0: 没有关的都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看似很小的事情，其实也会很有影响。像这张桌子，它可能有一些凸起啊，或者是有一些水渍啊，这些点点，或者小朋友喜欢在上面贴贴纸。对不起哦，他写一写就开始撕那个贴纸了。所以这些看似不经意小小的事情，都会对孩子来说很有影响。头抬起来，第一个看见的，比如说有海报啊，然后旁边可能有什么布置啊，小朋友写一写都会看。所以我都是建议家长，就是他要么就是面墙壁，它是很干净的，然后旁边不要有走来走去的。他书桌上的那个抽屉啊，不要是透明的，因为是透明，他就会看说哦，那这个里面有什么，那个里面有什么。桌上的贴纸要收干净，然后拿出跟这个作业相关的东西就好了。数学你就拿数学，可能只有一支笔、橡皮擦，就这样。所以做最少的就是需求，然后直接拿出来，这样是最好的。
1: 这个大人常常会利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来帮助自己专心，比如说一大早起来空腹喝一杯黑咖啡，哈。但是小孩子就比较不适合。那有没有类似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专心度？
2: 对，我一般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都，都其实过去累积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一些比如像是 omega 3的这种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对于稳定这些神经元的细胞膜会有一点帮助。那像大家常常在讲的 EPA 啊、DHA 这一类的这脂肪酸。那如果是以比较植物性的食物来源来讲的话，前几年有比较流行的那种叫做藻油啊，就是那种海洋中的
0: 藻
2: 微
0: 类，
2: 小藻类，它可能就含有比较多这种特定的脂肪酸。那再来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核桃坚果类啦，或者是一些亚麻籽荠呀、籽油，虽然它们没有那么丰富的 EPA、DHA，但是它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酸会让我们人体稍微有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些我们需要的这种 omega 3的脂肪酸，所以这些如果小朋友不排斥这些食物，我们可以考虑在他们的饮食里面让他们均衡适量，就会是一个帮忙。
1: 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
0: 我
1: 议。
0: 还知道说小朋友、成人也是啦，就是饮水一定要适量。如果小朋友水喝得不够，他也会呈现非常不容易
1: 就
0: 专心。
1: 躁动是不是？
0: 对，因为他的那个浓
2: 电
0: 度，
2: 解质
0: 对，完
2: 啊
0: 全
2: 什么
0: 不
2: 的，
0: 对了。
1: 刚刚前面安安老师有提到说，有一些就是孩子会分心这件事情，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帮他找出适合他专心的方法。比如说你刚刚有说动着学，对不对？站着念书，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坐着念书。
0: 对，就是对于有些孩子来说，他反而动着学是最合适的。那它来源是来源于，就是我们的大脑会接收到本体觉跟前庭觉，它其实就是。我直接拿实际东西举例，就比如说像电子，但是它是有一点像水，但是它里面是气体的，就是打气不要打太满，那它会有点摇摇晃晃，所以它坐起来的时候，它的屁股就会这样可以稍微移动，但它不会发出声音。所以有些小朋友在这样子有动态的情况之下，他反而更能专心他现在正在写啊，在做的事情。然后这几年很流行把那个弹力带啊绑在那个椅子的那个脚下面，然后让小朋友去踩。但是这个就要注意哦，如果你给小朋友垫子，你就不要给弹力带了，不然就太多东西了。就是一个东西是稳定的，比如说垫子给他了，那他的两只脚就要踩在地板上，然后让他移动。那如果他是要拉力带的话，他就是屁股要坐好，然后让他脚可以踩拉力带。所以他脚踩下去的时候，他脑袋会有一个回传，会告诉他你的身体在这里，然后他反而更能够专心，然后他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可是这个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适合，就他你一定要试了之后才知道你家小朋友是适合动着学，还是他是需要安静的环境的。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要试过之后才知道。
1: 所以听说还可以利用重力压觉来帮助孩子稳定他的神经系统。什么叫重力压觉？
0: 重力压觉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本体觉，然后本体觉的受器呢？受器的意思就是器官里面它在侦查这个讯息的小器官是什么。那像我们皮肤的这个触觉，那皮肤就是我们的受器。那看到的话，眼睛就是我们的受器。但本体觉呢，很特别，它在肌肉、跟肌腱还有关节，所以平常这样摸，它是就是触觉有反应而已。所以利用声压觉的意思是，大脑如果接收到本体觉的讯息，它反而是会让孩子冷静下来的，然后包含情绪跟专注力都会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有些在特别嗨的孩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他升压觉。升压觉就是你只要拥抱他，维持一定的稳定度，大概十秒左右，十秒到二十秒，看这个小朋友躁动的程度，让他的关节受到挤压，他就会觉得哦被包覆住了，他就会和缓下来。所以在家里面可以带着小朋友玩的话，你可以用毛毯啊把他滚起来，他就会有一种微微的就是升压感，但也不要包太紧啊，就会没办法呼吸。那如果是在床上的话，就可以用枕头稍微压一下孩子。然后我们临床上的手法就直接做关节的挤压，但这个就是专业人士会直接带着做的。所以在家里面也是可以玩一些升压觉，会让小朋友的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1: 如果这个做了这么多还是觉得孩子还在分心，好，所以还有什么妙法呢可以预防分心呢？先休息一下。

0: 以前我老叨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1: 会好的，都会好的。
5: 大四，小四，加油！
2: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6: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秘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7: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8: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好，大家都说这个好好的玩游戏可以帮助他们改善分心这件事情，所以安安老师，这个你平常会透过什么样的游戏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1: 这是超常被问的，就是很多家长一进来就想要知道孩子的专注力要透过什么样的活动来提升。然后这边提供了一张图，这个叫学习能力金字塔。简单来说呢，小朋友的能力呢，它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你地基如果不稳，它上面的东西是不稳。所以大家帮我找一找专注力在哪里？应该从下到上第三层，右边
0: 这边
1: 对，专注力。所以呢，专注力的组成，你下面的东西都要做得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感觉统合的练习？就是孩子的专注力不好，你要去看一下他下面的这些感觉系统跟他的这些感觉系统的运用，因为第二层就是运用了，他做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没有一个单纯的活动可以解决所有专注力的问题，每一个孩子专注力需要的练习不一样。但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本体觉跟前庭觉的练习，比如说让孩子跳相对的格子，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哪里，或者让他做一些出力的运动，这个是最基础的。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哦，专注力的训练它不是单一一个活动可以马上做解决的，它一定是整体被考量的，而且还有孩子怎么思考，自己专不专心，跟他为什么分心？跟他分心了之后，他自己怎么提醒自己的？这个是他的认知的环节，这个也非常重要。
0: 很多人都说这个小孩子也可以好好的静坐，听说静坐也可以改善分心的状况，但孩子的静坐跟大人静坐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不是马上就睡着了？
2: 其实越小的小朋友，要他跟我们大人一样静坐，大概不太可能了。就是连我要去静坐，可能都有点。

0: 点困难，
1: 嗯嗯。
0: 对，所以那过去其实是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比如说以青少年来说，就算是一些比较动态的、比较正念的活动，可能就有帮忙。譬如说，你可以教他们一些瑜伽，哦，或者一些什么太极气功这一类的，其实就有可能对维持整体的专注力调节其实有帮助。所以对小朋友来说，当然更是如此。他们绝对不可能太近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第二个太无聊的事情也不可能。所以像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瑜伽老师是在带那种儿童瑜伽，啊，那个就比较好玩，就是可能在那个过程中，就是要带小朋友做各种姿势的时候，就是模仿动物，或者是模仿一些什么自然现象，什么火山爆发这一类的。那在那个过程中，小朋友就要专注的听老师的指示，然后可能要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摆成什么样的姿势，然后把它维持住，那 focus 在整个活动的一来一回，像这种就是不错的注意力的活动的训练哦，所以像类似的，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好玩可以持续，可能比他近不近来得重要，这样子，对。
2: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关于小朋友能不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说，小朋友的静坐比较偏向是，你跟着我呼吸，吸的时候吸进来，吐的时候吐出去，他知道自己身体在这里。这就我刚刚讲本体觉，他会回馈，然后他会有安定感，知道自己这一刻在这里，这个就会达成静坐的效果。
1: OK，好，那运动也可以改善分心，为什么？那你们建议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2: 运动，其实我觉得运动可以改善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只是分心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得运动。运动本身它就会提升，就是脑袋里面该有的神经物质，它会就多巴胺啊、正肾上腺素这都会起来，它会有助于我们的快乐。然后再来就是它是感统的一个启动，就是我们有在动手跟脚，那感觉统合就会启动，因为它需要整合。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警醒度会起来，就是像我们昏昏欲睡啊、想睡觉的时候，就赶快起来动一动，让你的脑袋是有水平或者是垂直的移动，这个就会有前庭觉刺激，就会比较醒。那一般就是如果要做纸本的练习或桌上的训练，基本上建议大概10分钟左右的运动之后再来做静态活动，这个会是很好的。但这还是会有个体差异，因为你如果太累了，他就昏昏欲睡了，因为太累了。但如果你太轻了，他根本就还没醒，那这个又做不到。所以运动本来就该做，然后呢，让孩子在做静态活动之前10分钟，这个倒是最好的。
1: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3C 会造成孩子分心，但现在呢已经是网络时代，有时候连做功课都需要用手机、用平板。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不容易让小孩子有被分心的影响？
0: 对，像现在的这个时代，要回到我们以前那样没有3C 荧幕影响，大概不太可能哦。那所以家长们要学的可能就是如何在使用这个东西的同时，减少它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像这张表是从美国儿科医学会那边参考的哦，就是说它规范就是建议我们每个年龄的孩子大概3C 产品的使用可以多长啦。哦，那我想不用这么硬，但是我们的这个可以抓两个大原则哦，一个就是在2岁以前哦，这些3C 产品的曝露越少越好啦。哦，那在这个学龄前的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在进入学龄阶段之后，小朋友可能慢慢的需要用手机来学习社交。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开始给他们手机的同时，也要做一些规范，例如说要设立一些家里的规定，例如说餐桌上就是不能用手机啦。哦，那这个手机不能带进房间里面，影响我们正常的日常活动、睡眠什么的。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设定基本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啊。那在我们小学阶段就把这些东西都讲好。那等到小朋友进入青少年，他养成了这个习惯，那才有办法就是不会说没有办法自理管理这件事情。
1: 好，所以就是2岁以前不建议使用手机啦，对不对？这是一个大原则的问题。那我想请问两位专家，平常有避免自己分心的小妙招吗？跟我们参考一下，林医师。
0: 我的话吼，就是现在大家自己可以去找找看，有一些 app 它其实都有暂时把手机锁起来的能力。嗯、对，所以像我自己知道，我是很容易事情做一做，我就拿手机起来滑的人。
2: 对。
0: 那如果说今天我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要花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好好的把它解决、嗯，那我可能就会把那个东西打开来。嗯、然后当然，它不会让你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能用手机。可是你每次要去把手机划开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你要现在放弃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嗯、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把这个 distraction 的这个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给拿掉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日常生活中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是哪些，然后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洞堵起来，这样子。
1: 安安老师，
2: 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环境非常重要。我觉得跟你是有雷同的看法，但我的环境可能更大。我觉得，睡饱、吃饱会是优先于所有的事情，然后把最重要的事情在最精华的注意力的时候处理。
1: 早上的时候，
2: 啊，不一定哦。
1: 哦，真的、哦，
2: 有时候就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是。就是学龄的孩子，我推荐一个方法是，你们可以准备一张白纸，在你自己写作业的时候，自己发现自己分心了，在上面画一个记号，可以打一个三角形，然后再回到自己的该做的事情上面，察觉有这个动作，做一个记录就好了。它不是拿来苛刻自己的，而是我知道我分心了，好，那我就准备回来，把这件事情做完，才是我们的目的。不要去过于的苛刻说哦自己会分心，而是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分心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有很多药物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分心的影响。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医师跟安安老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再见。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慈无量心，就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就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欢庆佛诞节，台北道场走入人群，白日佛台搬进北市府以及松山车站旁的广场，一系列精彩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加。而市长蒋万安也在住持满谦法师的陪同下体验浴佛，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欢喜浴佛，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在一旁细心引导。
2: 其实就是右肩、左肩，然后后背，然后发三个善愿，那也就是虚云大师常讲的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3: 希望把善的正向循环能量散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民众从日常生活都能够做到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 传扬三好精神，欢庆佛陀圣诞。台北道场再度把浴佛台

0: 一般进市府中庭，不少局处首长、区里长、民众都来共沐佛恩，许下社会和谐心愿。
1: 那我们需要借助着这个浴佛，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口意。那我们更要把这个功德来回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安乐，希望呢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0: 人间姻缘歌声回荡市府，这一天佛光人端出心灵以及音乐响宴献给台北市民，要让人间佛教慈悲善念深植人心。镜头转到松山车站交四广场，大批民众排队浴佛，尽管天空下起朦胧细雨，却没有浇熄大家虔诚心。温馨五月台北道场举办一系列活动，借引大众感念佛恩以及母恩。
2: 大师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辛苦，跟政府申请把它定为叫国定佛诞节，跟什么节日在一起？跟母亲节。母亲给了我们肉体的、生理的、色身的生命，而佛陀给了我们是智慧的，是清净的，是慈悲的慧命。我们也实现了佛陀的教义，成为一个觉悟者。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0: 美味素食飘香，浴佛之余还能响应舒适环保。四十多个丰富摊位，民众不止可以大饱口福，还能动手 DIY， 让一家大小来到这里共度有佛法的温馨亲子时光。人新闻陈文习、吴声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而为了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和复兴分会举办浴佛捐血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实践慈悲与关怀，鼓励民众发挥慈悲的精神，挽袖捐血，让佛诞节更有意义。
4: 色彩缤纷的舞龙舞狮搭配鼓声，展现充满默契的演出，还有附近国小的合唱团为大众献唱。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在桃园大溪福鼎仁和宫举办浴佛捐血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5: 今天有机会受到佛光会的邀请，在仁和宫前面举办佛诞节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4: 浴佛仪式由佛光山宝塔寺监寺满画法师主法，带领参与者依序浴佛，并鼓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法师也为大众送上祝福。
6: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我祝福大家今年诸事吉祥，一切随心所愿。
4: 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在隔天接力举办佛诞孝亲浴佛捐血暨母亲节活动，活动结合公益、文化与健康关怀，地点就在桃园市复兴区仁爱停车场，邀请高中生以原住民舞蹈为活动拉开序幕，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
7: 今天非常高兴与我的好同事我们的江代表共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我们佛光会举办的浴佛节。
4: 活动现场除了浴佛与捐血，主办单位还有安排抄经，让参与者在书写中沉淀心灵，并推广素食公益活动等等。主办单位期望透过佛诞节活动，鼓励大众落实三好，日常行善。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五月迎接佛诞节，位在苗栗佛光山弘法社举办浴佛祈福，民众排队浴佛，许下内心的祝福。而现场还有一连串的精彩表演以及缘由义卖，而所得将全数捐给当地的视障团体以及偏乡学校来购书。
8: 透过净水洗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好。苗栗县长钟东锦亲自浴佛，响应佛光山弘法社佛诞祈福。本次活动结合艺文展演以及缘由义卖，场面欢喜热闹。
9: 希望我的孩子们一定要心怀感恩，用有生的眼睛看待世间的美好。
8: 透过三好理念扎根，弘法社常年走入校园，培育孩童养成良善观念。当天由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来到佛前礼敬佛恩及感念孝道，庄严仪式分享佛陀圣诞喜悦，鼓励大众透过浴佛发愿行三好。
10: 今年有庆祝佛陀的诞生，谢谢佛陀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法，那也让我们可以再思 怎么跟佛的身口意相应？
11: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就是佛教，再加上心莲大师的说好话，然后做好事，存好心。
8: 勉励大众三好从自身生活实践就是修持之道。活动融合宗教、教育以及公益，传递佛陀慈悲智慧，具体实践人间佛教精神。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的是由日光佛光童军团主办，而台东县童军会协办的2026台东县童军团联合庆祝母亲节浴佛活动，在佛光山日光寺温馨登场。各富士童军团有将近200位的成员，透过浴佛祈福、创意闯关与手作活动，让学子在实践童军技能的同时，也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0: 台东各地童军、幼童军齐聚一堂，展现十足活力。童军们不仅参与浴佛闯关游戏，更亲手制作小礼物，准备带回家送给辛苦妈妈，大声表达内心爱与感谢。
12: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参加今天就是母亲节跟童军活动，那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那来这边除了可以做东西给我的母亲以外，也可以参加童军活动。
0: 联团活动带给孩子们快乐假日，教育人士与家长表示，活动对地方教育具有正面意义。
14: 今天非常高兴呢，有这一个活动在我们台东县盛大来举办，带给我们小朋友一个快乐。
15: 大家一起庆祝母亲节，还有浴佛节，大家一起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6: 那我的孩子呢，自从参加了这个童军的活动呢，那也变得很有规矩。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0: 活动连续举办4年，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师法师表示，希望大众在庆祝母亲节时刻，也感受到社会与宗教关怀，并将感恩种子播撒在每位孩子心中。
17: 今天有160位来到我们日光寺参加庆祝母亲节的联团活动，我们希望透过庆祝母亲节，让我们感受到人间虽有温暖，人间虽有欢喜。
0: 团体交流与互动，让童军不仅增进了彼此情谊，更在浴佛与感恩母亲过程中深化品德教育，为社会带来更多祥和与正向影响。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日光寺举办温馨母亲节晚会，邀请多位专业表演艺术团队带来精彩演出。台东县府官员以及地方人士有将近200人到场同欢，透过多元的艺文飨宴，向天下的母亲致上最诚挚的祝福。
4: 晚会表演亮点不断，二胡女神华佩打破传统，展现律动感十足的现代曲风。十一派歌手贾子慧则带来多首台语老歌，并走下台与大众互动合唱。随后的表演演出与扯铃特技及魔术，都引发台下阵阵惊呼。精湛的艺文飨宴令全场观众耳目一新。表演深深触动现场大众。台东县艺术人文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张中元就表示，看到大众能聚集在日光寺，以如此欢喜快乐的心情共度佳节，不仅令人感动，也更坚定了未来持续将优质艺文活动带进道场的决心。
18: 看到大家是充满欢喜、充满快乐的来度过这样一个温馨欢乐的一个母亲节，真的很感动，也很希望有机会继续再带很多的艺文活动到我们日光寺来。
4: 母亲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日光寺透过晚会让大家在同堂欢乐的时刻更能深刻感念亲恩，明白正是因为有母亲的奉献，大众才能拥有健康与幸福的人生。佛光山日光寺住持并勉励大众要将这份感恩的心落实在生活中。
17: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同堂欢乐的时间，让大家纪念母亲，天下的母亲最伟大，因为有母亲，我们才有健康的人生，我们才有幸福的人生。
4: 透过丰富的表演形式与温馨的互动，日光寺不仅成功营造出和乐的佳节氛围，也让孝亲尊师的优雅传统在艺文熏陶中深根人心，让每位参与的母亲都带回满满的法喜与祝福。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嘉义大林，250位戒子与法师庄严行脚，而路上有很多的民众热情接迎，活动现场充满着祥和的氛围。
4: 行脚僧们缓步前进，许多民众以欢喜心供养法师广植福田，感受清净与祥和。
19: 今日妙修堂有幸迎接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的法师莅临，内心无比的感恩与感动。法师们一步一脚印，将清净与光明带到我们的心中。
20: 我说大明受到我们佛陀的厚爱，那星云大师把大明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南华大学。那南华三尺，那我们的佛光山传灯，传灯大概一甲子也是第60年。那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们的佛光山啊，这次的三坛大戒跟我们的行脚托钵的祈福活动，那在这个今年特别彰显它啊一定的意义。
4: 尊正欧舍离会开法师表示，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台大戒250位戒子来到嘉义大林，是难得的因缘。
21: 我们南华在大林已经有30年的历史，啊，可以说呢，也受到乡亲很多的这个支持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地方。
4: 信中表示，看见法师威仪行脚，内心充满法喜，能参与供养与祈福是人生中难得的机会。行脚托钵不仅凝聚地方善念，也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3: 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日前圆满，回顾途中，新界法师落脚佛光山金光明寺，即便当天下着雨，依旧有大批的信众热情来迎接，而借由布施也为自己种下福田。
8: 游览车缓缓停在山门前，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僧日前途中停靠佛光山金光明寺。住持优国法师带领大批信徒等候迎接。
22: 在这个行脚托钵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布施，可以种福田，
23: 懂得去布施，护持，让我们的佛法哦能够传达出去。
24: 秉承着师父的给大赐给的精神哦。
8: 120位新界法师齐聚金光明寺大雄宝殿，透过法师行脚和信众布施的交融，传递佛法带给大众的无比正能量，为社会祈愿国泰民安。人心母星传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25: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26: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7: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28: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30: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人间佛教走出去，美国纽约佛光人第三度登上时代广场，举办佛诞节的庆典，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分享佛陀圣诞的喜悦，也邀请大众借由浴佛祈愿世界和平。
1: 来自世界各地民众欢喜浴佛，美国纽约知名打卡地标时代广场搭起庄严浴佛台，为人潮汹涌世界的十字路口增添宁静祥和氛围。
2: They walk by, they feel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3: I really like it.
4: We will b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1: 透过浴佛为世界和平祈福，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防会纽约协会第三度把佛诞节庆典搬到时代广场，这回也首度和纽约佛教联合会携手办活动，展现宗教融合。活动当天，贵宾云集，包括纽约州长、州议员以及国会议员，都颁奖表扬佛光山以及佛光会长期深耕社区，推动社会和谐。
5: On behalf of the 57th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Governor Kathy Hochul, I am honored to join you for this sacred and joyful occasion.
6: This celebration is more than an event; it is a symbol of how.The Buddha's teaching of compassion, wisdom, equality, and harmony can shine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1: 精彩演奏吸引民众驻足，来到这里不只可以浴佛祈福，还能欣赏表演。现场还摆出吉祥树，民众踊跃挂上祈愿卡，许下心愿。这一天，纽约佛光人带着人间佛教走出去，让佛光温暖照亮时代广场。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再来关心到的是，澳洲布里斯本有一家在地广播电台日前举办最佳公车站的评选，而佛光山中天寺山门口公车站受到民众青睐，夺得亚军。
1: 橘色复古巴士缓缓进站，载着20位贵宾来到佛光山中天寺。澳洲布里斯本在地广播电台主持人以及洛根市长直接在站牌开直播。主持人市长开心报喜，因为中天寺山门口2025年启用的公车站，在电台所举办的大布里斯本最佳公车站评选当中，打败数百对手，获得民众喜爱，抱回亚军殊荣。市长大赞中天寺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当地重要景点之一，未来将会增设专属候车亭，服务广大市民。主持门望法师带领佛光人和市长开心拍照留念，记录下得奖历史一刻。中天寺公关经理史密斯表示，这座公车站是幸运大师愿力的具体实践，让每个人都能毫无障碍前进寺院。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日前参与由洛杉矶县主办的社区食物发放服务，协助发放新鲜的蔬果、营养品还有罐头等物资。活动现场吸引大批民众前往参加，透过西来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也要将这个爱心物资传递到弱势族群的手中，总共服务超过2000个家庭。
7: 一早物资发放现场已排起长长车阵，大批民众驱车前来领取生活物资。现场准备了丰富的新鲜蔬菜、水果、营养品及各类罐头。西来寺义工分工合作，将装满关怀的物资搬运至民众车上。领到物资的民众都相当喜悦。此次服务对象涵盖超过2000个家庭，场面温馨感人。民众在领取物资的同时，西来寺慧诚法师也与现场大众进行交流，分享佛光山长期推动社会服务的理念与目标。法师强调，佛光山身为宗教团体，透过每一次的服务机会，都能将善的力量与祝福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义工们更秉持服务热忱，与民众共同营造温馨的互动氛围，让社区的善美精神得以在互动中延续。 此次物资方案活动在各界协助下秩序井然，展现了极高的行政效率与社区凝聚力。西来寺透过实际的公益行动生根本土，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更透过法师与义工的引领，为社区注入正面能量，让民众在异乡也能感受到来自宗教团体的温暖支持与希望。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关怀学子成长，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教养，期望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落实佛光山关怀教育的精神。
3: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后续的
1: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3: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也是去新马寺去上学的，所以师父讲说要他们来佛坛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1: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8: 特殊的很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1: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水寺举办为期三天的法水寺蔬食市集，吸引超过万人次来参加。活动融合了健康饮食、在地艺文，还有跨国文化交流。透过丰富的台日蔬食摊位与精彩的表演，成功让法水寺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
9: 现场除了提供多样蔬食选择，还有多场精彩表演轮番上阵。色川市市长认为，法水寺融合自然美景和人文气息，已成功打造成为全球性的观光亮点，并在健康意识抬头的今日扮演着推广蔬食的重要角色。
10: 今日もですね、大勢の方々が見えておりまして、台湾の料理、それから日本のキチンカ、こういったものもですね、出ております。とりわけ今回は。ベジタリアンということで野菜中心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今健康志向で大いにですね野菜も重要な位置に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ぜひですねこの仏光山観光も素晴らしいですし、それから世界の拠点に。
9: 透过这类结合蔬食与文化的市集盛会，法水寺向日本社会展现台湾的良善特质，成功建立起台日之间的美好善意连结
11: 活动，让我们。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印象呢，就是一个良善，这个善的循环。
9: 光山法水寺住持满润法师强调无肉生活的健康理念，期许透过这次盛会，让大众在享受山岚美景与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佛光人给的精神，并持续支持法水寺的各项发展。
12: キッチンカートとか、皆さんも楽しんでもらえます。全部精進なんですけど、肉がなしで、じゃあもう台湾ではね、年なんか一ヶ月一回肉なしの生活、健康的になりますので。
9: 这场为期三天的蔬食盛会，法水寺透过实际行动展现蔬食与文化的和谐共享，不仅满足大众的五感享受，更在异乡播下了慈悲与健康的种子，为推动社会祥和贡献一份心力。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位在荷兰的佛光山和华寺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实践本土化。佛光人着手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与大众结缘，同时也敞开寺门开放参观，接引当地的民众来认识佛教文化。
9: 小小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和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寺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接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13: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 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9: 纪念二战顺利，城市重获自由。荷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短短两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14: 这个点的精神跟我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四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9: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荷华寺深耕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心用荷兰综合报道。
0: 为了将善美种子撒进校园，香港佛光道场云水书车义工队走进佛教荣英学校，为百位小医生打造一场书香与艺术交织的文化盛宴。透过义工生动的导读与故事启发，带领学子在欢笑中认识佛教文化。
15: 咁样大家一齐做好事。
1: 云水书车义工化身故事大使，透过生动有趣讲解与互动游戏，迅速拉近与学生距离。一年级学童在义工带领下沉浸于精选绘本世界，现场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义工们寓教于乐，引导这群孩童在充满温度互动中，初步建立对阅读的兴趣与正向价值观。学生们全神贯注投入生日卡创作，桌面上摆满五彩缤纷画笔，孩童们分享彼此构思，将纯真祝福化为丰富线条与图案。这份为佛陀准备的生日礼物，未来将在维多利亚公园佛诞嘉年华中公开展出。阅读推广活动成功在孩子心中播下文化与智慧种子，透过介绍佛诞内涵，结合云水书车灵活教学方式，在学生互动点滴中稳定萌芽，成就一场充满生命教育意义的艺术对话。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最新调查，有超过90%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重要性。不过，真正可以做到安全照护的却不到70%，尤其是夜间的照护压力成为家长最难突破的关键。而静娟基金会公布调查结果指出，台湾婴幼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明显的断层，也呼吁政府应该要加强相关的制度与宣导。
1: 迎接515全国儿童安全日20周年，静娟基金会和立委林月琴举办记者会，公布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结果发现，高达91.1%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睡眠安全观念，但实际的照顾上仍然有超过30%出现知行落差。
2: 现在网络很发达，但你去上网找有各种的育儿方式，但是不是正确的？
1: 新手家长碰上育儿这件事，网络求解恐怕会惹祸上身。有84%的家长坦言，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眠。调查指出，最大原因不是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和哄睡造成的疲惫，让家长们在安全和现实之间被迫妥协。
2: 夜间照顾85%的压力都是在妈妈身上哦，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宣导工作上面，不能只是谈就是一些原则而已，应该要去深入到这些新生儿父母在照顾的一个现场。
1: 育儿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传统和现代拉扯的一条线。
2: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一个介入的时候，确实在落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安全的工作上面是会下降的。
1: 根据卫福部111到112年6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84起睡眠相关死亡案例当中，有43例被列为是高度可预防，显示出婴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这份调查在今年2到3月份进行，共回收406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近80%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很少接收到完整的睡眠安全资讯，其中仰睡姿势还有床垫软硬度的选择认知最不足。
3: 尤其是1到4个月中当中是我们婴儿猝死症发生最高的一个年龄层，那看到的样态都是睡眠当中的一些不安全的环境所导致的一些死亡事件，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的。
1: 像是怕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其实都是常见但高风险迷思，可能增加的就是窒息的风险。专家也提醒，婴儿安全睡眠原则包括仰睡、不同床、床面平整无杂物，避免使用过软的床垫或者是枕头，才能够降低睡眠意外风险。家长在照顾之余，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正确资讯。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红斑性狼疮是常见的自体免疫疾病，无法预防，只能透过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传统的医疗方式花费时间长，而且不一定可以成功。三军总医院医疗团队分析资料，结合了 AI， 可以预测治疗的结果，来减少治疗时间。团队整合维他命 C 还有氢分子，改进这个治疗方式。医疗技术的突破也为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带来好消息。
4: 近期在治疗自体免疫疾病领域取得新突破，该领域长期存在着睡药期长、疗效无法预测的困境。三军总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带领团队，将 AI 人工智慧结合创新医疗技术，打造 AI 免疫导航与氢分子修复系统，让精准医疗更上一层楼。
5: 我们 AI 的导航就是在我们传统的治疗疾病，其实有一些药物反应得非常好，有些反应不好，我们希望能够更精准的去照顾。
4: 传统治疗需要3到6个月的睡药期，大约有30%患者对药物反应不佳，病情可能持续恶化。三军总医院医疗团队用了几年时间，分析超过1500例检体，建立3大 AI 预测指标，可以在2周内预测药物反应，准确率高达90%。
5: AI 工具好几种，因为我们就想说，如果用穿戴式，比较不会有所谓的侵入性。
4: 透过 AI 听诊器，可以及时掌握患者状况。

0: 况。另外，医疗团队提出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氢分子可以减少发炎反应，稳定免疫细胞，快速介入治疗。医疗团队已经发表许多氢分子相关学术研究，未来将持续推动精准医疗，降低患者与家属身心压力，改善患者生活品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大肠直肠癌是台湾癌症好发之一，其中最具恶性的 BRAF 基因突变型不仅病毒的活性高，而且转移的特性也比较强。过去虽然已经开发新型的标靶治疗，不过费用昂贵，对于患者来讲负担极高。日前宣布正式纳入健保给付，让不少病友多了曙光。
2: 我们5月1号之后呢，针对 BRAF V601 突变的大肠癌友，我们的二线治疗有了新的治疗选项，我们的双标靶治疗为他们带来更长的存活，更多的反应率。
3: 国人最常罹癌之一的大肠直肠癌，每年新增患者约2000人，其中约20%确诊即为第四期，而这当中最恶性的为 BRAF V601 基因突变型，
4: 治疗的效果最差，抗药性最强，长的速度最快，活性也最激烈，然后最糟糕的是它常常在一发现一发病转移的时候呢，它会转移到非常多的地方，
3: 抗药性强且易转移，患者常面临腹膜转移、肠阻塞、无法正常进食及排便等痛苦。此次将双标靶治疗纳入健保给付，并开放于第二线使用，对转移性大肠直肠癌患者而言是关键进展，渴望延长存活期。
4: 病友常常一来的时候非常严重，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标靶，不用一个月，你只要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你就会发现那个肿瘤迅速的整个都缩下去。
3: 双标靶治疗大幅提升整体存活期，由原本的6个月延长至10个月，并降低近40%死亡风险。预估每年将有数百名患者有机会受惠。人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也增加了医疗资源还有长照的需求，而为了照顾更多的高龄市民，台北市卫生局扩大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有26家的医院以及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加入合作的行列，希望让长辈安心回家，也可以减少家人的照顾负担。
0: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其中台北市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扩大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整合照护团队与社区长照资源，建立从医院到住家的服务模式，提供及时评估与转介服务，照顾长辈也减轻家属的照顾压力。
5: 根据统计，台北市在114年度已经有的老年人口已经高达了全国最多的部分，因此我们在今年开始有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希望可以提供民众，然后在照顾的时候也有人可以去做协助。
0: 除了出院衔接服务以外，台北市政府推动长照喘息服务，要缓解照护者的身心压力。
5: 台北市目前有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可以提供照顾者，然后在照顾的时候可以喘一口气。那也希望民众有需求的时候可以询问我们的1966，然后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0: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照护家人感到疲惫时，要善用政府资源，呼吁市民如果有住院家人而且有长照需求，建议主动向医院咨询出院准备服务，或是拨打长照专线，让专业团队陪伴家人安心回家。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想创业却卡在资金还有市场吗？花莲县政府推出群众募资扶助计划，不只帮青年把创意变成产品，还提供了行销资源与专业陪跑。今年更将选出3组团队，协助在全国的募资平台打出知名度。
6: 花莲县府推动的群众募资辅导计划正式的开放报名，今年延续品牌陪跑模式，将征选3组优秀团队，提供完整辅导资源，每案更将挹注价值28万元的行销支持，协助在地创意走向市场。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计划的内容，青发中心举办说明会，邀请历届团队分享实战经验。
7: 透过这样的模式，其实等于是有点像是帮了我一个推了我一把这样，然后让整个商业更快进入到市场去。所以，因为我本来是做环境富裕，它是更多是理念，但它没有转化成产品，可以被买的产品，那就会做得很辛苦。所以透过这样，它其实已经把我的就是理念转化成产品，它其实就会 后面就

0: 会被进入到那个真正商业的这种运作，这样。
1: 县府表示，计划推动两年来，已经成功的辅导了八组团队上架募资平台，累计创造将近1200万元成果，而其中去年更是突破900万元，表现亮眼。群众募资不只是资金的来源，更是测试市场接受度的重要工具。透过专业陪伴，帮助团队把理念转成产品，把故事说进消费者心中，进一步的突破地域限制。
2: 我们会甄选三件的团队来做今年的陪跑制度，会采一对一，从市场分析、市场验证、价格定位，甚至你的商品包装设计，甚至你的品牌行销故事的撰写，跟落地实践，这一路都会有我们来做陪跑辅导的机制。
1: 花莲县青年发展中心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扩大征件，邀请更多农产、文创与永续旅游团队加入，让花莲的创意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台湾有超过1000万辆的机车，骑机车是很多台湾人的日常生活。现在就有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骑士装备品牌，民众在采购装备的时候，不仅可以保护安全，也可以带有时尚，还有个人风格。
4: 台湾路上随处都可以看见骑机车移动的人们，机车已经是台湾日常，机车骑士也开始寻求更好的装备。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品牌近期举办春夏新品发表会，推出方便骑车与搭配的夹克、手套、安全帽等等。
5: 其实今年春夏新品主要主打是他们沿上的身上的颜色，还有他们的 logo 区块，那包含我们以往一直都是很通风的夹克这种东西，所以今年是希望主打更流行潮流街头的风格。
4: 除了追求装备品质之外，骑士们也开始寻找融入时尚与个人风格的装备。意大利品牌历经多年研究与设计，发表适合公路骑行的装备。
5: Alpine Star 在去年第一次首次尝试了做了安全帽，那他们是在世界上这个顶级赛事唯一他们家没有做安全帽，所以呢，这安全帽是他们累积了很久的时间，大概可能10年左右累积出来，所以产生去年就是有安全帽的推出。那今天呢是有发展第二个比较平价的新品。那在连身皮衣部分，连身皮衣部分是我们这一次刚刚那件新品，第一件做30000元以下的连身皮衣。那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年轻族群或消费者是非常的比较好进入这个赛车圈。
4: 机车普及带动了对于装备的需求，骑士也开始注重安全防护与时尚搭配。台湾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骑士装备品牌，希望让民众有机会选择专业赛道上才会出现的防护装备。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6: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7: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6: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什么？
8: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6: 这是大水饺吧？
8: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6: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9: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6: 栗子烧鸡。
9: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6: 为什么？
9: 因为它跟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1: 中元祭嘛，平东也摆碟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车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紧张，
12: 紧张，
11: 还蛮好一讲。
13: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接可能80%、70%、60%。
12: 啊，多几个较贵，没安全数，
13: 没几比较好。
12: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13: 哦，蓝，对，蓝。
14: 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精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较早阿妈就是用靠精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来探索城市艺术。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2: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3: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余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军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人间佛教的行者，凡出口之语，正知正见，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如日月之辉，光明坦荡。

0: 大家都很习惯在网上买东西，尤其是疫情过后，很多人都不再逛实体店了。但是要成为一个电商，听起来好像门槛很低，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卖东西。但是要成为一个经典级的电商，就没有这么容易了。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位，他的 title 相当的惊人，因为他有电商万磁王、直播界天花板之称，电商万磁王，听起来是个男生，而且是光头，对不对？没有，他是一个漂亮的女生。让我们欢迎马菲斯，你好。
1: Hello， 宝仪姐，
0: 谁帮你取的、
1: 啊？我经纪人呐、啊。因为那时候我要发第一张 EP，、然后他跟我说，就是我们要来一个厉害的绰号，这样让大家可以记得住。我说好啊，不然就电商女王。然后电商女王有点就是他
0: 都掉太多人用过，
1: 对，不然我们就来个电商万磁王。
0: 万磁王是，
1: 所以我要怎么出
0: 场？没有头发的人，
1: 没有，他们就准备了一个吸铁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就在记者会里面，
0: 所以
1: 就
0: 有搞笑，
1: 所以大家就是沿用说哦，电商万磁王这样。然后我有次去活动，他们说哎、你是万磁王吗？然后说是的。是我本人
0: ，OK，
1: 对，
0: 其实呢，马菲斯能够成功，绝对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能量非常强的人。其实我今天访问你算是十二月底了，距离双十一其实也就过了一个多月，你们出货应该出到整个都快疯掉了。
1: 我们双十一有25000多张订单，到现在还没出完，还在努力出货中。
0: 然后你又要出书，又要做自己的品牌，How come？ 你有时间睡觉吗？
1: 我还是有时间睡觉，可是我的时间就是很满。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去年的时候接了一部电影叫《凤姐》，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现场，就是在拍的时候，在等戏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打文案。然后工作人员说：“老师，你怎么会在这边？”因为他觉得说你怎么会有时间？但是我觉得其实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乐在其中，其实你不会觉得很累。尽管别人说你这样子怎么这么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吧，就是你突破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对狮子座女生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动力了。
0: 好，经营电商是一个什么样的兴趣？我真的很想知道。
1: 我觉得是一个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销售出去的时候，大家收到觉得哇，好漂亮，好开心，然后很超值，然后他们的 feedback 给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满足。即使今天的利润其实没有很高，像我跟我先生是金牛座嘛，我是狮子座，然后他就是属于在我后面拉着我的那个人，我就是往前冲的。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觉得客人很喜欢韩国棉被，我一定要带韩国棉被。然后我老公就说，有地方放吗？就是他会一直觉得
0: 还有库存的事情，
1: 对，还有库存压力，因为他是管后面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我会为了我自己真的喜欢，或者是我觉得客人真的会喜欢的东西，我会想要往前冲。可是我就不会想要那么多，但我觉得在做这些东西跟获得客人的肯定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别人的肯定跟就是大家觉得哇，你眼光很精准，我觉得对我来讲，
0: 眼光很精准，
1: 很精准跟肯定这两个事情，是我觉得我在选品上面我觉得最大的骄傲。
0: 对，因为我后来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我是一个蛮传统的人，我其实不太在网上买东西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年其实大家观念已经有点改变了，尤其是一个疫情，疫情真的影响大家很多，对于所谓电商的信任。就变成很重要的。你觉得你是怎么逐步的建立对大家对你的信任感？
1: 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直播还是会有一种存在很害怕的感觉，就是这是真的吗？或者是我收到东西吗？会不会收到空箱子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一步一步的，一刚开始当然会收到非常多的质疑。我想说好，既然我在这边卖包包，我干脆直接把这个带

0: 到现场，就是把视觉感带到现场，就像你跟我一起在百货公司逛街的感觉。于是我们就去各地，我们去美国，我们去韩国，我们去日本，甚至我们还去越南，就是我们去了非常多国家，然后把现场带给大家，有一种身临其境你就在逛街的感觉。
1: 你知道我，因为我今年去了，我去清迈旅行，嗯，然后清迈有很多那种市集，手作市集啊或者什么的，我真的活生生看到每一摊哦，不要说每一摊啦，五摊里面有两摊一定有人直播带货。
0: 对啊，
1: 很扯哎、欸，然后就在那边直接试衣服给你看，然后就念你的名字说啊，赵姐，赵姐，赵姐，你是说这件吗？啊，这件我跟你讲，还有黄色，还有黄色的，那你稍等一下，我试给你看，然后就去换衣服了。
0: 对啊，
1: 然后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0: 我觉得其实销售现在是变得很直接的东西，
1: 对，
0: 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一个及时更直接，你甚至比那些快时尚的东西还要再
1: 更快。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像我们会去跟美国 Coach、Michael Kors， 然后 Marc Jacobs 那些品牌谈合作，我们就会比如说在他开门前，你知道，其实对美国人在他开门前进去要他去工作，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薪资又很高、嗯。一开始他其实就是半信半疑，他说你会不会来这边耍我们怎么的？然后结果我们去 MK 的第一场封馆，我们就卖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卖了3000颗包包，2小时，
1: 他们傻眼
0: ，他们说你确定你会付钱？你要订吗、嗯？我们就直接就是现场把它就是疯狂结账这样子。
1: 3000个包包，请问你那天结了多少账？
0: 我记得好像是50000多美金。
1: 你等于是先你要先带店嘛，
0: 先带店，
1: 然后把货那个拿到手了，然后才能够出货
0: 付款，再让他们确定买到，他们再付款。
1: 所以好，请问你是做了多少年之后，你才有这样的底气去跟一个这么大的厂商，而且是国际知名品牌的厂商说，我可以做这件事？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店面，我们是把包包买出来，嗯、然后到比如说我们去 Airbnb 啊，或者我们去饭店住的时候，在饭店里面直播。可是后来客人就是我发现他们要的量越来越大，其实店经理也都认识我们了，然后他就是会说，哎，你想不想要参加我们的 VIP event？ 他的晚上，比如说8点之后会有个 VIP event， 然后我就去参加。参加的时候那个 VIP event 就是都是 buyer， 全部都是 buyer 身边购买。然后他有一天问我说，就是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做到更大。然后 MK 就跟我谈说，其实那时候我说，那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就是 VIP 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你觉得可以做得到
1: ？How dare you！ 你口气怎么那么大？
0: 对，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啊，反正有问有机会，没问就是、嗯、没问就是永远机会都不在。
1: 很棒，
0: 对，然后他就说，哎、欸，他说那你觉得你可以做到50000块美金吗？我就说，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想要直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带给台湾人，带我的客人，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哇，好新哦。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们来冲看看这样子。然后我老公就在那边，
1: 他没有拉住你、哦，
0: 他就一直说，你觉得这个卖完吗？就开始在那边担忧。我就说我觉得可以，你就让我们试一下。结果第一个小时，我记得就已经爆万以上了。哇，
1: 你知道，所以我觉得你的经纪人也说的蛮准的。虽然万磁王是个就是没有头发的人，但是因为你的确在台湾的直播界做了蛮多创举。这算是一种创举吧，就是跟一个国际知名的品牌，然后说不好意思，我就是要一个人的 VIP。
0: 对，
1: 但虽然说是一个人的 VIP， 其实你是透过你来替全部有收看你直播的朋友，让他们也成为那个 VIP。
0: 是啊，
1: 我觉得这种体验感。其实就是直播带货的一个新的领域的那种感觉。
0: 对啊，真的。
1: 好，我们先去你的总部看一下好了。
0: 好，
1: 其实总部真的，其实你的仓库真的蛮大的。
0: 对，
1: 而且真的有很多人在包货，好不好？去看一下。
0: 真是。其实双十一我们每一年都非常提前开会，比如说11月要进行的东西，我们可能7、8月就开始在策划。那今年的双十一，我主要是想让大家可以买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棉被这次也有，然后这次还加入了包包，就是韩国的小众品牌包，让大家在双十一不只可以用到美妆保养，甚至穿的东西啊、盖的东西啊，然后甚至喝的东西啊，基本上他们都可以在我们双十一买到。对，通六八全台第一位，我们在哪边？
2: 我们在杜拜。
0: 我们在哪里
3: ？OK， thank you， 在杜拜。
0: 我们现在人在澳洲布里斯本最大的。
4: 今天只要有买，生态价的。
0: 对，我们要想要买最大的。 我们除了像美国大家熟知的 Michael Kors， 然后 Coach， 然后 Marc Jacobs， 然后还有老佛爷，就是 Karl Lagerfeld，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多的品牌，我们都陆陆续续在谈更深度的合作。像是我们之前在 Karl Lagerfeld 的时候，我们有遇见他的总监，那他总监有跟我讲说，其实他很欣赏我们。我觉得其实跟很喜欢这份工作，跟你很努力想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的人一起说话跟聊天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因为他其实也是觉得，哎，他觉得很有趣，怎么会用透过这种方式去呈现去直播？那他在我们的直播，他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很真心诚意推荐给每一个客人，所以他也很欣赏我们这样的精神。所以跟他沟通聊天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我是心灵是很丰足的。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它不仅仅只是赚钱，它是一个你在这一行做到一个高度的时候被一个认可的感觉。美感我觉得其实还好耶，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配合度很高，然后因为他可以觉得很新鲜吧，就现在销售这样子。我记得永远记得那一次我跟Coach 的经理谈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这边直播，他说你是说直接带一个手机进来然后全部给你们播给你们买吗？他觉得很荒谬。可是其实我们开先例之后，哎，你就会发现他这家店的业绩被带起来的时候，很多家店也会想要去谈这样的生意。对，所以就是现在也很多人在封馆了嘛，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做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那跟他们合作我觉得压力不会非常大，是因为他们真的配合度很高。那反倒是我们一开始去播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跟他们确认比如说商品的库存，因为他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天哪，你这个包包居然一次上架就有三四百五六百个人去要这个包包，因为这有可能是他们一个感恩节才做出来的业绩，就是一般来讲做不到。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想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也是艺人出来，所以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不同的人，不同领域的人。那我觉得直播这个东西，大家你可以不用买东西，但是你就是把它当作是你一个生活的舒压。像我们很多客人，他们不是为了买东西看我的直播，他们是为了觉得想要让生活多点乐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艺人，你也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作品。像上次我们有请到千玉姐来，我觉得那个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全部的直播只有我们邀请到她。但是我自己非常，别人有可能没办法，可是我们可以的那一种冲劲去做。所以就是每一次其实我都会非常非常认真去看待这些事情。
1: 好，刚刚我们讲了很多这些大品牌啊，我觉得能够搞定他们，没有一点万磁王的脑力是真的没有办法。但其实我觉得你的心脏真的也蛮大颗的，因为我听说你也有卖过钻石，
0: 是
1: 那个单价就有点过高了吧？
0: 对，其实我们跟钻石品牌合作已经也是从一开始初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也是一直到有一天我那个量觉得哎、欸、好像差不多可以了，他就建议我说，还是你觉得我们直接去越南的钻石切割工厂，然后带大家去看原石哦，直接切割成钻石的样子。我说你觉得我可以吗？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在直播上面亲自洗头给大家看的直播，
1: 很棒。
0: 你这样不会觉得很丑吗？我说我从来都不是以漂亮为主。
1: 你没有偶像包袱，
0: 因为真的没有。
1: 据我所知，其实你本来是想要成为黑社会妹妹，
0: 就不要再说那个过去。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好乐欢喜》。
1: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
2: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十分的钻石，那个晚上我也是卖了，应该有两百多条。第一个晚上卖两百多条，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我在办公室直播，跟我真的带客人到那个地方直播，其实业绩是不一样的。就大家的感受度跟那个感官度，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心脏其实真的要蛮强的，因为我们也有被很多客人，就是他可能临时反悔了，或者是一次太紧张了，手抖一直抖，然后下了很多条。就是，但是他如果他也没办法买啊，你知道吗？你不能去勉强他，所以就是这也要自己吸收了。
1: OK，
0: 所以我们尾牙的时候都在抽钻石项链。我同事说，
1: 因为库存太多，有人订了，手软订了，然后没有人卖出去。说实在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那个承诺，是不只是对消费者，还有对厂商的。以我来讲，我觉得你相信一个电商，很多时候你是相信
0: 这个人，对。
1: 那你觉得你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累积这个信任的？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很注重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比如说我说什么时候到货，甚至如果假设好啦，假设棉被，因为棉被其实它要海运，所以它有时候海运的那个控制的时间很难控制，比如说船它临时不开了，临时停在哪里或是干嘛，很容易 delay。那这时候我就会跟客人说，没关系，你不用出运费，就是运费我会另外我自己消化，另外菜单帮你出。甚至有些客人双十一买的时候，我可能拆个六次、七次、八次，他说你可不可以再寄那么多包裹给我，我想一次收到就好。可是因为我会觉得我答应你了，所以我这东西必须比你走在更前面，我一定要先帮你做到我承诺你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承诺顾客，跟你必须做到，包括品管，像我自己的保养品，不管是代购，不管是直播保养品，其实每一个我都自己试过。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在直播上面亲自洗头给大家看的直播，
1: 很棒，很好，非常好。
0: 上次姐问我说，那你这样不会觉得很丑吗？我说我从来都不是以漂亮为主，我觉得就是真实吧。
1: 你没有偶像包袱，
0: 因为真的没有。
1: 据我所知，其实你本来是想要成为黑社会妹妹，
0: 就不要再说那个过去。
1: 对啊，但因为也蛮妙的，其实你可能去了三级，然后就觉得好远哦，或者是我真的可能没办法成为偶像，就是我要还是因为你有觉得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因为其实那时候刚好也是要念书，因为我是新闻系嘛，所以就是必须从就是新竹，在学校的新竹，然后跟台北这样来回。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远，第二个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适应那个里面的生态。就算我也没办法坐办公室。我之前去新闻台实习记者，我觉得我要一直坐在那边，或者是我要听老板的命令，我要去哪边，我觉得就是会一种好像不是在为自己做事情的感觉。
1: OK， 所以你听说你是一开始有先去摆地摊吗？还是
0: 对，
1: 所以一开始就想当小老板嘛。
0: 对啊，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办？我要从哪里开始？我自己想说，好，那我就摆地摊好了。我永远记得我那时候在成品吧，那时候成品敦南成品还在的时候，外面不是一整条，一整条，然后我就在那边摆，然后甚至那时候还要躲警察什么的。那时候我还遇到我的学长，新闻系的学长，那时候他就是经过，然后看到我说，他就用那种
1: 你哪地接？
0: 对对对，他就说。你有必要搞成这样吗？就是很转怀，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稍微有会被小伤害到一点，但是我觉得说我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而且我拿到每天晚上拿到那个卖出去的那些钱，我觉得我是开心的，不在意说它到底是多少，而是卖出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满足的。
1: OK，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得不把你的 partner 拿出来聊一聊了。
0: 是
1: 低调的 H 先生，明明刚刚已经来到现场，后来连招呼都不打就走掉了，真的是很我行我素的，应该是赶着回去打电动什么之类的。
0: 对对 对,
1: 对, 对，他算是你生活跟工作上都是很棒的支持者，但是事实上，夫妻一起工作是很可怕的事。
0: 我妈说你们俩根本就是奇葩。他说：“怎么可能会有夫妻可以一起共事这么久？
1: 对，
0: 而且我们一个是金牛，一个是狮子，一个是保守，一个是往前冲。我觉得正好也是因为这样，我们非常互补吧。就可是，一刚开始，我觉得夫妻都有一个磨合期。那个磨合期是那时候他正在就是还是在当工程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在家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一直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我刚好生 baby， 就是我的现在的那个儿子。然后那时候我生 baby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在家带小孩，你就要我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再。”但是还是我是很难的事情，然后他那时候出去上班，所以我们就吵得非常的凶，一度吵到我们家那时候我记得住九楼还是十一楼，隔壁常常报警，就我真的半只脚都跨出去，我就觉得我这个老娘跟你拼了这种。可是我觉得磨合期是夫妻，其实只要过了那个磨合期，你知道

0: 就是在想什么，跟他的点在哪里，或者是哦，我老婆现在可能就是不爽了这样子。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去理解，我也会慢慢理解他。只要过了那个、过了那个时期，我觉得会比较好。
1: 好，幸好他们有过。如果没有过，我们就不会看到这对夫妻有时候在那边斗嘴啊，一些可爱之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好不好？
2: 这一号人真的是不得了，应该说不得了。
3: 你也够啊，所
0: 以一起工作的夫妻应该没有什么感情好不好的问题，应该是说一起工作的夫妻感情应该都没办法好。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因为彼此的磨合，所以我觉得才会走到今天，就是大家知道，比如说你的点在哪里，我的点在哪里，我们尽量不要去踩到对方的点的之下，又可以把事情完整的完成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享受那一份的成功或是那份的荣耀。我觉得我们共事的成就点跟感情应该是维系在这部分上，我们两个很互补，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一个动一个静，他会去帮你评估。比如说假设来讲，我很喜欢卖棉被，就是因为我觉得客人非常喜欢韩国棉被，我也觉得就是帮客人带到他们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可是他会觉得说，那棉被这么大的东西你仓库放不下，或者是利润没有这么高，但是又需要很多人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就是跟我就是评估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会在中间找到一个我们两个都可以接受的部分，这样
3: 走开
2: 啦，再过去一点。
3: 我就是很忍不住要对你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2: 心平气和。
0: 我每次吵架都很深刻，我们每一次吵架都很深刻。哦，有一次是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我们好像也是在讨论公事，然后大家的火气都非常大，然后我也觉得说我不要再让你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直接在办公室，他办公室吵起来，然后就是吵到就是全公司的人应该都听得到那种声音。对，然后那个我们会计姐姐就是进来，然后默默把我们的门关起来再走出去，但我们应该都习以为常啦。对啊，但是多半来讲，我们的吵架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讨论说怎么样是为了公司跟现在的状况好。
1: 难怪少了点什么。你要问什么？这个还没看啊，他这个是我们怎么分工哦？
0: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也要抢，那个也要抢，我们就会抢着做。之后我们发现这个真的太容易吵架了，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切开。比如说他是负责管公司的人事跟营运，那我的部分就是管商品的选品跟介绍，对，就是他会比较管内部的东西，然后我是比较管就是往外推，把商品往外推的这个东西。哎，这是赠送的，你不要打开，你干嘛打开？
4: 没有，就打开就好了。
0: 那你要扣一个哎。
4: 对啊，就到扣一个。
0: 以金牛座的先生来讲，我真的很难讲。但是其实我发现他是一个不太会去说甜言蜜语，跟不太会去送，比如说花或是礼物的一个人。可是他会照顾你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假设我们出国，我觉得最让我很困扰，就是因为其实我蛮健忘的。所以我常常就是会忘记带东带西，尤其是隐形眼镜这个东西。我觉得隐形眼镜没有带很麻烦，就像我们去美国，如果你忘记带，你可能还要去验光，很麻烦。所以他基本上他都会在他的包包里面，就是备好我的隐形眼镜，就是以防哪天我真的忘记带了，然后他是可以拿出来给我用的。就是他其实会注意一些你的生活的一些小事情，然后帮就是照顾你的生活啦。
2: 颗的数量，我自有再多追了2000颗。
3: 对。
0: 我们的吵架，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们吵架到底是不是真吵。我们的吵架绝对是100%真吵。因为有一次，我永远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银行，然后我们在银行的行员前面，然后我们就是那个银行行员也是我们的客人，然后我们就在吵说那个这笔钱要怎么存，然后基金要怎么买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是在前面就是两个快要吵起来，然后那银行行员就看着我们说，我好像在看直播。这就是真实的东西，但我觉得客人也是会喜欢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会尽量呈现最真实的给大家看。
1: 因为你在 VCR 里面有说，一起工作的夫妻感情应该都没有办法好。其实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头有一惊，因为表示哎，你们是很理智的夫妻的那种感觉。
0: 没有我们也是吵就是直播也吵。我发现有很多人很喜欢看我们吵架，
1: 对
0: 他们觉得这个是个抒压，
1: 对
0: 他们会觉得。哇塞，他居然可以在就是里面这样骂他老公可是我觉得可能那些人也很想骂他们自己的老公。
1: 对，你说了，如果顺便把婆婆也拿进来骂，他们会非常高兴。但是， 这是真实的你们的人生，你们也不怕给人家看就对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都说人设翻车，我永远都不会担心这个事，我们真的太真实了、嗯、就是我们两个真的要吵就跟你杠到底，或者是我觉得你这价格开得太扯了、嗯、就跟你说不要这样开、嗯、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在直播吵架，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啊，
0: 就是这么真实，而且很多客人也会看到，比如说有客人去韩国玩也会看到，也会撞到我们在韩国饭店门口吵架、嗯、但我觉得吵架不是不好，是我觉得我们要往一个好的地方前进，而是我们后来吵完之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像我妈常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就在家里好好带小孩，嗯，太多关爱我们的人把我们局限在一个框框，觉得你应该这样子啊，或者你应该这样，你就是安全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可能不是这一些、嗯、永远不要怕别人对你说什么，或是别人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啊什么的。

0: 但是我们从以前吵现在，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我觉得为了公司好，或是我觉得公司这个政策是 OK 的。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这个共识，所以通常吵其实也不会真的到吵过头，可是就是小吵是常常会有。
1: 所谓夫妻吵架有两种，一种就是讲话大声一点而已啦。
0: 对，
1: 就讨论事情就是认真，然后讲话又很大声。可另外一种是会直指对方很脆弱又很伤，那种是截然不同的那一种。像你们这种，我们看了就觉得说，哎，
0: 我们应该是第一种，
1: 情趣啦，啊，好，小打小闹很可爱，这种感觉。那现在你进入电商已经多少年了？
0: 十二年
1: 。你也看着电商一路的起伏，你觉得现在是电商最好的时候吗？还是其实已经？你看到了其他的一些转变了呢？
0: 其实我觉得电商最好的时候应该是疫情的时候，疫情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不管卖吃的，不管卖只要跟生活贴近，非常就是一些 normal 的东西，比如说食物，比如说吃的
1: 日用品，
0: 其实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现在开始大家电商疫情后大家就真的是比实力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都可以出去逛街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一些比较之前快要起来的电商，现在又开始下去，我觉得那个坡度是往下走的，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它才能是一个很长久的路？因为我们不是今天卖完之后，明天就想我要卖什么，我觉得这条路是要规划的，所以我想说，好，那既然这样子，我干脆成立自己的品牌，对，我觉得这是当我不在了，当我今天如果没有这么健康的时候，或者当我今天没有办法一直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这个商品是可以代替我说话，就直接讲到哭这样子。这东西是可以代替我说话的，它是一个可以比我走更远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1: 那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转型的阶段了吗？
0: 我还是会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会想要代购，我会想要帮大家带，就是比如说保养品啊，或者是包包啊。可是同样的，我也想要就是发展我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它是一个并进的，
1: 没错，
0: 它并没有就是谁冲突谁。但是因为这条路必须要走得长远，因为现在电商真的很饱满，有些人真的是10块利润就出去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比，因为我们自己人事开销，我们开立发票，其实很多东西成本的堆叠，所以。就开始，我觉得这两条路是并行的啦，但是我们还是持续在努力中。
1: 而且你的兴趣还真的蛮广泛的，因为虽然说，你可能去参加过3级的黑社会妹妹，然后觉得啊，那个环境不是很适应，但是你没有忘记，其实你还是喜欢表演的。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你跟其他电商一个蛮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你的人设其实有时候有些难以复制，你知道吗？对，然后现在你，比方说你也。自己做歌曲，然后也拍戏，
0: 对，拍戏，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你为自己增值，你可以说是一种圆梦，也是另外一种增值的方法，
0: 对，
1: 尤其是一开始的歌名，
0: 很努力
1: 了，买爆他，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哇，整个就是就主题曲哎，
0: 你知道买爆他现在是幼稚园荣登前5名的歌吗？
1: 你影响了一个世代，真的，你不是影响他们的妈妈买东西，
0: 小孩，
1: 小朋友也买爆他，
0: 哎，妈妈在看直播，小孩在后面唱买爆他，
1: 或者是还有什么爱就打加一，
0: 对，
1: 好，我们先来看看他的演艺事业现在怎么发展，好了，请看。

0: 实我很喜欢表演，包括是不管是电影或是音乐，我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如果我今天是里面那个角色，我会怎么去揣摩这个角色，或是我做得到他们在做的事情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想走这条路？是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跟别人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像现在直播主竞争非常多，那怎么从直播主里面就是做一件别人有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有可能做得到，我就会想要去尝试看看。那另一部分，其实我会借由我的作品想要告诉大家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希望女生是可以有很多种角色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听到男生当老板会觉得哇好厉害，就是很有筹谋，很有头脑啊，可是听到女生当老板，大家会有一个问号或是有个质疑在。比如说男生当老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很有计划，很有筹谋，很有头脑，可是换成女生来说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放比较多的疑问在女生身上，说她真的做得到吗？或是她不用顾家吗？她不用顾小孩吗？我觉得我们被灌太多的这样子的身份在身上的时候，很多女生不敢跨出那一步去做她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很多作品我都很想要就是透过作品来发声。
1: 我必须说买包他真的很洗脑，
0: 超洗脑，
1: 好可怕，就是有一种当年听到小苹果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在网上找你的歌来听的时候啊，无意间听到另外一首歌是用情很深的， MV 拍得很好，然后歌曲很有深意，叫槟榔花，你可以说一下这首歌的故事吗？
0: 其实那时候张杰老师在帮我做 EP 第一张 EP 的时候，他做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我真的是舞蹈障碍，你不要再叫我跳舞，可不可以做一点近一点的东西？他说好，那你有什么故事？就是家人的故事。然后我就说，哎，我阿公以前就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是真的开了一间槟榔摊，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向出去，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一直在想，就是夜深人静，我真的想说。我做到这样的成绩，除了可以跟我妈说，我最想跟谁说？很多时候我都非常的想我的外公、我的爷爷，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想要唱给他一首歌，所以我就唱了这首歌。
1: OK， 但我必须要说，这次 MV 啊，很过分，
0: 没有人逃得过。
1: 因为我点开来看，一开始我就已经知道啊，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要赚我眼泪。
1: OK， 对对对，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到后来他真的给我弄下去，然后我还真的哭出来的时候，我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也跟我爷爷感情很好，
0: 那个真的很 touch，
1: 但是真的太难了。每个人都有阿公啦，说真的。
0: 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平铺直叙的故事、一直到成品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说哇，我这打开我一定会哭，然后我就故意坐很远，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有准备好了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到阿公到那个电话亭找阿公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太夸张？然后我老公说你再夸张一点，我就真的是大哭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是很 touch 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是尤其是真。

0: 就是只是一个绊到一下，可是我觉得只要你够努力，真的是全世界都会来帮忙。对，
1: 所以其实你没有把自己限缩，我觉得不管你在直播带货啊，或者是你在写，比方说像《槟榔花》这样的歌的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你就是想要让大家透过你完成他们某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比方说，我是不是也有那种想要买爆他的那种心情？其实也有。
0: 对，
1: 我是不是对家人有思念？其实也有。然后你没有那么的生活。所以其实你有一种很没有距离的感觉，在跟这些女孩子站在同一个阵线。我觉得那个是你成功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
0: 我觉得就是帮他们讲出他们的心声，因为很多客人都会来留言，不管是买爆他，不管是加一，不管是什么，我觉得他们都会觉得说，哎，他们甚至今天不敢做的事情，其实他们是可以跨过去的，或他们甚至是可以努力过去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圆梦的可能。
1: 我觉得你现在要唱一下这首歌，记得歌词吗？
0: 哦 ，OK， 好。

0: 有那个味道哎。
1: 谢谢。
0: 那最后，你现在这么成功，嗯，一定有很多女孩子想要成为你，然后甚至是那些可能现在也正在彷徨寻找自己未来的女生，不管是单亲妈妈，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女性，嗯，最后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些鼓励话想要送给他们呢？
1: 我觉得永远都不要怕踏出舒适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角色被太多人局限住了。我觉得并不是那些要害你的人，而是那些真的很爱你的人。像我妈常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就在家里好好带小孩，嗯，太多关爱我们的人把我们局限在一个框框，觉得你应该这样子啊，或者你应该这样，你就是安全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可能不是这一些，嗯，永远不要怕别人对你说什么，或是别人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啦什么的。我觉得要做了才知道，即使做不到，但是你，我觉得永远都会感谢出曾经踏出去那一步的你自己。
0: 说得太好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马菲斯，我觉得今天连我都被鼓励到了。
1: 谢谢，那我们一起唱买爆他，
0: 买爆。我也是很有气质的主持人，怎么就这样？谢谢你，
1: 谢谢。
2: 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大家能更认识扯铃这个东西，然后，对它改观。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9: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8: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9: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8: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9: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8: 大师版税几何？
9: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今天我们让大家看看两个天花板，刚刚呢是直播界的天花板，现在我们让大家看看扯铃界的天花板。为大家介绍的赵志翰呢，他在2017年登上了世界三大杂技节的法国明日节的金奖，而且得了非常多的荣耀之后呢，现在他努力的想要让大家对于扯铃改观，因为扯铃也可以很嘻哈，可以很电音，是可以很潮的一种运动。让我们来听听赵志翰的故事。
1: Hello， 我是赵志翰。我是在2019年加入太阳马戏团。我今年31岁，我玩扯铃今年是第24年。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大家能更认识扯铃这个东西，然后，对它改观。我比较喜欢街头一点的感觉，然后有结合电音啊，或者是说唱饶舌这种类型的音乐去搭配表演，这样子，对，会比较，因为这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东西带进来，然后也希望这个族群的人可以看到，扯铃其实也可以很酷很帅，它不是只是比较优美、比较传统一点的。我10岁拿到我人生第一个扯铃的冠军，对，那因为在台湾扯铃的比赛非常多，然后所以也就有很多机会去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然后也很幸运的有拿到一些冠军奖。扯铃至尊这称号是因为红牛的那个比赛，他们的冠军会颁发一个匾额，然后那匾额上面写的是扯铃至尊，对，那他的铃是50的铃。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冠军，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会有人叫我扯铃至尊，这样就是在比赛之后才会选择在台湾做很多不一样的尝试，例如说办演出，然后会跟 DJ 结合，跟饶舌歌手结合，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办新的比赛、新的表演。就我为什么会想要把一些街头文化，然后包括电音啊这种东西加入到我的表演里面来，是因为其实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就很希望说它可以是一个很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拿了很多冠军，我希望我的身边的同学朋友们可以知道说，很酷很帅。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多半大家认知的扯铃会比较传统一点，所以其实我也都不太好意思去跟他们说，就是我会扯铃，因为我会觉得他们会觉得啊，扯铃是那种传统样子的扯铃，我会比较在意这件事情。我希望就年轻嘛，我希望可以酷酷帅帅，我希望女同学会喜欢啊，打篮球很酷啊，很帅，我都会说我是篮球队的，我不会说我会扯铃，对不对？我就小时候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其实一直都希望说它可以是被大家所认可的一个，至少年轻人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长大之后我比较有一点实力的时候，就把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加在我的动作里面去尝试看看。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也希望我也喜欢，所以融合的其实比较好一点。其实小时候练得非常勤啊，因为小时候是一个校队一个团队在一起练，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小小演讲，然后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其实在小时候其实自己算下来其实已经超过至少10000个小时在玩这个东西了，对，所以对，因为真的是花蛮多时间，就是每天放学上学放学，然后假日都会在，就基本上生活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啊。像我之前在准备大赛的时候，是可以12个小时练，12个小时睡觉，12个小时练，就是起床就练，然后就睡觉，起床就练。那没有限定时间，就是练到你觉得你今天进度可以了，就结束这样。创过的招式有多少？但是 就是比较大的是两个概念啦，一个是抽马鞭，一个是双棍，就两副棍子去扯，然后一个是用一根棍子去抽扯，就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主要是这两个大的概念。对，那因为其实在创造动作上面，其实它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扯铃已经发展很久了，然后它的招式其实蛮无限的，蛮多不同种类型的方式。那大家其实都在做这些东西的延伸进化，越来越难，但是都是在同样的一个元素里面去变化。那你要去想要新的一个扯它的方式，或者是去呈现它的方式，其实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太好想。其实我之前在扯铃的比赛的时候会压力比较大一点，就是因为大家会对你有所期待，然后我也会给自己一个目标，然后我也不希望说就是就输啦或者怎么样，大家都不希望输啦。对，那所以其实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就会给自己比较多的时间。对，所以其实就是放掉所有事情就去准备比赛这样子。但是其实过程很辛苦啊，因为就是你练习的时候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几乎是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你的动作也是你自己要负责的，所以你得要在没有教练团没有什么的状况下，你去准备好，去想好你的比赛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是真的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其实在国际赛的话，其实我反而就没有想太多，就是比较，因为它不是跟扯铃竞争的，就它不是跟扯铃去做竞争，它是跟不同的节目类型、特技、杂耍，所有类型都集中在一起比。他们是看谁的节目比较有价值，比较有未来可能性，所以就是在国际赛上面，我就比较不会有压力，还是很大，但是比较不会有说就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然后给谁，就是把我的东西呈现出来。对，那但幸运的有拿到奖项了。对，那其实这个部分当然很难得，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国外演出的时候，或者在比赛的时候，其实大家听到扯铃都知道，你不用跟我讲你来自哪里，我知道你来自台湾。对，19年的时候加入太阳马戏团。对，太阳那个时候找我的时候是说这一出剧比较特别，他们是要新排的一出秀，然后是跟足球员梅西要就合作的一出秀啦。对对对，所以他是以梅西为主题，然后就他们觉得他们希望我可以加入这一出秀。对，那其实我本身对运动其实是很有兴趣的，然后我当然知道梅西是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这个主题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去的时候可能不会这么的像马戏的那种感觉，可能更运动一点，那也是我喜欢的，所以就加入。
2: 从今以后，我不只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是扯铃人，我也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是太阳马戏团的一份子。
1: 其实去当时我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点是他们的所有各方面他们都照顾得非常好，就是演员会真的你会感觉就是哇，我是一个表演明星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从头到脚所有的事情，服装、化妆、吃饭、体检、训练到排剧，所有的东西都他们都会协助你，都帮你准备的好好的，就是你只要做好你的表演就行了。这是我觉得目前全世界我去的所有的马戏其实都没有办法相比的。18、19岁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个倦怠期，大概长达4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从其实你已经扯了十几年了，真的很腻。然后我其实非常向往一些外面的生活，随便的打工什么都行，就是我不想要再接触在扯铃圈里面了，因为真的太腻了。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有出去打工，我做任何工作都行，因为就是饮料店，然后餐厅，然后工地。 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完全没有对扯铃有任何想法，我不关心扯铃任何事情，谁拿冠军或者怎么样，谁做了什么动作，我完全不在意。我就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去表演，对我来说其实已经很轻松，就是演旧的东西，这样就为了去赚那个演出费，这样，所以有四年的时间是这个状态，就是那时候是真的很倦怠，就不想要再碰到扯铃，对。那其实是出了出去外面晃了一圈之后，就是也年纪慢慢增长了，然后就觉得说，其实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当做职业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对，所以才觉得说 ，OK， 我闯完了，我体验完了，然后我可以好好回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后悔那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我看到的东西，我接触到的朋友人事物，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去外面接触，我喜欢街头，我就是街头跟这些人认识，然后去交朋友，然后去玩，去听不一样的风格的音乐。所以那段时间让我改变比较多，然后让我在未来比较知道说我希望把什么东西带回来。
2: 无论如何，我很幸运，也很开心，身边围绕着世界各地顶尖的表演者。
1: 扯铃其实可以蛮不一样的，他可以有在太阳表演的人，他可以去国家剧院演，他在活动全大运也会有扯铃的表演，他也可以很传统，然后学校中都有扯铃，然后街头也可以比较像是我这种，有在什么任何地方都可以扯，然后只要给我一首歌我都可以配，这样子的一个，就他其实可以很生活，然后让大家可以多多加入扯铃行列吧，对对对，多加入扯铃。对。

0: 听完了扯铃至尊赵志翰的故事呢，我相信大家今天都会对这两个所谓的天花板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但在我看来，他们其实就是很专注的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的人，而我相信只要你专注的做那件事，就会被看见。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哇，出了书了，念一下自己的名字。
1: 姐只想超越自己，
0: 这个口气真的很大哎。你已经是天花板了，难不成现在要上屋顶吗？
1: 我努力看看。
0: 那接下来还会有电影要跟大家见面。
1: 是的。
0: 天哪，
1: 努力中，
0: 真的忙死了。小孩认得你吗？你还给我想一下。
1: 我的猫好像不认得我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马菲斯就是活出了自己，
1: 谢谢，
0: 活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
1: 谢谢。

0: 安食堂今天请到的是金牌音乐制作人陈子鸿，而如今他又多了一个新头衔，校长。
1: 张飞那一张专辑最早是找我的老师曹俊宏老师，因为飞哥你知道吗？飞哥就会一直反复的一直要改啊，然后呢，曹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子鸿啊，我身体不好，我太累了，你帮我把它完成吧。”那我第一次开始觉得做音乐可以赚钱是政大金选奖，然后说创作者，那不然我来写歌好了。我就跟他说小宝，我写了一首歌，那不然我们去比赛，那你唱，然后就得名了，得名就有奖金了，奖金我们就去把它吃掉。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音乐的力量很大，我甚至于想说在大道城弄一个音乐节，其实自己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超越了。
0: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退隐了，
1: 对，
0: 你会不会寂寞啊？是那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欢迎我们的著名的音乐制作人，这个子鸿今天来到这边啊，我觉得最特别的啊，两个事情，我们帮你准备的，这是一个大道城迪化街的一个菜，那小时候你在那边成长，对不对？
1: 对，我在那边长大的。
0: 你小时候最喜欢那边吃的是哪？
1: 卤肉饭。
0: 对啊，
1: 对，那个圆环卤肉饭，对，然后大桥头桥下的小吃。
0: 你小时候算野孩子吗？
1: 哦，蛮野的，非常野，非常野。
0: 怎么个野？
1: 住在那个地方不野都很难。因为我们家楼下，我下楼这边是新加坡大舞厅，那这边是那个黑美人大酒家，这边是白玉楼，这边是杏花阁。以前我们小时候放学，我们离那个堤防很近，我们家在过去就是淡水河嘛，那个水门外面，就我们都在那边玩啊，玩到天黑才回来。
0: 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成长环境，
1: 对，
0: 然后彼此之间也都知道每天的生态是如何，
1: 对。
0: 但小朋友自己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力，
1: 对。
0: 我相信那时候的好朋友、熟朋友到现在都还在，
1: 都还在，
0: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成长，
1: 对对。
0: 对你算是很早的启蒙吗？
1: 很早啊，因为小时候我很爱，比方很爱运动啊，大家都会参加学校球队啊。
0: 其实我要这样讲哈，等一下我们再运动，你长得不是那么像是一个很肌肉型的一个，所以说你的运动一定是你自己维持体态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不能说你是一个很运动量很高的人。
1: 我其实运动量还蛮高的。
0: 哇，那你真会隐藏的
1: 哈，外表真的。现在可以脱衣服吗？
0: 好，可以，欢迎，我帮你脱。
1: 对啊，我等一下偷偷给你看，我还有腹肌哦。对啊，
0: 你现在还有练身体没？
1: 现在就是跑跑步吧，游泳这样子，就是做一些不用找朋友的运动。哦，
0: 你是在政大念书对不对？
1: 对，
0: 你是参加政大橄榄球队。
1: 对，我高中就开始打。
0: 建中有橄榄球队啊？
1: 建中橄榄球队很有名，黑山军。我小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是打棒球、踢足球。我不喜欢打篮球，因为打篮球，因为第一个个子小，然后抢不到篮板；第二，我每次打篮球都跟人家打架，因为那个小动作好多，对啊。然后后来发现打橄榄球太好了，就是完全合法哦，
0: 合法。
1: 对，你要抓人家干嘛都是可以的，只要不要危险动作。所以我高中进去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很流行，然后到了政大之后那时候的学长，就他们都会去问啊，说有个建中的，你会不会打橄榄球？哦，会。然后他说来参加校队这样子，我就一路玩到50岁。
0: 橄榄球，我觉得我所碰到橄榄球队的人啊，我觉得两个特色，他们的团结力非常强，
1: 非常强。
0: 哦，那个效忠程度跟那个团队情感。
1: 对。
0: 第二就是他们做事异常的磊落干脆
1: 啊，对，
0: 就是。好酒好菜，好话直说。
1: 对对对，
0: 你不爱不爽的人你就别来。
1: 对对，
0: 这是你的个性吗？
1: 是啊，
0: 所以不是从橄榄球运动里面来的，而是你本身就喜欢这样子的团队。
1: 应该是说本来就有这种潜在个性，然后再加上打了几十年的橄榄球，就又更凸显了这种个性，因为觉得大家都这样啊，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啊，就这样子。
0: 你照你性格，你应该去当将领才对。
1: 我不行，那个军队纪律太严明了，我比较喜欢自由。
0: 像这一切我们刚刚谈到的背景
1: 是
0: 不太像音乐创作人的
1: 啊，真的
0: 生命履历表，你不觉得吗？
1: 不会啊，我觉得做流行音乐就很，你需要非常入世。
0: 怎么讲？
1: 就是因为做流行音乐，你必须要跟这个社会脉动要息息相关，所以你不能说自己孤芳自赏，说啊我自己做的音乐最厉害，是你们听不懂。
0: 我以为音乐很多人他们是需要一些敏感度
1: 啊，需要非常敏感，
0: 但是不是多愁善感。
1: 也可以啦，但是我觉得那个敏锐度是必须要有。
0: 那你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吗？
1: 也有、啊、
0: 你有忧郁的一面吗？
1: 有。
0: 在哪里？我
1: 现在天还太亮了。
0: 你这怎么讲？你自己的个性会有这一面？
1: 其实我们像我自己，我每天其实在跟自己拉扯，都会跟自己拉扯，因为毕竟是一个音乐人，音乐人就是比较感性一点。然后，可是因为年纪慢慢大，自己也开公司啊，然后培养艺人啊，培养员工，你就要变得比较理性，你不能太过于感性，就是你每天就要去拉扯，在所谓的艺术跟商业、现实跟理想之间，其实每天都在拉扯。嗯哼，那我也拉扯了三十几年了，就是要自己找到平衡点，可是这个对我来说是有点辛苦的，因为我们是那种。基本上没什么左脑的人，就右脑很发达。就是要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
0: 你意思是你创作是你的生命，但是管理跟赚钱这又是一个现实。
1: 对，对。可是赚钱我倒觉得还好是，如果我每次都跟年轻人讲，你找到一个你最爱的事情，然后你花一辈子的努力去做它，去学习的，就可以赚到钱。
0: 如果你看啊、哦。我们都看到你的这个成长过程，说你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当音乐制作人，
1: 对，
0: 你就懂得作曲音乐是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生意的，你都开始懂了，对不对？
1: 不是，我那不是觉得是生意，因为其实音乐人一开始的时候，不会说我要为了赚大钱来做音乐，一定都是我觉得我想要。我的兴趣，然后我想要让别人听到我的音乐。嗯哼，那我第一次开始觉得做音乐可以赚钱是政大金选奖，那时候我们那一届可能第三届吧，然后开始有创作组的比赛，然后说创作组，那不然我来写歌好了。然后那时候我写完之后，我的乐团主唱是张雨生。哦，
0: 张雨生啊，好，
1: 我就跟他说小宝，我写了一首歌，那不然我们去比赛，那你唱。那我伴奏这样，然后就得名了，得名就有奖金了，奖金我们就去把它吃掉，到政大一餐去把它吃掉。嗯，然后我那件事情我就觉得给我两个启发，一个启发就是哇，原来做音乐可以赚钱，第二个启发就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帮你做对的事情，因为这个歌其实还好，可是因为他唱得很好，所以就加分了。所以这个跟我后来当制作人有很大的关系。
0: 我以前也有参加过演讲比赛，也有奖金，可是我从来不会说，因此我会觉得我有勇气当演说家。
1: 后来你就变主播啊，对不对？哎、那么厉害的主播，对，那主播多难呐、啊！
0: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比如说我以前，如果说你的现很多后进来讲，老师子宏老师，我也有音乐天赋，
1: 对，
0: 那我是应该去尽量找一个懂得像你一样可以帮我经营的人做我的制作人呢？还是我也去学一些制作的本领，然后让我的音乐跟制作经营管理的本领兼具，到底我应该走哪一条？
1: 这个其实也要看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有些人天生就是艺术家，他是艺术家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一些经营的，而且他可能不愿意花时间在那，
0: 而且两者可能就是冲突啊，
1: 非常冲突，非常冲突，
0: 对，
1: 真的真的，所以我每天都在拉扯嘛，每天就是左脑右脑一直在拉扯，对。那有些人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我不是那种天才型的音乐家啊、哦，我只是喜欢，然后也是土法炼钢，也没有什么去学校学过，以前哪有什么除了古典音乐以外，哪有什么地方学流行音乐，啊，就是在街头这样慢慢学啊，慢慢混啊，就跟人家学这样子出来， 可是慢慢发现说啊，自己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其实应该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嗯，所以开始觉得哎，找一些觉得哇，你好有天分哦，就是我很喜欢帮这些有天分的人再推他们一把，就把他们推上去。
0: 而往往这些有天分的人，可能你也看出他们在所谓的经营自己的思维上面，他们是欠缺的。
1: 有些是这样子，比方说啊，跟我合作最久二姐江蕙好了，她这一辈子她就是只想唱歌，然后叫她做什么她都不要，啊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啊我也要啊我也要，对，她就是她，因为她真的不会嘛，她哪那么笨，她聪明得很，可是她就会觉得她不要把她的精神花在她唱歌以外的事情上面，所以她当她找到一个她可以信任的 partner 的时候，她就这些事情就你去帮我处理，我专心唱好我的歌。
0: 所以你刚刚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音乐人要看自己的个性跟天分，
1: 对，
0: 你是该走哪一个？
1: 对。
0: 第二个就是音乐人如果碰不到好的制作人，碰不到伯乐的话，其他的音乐天分可能被淹没，
1: 有可能，
0: 真的、
1: 哦，有可能，那有可能会偏掉，啊，那有，
0: 所以音乐人跟你站在一起，谁的重要性比较高？子宏老师的成长比较高，还是二姐江蕙的重要性比较高？
1: 当然他比较高啊，对啊，因为我对江蕙来说，我只是他如果换了别的制作人，
0: 但是你好，我们
1: 江蕙，
0: 我们不提江蕙老师，江蕙二姐她的这个形体太巨大了。
1: OK，
0: 其他还有很多合作过的你的，
1: 对，
0: 我看了好多，我们包括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张飞当年的西洋歌曲。
1: 对，
0: 等一下你要跟我讲你怎么说服他的啊？那其他的这些歌手来讲，你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制作人旁边，他们的音乐之路是不是可能不见得像今天这个样子？
1: 对，我觉得制作人很重要，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制作人跟歌手是相辅相成，我觉得是相辅相成。
0: 那如果照这样说话，制作人跟歌手应该努力想把彼此拉在一起，但看到很多最后是拆伙。
1: 对啊，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
0: 你觉得这个行业是如此？
1: 各行各业都这样子啊，我觉得。
0: 可是有点说不通啊，你们合在一起不是应该是最好的组合？
1: 我觉得是看有没有火花。有些时候这个 timing 我们两个是很有火花，可是做了几张之后，就做到一个阶段就是差不多了，我好像对你没有什么想法了。我讲黄小琥好了。我第一次跟他合作是做刚好做到一个没那么简单那首歌。啊，就突然就爆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红，因为他真的唱得很好，那歌也很好听，那我们制作当然品质是不错。可是这首歌爆红之后，当他第二张再找我的时候，我就没有再接这个案子。不是说我不喜欢他，我跟他还是好朋友。可是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更多，好像我想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就是没有火花了。
0: 等于说你觉得你没办法再复制上一个成功了？
1: 对，再复制一个不见得会更好，
0: 所以终究来看，制作人跟音乐人究竟他们是合作时间长好，还是经常有些更换带来一些变化，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1: 都好。就是像我
0: 都需要调和的。
1: 对，比方说我跟张惠妹也合作过很多张，每隔几年我帮她做，会帮她做，对，她在华纳第一张是我做的，
0: 对，后来你又把它做起来了。
1: 对，然后在华纳最后一张是我做的，中间都不是我做的。对，那两张成绩都很好。可是后来他做阿密特啊，做其他，其实他都找我的徒弟去做。那比如阿迪亚啦、小安啊，就是我发现，哎，在那个 timing， 他们去做张惠妹，
0: 可能更好，
1: 好很多。就是我帮张惠妹做，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绝对不会不好。可是，在那个 timing 是不是最适合那个时代？因为我觉得流行音乐是要一直往前走的。
0: 好，那我再回到刚还有一个问题漏掉了，张飞你怎么说服他的，还是你怎么发现他，还是他主动来找你？
1: 其实自己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

0: 时候，人家就超越了。
1: 这就回到你今天我们请你来的另外一个特殊要理由，就是你现在多了个身份，校长。
0: 对，
1: 来。
2: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3: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4: 快到了，快到了。
3: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2: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那我再回到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漏掉了，张飞。哦，他发行过，我记得我还去买过那张 CD 的，
1: 真的吗？对，
0: 很久以前。
1: Falling Love，
0: 对，因为我也不相信他能唱完整的一个 album 的西洋歌曲，因为常看他主持节目都是哼两句。
1: 对，
0: 你怎么说服他的？还是你怎么发现他？还是他主动来找你的？
1: 其实是这样子，那时候其实张飞那一张专辑最早是找我的老师曹俊宏老师帮他制作，对，因为他们算是比较。同个年代的人嘛，对，然后后来因为飞哥你知道吗？飞哥就会一直反复的一直要改啊，一直要这个，然后半夜不睡觉一直听，然后就打电话。
0: 大牌的特色嘛。
1: 对对对，然后说哎，然后呢，曹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子宏啊，我身体不好，我太累了，你帮我把它完成吧。”对，所以是曹老师开个头。对，然后后面就是我帮他完成这样。那我觉得是求好心切啦，而且对飞哥来说他有包袱，因为他已经是这么大牌的艺人，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唱片新人。那一年我记得还入围最佳新人奖。对啊，就很好笑，我说飞哥最佳新人这样子，对，就很有趣。现在回想起来，回想起来就很像当兵，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回想当兵的时候，就哇，就很多东西可以讲，很有趣。
0: 那时候很痛苦啊。
1: 对，可是叫你再去当一次，你死都不去，对不对？对啊，就是这种感觉。
0: 所以制作音乐这是一个真有趣的，
1: 很有趣。
0: 你不能够长久一直组合，也不能够始终都不变。
1: 对。
0: 换句话说，更重要的彼此都要去进步。
1: 对，对，没有错，没有，这个是最重要。
0: OK， 所以说这一下子走那么多，你看，而且你开公司很年轻，你30岁，
1: 30几岁
0: 就开公司，
1: 对，30几岁就开公司。
0: 你的进步你自己怎么找的？你自己怎么去追求进步？
1: 其实就是你，其实自己其实觉得很多地方都很不足。那不足的地方就是，当你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懂越多的时候，你会越心虚，你会觉得自己越不足。所以当你不足的时候，就赶快去补啊。就比方我进了这一行，我是制作助理，我就赶快从老师身上一直学东西，一直学东西。然后当你有一天你变成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要教你了，你已经变成人家的 competitor 了。那你就开始自己要去想说，哎，我什么地方还不足？比方我乐理，哦，赶快去学啊，哦，然后和声学，然后什么这些，就是因为你想让自己在往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不能停下来。你一旦停下来的时候，人家就超越你。我倒不是说怕被追过去还怎么样，而是说我会一直觉得，当我自己有一直有 input， 一直有学东西，我会觉得比较快乐，而且会觉得比较充实，然后比较不会老。
0: 对，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做了30多年的像你这样子的音乐制作人。下一个30年，你们的行业会变什么样子？
1: 我不敢说，但是它的变化会比过去30年会快很多倍，所以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更新，要自己要一直 update， 然后让这个应该说它很，因为它变化很快，所以我们要一直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0: 你说你根本不知道那变化会怎么走了，你只能不断的准备好。你可以迎接这变化，
1: 对，对，
0: 那不是很多事情就已经不在你手上了吗？
1: 对，以前有个逻辑，以前逻辑很清楚，然后对于明星的样子怎么养成，其实我们都有一套 SOP， 就是很清楚。那现在已经都被打破了，被打破的原因是科技，所以现在艺人的养成，我现在会比较放任他们，你们自己去成长，我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来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东西，然后 maybe 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从市场上跟经验上给你一些建议。
0: 这就回到你今天我们请你来的另外一个特殊的理由，就是因为现在多了个身份，校长。
1: 对，
0: 来，这是从美国纽洛杉矶来的。
1: 洛杉矶来的，对，
0: 在台湾翻译的名字叫1500声量音创学院，
1: 其实是1500 Sound Academy。
0: 这是在美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1: 它是两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然后他们是，也是希望传承，然后
0: 1500什么意思？
1: 1500是，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1500什么意思？后来 问了，他们是说，因为当初他们啊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我们音乐人很容易被凹嘛，就是说啊，我们哎来表演啊，可是我们没有经费啊，我们这是什么公益啊？
0: 车马费。
1: 对啊，说没有钱的，
0: 就跟我们开餐厅差不多。
1: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后来他们就很坚持说音乐是有价的，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就讲 1500 or nothing。
0: OK。
1: 好，要么就1500，要么就不要去这样子。
0: 可他们以前他们身价先不得了，
1: 他们现在是
0: 1500万了，
1: 对啊，几百倍了。然后可是他们那时候的坚持，
0: 对啊，
1: 所以他们现在成功了，他们就纪念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
0: 所以这个学院主要是要做什么？
1: 那个学院其实主要是要培养幕后的音乐人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以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音乐产业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明星啊，然后有很多我有很多好朋友都在造星啊，他们在培养明星。啊，包含我自己也一路在培养明星，可是我后来发现，真正在培养幕后音乐人的机构，比较没有规模的。刚好这有这个机会，他们美国那边授权给我们，我就说好啊，那我们来做做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因为毕竟这个整个产业不是一个人，不是说啊我很厉害，我是天才，我会写曲就可以了，你还要很多很多分工。那作词作曲编曲录音混音乐手啊，这些都是必须要学的东西。那我们就是这些课都有，这些课都有，不是只有单一的课，你只有学这一样。因为我很在意团队合作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单堂课的到比方说到3周或4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横向的不同组的一起上课，你要知道别人在干嘛，你怎么去跟人家沟通。
0: 所以这是一个在国外发展的概念，然后现在他在亚洲设立第一个分校就在我们台湾了。
1: 对，对。
0: 所以你的师资是哪里来？
1: 师资就是目前线上所有线上最好的音乐人。
0: 那是靠你的人脉拉来的？
1: 也没有了，拜老脸吧。
0: 你拉来多少人了？已经？你老师已经？
1: 老师现在我没有算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有算过，这些老师得过了金曲奖大概80几座。
0: 我老天爷！
1: 所以等于是业界最好的师资全部都在我们这边。
0: 他们为什么愿意加入？
1: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有一点点使命感。有一个使命感是一定要让这个音乐一直传承下去。那每次人家说啊，人才断层这件事情，那你不传承当然就会断层啊，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希望把这个传承下去。我后来发现我们跟年轻人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我们一直在找人才，我们那人才一直在找伯乐。那因为有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有找我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说，我们自己也有就提供奖学金，就不管你有没有钱没有钱，你只要有这个 talent， 我们都很欢迎你来这边学习。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去接触到各式各样各地的人才。然后我们除了学校课程以外，我们不是说上完课就没了，我们后面还有版权部门，还有经纪部门。如果你真的是人才，我们就可以帮你经营你的。
0: 如果说我们台湾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有不少明星培养出来啊，这个巨星甚至是，如果我们只管目前这些造星，而忽略你刚刚提到这些幕后人才的培育的话，再往下走，台湾会变什么样子？
1: 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台湾本土的创作力就会比较弱。以前过去20年，我们很多台湾的歌曲都往大陆那边或者是海外输出，可是慢慢的，大陆那边或者海外那边听台湾创作的新歌比较少了，他们自己创作力也很强，然后甚至于说，哎，台湾的小孩也开始比较喜欢，有蛮喜欢听大陆那边的歌曲，这个是一个警讯，就是你本身台湾的创作力，你有办法扩到海外去。
0: 也就是我们刚刚印证，刚刚我跟你节目开始谈论的话，有明星当然很棒，
1: 对，
0: 但明星没有那些幕后的，
1: 对，
0: 没有制作的一个团队，明星也不会成为明星，
1: 对，
0: 所以印证了今天，就你自己扮演这个校长角色，你看到这个枯萎迹象，你在开始，
1: 对，
0: 怕他会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平台来教导这些幕后的人，
1: 对，
0: 而没有幕后的人，目前的人也活不了太久，
1: 他没有支撑啊。没有人支撑他们啊。我一直很佩服瑞典人。
0: 瑞典
1: 对，瑞典人在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有阿爸，对不对？
0: 阿爸，
1: 他说哇这是什么，哇瑞典，瑞典是哪里啊？那时候我们还才发现，哦原来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时候人口只有几百万人。然后呢到九零年代的时候，瑞典人的音乐是横扫全世界，包含什么 Backstreet Boys 啊 Britney Spears 那些，他们的音乐都是瑞典人做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一个幕后制作团队，写歌的编曲的制作人一个团队，然后就是跟美国的唱片公司合作。所以我后来发现不一定要当明星，你当一个很好的创作者，你的作品也可以卖到全世界。那你全世界如果是以全世界来做市场的话，你的版税收入就非常可观了。
0: 所以1500音创学院可以说是你们有心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台湾，我照你这样讲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流行音乐人才的培训单位了。
1: 是啊是啊，目前是最大的。
0: 不如利用机会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人到你那边去这个报名加入是最对他最有帮助的，什么人才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不见得这里最有帮助。
1: 你只要是想要学习，然后想要说哎、来了解一下流行音乐的是怎么做，我们都非常欢迎。对，
0: 所以这你没有设立门槛，
1: 没有
0: 对音乐兴趣的人。
1: 对，
0: 那他们在这边受完训之后，你觉得他们可以期待自己下一步什么？
1: 你也可以说来学一学之后，那你学的这些你自己可以回家自己练习，你也可以继续在这边继续深造，或者是我们觉得你是一个人才的话，我们就可以培养你。你真的是拔尖的人才，我就手把手教你。
0: 嗯哼，那我们政府机构应该来跟你来联系啊。
1: 有啊有啊，
0: 有开始。
1: 有，我文化部非常支持。
0: 对啊，因为你做的事情就是，也许他们在官方的体系，他没办法做到那么高效率的。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跟文化部知道我在做这个案子，他们也非常支持。然后他们也一直觉得很有意义。就是第一个，我们不是在台湾闭门造车，我们是有想要国际化，不管是国际的师资，或者是我们未来想要推到国际，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台湾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对于人才的培训，也是政府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文化部一听到他们很开心啊，他们就觉得政府就觉得
0: 你的这个校长的，你有没有什么被赋予的目标或者你的指标是什么？就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希望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跟成效？
1: 如果是以重点是如果可以因为这样子培养出真正好的人才，那你如果培养出好的人才，如果我们帮他经营帮他经济，其实那个学校也可以赚点钱。学校可以赚钱的前提是他自己本身可以赚更多钱，这个是我们想要让这些年轻音乐人可以发光发热。
0: 台湾的音乐界谈到发光发热，其实没有像早一点像这个 Academy 这种学院这样出来，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它能够诞生？
1: 其实有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第一期其实只是基础班，他们的结业典礼的时候我超感动，本来不期望他们会有什么好作品，那结业典礼的时候每个上去表演发表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发现不错，真的有那个样子。

0: 湾的音乐界谈到发光发热，其实没有像早一点像这个 Academy 这种学院这样出来，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它能够诞生？
1: 其实有哎，在二十几年前嘛，
0: 二十几年前，
1: 其实就有过这种学校，那个时候叫做音乐发声中心。然后我们有、
0: 哦、这个名字取得好直白。
1: 对，音乐发声中心，那个时候的股东呢，有我，
0: 你在里面理解？
1: 对，那时候我很年轻，三十几岁，有我，有李亚明、周志平，然后齐秦、庾澄庆，然后各大唱片公司老板，
0: 现在都有大佬了。
1: 对，然后大概不到两年吧，就钱都赔光了，就收摊了。
0: 那有没有培养出现在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的一些人才？
1: 有，那时候一年，那时候有一个徐伟伦，后来过世，啊，然后 Energy 里面的萧敬宏，然后有几个不错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有几个培养出还不错，
0: 所以是有成绩。
1: 可是问题就出在于没有人要去当总经理，所以后来为什么我来接这个校长，也就是觉得倒不一定非我来当不可，而是我觉得我先来接了最快，我可以最快把这个学校成立起来，最快把老师集合起来。你说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学校，就是因为二十几年前我们做那个失败的经验，我这次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那个管理系统要。
0: 我现在知道你二十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1: 对，
0: 然后今天二十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团队，而且你们想要把台湾的这个音乐流行音乐去从幕后来把它拉上一层。
1: 对对对，因为很少人在培养幕后音乐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啊。嗯，对，因为我来做这个事情是我自己其实做了幕后做三十几年，对，只是不小心有时候上电视然后被认出来这样。对对，但我比较enjoy待在幕后，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其实在幕后音乐工作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而且充满挑战性，而且是无限可能。嗯，所以我才会觉得，
0: 那你应该每个学员来的时候应该都要，应该先要这个拜读校长的一生的故事，对吧？
1: 啊，不用。
0: 对啊，我相信作为一个音乐人，你的生活背景，你的生活丰富度是需要的嘛。
1: 对对对，
0: 那即使做幕后的人，你刚刚讲的说你们是来者不拒也不设高的门槛。
1: 对，
0: 但是现在台湾需要的音乐人，你觉得做好的音乐人也只是说我喜欢弹吉他这样就可以吗？还是你觉得他应该更具备一些什么特别条件？
1: 其实边做边学，我觉得很重要是边做边学，实务经验是很重要。那你进来我就带你进到这个产业，那你这个门槛，比方我们第一期其实只是基础班，他们的结业典礼的时候我超感动，我们那个课程总监都哭了。其实本来不期望他们会有什么好作品，基础班嘛，就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进来。然后结业典礼的时候每个上去表演发表他自己的作品，然后发现不错哎。其实我们就有好几个就觉得说可以再慢慢再培养，培养他们，这个就很有成就感。
0: 他们的课程经过多久？像这
1: 一个月。
0: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来的时候真的几乎像白纸。
1: 就是会一些基础的东西，对，然后没什么概念，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作品也是哩哩啦啦这样子，对，然后慢慢发现老师跟他们讲他很用功。

0: 做的事情。
1: 可陈老师，我又回到一个你刚刚提到的问题，你也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有时候要必须靠他们自己了，
0: 对，
1: 你不能够完全再去用这种约束的轨道的来带他，
0: 对，
1: 要看他们自己。那现在你们又用一个学院的力量来要引导带领他们，那究竟他们自发的努力重要，还是你们带领重要？会不会有学生跟你们的方法是冲突的？他说：“我干嘛要听你们的呢？我应该，你不是告诉我，我现在我自己的发展是我的自发努力是很重要的吗？”
0: 对，现在我们就会比较像是以前，应该是说以前我们比较像老师，现在比较像教练。
1: 哦，教练
0: ，coach，、
1: 哦、OK，
0: 就是你很厉害，可是呢，我在旁边帮你看。你姿势有没有歪掉？我要随时提醒你。嗯，但你上场去打，对 ，Michael Jordan 还是要有教练嘛，对不对？那就是我帮你在旁边帮你辅助一下这样子，然后给你一些方法。比方说，我教练我比较有经验，我说啊，你是 Michael Jordan， 你已经 Number One， 可是你如果再练一练什么，你就会更无敌。这个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
1: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台湾可能最庞大而且最专业的一个流行音乐教练团，在这边等着这些
0: 是。
1: 所有可能的球星
0: 是
1: 来这边，
0: 对，
1: 然后而且特别注重的是你在幕后的功夫，让你具备。
0: 对，
1: 所以回想起来，你当年你的成功是很不容易的了。你当时你说你乐理也没学，然后
0: 后来才学的。
1: 对啊，你后来你当初就是你看，就是你的工作环境结识了一些贵人，然后在你大学的时候你就你那时候唱歌还是为了准备出国留学的钱。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你那种精神状态、那种的生活，今天也不可能了，这样想要成功，
0: 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完了，那我比如说我们就到当年你的圆环的附近，圆环也拆了，
0: 对，
1: 下面去看看你们弹吉他年轻人，哦，这就是陈子鸿。
0: 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些人，这些人可以接触到，
1: 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喜欢弹吉他的年轻人，还在二十岁不到的，你看到他们，你会想到你自己，
0: 会。
1: 哎呦，好有意思！
0: 会会会，我就因为走在路上搭捷运的时候，看到背个吉他的，我都好想去跟他们打招呼哦，我都跟他们说加油这样子。对啊，因为年轻总要有一些梦想嘛。那至于会不会以后会不会一辈子？
1: 我不相信你那年轻的时候你做过你现在的成就的梦，你那时候就梦到这样子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如果一个月可以卖掉三首歌，我的收入大概就跟同学的薪水差不多。我那时候觉得哦，这样就可以了。这样，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说可以。所以我今天可以有这样子的，也不能算成就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位置，我就会觉得我很感恩，然后我就会想要分享出去，然后想要让更多人可以接受到我们这些讯息，这样。
1: 所以那时候你看学校的比赛让你得到奖金，后来你帮这个高明俊在啊。写歌你也拿到了钱，所以这一切就改变你的生命。
0: 对，
1: 所以去靠音乐做成一个好的生意，这真是可以的。
0: 对啊，我觉得很好啊。
1: 你看，那如果你那时候坚持自己走作曲创作，甚至你走上歌星这条路，你没有东心起念往这边想吗？你为什么最要想当制作人？
0: 我觉得制作人很厉害啊，我那时候觉得他是个神。你怎么可以从
1: 你不想当明星你就想当导演，
0: 对，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把没有的东西然后变成一个专辑，然后可以这样，哇，这么好听。我那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职业。所以我就一头就栽进来，那时候去投稿嘛，就唱片公司投稿。然后我后来当完兵退伍之后的第二天我就去上班，我那时候我老板是曹俊宏曹老师跟梁宏志梁老师，他们
1: 两位大师，
0: 对，他们两个合开了一个唱片公司。对，然后那时候就当他们两个的助理。对啊，所以我也是很感恩啊，他们也很感哦，就是个小毛头，他说哎，这歌你写啊，这张单曲你去制作看看，这样子就是让我就是磨练，从实物上去一直磨练出来。
1: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他们的创作量也减少，甚至有些已经退隐了。
0: 对，
1: 你会不会寂寞啊？
0: 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后来你就发现音乐的力量很大。我甚至想说在大稻埕弄一个、哦、 弄一个

0: 音乐节，所以在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有更多的巨星跟着在你一起的身边。
1: 我希望。
2: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24节，就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啊，
3: 对，
2: 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4: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导培嘛最出名。
3: 导培。
4: 西丽导游也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3: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5: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0: 你陪伴过这么多巨星，当然很多巨星现在他们的创作量也减少，甚至有些已经退隐了。
1: 对，
0: 你会不会寂寞啊？
1: 不会啊，不会啊，我还是有很多新的巨星会产生嘛。对啊，
0: 可是巨星，所谓巨星，他们需要时间，更需要舞台。
1: 对，
0: 不见得那么快你就能再寻找巨星了。
1: 对啊，对啊。可是我会一直觉得，一直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很快乐。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应该这是我的天命嘛，我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我就很开心。那有时候，当然我有时候会做到很累很辛苦，可是有时候反过来想说，人家付钱给我听音乐，对不对？或者是找我去当什么比赛的评审，那你唱歌给我听，然后我就批评你，然后你要给我钱，对不对？就觉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工作？
0: 校长，
1: 校长很累
0: 啊，校长不辛苦，校长很辛苦的，
1: 校长很辛苦
0: 的。你接下来的你自己的作为这个音乐创作人啊，制作人，现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或梦？你在
1: 有啊，当然是第一个是培养人才，这个是很重要。Okay.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音乐已经不能单独存在，不，因为现在你说你没有人要花钱买 CD 嘛，哈，所以很多音乐是免费。可是音乐跟影视跟科技其实是可以结合，这个是我最近下一步我要做的事情，不要被自己框住。所以我后来我跟几个科技业的，比方说很厉害，什么资策会啊、工研院啊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有时候在聊天。后来我们现在得到一个共识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去乱想，音乐还可以怎样？然后这个我想可以怎样的时候，就可能就必须要靠很多科技技术来辅助。那你去帮我想办法，他们愿意，因为他们很多技术，可是他不知道怎么。
0: 你指的科技的帮助音乐是表现手法？
1: 对，不管是比方说元宇宙，比方说虚拟艺人，这些其实跟科技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这些东西都其实已经都是超乎我们的想
0: 象。你将来可能当虚拟艺人的制作人？
1: 会啊，会啊，有可能啊，有可能。
0: 将来陈子鸿是虚拟制作人？
1: 有可能。
0: 而且你可能很多分身？
1: 有可能，我可以复制，那我可以为任何，不管是企业也好，节目也好，我都可以帮你们塑造一个人物出来。
0: 所以你的世界才刚开始啊。
1: 没有，这个是天马行空。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技术门槛太高了。你说如果要一个用漫画，然后一个人的声音在这样，就叫虚拟艺人？不，那个是20世纪的虚拟。
0: 那我想陈老师每天晚上只有2个钟头让你练琴的，你跟音乐相处时间够吗？你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跟天马行空谈这么多，也印证了你作为一个音乐的第一流的制作人，你不能只停留在音乐录音室里面。
1: 对，
0: 你也不能只停留在音乐里面。
1: 对，但是我不会离开音乐，就是我要从音乐去发想还有什么可能性。对，然后后来你就发现音乐的力量很大，像我们最近我看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预告片，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 Top Gun， 那个主题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就你知道吗？那个时空就回到30几年前，

0: 对，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个音乐的力量，你光从 YouTube 上看到那个预告片，你就会觉得好感动。
1: 你不要听别人音乐，别人听你制作的音乐，别人也同样的感动啊！
0: 啊，我希望
1: 你应该是更多的人因为你而感动，
0: 就是希望。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很臭屁，就是啊，今天啊不知道听什么音乐，哎，没有想听的音乐，不然自己来做一个啊，自己听。
1: 你看，你看多棒！
0: 对啊，
1: 就像那种大厨师一样，就是没什么好吃，我自己来做，
0: 自己煮，
1: 而且随手一做。都是名菜，都是名曲。
0: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1: 你现在还要自己再写些东西吗？
0: 写好玩的，
1: 写好玩而已啊。
0: 对，写好玩。我就比较就是自己写，因为我这几年我就是做在都比较玩蓝调比较多。那蓝调其实市场比较小。
1: 你的那个乐团是怎么样的？
0: 我的乐团就是一个蓝调乐团。
1: 对
0: 对。
1: 会办一场比较大的表演吗？
0: 我们都办小表演。
1: 对对对。
0: 都在那种很小的 live house。对，然后我们就去表演，我们几个阿伯啊，像我啊，黄山亮啊，王志平啊，什么，就我们就会去做，然后只玩蓝调，其他都不玩。
1: 我现在可以想象，在未来这一两年，我一定会看到你们的这个，你们的 Sound Academy 的1500的学院的一场大型的展示表演，
0: 会或者
1: 成果发表，对吧？
0: 会，而且我也想，我甚至也想说在大道城。弄一个音乐节，
1: 哦，那太棒了。
0: 对啊，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那个，
1: 就是你的地方啊。
0: 对啊，宅爹，而且那个是台北的发源地。
1: 对，
0: 我也想说在那边再做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一定很有。
1: 对，台湾音乐横扫千军的时代又来了。
0: 对，我希望，我觉得会的，我觉得会，哦，因为我们的那些人文底蕴其实是很深厚的。只是时代一直在变，你不能让它淹没，你必须要再把它拉起来。
1: 所以在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有更多的巨星跟着在你一起的身边。
0: 我希望。
1: 你现在手上还有其他的大明星你要跟他合作发片的吗？
0: 目前还好，我希望从学校里面可以发掘好的，因为他们本身如果有创作能力的，对我来说更轻松。嗯，我不用帮他找歌，我就每天逼他写歌就好了，就跟。
1: 你真的越来越像1500音创学院的校长，谈教育了。来，这个橄榄球给你。
0: 哦，谢谢。
1: 拉着橄榄球的精神，记得我们的陈子文老师其实是橄榄球的校队出身，而且是，我真的看不出你这橄榄球的。
0: 哦，真的吗？
1: 橄榄球有打位置吗？
0: 有啊。
1: 你是打哪个位置？
0: 我打 half， 就是那个斗牛里面那个丢球那个。哇，对，
1: 那是很厉害的。
0: 丢球，然后出来就传出去这样。对啊，
1: 哇，那个是要不仅身手手脑并用，那是一个要做判断的一个。
0: 对啊，而且
1: 很精准的。
0: 对，而且要很敏捷，对，因为个子小嘛，就要敏捷一点，不然被摔着玩了。
1: 看，我们陈子文老师就用这几个字形容自己了：敏捷、敏捷、精确、神准、冲锋，对，还永远青春。
0: 是的，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吃点东西。
0: 好。
1: 讲完这么多话才能吃东西，真的是很抱歉。
0: 不会，没关系，这个好吃。
1: 谢谢，祝福你学校成功。
0: 谢谢，
1: 赶快在大道城让我们看到那场毕业典礼。
0: 好，我已经在准备。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至。

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口头禅是禅学，是禅的学问，不是禅宗，不是禅横。口头禅只是学了一些禅门的术语，禅门的典故，搬来弄去是没有用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是佩珍。以前长辈总是说啊，我们做人呢就是少说话多做事，但是你会发现哦，在这个年代哦，大家随时随地都要发表自己的言论，要不然呢好像没意见就会被当成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而且成功学大师卡内基也说，一个人的成功呢取决于什么呢？15%就是他真正的实力，但是85%是取决于他的沟通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行销高手黄正昌老师来到现场，欢迎。
1: Hello， 佩珍，还有大家好。
0: 黄正昌老师上次就带给我们这个打动人心说话术，而且只要30秒的时间让你抓到人心，而且真的就打动人心。我们上次也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和实例。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其实呢，应该是说要更有效的，让打动人心，其实就是行销的一个手法。
1: 是，
0: 因为你本身也是 sales 出身，
1: 对，
0: 以前是卖英文
1: 儿童套书，是的。
0: 那那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1: 哇，那困难太大了。因为你想看我们卖的套书是幼儿教育的，是0到6岁学龄前的。那事实上有的妈妈甚至孩子还在肚子里面，我们就要跟他讲胎教的重要。那难度非常高，为什么？孩子都还没出生，你就要跟他讲买书来教育他，所以那难度是非常高。我都说这根本在这个行业能成功都可以去金光堂可以去工作了。
0: 因为在我怀孕的时候，我也是曾经就是只是在公园散步，
1: 然后
0: 就而且就是莫名其妙就在公园他就过来了。
1: 对，
0: 我想说这位弟弟有事吗？我怀孕干嘛？
1: 一定先从赞美开始。对，
0: 我想说你要干嘛？
1: 对，
0: 我已经怀孕了。因为你会觉得他想要搭讪我，
1: 是
0: 他的那个出发点就让我已经起了戒心。
1: 哦，会有防心。
0: 对，后来才说，哎，他想要那个推荐我一个小朋友的书籍。我说不好意思，小朋友还在肚子里。
1: 对，
0: 没关系，你可以先买。我说没关系，等他出生再买。没关系，你可以先，没关系，我们俩完全没有交集。
1: 对，
0: 对，因为没有他没有打动我的一个让我觉得我有这个需求。
1: 他没有在30秒内打动你？
0: 没有。他前面30秒都一直在称赞我，让我觉得他很奇怪。
1: 对，对，战术错误。
0: 对对对，所以你那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在怀孕的时候就愿意掏钱出来要买一套这个英语的童书
1: ？OK， 因为我想在说话这件事上面，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说自己想说的，而不是说他想听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沟通，我上一次有分析到说，最重要我拿捏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是在说服对方，是在找到两个人的交集。所以通常我会先从丢问题开始。丢问题，譬如我就会问说，哎，请问一下，这是第一胎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他一定要回答我。
0: 对对，
1: 因为问题有分开放式问题跟封闭式问题。那像这一种问题就是很容易回答的，是不是第一胎嘛？
0: 对，
1: 好，那他回答说是，就更容易中奖了。
0: 对，
1: 你有没有听说过老大照书养？他说，哎，有听说过。所以说哈，第一胎一定要很重视。那第一胎通常都是新手妈妈，都会照书上的来教就对了。
0: 对，
1: 那我们这里刚好有出了一套专门教第一胎的。哦，就这样，
0: 我有点想买了。
1: 30秒，对不对？
0: 那如果是第二胎怎么办？不好意思，我第二胎我想照猪养。
1: 是，那请问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教怎么养猪的，
0: 怎么养猪的，我就笑出来了。
1: 对，就笑出来，幽默。因为怎么养猪的呢？因为通常老二很可怜，因为已经被照猪养了。那怎么样有效率的养猪？我们这里有一套书，就用4两拨千斤，用一点比较幽默一点的方式。就可以
0: 打开了。对，你一讲说你这边有照猪养的书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我就会觉得哎，还
1: 这一个人跟一般 sales 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对，making difference 这很重要。
0: 对，你马上要在那个短短的时间之内，可能只有一个人，是不是大概只有3句话的时间？
1: 其实真的30秒还嫌太长，我认为大概决胜点大概只有10秒，真的，那10秒你讲什么话或者什么动作、肢体语言、表情，都会让这一个人有没有后面20秒。所以
0: 你那个一开口就是要一定要中就对了，
1: 一定要中，
0: 要不然 就浪费了，
1: 后面就没有机会争取后面时间。
0: 那你当然，因为你卖这个童书的时间大概有多长？
1: 很非常久，我总共有10年的时间。
0: 10年都在做这个行销方面。
1: 对，10年都是。哇，
0: 所以你等于是把这10年的精华都放在这书里面，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大家一定要来学啦，因为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很多经验累积。
1: 对。
0: 好，还有你要一直不断的要阅人无数嘛。
1: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厉害的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我们要在办公室做演练，然后课长就演练教我怎么递名片啊什么什么的，就像你刚刚说公园人接触你嘛，他要教我们，要教我们怎么接触嘛。那我就那时候25岁，那时候年少轻狂，就觉得说说话这么简单，为什么你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办公室呢？出门才有钱嘛。好，我就说赶快出门，本来是要一天的，
0: 是，
1: 后来缩短半天，下午他就带我出去了，
0: 急了，
1: 对，带我出去以后，马上路上不久就看到一个妈妈推着娃娃车，然后课长就说，正昌要不要我示范一次给你看？我说不用了，叫你干单的代志，我来，然后我就冲过去，冲过去一刹那我就后悔了，心跳开始加速，然后一看到妈妈我就开始打击，那个妈妈这个。

0: 没空，妈
1: 妈。那个妈妈就看我嘛，然后我就妈妈之后，我的第二句话是：妈妈，你等一下，有人找你。科长，有人找你。我就说有人找他，我就不会讲。
0: 而且你冲过来叫我妈妈，我一定会生气的。我心想，谁是你妈妈？
1: 我们以前的行话就是，哎，这位妈妈，因为她推着一个孩子，对，会变成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学，因为既然是有这个要行销，要一个目的性的说话，其实技巧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跟着我们黄老师来学学推销高手的私藏技巧哦。今天不藏私的，第一个是光环的技巧。什么意思？什么光环？
1: 光环的技巧就很像天使，天使不是头上有光环吗？
0: 对。
1: 那光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借重这一个人的这一个知名度，或者他的形象，事实上会带动的某一个人的决定力。
0: 没错。
1: 举例来讲，广告就是这样。啊，比如说佩珍，你一定也代言过一些广告什么，人家就是哎，台湾好媳妇，人家就会想说，哎，靠着这样子的知名度，人家会买单你代言的东西。所以像我还记得我人生的第一部车，我只是看那个广告，被那个光环我就买了。
0: 真的？
1: 我跟性能品牌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一个布莱德比特。
0: 有。
1: 十几年前的
0: 你开上那台车，你就
1: 我就像布莱德比特，
0: 我知道
1: 在小巷子有没有穿梭出来拦下那个女警，有没有？隔天我就去买了。
0: 帅，
1: 对。
0: 那时候你太太有很支持你吗？她有觉得她一坐上去就是小布的老婆，就变球力吗？
1: 她当然没有这个感觉，她只是觉得我太冲动了。
0: 很冲动，
1: 所以光环很重要
0: 啊。对。
1: 所以像譬如说，如果有人她要。他很欣赏佩珍，然后他正在选学校的时候，我很希望他读崇右汽专，我就会说，哎呀，崇右很棒啊，会计课，你看我有做功课啊，你看，而且我们会举这样的例子。当时我们在卖书的时候，一般民众对什么样的行业有这种光环呢？譬如老师，医师、
0: 医生、
1: 律师、会计师等等的，那我们就会说，这一套书医生最喜欢买，这一套书老师必备。
0: 对，这套书什么教授推荐？
1: 是的，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教授医师都看了，应该不会有错，所以这一个就是所谓光环的技巧。对，
0: 其实这个真的很，现在也被很广泛的运用嘛。
1: 对
0: 啊，就是我也常常会有人来跟我推销东西，然后就会跟我说，哦，我跟你讲，小 S 都用这个哦，
1: 对，
0: 或者是王菲她都打这个哦，就类似这种。
1: 所以我们在一般沟通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名人说过的话，搬出来，也很有用啊。譬如说，卡内基说过什么？巴菲特说过什么？比尔盖茨说过什么？好像他们讲的就是圣经。像现在我们公司里面最喜欢讲的就是马云说什么，所以有马云语录这样子。李嘉诚，陈哥在说，你有在听吗？华人首富在教你的，听他的就没有错的，相信专业。
0: 所以这个光环技巧，你就是要把这些名人语录，其实要多记几个在身上，
1: 啊，
0: 很熟悉，随时就可以拿出来做举例。
1: 是的，
0: 就对自己的这个行销上面有很大帮助。
1: 对，
0: 赞赞赞！待会要拿那个语录来看看。好，等一下我们就下回来再继续呢，请我们的这个说话高手来继续教我们什么 paper。
1: 好，谢谢。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回来，巴菲特说，人生就像滚雪球，重点是你要找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这我最近背的，
1: 非常好。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你要让那个雪球越滚越大嘛。所以重点，你就是要找到很湿的雪，
1: 是的，
0: 很长的坡，这样就让你
1: 力滚力
0: 才越滚越大。你就要是找到这两个点就对了。是的，这也是对我最近觉得
1: 启发，
0: 启发，对，正在想哪里有很湿的雪跟很长的坡，是北海道吗？又抓手重点了。好了，重点是我们要行销，其实我觉得也要有一种轻松的方法，就是说，不要很，我最怕那种行销就是非常有压力性的，非常 push 的，你知道，你就一来就你会觉得有压力，好像我那个荷包我反而会勒越紧，
1: 是
0: 那一种的我会怕，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可是如果先拨弄一下，哎，讲出什么名人说的话，我可能就手可以会慢慢松掉，仔细来听，
1: 就破冰打开他心
0: 房。对，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虚张声势的恐怖诉求，这种听起来有点恐怖，好像是比较有压力性的。
1: 所谓恐怖诉求，就是因为这时候又要讲到一个名人说了，
0: 是
1: 潜能激发。高手叫安东尼罗宾，他说人会下决定有几个力量，爱、恨、恐惧，这三个都能够让人去从里面发生动力。所以譬如说我们有看过那一个妈妈救小孩或小孩救父母换肝，
0: 对，
1: 你看那个哇，那个像蜈蚣一样很长的伤口，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会愿意冒着可能不舒服甚至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是很痛苦，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力量迫使他的？就是爱，还有恐惧失去他的亲人，
0: 是，
1: 所以爱跟恐惧的力量加在一起，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恐怖诉求通常就是他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不做这件事，曾经有人不做这件事，后来结果怎么样？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上面或者短剧，幽默短剧都会说，曾经去年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他的坟墓的草已经这么长了，这个老梗对不对？
0: 听起来的确有恐怖。
1: OK，他就会知道说，哎呀，我不要再白目了，因为去年那个说过话的草已经这么长了，
0: 对，
1: 那明年换我草这么长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类似恐怖诉求。那当然，最厉害的人就是孔明啊，他在空城计。羽扇纶巾，对不对？坐在那边，然后你就会发现司马懿就应该是司马懿，我没记错了，他就不敢攻进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就在虚张声势，他料准了他在猜他，因为司马懿很聪明，他知道怎么可能门户大开，一定有埋伏兵在里面。所以在那一次的斗智里面，他的虚张声势空城计他就赢了，对，所以这一个如果善用的话是蛮厉害的。
0: 像那这种诉求会通常会用在哪一种行销的手法上面？
1: 其实不止行销，因为我想我们的观众很多不一定是做销售的，
0: 是，
1: 那像譬如说在人与人之间沟通，像特别我最喜欢讲的就是对小孩好了，因为我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小孩这一个，对不对？
0: 对，
1: 你一定要会恐怖诉求。那这个恐怖诉求，我可不可以结合第三个呢？一起讲 好不好？
0: 隔墙有耳
1: 的技巧怎么结合？好，我记得我老大那时候大概2岁多3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烧了，那有一种东西叫退烧的一些补充。电解片，就好像类似那个运动饮料这样子。他那时候我泡了以后给他喝，他喝一口就不喝了。这时候我就发现到说，不行，他不喝就很麻烦，就电解质就不能 balance，
0: 就不平衡。
1: 对，就不平衡。于是我就结合隔墙有耳加虚张声势加恐怖诉求，鸡尾酒疗法，我就把这几个招式，所以像这几个招式是可以合在一起使用，非常好用的。然后我就把电话拿起来，我也没有跟他再讲话了，我就把电话拿起来，喂，周医师吗？我真的打了，然后对方是说，对不起，周医师现在在忙哦，待会再拨好不好？就挂电话了。好，我就说，我就继续讲话了。周医师，我女儿那个电解片他不喝，怎么办？ 哦，没关系哦，打针就好了，是不是？哦，然后我就电话这样夹着，什么针？这么大的针哦，哦，打三支哦，哦，啊，如果不打针可以吗？嗯，喝光光就不用打针，是不是？隔墙有耳，因为他就在旁边 听，我并不是在跟你讲话，因为我跟他讲，他话一堆，你知道吗？我不跟你讲话，我跟医生讲话，你只是在隔墙，但是我就是知道你在听，
0: 就是要让你听，
1: 我就是要让你听的。好 ，OK， 那有喝完就不用打针，
0: 好，
1: 没喝完就要打针，是不是？好 ，OK， 好，我知道了，你们几点关门？好，那我赶快过去，因为他不喝。好，拜拜。就开始
0: 还问几点关门？
1: 对，
0: 很贼耶，这一招。
1: 我就开始穿衣服。他说：“爸爸，你要干嘛？”
0: 就是说
1: 打针哦、嗯。我有说我不喝吗？我看你好勉强，我也懒得勉强你了。打针反正是你痛，又不是我痛。好吧，走了，打针比较快。他说打针退烧比较快。嗯，好嘞。对，然后他就就喝了。喝了半瓶、嗯，然后我就说，嗯，他说要喝光了，我看不要喝了，不要勉强，
0: 算了啦，
1: 我要休息一下，不行吗？喝完了，爸爸蛮好喝的，这个就是把这两个招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0: 太厉害了。
1: 你看这样子，一般家庭也用得到这一些。
0: 一般家庭基本上已经在家庭革命了，因为妈妈就在生气啊，爸爸可能准备要打小孩啊，然后小孩就是哭闹暴跳如雷啊，全家都叽叽叫这样子。
1: 对，
0: 那其实你看，你只要有说话技巧跟有一些技巧，你基本上只要打一通电话就解决了。
1: 没错，所以像隔墙有耳也对于解决自己的难题，嗯，也很好用啊。嗯，比如处理难题的技巧，你看又是鸡尾酒疗法，
0: 对，
1: 处理难题的技巧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像譬如说，有一次，我就打电话，跟我的朋友聊天，我在客厅聊天，那家里不可能有隔音效果很好嘛，
0: 对，
1: 所以知道太太就在卧室休息，我就讲，哎，其实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我们这群朋友里面，最伟大就我老婆了，隔墙有耳。哦，为什么？很简单啊，你看你们的老婆多难沟通啊。我老婆是很明事理的，她不会像你们那样子公主病，是不是啊？我最痛恨就公主病了。我就这样把我不喜欢的太太的样子就骂出来，然后就说，我告诉你，我太太温良恭俭让，我告诉你，我真的爱她。你看为什么我那么爱她？很简单，就是因为她明事理。好，我为什么一直讲明事理明事理？因为等一下要，
0: 因为他不明事理，
1: 因为他不明事理，因为等一下有一个难题要处理啊，我就说，后来挂断电话，当然不能立刻过去，太明显，
0: 太明显，心机太重。
1: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稍微隔
0: 一下，
1: 5分钟、10分钟。老婆，那个后天我晚上可能要晚点回来，因为他们什么什么什么，已经有人家里革命了，那我想你。我去应该 OK 吧？哦 ，OK，OK， 去啊，去那边报个平安就好了。我就说你明事理吧，你看我刚刚才在跟老李说你明事理，你看我就没说错吧？然后抱抱他，亲一下，好了，
0: 开心。
1: 是啊，
0: 而且那天晚上就自由自在，是的，没有人盯场，也没有人查寝。
1: 是的，
0: 对啊，一通小小的电话，对不对？你就可以换来至少一个晚上的自由。
1: 对，但是如果另一半是很精明的，或是看过我的书的，可能这一招就没用了。
0: 没有了，所以我就说，其实你要说话技巧要伴随着，也要有高超的演技，对，和无比的毅力跟耐心，你要一直演下去。
1: 对啦，
0: 所以这一点我蛮佩服我老公的啦。
1: 怎么说？
0: 他就是演得很透彻啊，到现在还演得很好。然后就说我老婆就是很明事理，就是好沟通。
1: 哦，原来他也会这招，对不对？
0: 他都是给我很极大的自由，他在朋友面前都是这样讲，所以接下来就会说，哦，我下礼拜去大陆3天。我说，哦，好啊。
1: 所以这一招有用，连你这么聪明，冰雪都对不对？
0: 其实就是说，哎，当老婆当然知道自己先生是什么意、什么德性啦，一定知道。但是你听了开不开心，是很有时候是 emoji 的问题嘛？对，
1: 他尊重我们，
0: 他这样子
1: 做面子，
0: 然后又夸奖，然后动不动带个礼物，
1: 对，
0: 你就会心甘情愿。

0: 因为想说好了好，你爱去你就去吧，这样子。
1: 做戏嘛，感官。
0: 对，就会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你有一些人的做法不是啊，他又要去又要损你。
1: 对。
0: 很多人是这样啊，我去还不是去赚钱？你每天你在家里又没事做，你只是带个小孩，有那么累吗？如果是这一种，
1: 然后嘴脸，
0: 你这种嘴脸，然后跟你好像赚钱就你是天你是地，那你真的很恶心啊。
1: 对。
0: 然后还要摆那种嘴脸给家人看，
1: 就不行。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你既然那么辛苦赚钱养家，你还要。也要那个搭配一点这个说话的技巧，让大家觉得打从心里面觉得很谢谢你。
1: 没错，所以像隔墙有耳，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比喻，就是譬如传话，也就是说，我通常会跟我朋友分享我跟人讲话的原则，就是我跟你讲第三者的事，我不怕你讲给他听的，我才讲。
0: 可是啊，这通常都很难，因为通常都是在你讲坏话的时候讲给第三者。
1: 所以我就算要批评，我也要确定一件事，他会出卖我。我都先假设他会出卖我。那出卖我的那一天怎么办？我会不会下不了台？如果会，那句话我就不说。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全世界信得过的大概只有另一半。另一半没有意义出卖你嘛？是不是？所以有什么私密的话，
0: 可是很难讲哎。像我老公跟我讲的一些秘密，我会就会跟我妹讲，或跟我妈讲。我妈有一天就不小心讲出来，所以有点跟老婆讲的时候有点危险、
1: 真的太可怕了。所以说像譬如我在讲这个，我也会借别人的话会去传。譬如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公司，在前一间公司。有一个主管百般刁难我，非常的刁难，他甚至还说我一定要逼他表态，要选择这个，不然就是怎么样，都传到我耳里了。他说：“哎呦，那个副理哈、真的盯上你，你要小心一点哦。”传话的人就对我讲这个句话，我就说：“其实他是为我好，因为我能回到这间公司，他帮很多的忙，
0: 是，
1: 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他说了算。”
0: 所以这个传话的人又一定要传回去
1: 了。
0: 对。
1: 后来他在台上高举我到不行，说我说了算。这就表示什么？我们透过传话，因为那一个人既然会传话，
0: 对，
1: 表示他是一个爱传话的人。
0: 是。
1: 那你就借着他再把话传回去吧。那你一定要讲什么？你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看人都是看优点，所以我不是借由技巧或什么的，而是我们怎么样去消弭人与人之间的不舒服。
0: 对，
1: 你就要把内心，因为你内心确实是有感谢他，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把感谢藏在心里面，把不舒服讲出来呢？譬如不舒服是怎样，他了不起吗？没有我们业绩他行吗？他是副理还不是靠我们？放心好了，他一定会添油加醋的
0: 再讲
1: 还回去。
0: 对，
1: 他会说：“哎，那个昌哥说。”两个就杠起来，
0: 而且大家期待的是这么精彩的对话。
1: 对，
0: 但事实上一个重点啦，你只要多说好话，基本上就是都会很平安。所以待会回来呢，我们再跟昌哥多学几招，说好话也是要技巧，
1: 很重要。谢谢。

0: 欢迎回来。我今天其实少说一点话，要让多昌哥多讲一点，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有太多学习说话的一个技巧了。说得好，马上这个人际关系就变好，
1: 对，
0: 人气翻倍，
1: 对，
0: 我们在电视上常看到，说不好马上下台，要不然就是对，就是你知道人气马上下滑，
1: 哦，
0: 其实差很多，真的差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都要学习的，
1: 很重要。
0: 那其实在一个最需要讲话技巧的地方，应该就是出

0: 处理难题的时候，
1: 是
0: 那因为已经是难题，就是表示他就是烫手山芋，就是哎不知道怎么处理啦。这时候到底要说真话，说到底要怎么办呢？你有什么例子吗？
1: 我想，举例来讲，处理难题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像客诉问题。
0: 嗯，
1: 我记得我上一次来也有提过说，处理客诉问题是最困难的。
0: 嗯，
1: 那我上次有教的，我再简单复习一下，就是说。你一定要先感同身受。
0: 嗯，
1: 我们要处理难题，叫做我们的企图心。
0: 嗯，
1: 但是客户不舒服，或是对方不舒服，
0: 嗯，
1: 我们要他希望我们给他的是同理心。
0: 嗯，
1: 所以你解决难题的这个企图心不能超过他的同理心。
0: 嗯，
1: 也就是你同理心一定要摆在前面。像我最近刚出国，
0: 嗯，
1: 我去长滩岛。我就原谅这间旅行社，我就不点名他的名字了。
0: 你就选择原谅
1: 我，选择原谅他，但是我一定要讲他让我哪里不舒服，以及他处理错误的地方。
0: 是，
1: 因为事实上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0: 嗯，
1: 事实上前车之鉴就是前人犯的错误，负面教材，事实上有的时候反而是让我们借镜。哇，千万不能这么讲，这样讲完蛋了。好，基本上订完机票之后，
0: 嗯，
1: 他把行程 send 给我们看了，
0: 对，
1: 好，然后突然在出发前三天，
0: 嗯，
1: 改航空公司，他说这间航空公司出现飞安问题，
0: 嗯，
1: 所以
0: 他必须要改，
1: 好 ，OK， 然后就要让我本来是7点多出发的，
0: 嗯，
1: 变成凌晨3点的飞机，
0: 凌晨三点，
1: 是的，凌晨3点1点就要到了。等整晚是不是不用睡觉？
0: 对，
1: 好，我就说对不起，当时我已经说我不要3点的，
0: 嗯，
1: 我才选这个7点的。
0: 对，
1: 没办法啊，他直接就没办法啊，就是航空公司就这样子啊，什么时候，然后后来我又提出我的问题之后，他居然那个 sales 居然回答说，你看那一天我拿什么东西给你的时候冒着大雨，哎，你看我冒着大雨拿去给你，你都没有纪念我的辛苦，就马上这样子讲说，这样子你很担心去的品质，你这样子我好难过什么？哇，这完全处理难题，他算是失败，
0: 非常失败吧，
1: 非常失败。
0: 而且你那个改那个航班，你等于是浪费我一整天
1: 的
0: 时间，
1: 是
0: 的，
1: 是的，所以他就变成一直在讲自己多委屈。你觉得我会买单吗？
0: 不会，
1: 我不会买单的。
0: 嗯嗯，
1: 我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只好教育他了。
0: 嗯，
1: 我教育他完之后，他
0: 你应该先把你的书先送一本给他，
1: 不行，
0: 然后说你看完再来跟我讲话。
1: 真的，这种口吻，他可能更抓狂。他可能在他的脸书写那一本书作者好烂啊，OK。
0: 拽怎么拽啊？出书了不起、
1: 啊？对，出书了不起啊！我没看过书吗？好好，
0: 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1: 对，后来我有教他应该怎么处理。
0: 嗯。嗯，
1: 因为这件事如果是我一定会说，先生不好意思，有一个非常紧急又重要但是很对不起你的事，
0: 嗯，
1: 我要请你包涵
0: 了，嗯，
1: 一打来就请你包涵的，
0: 对，先道歉，
1: 就先这样，怎么了吗？
0: 嗯，
1: 最近飞安问题
0: 很严重，
1: 所以我们公司去调查了一间，这一间3天后要出团的这一间公司有飞安问题，
0: 嗯，
1: 当然您如果冒险要搭，我们还是 OK 的，但是我建议你不要搭。但是不要搭的时候呢，您如果要改别的时间，我立刻替你安排。可是我想你假应该都请好了，
0: 嗯，
1: 所以呢，只剩下您讨厌的那个班机3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委屈3点的那一个，本公司会赠送你提神饮料3瓶。
0: 嗯，好，提升饮料我没办法接受，但 OK， 至少有想要补偿。
1: 你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0: 对，對，
1: 也你看，如果以我刚刚这样的沟通模式，
0: 对我就可以接受了，
1: 或许就买单了。
0: 对，我就是说，那你那不安全，我也不可能飞啊。
1: 对呀、啊，
0: 像我这种呆呆的，马上就会上当。他说，你都已经说不安全了，你还要我飞？
1: 所以佩珍，
0: 算了吧。
1: 结合，
0: 嗯，
1: 恐怖诉求，
0: 嗯，
1: 所以话里面事实上是有时候我可能是7个东西，
0: 嗯，
1: 8个。都在2分钟内啪啪啪都放进去，
0: 嗯，
1: 所以就像打麻将，一开始我们可能一招一招， 铜锁腕，但是后来你可以打花牌，这是举例。
0: 感觉刚开始是按照那个
1: 是要分清楚，但后来我们已经上手之后，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哎呦好学术，很复杂，其实没有，其实这一些日常生活你都在用，我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一招，它叫做这样。以后你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0: 所以我觉得在处理难题的技巧上面，应该就是说要教导这些在处理的人，就是说你先不要讲没办法，
1: 不能，
0: 因为这一个没办法一讲出来，你就会心想说你有事吗？
1: 对，
0: 就是你会就已经会压起来，
1: 对，
0: 即使你想要体谅他的难处都无法。
1: 你知道到后来我还加上我的恐怖诉求，他们才出来道歉。我说没关系，你们现在如果小看一个消费者的力量，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以前记者是无冕王，现在有比记者更大的，那就叫做社群网站。你们知道人肉多可怕吗？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人气很旺，也没关系，你就让我不愉快吧。你就让我不愉快吧。后来经理就打来了。我说你送我便当我都开心，
0: 对，你至少因为我有一天的损失，你至少要有一个补偿的一个动作，没有要要求说已经没有要要求你退很多钱这种事情，
1: 对，
0: 但你至少要有一种补偿，
1: 对，
0: 对对，我因为你让你损失那么多时间，然后让你睡眠不好，其实都应该要做补偿动作，让大家至少觉得说好吧，你都已经这么做了。
1: 他应该主动提，事实上我有告诉他，很多公司在危机处理的时候处理得宜。
0: 对，
1: 反而是加分，因为人家会发现到说，就好像我们常去，我们就不提名字，国内某知名的这一个餐饮的龙头老大，是的，有一次我们去吃父亲节，请爸爸去，然后我女儿的红茶，比较慢送来，他就写意见表，写我家人的红茶都喝完了。我的才来，就这样而已哦。你知道吗？5分钟后，店长拿着招待券，说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另外的那个买一客什么什么送的招待折价券，补偿你，不好意思，下次我们会提醒他赶快出，不好意思让你什么什么的。你看哦，他这样子的一个难题，本来是一个危机，我们不舒服哦，现在变成我在赞美他，我已经讲20-30次了。
0: 真的耶，
1: 是不是？
0: 你是上到处举例，
1: 到处举例都用它，所以其实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
0: 故意让红茶晚上，
1: 故意让红茶晚上来，然后他才有机会弥补。我甚至都怀疑，因为我如果是店长，我可能会这样子操盘，因为我发现这样子来一定可以化危机为转机的，
0: 而且大家又觉得，又有免费东西吃，开心，对不对？其实大家都只是想要一点小甜头嘛。
1: 对，那因为我们只是慢一点点来嘛，因为有时候忙嘛。
0: 忙就是。
1: 但是我们既然写了，他就表示说我们要处理。
0: 很棒，
1: 对，
0: 所以这样的处理就是很加分。
1: 对。
0: 那什么叫做彩话头的技巧呢？
1: 哇，彩话头技巧可以说是本书的最精华跟重
0: 要。Highlight。对，重点就在彩话头的技巧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凡事起头难，所以像包括我刚刚讲说，我那个航空公司当例子好了，
0: 是，
1: 我如果是 sales， 我在处理的时候，我第一句话一定就彩话头了，黄先生，不好意思，有一件事情比较紧急，我要赶快跟你处理。那我本来想请我的长官来处理的，但是我想在过去3-4天跟你互动过程里面，我感觉你很好沟通，很明事理，我还是鼓起勇气，我自己练习处理看看好了。已经踩话头了。在过去几天里面，我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很明事理，是可以沟通，能够谅解的。那我们公司现在出现一个小状况，我想跟你报告一下。这就是彩话头的技巧。
0: 了解。
1: 好比说，我的小孩也会对我彩话头，爸爸，你觉得亲子关系重不重要？我们只能说什么？
0: 重要。
1: 重要。我说怎么啦？你有什么要求吗？其实我有时候都会装笨。 因为他们有看我的书，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不只看我的书，也看我常常在处理人与人之间，还有在 training 在教我的伙伴怎么讲的时候，他都在听。
0: 所以这些技巧他们都学起来，现在要对付你。
1: 对对对，用在我身上。所以像。

0: 中华高手。
1: 对啊，
0: 对，太强了。我现在决定今天回去要好好的训练我小孩，因为我小孩最常讲的话就是说，妈妈你再生气我的话我就不爱你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说妈妈伤心的话？休息一下再回来。
1: OK， 谢谢。

0: 前我姥姥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我觉得我们家的人真的要好好学习那个沟通的技巧了。所以像如果我儿子这样，虽然他现在才4岁啦，他当然他不想要妈妈生气，可是就是他惹我生气的啊。那每次我生气完，其实我也就气一下就消了，我就是来得快去得很快。可是那个时候他每次跟我讲这种说"妈咪你在生气我就不爱你"这种话，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哎。
1: 对，
0: 对啊，如果换作是你会怎么做？对于一个4岁的
1: 四岁的
0: 还
1: 孩
0: 很
1: 子
0: 幼稚的小
1: 哦，我可能，你看，这就是你遇到的难题了，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觉得我会用隔墙有耳这一招，我可能会有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那可能妹妹弟弟在
0: 在
1: 旁边
0: 旁
1: 玩玩
0: 边，
1: 具，我就会说，我告诉你哦，我们家你那个是
0: 小
1: 女儿，
0: 西达，小西
1: 儿
0: 达，
1: 子，
0: 儿子。
1: 儿子。我告诉你哦，我好爱我儿子哦，天真又可爱哦，常常安慰我。只不过有一件事，我有时候想到都会想要哭。他说什么事啊？就是明明是他生气，我生气啦。然后呢，他居然就跟我讲说，你生气我就不爱你了，你知道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爱我，就是不能他不爱我。你知道他一讲这句话，我心都快碎掉了呢。我真的以后希望他不要再讲这种话了，他直接应该要跟我道歉才对。
0: 这多可能多了，他可能不会跟我道歉。
1: 不一定，试看
0: 试试
1: 看，
0: 看
1: 试看看，试看。
0: 哦，好。
1: 我常常讲说，哎，譬如你刚刚讲说，哎，这句话可能多了，他不买单。那我也要跟读者还有观众朋友讲到一个想法。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讲说，这样有用吗？老师，你教的太夸张了吧？这样真的有用吗？他不会买单的。我通常都会说，你一定要先
0: 试
1: 试看
0: 试试
1: 看，
0: 看，
1: 因为不用本钱嘛，试
0: 是。
1: 看看。但是试了以后，如果没效，就可能再换别
0: 换
1: 的
0: 别
1: 方
0: 招，
1: 法。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公文也免钱啊。
1: 对，不要连试都不想试或不敢试这样子。
0: 好，回去来用这一招，下次你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再跟你分
1: 我再
0: 享。
1: 求证看看。
0: 是，一定很成功。好，那我想呢，一个都最难的就是沉默了，对不对？
1: 对，
0: 大家说沉默是金，真的是金。哇塞，现在要一个人闭嘴有多难的一件事。所以这沉默技巧，这个沉默要用在什么时候最好？
1: 我觉得，沉默有的时候是一种语言。此时
0: 无
1: 无声
0: 声
1: 胜有
0: 有声，
1: 声，这样子。那通常，在遇到也是譬如难题，或者是你很难攻进去，你已经跟他讲很久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沉默了，不用再多
0: 不要
1: 说
0: 再
1: 了。
0: 讲。
1: 那我觉得刚刚佩珍讲得很好，你说，哎呀，我老公也是演技派的，演到不行，大家还在演。那事实上，我很认同演这件事，所以很多人都说，老师，你为什么表情那么多什么的，没办法，因为我是舞台剧演员，我从20岁就是舞台剧演员，一直到40岁，我们都还有常常巡回公演。
0: 哦，所以你这是真的有在演？
1: 是啊，我4、500场跑不掉啊。

0: 所以我常常讲说，人其实都需要一点点的
1: 眼睛，
0: 那不要把它狭隘的说，哎呦好虚假、哦。
1: 嗯，
0: 事实上我最近也常常跟我的朋友在沟通的时候，在辩论，
1: 嗯，
0: 在讨论需不需要演，
1: 嗯，
0: 真到底好不好？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稍微一点点的糖衣，把你的苦药包住，可以让他吞进去治疗他的病，我觉得那个糖衣是加分的。
1: 是，
0: 所以你不能够说糖衣就是骗人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良药就是苦口，就是要真实，
1: 嗯，
0: 就是给我吃，就是苦你也要吃，硬碰硬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
0: 我觉得适度要包装，要稍微演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啦，
1: 我也是这一派的啦，
0: 也是这一派的，
1: 因为现在你知道很多人就是打着求真的这个名号，事实上讲出一些很戾、很伤人，
0: 是的，
1: 很直接，然后说这样就是做自己。
0: 对，
1: 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你今天如果你做自己，要在不伤害到别人的范围，
0: 对，
1: 可是因为他就是、哦、我讲话就是这么直啊，
0: 对，
1: 用讲话这么直来代表一切，
0: 就像我上一次来讲的嘛。你就称呼我冯迪索会死吗？但是后来你说是喇叭索，我觉得也 OK。从此我回去就跟人家讲这个笑话，他们笑到不行，这就是幽默的技巧。所以也是一并这两个可以互通、嗯。所以像幽默的技巧，其实记住不要去消遣别人，
1: 嗯，
0: 你可以幽自己的默，
1: 对，
0: 对不对？嗯、所以像譬如我就会讲到我自己，我都说我虽然是光头，可是我不是法师、嗯、我也不是大 师，我是纯粹就是喜欢冯迪索，所以我现在要练肌肉。可是在我肌肉还没练出来之前呢，可以称呼我喇叭索。我就这样子
1: 先自娱
0: 自娱于人、嗯、所以幽默的技巧我觉得最容易的就是破冰。
1: 嗯，
0: 什么时候要用到幽默的技巧？破冰，
1: 嗯，
0: 或者是尴尬僵住了，
1: 嗯，
0: 僵住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演讲、嗯、我不知道我上一集因为上次讲过什么有一点忘记了、嗯、我不知道上一次我有没有讲过一个举例、
1: 嗯、
0: 就是我去演讲、
1: 嗯、
0: 然后全场非常的沉默、
1: 嗯、
0: 他们对我沉默，我在演讲，哎，通常我一开场3分钟没有听到笑声，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演讲、嗯、我一定要让他们很开心
1: 很开心、嗯、
0: 就那一次到了3分钟左右我感觉很冷，
1: 嗯，
0: 于是我就拿出我的大绝压箱底的这一招，一讲通常没有不笑的
1: 绝招，一定要拿
0: 出来，绝招、嗯、我就说，各位，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是来参加我的头七的吗？还是来参加我的告别式的呢？全部噗嗤就笑出来了，可以麻烦你们笑一下吗？
1: 麻烦不要再默哀了吗？
0: 对呀，不要再默哀了，你把它笑一下，我还没翁仙啊，我那看你那个有没有翁仙去啊？他们就笑出来了，对，所以那刚刚讲到沉默要伴随一点点的演，
1: 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不要讲演，我用另一个角度来诠释，
1: 嗯，
0: 反而是放，
1: 嗯，
0: 什么叫放？譬如我们在心情很不舒服了，
1: 嗯，
0: 我们要强颜欢笑，其实那个时候强颜欢笑才是演，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拿掉，
1: 嗯，就不要强颜欢笑，
0: 不要强颜欢笑，你就把你不舒服展示出来，
1: 好好哦，
0: 是，譬如说我那有一次，我在好几年前，我出了一个交通的事故，
1: 嗯，
0: 我打开车门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后面的车子的状况，就后面一个欧巴桑闯过来。哇，就脚就后来就断掉什么，后来就哇处理很大的问题就对了，我赔好多钱，
1: 嗯，
0: 赔了40-50万，赔很多钱，
1: 嗯，
0: 那几天我在工作的时候我都不开心，
1: 是，
0: 可是你不去工作你哪来的钱去赔人家，
1: 嗯，
0: 但是你又觉得赚来的钱就要赔出去，你就很不开心，又没有心情去介绍我的书，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用到沉默技巧，当时我不用演，
1: 嗯，
0: 我只是放，
1: 嗯，
0: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哇，你那时候还这样演呢？我说没有，我那时候是放，把我心里的东西释放出来，
1: 嗯，
0: 我一去到客户，譬如你是我老，我那时候只找老客户，
1: 嗯，
0: 老客户才会买单啊，
1: 对，
0: 才有交情嘛，
1: 嗯，
0: 我一去举例， 好，这个老客户他跟我买过两三次。

0: 书了，我就去找他。我一坐下来，
1: 唉，怎么了？怎样？唉，没关系啦，你讲了，怎么了啦？
0: 你看对方会不会
1: 就开始关心你？
0: 对，
1: 因为其实你没有在演，因为你是真假没送。
0: 因为真的很，我就说前几天出一个车祸，不知道要赔多少钱。那个欧巴桑的脚断掉，不知道要不要截肢还是什么。哎，真的，他后来是截肢。哇，
1: 那也蛮惨的。
0: 我看到他那个啊，我就在形容的时候，我就。我今天只是来你家坐一坐，没有什么心情卖书，就真的很烦啊，
1: 就真的很烦。
0: 然后他就说：“
1: 没关系啦，你缺几套，我帮你买啦。”
0: 后来真的是这样，
1: 有交情的大概就知道啦，就是哎呦，好了，就不用气啦，过一下，人没事最重要。
0: 对，
1: 人没事最重要。对啊，
0: 對，
1: 我签一签，你赶快回去下班啦。
0: 对，
1: 是不是有交情的就大概
0: 有交情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用到沉默的这一个技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要适度的去表达你心里的无力、无奈、悲伤、不舒服等等的。像譬如跟小孩或跟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或者你在沟通事情，你讲一讲，实在你已经是有嘴讲啊不挪啊，他还是不答应，你就说：“哎，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失败的老公。这么小的事情，我要跟你讲这么久，你还不答应。”我想不是你的问题了，我要检讨我自己，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1: 好了好了，你开那台车就是布莱德比特了，好了，你去背了，你去背。
0: 就那四句话，上次教的那四句话，然后就
1: OK，
0: 就叹气，这样。
1: 对，我也很相信沉默的力量了。有时候有一些话真的不用说，它自然而然呢，顺势而为啦。有时候它自然就会成了。然后有时候讲太多反而真的是 too much， 对吧？
0: 对，所以你说像。幽默的技巧，我觉得像我们最喜欢举例的就是雷根总统，他真的是幽默界的翘楚代表，他太多段了，我记得有几段，譬如有一
1: 对今天分享个一段，来作为很漂亮的 ending。
0: 是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太太他在演讲的时候，他太太突然在座位席上跌倒了，全场正在看这个尴尬的场面，雷根就在上面说：“亲爱的，我不是说。”大家能场的时候才用这招吗？
1: 很厉害，
0: 全场就笑出来了。然后他不是被枪击吗？然后他就说：“对不起，这一次我忘记弯腰了。”
1: 哦，我忘记弯腰了。
0: 然后后来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我忘记雷根是哪一党的了。假设他是共和党好了，举例哈。医生不是要来开刀吗？他说。我希望你是共和党的，然后那个医生也很幽默呢。放心，今天在场的医生全都是共和党的。对，
1: 幽默真的这个是最高招啊，说话技巧里面最高招，而且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像我们今天这样开开心心的，又学到那么多技巧，非常感谢呢，这个昌哥啊，我们黄老师带来这个好的书，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啊那个很好的收获。谢谢你，下次再来哦，因为好多例子说不完。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慈无量心，就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就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在山上其实要很安静，那个动物才会来。今天我妈早上看到那个水鹿吃那个树皮。
1: 安静模式启动。开始胡思乱想。想，等一下该不会会有一只山象直接冲下来，然后撞到我？
2: 前面是什么？我还以为是一只真枪，清除杂物。猴子，猴子，猴子，要转去。大猴子跳下去，一只大猴子跟一只小猴子。
0: 这种雾雾的天气，那个水鹿很爱出来。
2: 很爱哦。
1: 应该是不见，
3: 我看到
2: 有那里，你看那里有口诀，哎，
1: 真的看到了，看到了，
2: 太幸运了吧？
4: 那个不是口诀，
2: 不是啊，那是那个是母的孔雀吧？
4: 蓝狐仙，
2: 哦，真扫兴。
0: 一只两个，这风这风地震。

0: 阿妈刚刚不是有唱歌吗？
1: 对，
0: 我在唱说我要去山上工作了，祈求这一路都能够平安。我们已经到盖猎寮的地方，这个树是我们选要准备盖猎寮的。嗯，哦，好，你像那个屋梁，
1: 哦，长得歪歪的，
0: 嗯，歪歪的没有关系，哦，大自然的树怎么长，我们就要怎么盖。先把那个草拔掉，
1: 用手拔，直接用拔的吗？
0: 对，直接用拔的。
1: 疯狂模式，无限回旋阵，野矿天地树，大雪满空山哦。哎，这个一定可以直很远。二一，看丢木头最爽。
0: 我们要把这个石头围起来。
1: 加油 ！Yes，
0: 快点。来喽！二三，再来二三，坚固，好，来，你跳下来。
2: 大妈是这边。
1: 很长。
0: 手打开。啊。好，起来。
1: 哎呦！森林里湿湿的叶子觉得有点恶心，帮我排。衣服都变咖啡色了，现在洗了有干净一点，可是还是很脏。我比较喜欢在都市里面跑步或是打篮球。
0: 哦，因为我们在山上会不会带很多绳子？
1: 会。
0: 不会。好。啊，我们都会自己在山上，然后盖猎寮，带什么，背那么多东西很麻烦，所以我们都直接找山上的，想办法拉下来哦，你们。
1: 有手套吗？有人用手套吗？
0: 用手套会滑，来拉。想办法哦。
1: 不要，我要带。哎呀，哎呦，啊！笑死人，回去啊。我知道了，把它绑在身上，往前扑。3、2、1，往前，加油！1、2、3、4、5、6、7、8、9、10、11、12、13、14、15、16、20、21。就是像跟山比赛拔河，不管再怎么用力都扯不得掉。阿妈，
0: 啊，你们拉那么久，怎么没有拉下来？
1: 很难呢。往前走。
0: 1、2、1、2、3，再来1、2、4，1、2、3，啊，快了快了，1、2、3，
1: 哦，到了，
3: 有赢有输，第一局输了，第二局也输了，第三局赢了。你拉下来很长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嗯，
1: 还有，这要怎么下去啊？救命啊！我真的下不去，呜，吓死人了。我每天都要走这些路啊！
0: 对啊。
1: 哦，小心，小心！啊！
3: 我妈每次我自己出去都要叫我小心，小心一点。
1: 寸步难行啊！
3: 就是放学的时候，我觉得书包很轻，可是我妈觉得很重，所以她就一直想要帮我背。啊，我就跟她说不用，可是她还是硬要背啊。他后来就搞到两个人一起拿，
1: 吓死人！我差点掉下去。哦，这一段有够难的。
4: 对啊，这一只脚就踩在木头那边就好了。
1: 没事，好了，
0: 小时候就摔来摔去，跌来跌去的啊，也不会跟父母亲讲说我受伤了。然后那种小伤之后你不讲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勇敢。

0: 我们比赛谁比较快？快点，我先让你拔，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赶紧还不是要用我的？我们不要太早的给他们答案，或者是用我们的角度去保护他们。有了有了，这样不是比较快？又很干净。
1: 孩子们必须要他们去尝试啊！一人一只，
2: 我玩第二个，
3: 好，你先。
2: 快了，我们来呼喊一下好不好？呀！快！那么小声，呀！快到了，加油，呀！快！前面一点。老师，那么谢，
4: 冲啊！
0: 学校，呀，哎，还没，好。你们编的没有稳。
4: 有超稳的，只要是我们编的都超稳的，
3: 我们太强了。

Q 版歌姬啦，我好像吓死人了！再一次，你来啦！阿妈催眠给你看。好，催眠一次。然后你教他跳舞，这样要多久？ 小时候没有玩具，把那个当成芭比娃娃，然后就把它弹下来，说要吃药了，我爸喂药。小时候就会在这边玩，你看他很会游泳，对不对？你看他有夹齿，他的夹齿，他都会翻过来。

0: 好，你想办法生火。如果生不起来，阿妈再救你们。打火机没有难度。不可能。<笑>要自己去找那个火种哦。
1: 那个火是往上面的，烧到自己。我刚也烧到自己，然后现在洗水泡啊。再试一次，这么文明的东西又烧不起来。早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过去发现
2: Linux，一直按着。有了有了。
0: 那你这样，这样，这样，啊、哦，又没了。好了吧，我肚子饿了呢。
1: 没了。
0: 啊、哦，阿妈，
1: 我要求救鸡腿泡了。
0: 来，去捡木材。昨天有下雨，都湿湿的。走，我们去捡干干的。
3: 这个叫九球木，
0: 它的火种在这边拿。
3: 学会如何去认识木头的种类，生火只是最后的一个功课。这是阿妈的法宝。好了。

0: 这个梁永生多久？
1: 这个阿公找到的时候，他说他十几岁，加我的爸爸80年了。
2: 我从来没想过烟可以这么漂亮。
1: 安若在山上没有东西吃怎么办？
2: 煮泡面。
1: 最快的方法你就叫Foodpanda把阿妈送过去。而且阿妈去打猎的时候最久走21天。
2: 也是在这里打猎啊？
1: 没有，我出来的时候在哪里？你们猜？在苗栗。
2: 你从这里进去，然后出来在苗栗。
1: 对，就带一个盐巴、小刀，然后我的篮子。
2: 还有打火石？
1: 没有带打火石，要带打火机。
2: 带打火机？
1: 你不是说有时候还是要有科技吗？
3: 对啊，要文明一点。
1: 打火机。

0: 我找那个鼠狼，找不到怎么办？
1: 为什么要找鼠狼？
0: 晚上你们睡觉的时候，鼠狼防止那个蛇会靠近的。
2: 死定了，找不到鼠狼，我们就没办法安心的睡觉。
1: 那找不到鼠狼的话，那我就找守夜了。有吗？
0: 没有，有可能被山猪吃掉了。你看剩下根，连一个球球都没有给我。
1: 臭山猪，看来山猪带给你不少麻烦。
0: 对。
2: 要把他们赶紧杀绝。
0: 不行啊，赶紧杀绝，这个山上就会失去平衡的。今天阿妈输给山猪了，
2: 不能放弃，要爬上去找，搞不好还有鼠狼哦。鼠狼快出来！那个是鼠狼吗？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想找到。
0: 地上滚的滚，爬的爬，老手脏脏就手脏脏，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2: 踩鼠狼，踩鼠狼，踩鼠狼，踩鼠狼，有根呢，找到鼠狼。
0: 有呢，有找到呢。两只手。哦，好。呜，有没有痛的屁股？
1: 不会。
0: 我觉得这是身体的感受度打开之后，你接受了这个环境，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排斥。

0: 等一下你们回去的时候，阻廊要撒在夜寮的四周围，那个蛇就不会跑进来。
1: 五六年级，跟吴爸爸一起，我们去下山的哦。然后就讲说他的猎刀放在他的最后一个陷阱，他没有带。他说：“你去帮阿妈拿。”因为我就一个人很泡，就拿头灯这样走走走，就讲跑用奔跑的，然后就到的时候又找不到，因为迷路。赞美主，哈利路亚，就边走边唱歌，很怕有鬼。
0: 阿妈有东西没有拿在外面，你们要去拿。等一下你们两个要一起
2: 洗，
0: 等一下啊，不然呢？这是今天的任务。
2: 就我头灯应该还好。
0: 对哦，你们两个哦。
3: 我看这边，
4: 我看这边，你看那边。
3: 安静哦，安静。
4: 没有，要打草惊蛇。
1: 一开始说不怕那是骗人的，你要习惯的去适应这个黑暗。从小的龙教就跟我说，眼睛看到的都不见得是对的。
2: 那里有一个亮亮的，
4: 那只是个树叶而已，
3: 很小，
4: 尽可能不要发出声音。有听到吗？两个动物在下面走，假装当那个动物这样爬。
1: 耳朵跟鼻子放在最前面。必须要安静之后去听，你才可以感受到这个环境。
4: 啊，那里飞鼠，飞鼠还在。哎，那个，
5: 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会怕，因为没人跟我讲话，有伴可以一起玩，所以
4: 会有很多的兴奋感。
1: 当你的身体能够不惧怕这个黑暗，就可以很自然地接受这一块土地上面的任何的事情。
5: 完成了使命。
1: 累吗？
5: 累。
1: 来，睡觉了，一人一边哦。
3: 睡觉了。哦。我的袜子好香哦！
6: 我穿袜子干嘛？
1: 那按照你们的身高做的房子呢？互道晚安。
5: 晚安。
4: 晚安。
1: 晚安。
5: 晚安。
3: 很酷啊！第一次自己动手盖一个简易的房，我应该是秒睡吧。

0: 我的阿公进去深山里面会找一棵非常大的树。
1: 阿哥呢？来，
0: 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去模仿这个树的样子，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2: 我觉得在山林里面建一个天然的游乐场。哦！
3: 哇！太神了！
2: 来了之后发现山林里面也是很好玩，可以把不愉快的情绪发泄掉，就像是重新开始。
3: 太爽了！
4: 我其实还蛮喜欢在这个山里面很久，它可以让我平静下来。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人间佛教的行者，凡出口之语，正知正见，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如日月之辉，光明坦荡。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欢庆佛诞节，台北道场走入人群，白日佛台搬进北市府以及松山车站旁的广场，一系列精彩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加。而市长蒋万安也在住持满谦法师的陪同下体验浴佛，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欢喜浴佛，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在一旁细心引导。
2: 其实就是右肩、左肩，然后后背，然后发三个善愿，那也就是虚云大师常讲的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3: 希望把善的正向循环能量散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民众从日常生活都能够做到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 传扬三好精神，欢庆佛陀圣诞。台北道场再度把浴佛台搬进市府中庭，不少局处首长、区里长、民众都来共沐佛恩，许下社会和谐心愿。
2: 那我们需要借助着这个浴佛，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口意。那我们更要把这个功德来回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安乐，希望呢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1: 人间音乐歌声回荡市府，这一天佛光人端出心灵以及音乐响宴献给台北市民，要让人间佛教慈悲善念深植人心。镜头转到松山车站交四广场，大批民众排队浴佛。尽管天空下起朦胧细雨，却没有浇熄大家虔诚心。温馨五月，台北道场举办一系列活动，借引大众感念佛恩以及母恩。
4: 大师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辛苦，跟政府申请，把它定为叫国定佛诞节。跟什么节有诞节？跟母亲节。母亲给了我们肉体的、身体的、色身的生命，而佛陀给了我们是智慧的，是清净的，是慈悲的慧命。我们也实现了佛陀的教义，成为一个觉悟者。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5: 你吃下去那碗，就会再来一杯啊。
1: 美味素食飘香，浴佛之余还能响应舒适环保，四十多个丰富摊位，民众不止可以大饱口福，还能动手 DIY， 让一家大小来到这里共度有佛法的温馨亲子时光。人新闻陈文习、吴声元、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而为了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和复兴分会举办浴佛捐血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实践慈悲与关怀，鼓励民众发挥慈悲的精神，挽袖捐血，让佛诞节更有意义。
6: 色彩缤纷的舞龙舞狮搭配鼓声，展现充满默契的演出，还有附近国小的合唱团为大众献唱。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在桃园大溪福鼎仁和宫举办浴佛捐血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7: 今天有机会受到佛光会的邀请，在仁和宫前面举办佛诞节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6: 浴佛仪式由佛光山宝塔寺监寺满化法师主法，带领参与者依序浴佛，并鼓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法师也为大众送上祝福。
5: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我祝福大家今年诸事吉祥，一切随心所愿。
6: 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在隔天接力举办佛诞孝亲浴佛捐血暨母亲节活动，活动结合公益、文化与健康关怀，地点就在桃园市复兴区仁爱停车场，邀请高中生以原住民舞蹈为活动拉开序幕，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
8: 今天非常高兴与我的好同事我们的江代表共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我们佛光会举办的浴佛节。
6: 活动现场除了浴佛与捐血，主办单位还有安排抄经，让参与者在书写中沉淀心灵，并推广素食公益活动等等。主办单位期望透过佛诞节活动，鼓励大众落实三好，日常行善。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五月迎接佛诞节，位在苗栗佛光山弘法社举办浴佛祈福，民众排队浴佛，许下内心的祝福。而现场还有一连串的精彩表演以及缘由义卖，而所得将全数捐给当地的视障团体以及偏乡学校来购书。
9: 透过净水洗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好。苗栗县长钟东锦亲自浴佛，响应佛光山弘法社佛诞祈福。本次活动结合艺文展演以及缘由义卖，场面欢喜热闹。
10: 希望我的孩子们一定要心怀感恩，用友善的眼

0: 爱世间的美好。
1: 透过三好理念扎根，弘法社常年走入校园，培育孩童养成良善观念。当天由冯昂人组成信供队伍，来到佛前礼敬佛恩及感念孝道，庄严仪式分享佛陀圣诞喜悦，鼓励大众透过浴佛发愿行三好。
2: 借由庆祝佛陀的诞生，谢谢佛陀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法，那也让我们可以再思维我们怎么跟佛的身口意相应。
3: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就是佛教，再加上心灵大师的说好话，然后做好事存好心，
1: 勉励大众三好从自身生活实践就是修持之道。活动融合宗教教育以及公益，传递佛陀慈悲智慧，具体实践人间佛教精神。原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4: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的是由日光佛光童军团主办，而台东县童军会协办的2026台东县童军团联合庆祝母亲节浴佛活动，在佛光山日光寺温馨登场。各富士童军团有将近200位的成员，透过浴佛祈福、创意闯关与手作活动，让学子在实践童军技能的同时，也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5: 台东各地童军、幼童军齐聚一堂，展现十足活力。童军们不仅参与浴佛闯关游戏，更亲手制作小礼物，准备带回家送给辛苦妈妈，大声表达内心爱与感谢。
6: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参加今天就是母亲节跟童军活动，那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那来这边除了可以做东西给我的母亲以外，也可以参加童军活动。
5: 联团活动带给孩子们快乐假日，教育人士与家长表示，活动对地方教育具有正面意义。
8: 今天非常高兴呢，有这个活动在我们台东县盛大来举办，带给我们小朋友一个快乐。
9: 大家一起庆祝母亲节，还有浴佛节，大家一起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0: 那我的孩子呢，自从参加了这个童军的活动呢，那也变得很有规矩。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5: 活动连续举办4年，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师法师表示，希望大众在庆祝母亲节时刻，也感受到社会与宗教关怀，并将感恩种子播撒在每位孩子心中。
11: 今天有160位来到我们日光寺参加庆祝母亲节的联团活动。我们希望透过庆祝母亲节，让我们感受到人间虽有温暖，人间虽有欢喜。
5: 团体交流与互动，让童军不仅增进了彼此情谊，更在浴佛与感恩母亲过程中深化品德教育，为社会带来更多祥和与正向影响。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日光寺举办温馨母亲节晚会，邀请多位专业表演艺术团队带来精彩演出。台东县府官员以及地方人士有将近200人到场同欢，透过多元的艺文飨宴，向天下的母亲致上最诚挚的祝福。
12: 晚会表演亮点不断，二胡女神华佩打破传统，展现律动感十足的现代曲风。十一派歌手甲子惠则带来多首台语老歌，并走下台与大众互动合唱。随后的便衣演出与扯铃特技及魔术，都引发台下阵阵惊呼。精湛的艺文飨宴令全场观众耳目一新。表演深深触动现场大众。台东县艺术人文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张中元就表示，看到大众能聚集在日光寺，以如此欢喜快乐的心情共度佳节，不仅令人感动，也更坚定了未来持续将优质艺文活动带进道场的决心。
13: 看到大家是充满欢喜、充满快乐的来度过这样一个温馨欢乐的一个母亲节，真的很感动，也很希望有机会继续再带很多的艺文活动到我们日光寺来。
12: 母亲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日光寺透过晚会让大家在同堂欢乐的时刻更能深刻感念亲恩，明白正是因为有母亲的奉献，大众才能拥有健康与幸福的人生。佛光山日光寺住持并勉励大众要将这份感恩的心落实在生活中。
11: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同堂欢乐的时间，让大家纪念母亲，天下的母亲最伟大，因为有母亲，我们才有健康的人生，我们才有幸福的人生。
12: 透过丰富的表演形式与温馨的互动，日光寺不仅成功营造出和乐的佳节氛围，也让校

0: 清尊师的优良传统在一文熏陶中深根人心，让每位参与的母亲都带回满满的法喜与祝福。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嘉义大林，250位戒子与法师庄严行脚，而路上有很多的民众热情接迎，活动现场充满着祥和的氛围。
0: 行脚僧们缓步前进，许多民众以欢喜心供养法师广植福田，感受清净与祥和。
2: 今日妙修堂有幸迎接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的法师莅临，内心无比的感恩与感动。法师们一步一脚印，将清净与光明带到我们的心中。
3: 我说大林受到我们佛陀的厚爱，那星云大师把大林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南法大学。那南法三尺，那我们的佛光山传灯，传灯大概一甲子也是第60年。那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哈，我们的佛光山啊，这次的三坛大戒跟我们的行脚托钵的祈福活动，那在这个今年特别彰显它啊一定的意义。
0: 尊正欧舍离会开法师表示，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台大戒，250位戒子来到嘉义大林，是难得的因缘。
4: 我们南华在大林已经有30年的历史，啊，可以说呢，也受到乡亲很多的这个支持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地方。
0: 信中表示，看见法师威仪行脚，内心充满法喜，能参与供养与祈福是人生中难得的机会。行脚托钵不仅凝聚地方善念，也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1: 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日前圆满，回顾途中新界法师落脚佛光山金光明寺，即便当天下着雨，依旧有大批的信众热情来迎接，而借由布施也为自己种下福田。
5: 游览车缓缓停在山门前，佛光山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僧日前途中停靠佛光山金光明寺，住持优果法师带领大批信徒等候迎接。
6: 在这个行脚托钵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布施，可以种福田，
7: 懂得去布施，护持，让我们的佛法哦能够传达出去。
8: 秉承着师父的给大赐给的精神哦。
5: 120位新界法师齐聚金光明寺大雄宝殿，透过法师行脚和信众布施的交融，传递佛法带给大众的无比正能量，为社会祈愿国泰民安。人心母星传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0: 证件麻烦一下。
1: 我这边有更爽的。
0: 补品脱衣换塞。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修侥幸，快塞新法地现行。
2: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警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人间佛教走出去》。美国纽约佛光人第三度登上时代广场，举办佛诞节的庆典，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分享佛陀圣诞的喜悦，也邀请大众借由浴佛祈愿世界和平。
1: 来自世界各地民众欢喜浴佛，美国纽约知名打卡地标时代广场搭起庄严浴佛台。为人潮汹涌世界的十字路口增添宁静祥和氛围。
2: They walk by, they feel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3: I really like it.
4: We will b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1: 透过浴佛为世界和平祈福，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防会纽约协会第三度把佛诞节庆典搬到时代广场，这回也首度和纽约佛教联合会携手办活动，展现宗教融合。活动当天，贵宾云集，包括纽约州长、州议员以及国会议员，都颁奖表扬佛光山以及佛光会长期深耕社区，推动社会和谐。
5: On behalf of the 57th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Governor Kathy Hochul, I am honored to join you for this sacred and joyful occasion.
6: This celebration is more than an event; it is a symbol of how.The Buddha's teaching of compassion, wisdom, equality, and harmony can shine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1: 精彩演奏吸引民众驻足，来到这里不只可以浴佛祈福，还能欣赏表演。现场还摆出吉祥树，民众踊跃挂上祈愿卡，许下心愿。这一天，纽约佛光人带着人间佛教走出去，让佛光温暖照亮时代广场。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再来关心到的是，澳洲布里斯本有一家在地广播电台日前举办最佳公车站的评选，而佛光山中天寺山门口公车站受到民众青睐，夺得亚军。
1: 橘色复古巴士缓缓进站，载着20位贵宾来到佛光山中天寺。澳洲布里斯本在地广播电台主持人以及洛根市长直接在站牌开直播。主持人市长开心报喜，因为中天寺山门口2025年启用的公车站，在电台所举办的大布里斯本最佳公车站评选当中打败数百对手，获得民众喜爱，抱回亚军殊荣。市长大赞中天寺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当地重要景点之一，未来将会增设专属候车亭，服务广大市民。主持门旺法师带领佛光人和市长开心拍照留念，记录下得奖历史一刻。中天寺公关经理史密斯表示，这座公车站是幸运大师愿力的具体实践，让每个人都能毫无障碍前进寺院。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日前参与由洛杉矶县主办的社区食物发放服务，协助发放新鲜的蔬果、营养品还有罐头等物资。活动现场吸引大批民众前往参加，透过西来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也要将这个爱心物资传递到弱势族群的手中，总共服务超过2000个家庭。
7: 一早，物资发放现场已排起长长车阵，大批民众驱车前来领取生活物资。现场准备了丰富的新鲜蔬菜、水果、营养品及各类罐头。西来寺义工分工合作，将装满关怀的物资搬运至民众车上。领到物资的民众都相当喜悦。此次服务对象涵盖超过2000个家庭，场面温馨感人。民众在领取物资的同时，西来寺慧诚法师也与现场大众进行交流，分享佛光山长期推动社会服务的理念与目标。法师强调，佛光山身为宗教团体，透过每一次的服务机会，都能将善的力量与祝福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义工们更秉持服务热忱，与民众共同营造温馨的互动氛围，让社

0: 区的善美精神得以在互动中延续。此次物资方案活动在各界协助下秩序井然，展现了极高的行政效率与社区凝聚力。西来寺透过实际的公益行动生根本土，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更透过法师与义工的引领，为社区注入正面能量，让民众在异乡也能感受到来自宗教团体的温暖支持与希望。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关怀学子成长，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教养，希望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落实佛光山关怀教育的精神。
2: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哦，后续要怎么做？
3: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幸运大师好苗子教育金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2: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也是学习方面有些上学的，所以师父讲说要他们来这个佛坛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3: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4: 特殊的，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5: 没见了。
3: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水寺举办为期3天的法水寺蔬食市集，吸引超过万人次来参加。活动融合了健康饮食、在地艺文，还有跨国文化交流。透过丰富的台日蔬食摊位与精彩的表演，成功让法水寺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
6: 现场除了提供多样蔬食选择，还有多场精彩表演轮番上阵。色川市市长认为，法水寺融合自然美景和人文气息，已成功打造成为全球性的观光亮点，并在健康意识抬头的今日，扮演着推广蔬食的重要角色。
7: 今日もですね、大勢の方々が見えておりまして、台湾の料理、それから日本のキッチンカー、こういったものもですね、出ております。とりわけ今回は。ベジタリアンということで野菜中心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今健康志向で大いにですね野菜も重要な位置に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ぜひですねこの仏光山観光も素晴らしいですし、それから世界の拠点に。
6: 透过这类结合蔬食与文化的市集盛会，法水寺向日本社会展现台湾的良善特质，成功建立起台日之间的美好善意连结
8: 活动，让我们。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印象呢，就是一个良善，这个善的循环。
6: 光山法水寺住持满润法师强调无肉生活的健康理念，期许透过这次盛会，让大众在享受山岚美景与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佛光人给的精神，并持续支持法水寺的各项发展。
9: 就是，也无可能话全部日本咯，那个话，kitchen card 都噶。皆さんも楽しんでもらえます。全部精進なんですけど、肉がなしで、じゃあもう台湾ではね、年なんか一ヶ月一回肉なしの生活健康的になりますので。
6: 这场为期3天的蔬食盛会，法水寺透过实际行动展现蔬食与文化的和谐共享，不仅满足大众的五感享受，更在异乡播下了慈悲与健康的种子，为推动社会祥和贡献一份心力。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1: 位在荷兰的佛光山和华寺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实践本土化。佛光人着手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与大众结缘，同时也敞开寺门开放参观，接引当地的民众来认识佛教文化。
6: 小小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荷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寺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吸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10: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 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6: 纪念二战顺利，城市重获自由。荷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短短两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11: 这个给的精神跟我们泰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6: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荷华寺深耕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心荷兰综合报道。
1: 为了将善美种子撒进校园，香港佛光道场云水书车义工队走进佛教荣英学校，为百位小医生打造一场书香与艺术交织的文化盛宴。透过义工生动的导读与故事启发，带领学子在欢笑中认识佛教文化。
12: 咁样大家一齐做。
3: 云水书车义工化身故事大使，透过生动有趣讲解与互动游戏，迅速拉近与学生距离。一年级学童在义工带领下沉浸于精选绘本世界，现场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义工们寓教于乐，引导这群孩童在充满温度互动中，初步建立对阅读的兴趣与正向价值观。学生们全神贯注投入生日卡创作，桌面上摆满五彩缤纷画笔，孩童们分享彼此构思，将纯真祝福化为丰富线条与图案。这份为佛陀准备的生日礼物，未来将在维多利亚公园佛诞嘉年华中公开展出。阅读推广活动成功在孩子心中播下文化与智慧种子，透过介绍佛诞内涵，结合云水书车灵活教学方式，在学生互动点滴中稳定萌芽，成就一场充满生命教育意义的艺术对话。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最新调查，有超过九成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重要性，不过真正可以做到安全照护的却不到七成，尤其是夜间的照护压力成为家长最难突破的关键。而静娟基金会公布调查结果指出，台湾婴幼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明显的断层，也呼吁政府应该要加强相关的制度与宣导。
1: 迎接515全国儿童安全日20周年，静娟基金会和立委林月琴举办记者会，公布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结果发现，高达 91.1% 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睡眠安全观念，但实际的照顾上仍然有超过三成出现知行落差。
2: 现在网络很发达，但你去上网找有各种的育儿方式，但是不是正确的？
1: 新手家长碰上育儿这件事，网络求解恐怕会惹祸上身。有84%的家长坦言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眠。调查指出，最大原因不是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和哄睡造成的疲惫，让家长们在安全和现实之间被迫妥协。
2: 夜间照顾85%的压力都是在妈妈身上哦，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宣导工作上面，不能只是谈就是一些原则而已，应该要去深入到这些新生儿父母在照顾的一个现场。
1: 育儿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传统和现代拉扯的一条线。
2: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一个介入的时候，确实在落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安全的工作上面是会下降的。
1: 根据卫福部111到112年6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84起睡眠相关死亡案例当中，有43例被列为是高度可预防，显示出婴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这份调查在今年2到3月份进行，共回收406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近80%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很少接收到完整的睡眠安全资讯，其中仰睡姿势还有床垫软硬度的选择认知最不足。
3: 尤其是 1到4个月中当中，是我们婴儿猝死症发生最高的一个年龄层，那看到的样态都是睡眠当中的一些不安全的环境所导致的一些死亡事件，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的。
1: 像是怕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其实都是常见但高风险迷思，可能增加的就是窒息的风险。专家也提醒，婴儿安全睡眠原则包括仰睡、不同床、床面平整无杂物，避免使用过软的床垫或者是枕头，才能够降低睡眠意外风险。家长在照顾之余，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正确资讯。人间新闻张玉成、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红斑性狼疮是常见的自体免疫疾病，无法预防，只能透过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传统的医疗方式花费时间长，而且不一定可以成功。三军总医院医疗团队分析资料，结合了 AI， 可以预测治疗的结果，来减少治疗时间。团队整合维他命 C 还有氢分子，改进。

0: 准医疗更上一层楼。
1: 我们 AI 的导航就是在我们传统的治疗疾病，其实有一些药物反应得非常好，有些反应不好，我们希望能够更精准的去照护。
0: 传统治疗需要3到6个月的试药期，大约有30%患者对药物反应不佳，病情可能持续恶化。三军总医院医疗团队用了几年时间，分析超过1500例检体，建立3大 AI 预测指标，可以在2周内预测药物反应，准确率高达90%。
1: AI 工具好几种，因为我们就想说，如何用穿戴式比较不会有所谓的侵入性。
0: 透过 AI 听诊器，可以及时掌握患者状况。另外，医疗团队提出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氢分子可以减少发炎反应，稳定免疫细胞，快速介入治疗。医疗团队已经发表许多氢分子相关学术研究，未来将持续推动精准医疗，降低患者与家属身心压力，改善患者生活品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大肠直肠癌是台湾癌症好发之一，其中最具恶性的 BRAF 基因突变型，不仅病毒的活性高，而且转移的特性也比较强。过去虽然已经开发新型的标靶治疗，不过费用昂贵，对于患者来讲负担极高。日前宣布正式纳入健保给付，让不少病友多了曙光。
3: 我们5月1号之后呢，针对 BRAF V600E 突变的大肠癌友，我们的二线治疗有了新的治疗选项。我们的双标靶治疗为他们带来更长的存活、更多的反应率。
4: 国人最常罹癌之一的大肠直肠癌，每年新增患者约2000人，其中约20%确诊即为第四期，而这当中最恶性的为 BRAF V600E 基因突变型。
5: 治疗的效果最差，抗药性最强。长的速度最快，活性也最激烈，然后最糟糕的是，它常常在一发现、一发病转移的时候呢，它会转移到非常多的地方。
4: 抗药性强且易转移，患者常面临腹膜转移、肠阻塞、无法正常进食及排便等痛苦。此次将双标靶治疗纳入健保给付，并开放于第二线使用，对转移性大肠直肠癌患者而言是关键进展，渴望延长存活期。
5: 病友常常一来的时候非常严重，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标靶，不用1个月，你只要1个礼拜到2个礼拜，你就会发现那个肿瘤迅速的整个都缩下去。
4: 双标靶治疗大幅提升整体存活期，由原本的6个月延长至10个月，并降低近40%死亡风险。预估每年将有数百名患者有机会受惠。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也增加了医疗资源还有长照的需求，而为了照顾更多的高龄市民，台北市卫生局扩大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有26家的医院以及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加入合作的行列，希望让长辈安心回家，也可以减少家人的照顾负担。
0: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其中台北市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扩大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整合照护团队与社区长照资源，建立从医院到住家的服务模式，提供及时评估与转介服务，照顾长辈也减轻家属的照顾压力。
6: 根据统计，台北市在114年度已经有的老年人口已经高达了全国最多的部分，因此我们在今年开始有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希望可以提供民众，然后在照顾的时候也有人可以去做协助。
0: 除了出院衔接服务以外，台北市政府推动长照喘息服务，要缓解照护者的身心压力。
6: 台北市目前有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可以提供照顾者，然后在照顾的时候可以喘一口气。那也希望民众有需求的时候可以询问我们的1966，然后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0: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照护家人感到疲惫时，要善用政府资源，呼吁市民如果有住院家人，而且有长照需求，建议主动向医院咨询出院准备服务，或是拨打长照专线，让专业团队陪伴家人安心回家。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想创业却卡在资金还有市场吗？花莲县政府推出群众募资扶助计划，不只帮青年把创意变成产品，还提供了行销资源与专业陪跑。今年更将选出3组团队，协助在全国的募资平台打出知名度。
7: 花莲县府推动的群众募资辅导计划正式的开放报名，今年延续品牌陪跑模式，将征选3组优秀团队，提供完整辅导资源。

0: 元，每案更将挹注价值28万元的行销支持，协助在地创意走向市场。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计划的内容，青发中心举办说明会，邀请历届团队分享实战经验。
1: 透过这样的模式，其实等于是有点像是帮了我一个推了我一把这样，然后让整个商业更快进入到市场去。所以，因为我本来是做环境富裕，它是更多是理念，但它没有转化成产品，可以被买的产品，那就会做得很辛苦。所以透过这样，它其实已经把我的就是理念转化成产品，它其实就会后面就会被进入到那个真正商业的这种运作这样。
0: 县府表示，计划推动2年来，已经成功的辅导了8组团队上架募资平台，累计创造将近1200万元成果，而其中去年更是突破900万元，表现亮眼。群众募资不只是资金的来源，更是测试市场接受度的重要工具。透过专业陪伴，帮助团队把理念转成产品，把故事说进消费者心中，进一步的突破地域限制。
2: 我们会甄选3件的团队来做今年的陪跑制度，会采1对1，从市场分析、市场验证、价格定位，甚至你的商品包装设计，甚至你的品牌行销故事的撰写跟落地实践，这一路都会有我们来做陪跑辅导的机制。
0: 花莲县青年发展中心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扩大征件，邀请更多农产、文创与永续旅游团队加入，让花莲的创意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台湾有超过1000万辆的机车，骑机车是很多台湾人的日常生活。现在就有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骑士装备品牌，民众在采购装备的时候，不仅可以保护安全，也可以带有时尚，还有个人风格。
4: 台湾路上随处都可以看见骑机车移动的人们，机车已经是台湾日常，机车骑士也开始寻求更好的装备。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品牌近期举办春夏新品发表会，推出方便骑车与搭配的夹克、手套、安全帽等等。
5: 其实今年春夏新品主要主打是他们身上的颜色，还有他们的 logo 区块，那包含我们以往一直都是很通风的夹克这种东西，所以今年是希望主打更流行潮流街头的风格。
4: 除了追求装备品质之外，骑士们也开始寻找融入时尚与个人风格的装备。意大利品牌历经多年研究与设计，发表适合公路骑行的装备。
5: Alpine Star 在去年第一次首次尝试了做了安全帽，那他们是在世界上这个顶级赛事唯一他们家没有做安全帽，所以呢，这安全帽是他们累积了很久的时间，大概可能10年左右累积出来，所以产生去年就是有安全帽的推出。那今天呢是有发展第二个比较平价的新品。那在连身皮衣部分，连身皮衣部分是我们这一次刚刚那件新品，第一件做30000元以下的连身皮衣。那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年轻族群或消费者是非常的比较好进入这个赛车圈。
4: 机车普及带动了对于装备的需求，骑士也开始注重安全防护与时尚搭配。台湾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骑士装备品牌，希望让民众有机会选择专业赛道上才会出现的防护装备。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6: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7: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8: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9: 这个难度很高。
10: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7: 可以放下来，
1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11: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2: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3: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5: 我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 然后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9: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1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来探索城市艺术。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2: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3: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口头禅是禅学，是禅的学问，不是禅宗，不是禅横。口头禅只是学了一些禅门的术语，禅门的典故，搬来弄去是没有用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真的是营养资讯爆炸的时代啦，再加上的补充品、营养品真的是琳琅满目，目不暇给，五花八门的。但是您知道吗？有些人越补越有精神，但是有些人就是越补越伤身。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吃最正确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翁梦轩，梦轩。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张义尧，义尧营养师，
2: 主持人好，跟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今天有中医师跟营养师，对不对？现在还请教一下义尧好了，营养师，现代人吃这么好，大家都怀疑说，难道我营养还会吃不够吗？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呢？有没有统计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大家最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是哪一些呢？
2: 现在人哦，大家都觉得吃很好，但事实上应该叫做不均啦、啊。哦，就是可能吃太油，吃蛋白质太多，然后可能就是蔬果反而相对少。所以以上班族来看，说真的，大家都严重缺乏所谓的抗氧化剂，就是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都是非常的缺乏的。因为每次在外面吃便当，便当可能就一小格菜而已嘛，而且菜的颜色可能都很单一。
0: 对。哦，
2: 那我们很强调的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抗氧化的成分，所以每天至少吃2个拳头大的水果，搭配3到4个拳头大的蔬菜，而且最好颜色有5个颜色或6个颜色，就是我们讲彩虹食物，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才会够。那当然，这些蔬果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纤维不够。对不对？我们其实国人罹患的比例最高的就是大肠癌，那大肠癌肯定就跟我们的肠道

0: 摄取所谓这些纤维是严重不足，所以现代人来讲，第一个纤维严重不足，每天的菜可能就吃一种两种而已。第二个抗氧化能力不够，就即使有吃菜，可能都是绿色的，地瓜叶、花椰菜、阿德伯啊，少了其他的橘色啦、红色、黄色、紫色，都有不同的抗氧化的成分。
1: 嗯，好，所以就是大家普遍来讲，还是纤维值是
0: 纤维值是最严重缺乏的。
1: 好，那中医怎么来看补这件事情？我们常说这个中医很会调。调理补缺嘛，这跟西方的营养学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
2: 好，其实呢，就是在那个西方营养学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身体就像土壤一样。那营养学常会说缺乏什么营养素嘛？那这个营养素呢，就像是肥料一样，把它浇灌在我们土壤里面。然后只是中医的想法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土壤它长不好，今天不一定是因为营养素缺乏，有时候是因为第一个是这个土壤的湿气太重了。那它的植物长不出来，或者说灌溉这片土壤的那个通道，就是一些水沟本身就有点堵塞的状况。那在中医的观点里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土壤水分太多，就是这个患者身体湿象太重，我们会先把它的湿化掉，才会给他补的药材。然后或是说他身体里面的通道本身就有点堵塞的状况，常见就是血瘀体质的一些患者，我们会想把他的瘀象清掉，才会给他一些营养素，这样子才补得进去。这个是中医比较特别的一点的观念，这样。
1: OK， 好，那现在因为这个保健食品琳琅满目嘛，目不暇接，真的太多了，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选择，而且这些选择真的是有需要的吗？还是说我根本不需要吃保健食品，我吃饮食上面调整就有办法达到这些饮食均衡的要素？
0: 对，其实这些保健品，它的名字就叫做营养补充品，它事实上在补充我们日常饮食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我已经生病了，已经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出来，我们需要高剂量的补给。因为保健品大家做的比较高剂量，那比较单一性，所以就是我们营养师的角度还是建议说，日常的饮食还是第一优先啊，你不要都不吃菜，然后只吃纤维粉，对不对？你不要都不吃好的蛋白质，然后就喝高蛋白而已。我们天然的食物它含有的营养素才会更多元、更均衡，这个很重要。当然，如果已经有一些症状出现了，就是我就是三餐老师在外，我就是每天就是菜只有一点点，水果又很麻烦都没在吃，慢慢的有一些状况出现，便秘个两三天，或许我就只好从保健品来做一个比较立即快速的补充，但是不要把它当作依赖。不要，很多人现在很多人说，我每天吃了五种八种的营养品，然后我的日常饮食我就随便吃，我就反而就是吃的很简单或者吃的很偏颇。所以现代人最严重的问题叫做营养不均，而不是说营养不够，这个概念。
1: 好，那大家都希望说，如果我要吃补品，当然是希望身体越补越好啊，是不是，真的有办法越补越好吗？会不会有一些人的体质就是不适合补的，虚不受补，是不是？
2: 哦，对，就是因为泰国人很喜欢去吃补品，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一个对大家对中医想象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有三种状况是千万不可以补的，第一个就是你感冒的时候，那些补品千万不能吃，因为你补了，其实你是在帮助那些细菌啊、病毒啊去繁殖，你反而会让你自己的抵抗力下降这样。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你有明显的发炎反应，就例如说喉咙痛啊，或是长痘痘啊，或是皮肤溃疡这些状况，你身体在发炎的时候也不能补，因为这些补的药材其实会就是会让发炎的症状更加严重。好，然后还有第三个的话是最常见的，就是湿热体质的人。什么是湿热体质的人呢？就是你很常吃重口味，然后你的舌苔很腻，嘴巴口气很重，很容易长痘痘啊，口干舌燥这些偏湿热体质的人，你的身体呢本来就已经像沼泽一样，是一滩泥泞在那边的，那你再去吃补的东西，你会让这个沼泽的状态更加的糟糕，就是堵塞的状况会更严重。这就是三个以上，就是这三个状况是不能够补的。
1: 所以真的是不能乱补，还是要看过医生，对不对？
2: 错，
1: 调整一下。好，那如果我真的要补的话，不同的年龄层想要补充的重点会不会不一样？这营养师，请你就这个临床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大概念。
0: 好哦，其实成长的儿童或青少年，其实最想要的就是长高长壮啦。所以其实大部分可能大家会担心的就是钙质够不够啦，或者是像是蛋白质的量够不够。所以蛋白质的量当然是要精算，然后如果以小朋友来讲，每公斤体重或许 需要2公克的蛋白质。那钙质的部分，可能如果又没有在喝牛奶的话，可能担心就是钙质的摄取不够。所以的确啊，牛奶的角度它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很好的钙质。所以小朋友的阶段都是很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当然多睡觉这个还是非常重要，没有错哈。那当然，所以小朋友的阶段最常被问到的就是蛋白质。

0: 够不够，钙质够不够。那第二个，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外食的族群太多了，所以第一个蔬菜纤维不够的问题，五颜六色的这些抗氧化能力不够的问题。第三个，其实还有一个好油脂也很重要。很多人说啊，油会让我们发胖，但事实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吃错油了，吃错油了。那比方说，很多的动物油它就饱和脂肪比较高，饱和脂肪对于心血管的负担就比较重，所以你如果外食都在吃这些饱和脂肪很重的，当然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就会很重。那另外一个比较急，另外一个 对面，一个是饱和脂肪，一个是不饱和嘛。不饱和又有分 Omega 3 Omega 6跟 Omega 9，但是要小心 Omega 3的油它是不耐高温的，所以你如果都是用煎用炸的方式来做烹调的话，这些油都坏掉了。再来 Omega 6跟9呢， Omega 6就是大部分的植物油在做烹调，它也是我们日常需要的好的油没有错，但是一样它不耐高温，所以关键在于说你又是高温去煎它，高温去炸它，那个长期下来发的烟有没有？那个开始冒烟，那个都是致癌物。那另外一个 Omega 9可能日常生活就如果是外食来讲就比较容易会缺乏，因为它比较多存在的是橄榄油、苦茶油跟酪梨会比较多，所以油不要怕吃它，而是我们三六九饱和脂肪都应该要适当的摄取它，它才能够均衡。所以其实营养学讲来讲去都是均衡啊，什么都要吃，然后当然烹调上就简单烹调，那不要让它过度的燥热。刚中医师有提到说那个湿的浇水太多湿，然后没有办法排，我很有感觉哦，就是我有在养一些盆栽，那如果那个盆栽它下面那个洞是。就是有一些那个花器它下面是封住的嘛，所以你浇太多水它根是会烂掉的，所以我以为我给它很好的营养，给它很好的土壤，但是它那个太湿气太重的时候，卸不掉的时候反而它就烂掉了。所以的确我觉得西医或营养学讲的比较是营养素这一块，那中医讲到是整个循环代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1: 好，那就来请教我们的那个翁孟轩中医师啊，那你临床上面有遇过那种补太多补到身体不舒服的人来看你的吗？
2: 就是我临床上就遇到一个阿嬷，她就在冬天的时候去炖自己买石斛大补汤，然后去炖一些食物这样。那她吃完之后没有觉得身体比较舒服，反而是开始觉得她的胃非常的胀，然后好几天都有便秘的状况，然后口干舌燥这些。我就跟她说，反正我就问她说，阿姨你最近到底吃了什么？然后问到之后就是听一听就觉得应该是那个十全大补汤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去看她的舌相跟脉象，她本身就是湿热非常重的人了，她再去吃这些偏补的东西，其实就等于让她的胃肠一整个宕机一样，因为她身体的管道本来水分就太多了，你再硬塞这个水管已经快要爆掉了，所以她才会有那些肠胃非常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再来很常见的就是女生很喜欢在经期，或者甚至有人在经期是不能喝四物汤的，然后还有些人在经后就是每一天都喝四物汤，这个也很常会出状况，就是他们吃久的时候会有些失眠啊，口干舌燥啊，长痘痘啊，胸闷，这个也是一个误补的一个状况，就是你给自己身体太多营养分，它没有办法去处理，然后会有这些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甚至于说女生还会有一些腹泻状况，这都是补太好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所以腹泻也是补太好的一个副作用， 对不对？好，那我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想要补，我要怎么判？从我的生活或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作息里面来判断我自己应该补什么？
0: 最直接的，比方说有没有便秘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的。排便的部分应该是每天都应该规律的一次。我以前还没生小孩的时候，一天可以排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但是你如果甚至一天没有规律的一天或规律的两天排便的话，那肯定就是肠胃道出了一些状况嘛。那最直接的就是你的纤维不够。第二个也要看看水分跟油脂够不够。有时候你纤维虽然很多，但是水分不够、油脂不够的话，它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成型。所以发现便秘，那肯定就是纤维摄取不够。再来可能容易，我想想看了，比如飞蚊症也是上班族很容易常常碰到的。你开始觉得眼睛视力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然后那叫夜盲症嘛。夜盲症就白天的视力是 OK 的，到了晚上觉得大大的衰退，那可能就跟贝塔胡萝卜素有相关。那贝塔胡萝卜素就来自于像是红萝卜啦、南瓜啦、芒果都有很棒的贝塔胡萝卜素。那如果是我们每天看手机、看平板，这些是蓝光的伤害，它就缺乏，就会伤害掉很多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那食物来源就是像 鸡蛋的蛋黄啦，或者是像那个玉米啊、玉米笋啊，这些都是很棒的叶黄素的来源。所以如果长期都没有在吃这些东西，久而久之有这些症状出现，或许短时间你通过保健食品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立即补进来，但是保健品也不用吃一辈子嘛。我们觉得还是建议从日常饮食每天的补充，每天的补充，这个才是基本之道。
1: 我们等下一段节目回来就来了解一下现在最热门的营养补充品会是什么？你有没有补对呢？休息一下。

0: 好，在以前呢，如果这个人最近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就说要吃人参，好不好？如果没有 Enki，好，没有元气的话，就要喝这个黄芪茶，哦，大家应该都听过。那请问这样可以吗？就中医来看，人参啊、黄芪这一类补气的药材，有没有特别适合的人，或是不适合的人呢？
1: 好，这边在讲像黄芪呀、啊，或是人参这类药材，它们其实是适合那些气本身就比较不足，就是他一整个身体的能量是往下掉的患者。那可是呢，一般来说这样的患者，他们并不是只有气不足的问题，他们很多人肠胃功能其实不太好。就第一个，他湿热很重，然后第二个是他有可能是因为他很常熬夜。那所以他身体的状况其实非常差。那熬夜人会有什么状况？口干舌燥这个状况，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人参啊、黄芪，其实会去加速他那些口干舌燥啊，或者急躁易怒啊这些阴虚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湿热患者是绝对不能够再用黄芪的，因为临床上确实有一个案例，这个是有上新闻的，就是一个人他也是很常熬夜，然后他就每天抓点黄芪啊、何首乌啊、枸杞这些偏补的药材，然后来喝，喝到最后他的黄疸发作，然后甚至于是要去换，就差点要去换他的肝这样子。然后好险他有停下来，不然他真的是蛮惨的。所以说，因为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对中医这种食疗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它很轻微啊，然后好像不会怎么样子。但是如果你长期喝，其实是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吃补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好，我们还是要根据你身体的状况，那来评估说，我给你人参跟黄芪到底补得进去。在临床上来讲，我们很重视这块，这样。
0: 好，那这个我们常常接触的营养素，像很简单的维他命 C 呀、D 呀、B 呀，好，这应该怎么补才有效？吃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2: 维他命 C 比较不担心啦，因为它是水溶性，你真的吃太多就会代谢掉。那维他命 C 其实好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水果，像是奇异果、芭乐还有柠檬这些柑橘类的水果，它都有富含维他命 C。那维他命 C 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好像都不是补充维他命 C，因为感冒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皮质素会大量流失，就是要维他命 C 帮助它再翻转回来。所以吃新鲜的蔬菜是，水果是最好的。我要补充的就是，其实很多的蔬菜也有维他命 C。像是青椒，像是花椰菜，像是小黄瓜，但是维他命 C 在烹调60度以上就被破坏掉了。所以你的花椰菜维他命 C 也算高，但你把它煮熟了就没了。所以记得维他命 C 还是要从水果而来，它的维他命 C 的剂量才会是好的。那维生素 D 呢？事实上我们晒太阳就会有了。我们皮肤底下有一个叫做七脱氢胆固醇，它经过阳光的日照，它就会转变成维生素 D。但是记得，你知道早上或者是黄昏的太阳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是算是斜射嘛，经过大气层那些紫外线已经被滤掉很多，所以要再照中午的太阳。中午大概是11点到2点的太阳是好的，但是拜托，不要从11点晒到2点，那个会晒出皮肤病，对不对？晒伤，对对对。所以只要晒15分钟就好了，因为皮下的这个成分，就它的量是有限的嘛。

0: 赛这十五分钟它已经转变成维生素 D 了，事实上就够了。那另外一个维生素 E 也很棒，它就来自于植物油是最多的啊，还有一些坚果种子类。现在流行吃一些健康的，应该说现在等于是坚果已经被定义是叫做健康的零食啦。但是记得哦，这些坚果第一个选择所谓的低温烘焙的，因为坚果也是 Omega 6比较多，它比较不耐高温，所以你太高温虽然闻起来比较香，但是它坏掉的几率会比较，时间应该说它保存时间就比较短，比较容易坏掉。那第二个就是每天大概是两汤匙就好，就我们个人用的小汤匙，我们不要拿那个舀汤的大汤匙，那个就太多，毕竟它还是油脂类嘛。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调味，不要加油加盐加糖加辣，那个都是会让我们越吃越想吃。所以 CDE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维生素，我们可以从这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补充到很足够的量。
1: 那以女性来讲，在中药这个部分啊，最常打交道的应该就是补血。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哪一种中药材最常用？
2: 就是临床上很常见，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四物汤。那四物汤是由哪四个中药材组成的呢？当归、芍药、川芎跟熟地这样子。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在女生生理期来说，绝对不要去喝四物汤，因为它可能会去助长你身体里面的瘀象，或是你本身湿热比较重的话，会让那个湿热变得更重。那你喝酒了，可能还会让瘀象变得比较多，然后腹痛的状况，就是等于说你生理起来并没有排得非常干净。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本身肠胃道功能比较不好，因为很多女生现在都是这样，就是可能上班族久坐啊什么的，你其实肠胃的运化那个功能都不太好，你吃四物汤其实有可能会有腹泻状况。那要怎么办呢？就是最好方法就是你去找中医师挂号，问他说我的身体如果要补血的话我要怎么补，他会帮你想办法，就是他会考虑到你的肠胃啊，你身体有没有湿热啊，有没有阴虚啊，有没有血瘀这些问题，然后才可以把它补得进去这样子。
1: 所以还是要看医生啦，
2: 这个是比较好，不要乱吃。
0: 还是要看体质啦。我记得我们小朋友小时候就是想要让他长高一点嘛，然后我们去看中医师的时候，中医师有提醒他说他的体质是怎么样的，就不能乱比，他就不适合可能吃人参吃这种比较补的，他就适合哪一类的。所以真的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体质，才知道怎么来做一个补强。
2: 没错。
1: 现在女生喜欢补的东西，除了刚什么 C 呀、E 呀，他吃了会漂亮或是补血以外，我觉得女生还很迷思一个东西叫做胶原蛋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胶原蛋白到底有没有效呢？
0: 其实胶原蛋白它不是必须的氨基酸，也就是说不是必须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来就会合成，所以不用过度迷信说一定要去买那些胶原蛋白来补充。第二个呢，我们补充胶原蛋白，你还有一个前提是我们身体本身的蛋白质要够。我们刚刚提到胶原蛋白它不是优先使用的，我们优先使用的蛋白质要拿来干嘛？拿来长肌肉啊，长头发、长指甲，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白血球、免疫球蛋白，这个才是蛋白质最需要去提供的部分。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日常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取够。再来，如果是它自然而然就会帮我们合成胶原蛋白。当然，你要补充胶原蛋白也是可以。所以第一个前提是我们的基础蛋白质要够，第二个维他命 C 要够。因为胶原蛋白，我们吃进来胶原蛋白也是分解成氨基酸，所以呢，氨基酸重新组合成我们人的胶原蛋白的时候，就需要维他命 C。所以维他命 C 帮助了合成胶原蛋白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只要日常饮食够均衡，蛋白质够，然后维他命 C 够，事实上，然后又没有常常在受伤啦，就是需要做这些建造修补的状况的话，事实上我们人本来就会合成胶原蛋白。
1: 以前我常听人家讲说，不管你是吃什么药，就算是保健食品也是一样，就是不能吃超过三个月。那假设你要吃超过三个月，你就换个牌子吃。有没有听过人家这种说法？
2: 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1: 对，所以这个是不是为了不要让我们对药物产生依赖感或者是抗药性的问题吗？这真的有效吗？
2: 就是保健品的话，因为我以中医的观点来说，中医的偏补的药其实也不是能够一直吃的，就我们要根据我们四季然后去思考说这个患者他现在当下需要什么。像如果说你在夏天的时候，那种台湾夏天非常闷热，然后湿热状况，你还去吃一些什么十全大补汤啊，然后那些偏补的东西，其实那反而会让你的湿热加剧。那还有像是在秋天的时候嘛，我们是偏向比较干燥的一个状况，那很多人都有咳嗽啊、痒的那个状况，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去吃一些滋阴润肺的一些药材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要看季节， 第二个的话是，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的体质是会随着你的情绪压力啦，你吃的东西，还有你最

0: 最近有没有吃一些西药，甚至于说有没有做手术什么的，都会影响。所以说，我会建议，如果真的要去吃一些补的东西的话，真的是要循序渐进，然后一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然后不要说我一直都在重复吃同样的东西，因为你的体质本来就是会随着你外在的环境而有所改变，不要迷信说我吃某个东西就一定会让身体变好。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完全是三 C 的时代，我觉得大家的眼睛都变好差哦，有没有？老花也来得快，青光眼、白内障、
2: 小朋
1: 飞
2: 友，
1: 蚊症，
2: 对啊，我小孩现在6年级，大概全班有一半的人都戴眼
1: 都
2: 镜，
1: 近视，
2: 对
1: 对不
2: 啊。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也会提醒自己，不管是给小孩或是自己，都会吃叶黄素，
2: 叶黄素，
1: 这很重要。
2: 对。
1: 然后这几年也是益生菌，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是大卖，
2: 对。
1: 大家对观念就是觉得一定要补充，感冒也要补充益生菌啊，好，生病也要补充益生菌啊，好，肚子胀也要补充益生菌啊，就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像这种要补充的内容物这么多，这个营养师应该有常听到说，这个像这一类的营养品有没有最好吃的、最适合他的时间呢？
2: 时间啊，是，如果是叶黄素，的确它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它适合跟餐一起吃哦。就包含叶黄素、玉米黄素，包含贝塔胡萝卜素，包含茄红素也是，这三个都是属于脂溶性的抗氧化剂，所以要跟餐一起吃，跟油脂一起吃来做烹调的话，它吸收率会比较好。那益生菌就不一样了，益生菌是要空腹吃，因为事实上益生菌是要去住在我们的大肠。所以，如果我们饱餐一顿的话，肚子里面就满满的食物，你再吃益生菌下来的时候，它要经过重重的障碍才会抵达大肠，所以搞不好就已经死掉一半或死光光了。对，所以益生菌反而是空腹吃，你可以早上睡着，早上睡醒之后吃益生菌，然后再多喝水，哦，让它快速的抵达大肠。那益生菌现在很夯，我觉得。当然，就是现在大家肠胃都不好嘛，对不对？便秘的问题、腹泻的问题，或者是就是纤维吃的不够的问题、大肠癌的问题那么多，所以大家觉得好像益生菌就可以治百病的感觉。但事实上不然哦，益生菌很多不同的菌种，它通常研究上有不同的诉求啦，这个我们知道。那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又回到一个就是纤维很重要，因为你不管吃任何的益生菌，它在我们的大肠住下来之后呢，它需要我们希望它能够繁衍更多代嘛，所以繁衍更多代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纤维。所以你吃了益生菌，你没有给它好的足够的纤维的时候，它慢慢的可能很快就死，又代谢完了，那你可能又要再花钱去买来吃，对不对？所以重点还是回到纤维，纤维够多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益生菌就长得更好，然后慢慢的我们的肠胃道才能得到一些改善。
1: 好，再来说到中医的这个补身体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几年好像大家也特别强调节气这件事情。
0: 对对对，节
1: 所
0: 气。
1: 以我如果要补身体，也要跟着节气走嘛。
0: 对，一定的，因为你要想看，其实我们台湾一年四季的天气变化是非常大的。像在春天，我最近门诊就会收到很多患者，他们都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状况，就眼睛干呐，然后鼻子干呐，然后鼻涕一直都就是好不了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春天嘛，我们要想象成就是万物在生长的时候，它算是肝气开始运作的时候，所以说其实春天很适合吃一些比较偏向补肝气的一些药，或者是滋养肝肾的药，像枸杞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了夏天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台湾夏天的是非常闷热的，你可能只要走出去个3分钟就会开始流汗，然后或是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很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有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会有腹泻的状况，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吃一些能够化暑湿的一些药材，然后尽量不要去吃西瓜，因为西瓜真的太凉了，那个对肠胃其实非常伤的。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秋天的话，因为秋我们都会说是燥金，就是它对应到节气是这样子的阴阳五行是偏干燥的一个状况。那干燥就是因为我们到秋天，很多人都会有咳嗽，咽，然后就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痒，
1: 痒痒
0: 对，
1: 的。
0: 就是好像感冒，好像感冒，好像不是感冒，这个其实是因为节气的关系。所以说你真的是可以搭配一些润肺的一些药材，其实是非常适合的。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其实是最适合吃补品的时节，因为有时候寒流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会有手脚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状况，然后或是变得比较容易感冒，那我们就可以去喝个桂圆红枣茶，不过我们就酌量就好，因为怕它会助热这样。那只是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像刚刚营养师也有提到，其实现代人吃的东西都是吃太好，然后又没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其实反而并不是真的要去吃一些真的非常非常补的一些食物食材，因为那是古时候营养条件不好，我们现在营养条件很好了。到了冬天呢，你反而就是我们是简简单单的这样子就好。
1: 好，那当然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跟着季节走，跟着季节补，可是不同的族群，比如说上班族、学生族，他们又要怎么来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这一段我们就根据这个不同的族群来帮大家好好补一补啦。先来看血汗上班族好了，好不好？这个外食族的人最容易缺什么样的营养呢？
1: 上班族其实就是都在看三 C 啦，我们这个年代都看三 C，所以三 C 它是一个蓝光，它的穿透力很强，所以眼睛就很容易产生飞蚊症，产生一些代谢上的状况。所以的确，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一个可能是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补的啦。但是我们还是会强调黄色或橘色的蔬菜或水果，它事实上就有满满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地瓜叶也很多，这个也很棒。然后鸡蛋的蛋黄也很高，所以这个都是很棒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的来源。那上班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久坐然后不动，所以它的新陈代谢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倒觉得像维生素 B 群也很重要。那维生素 B 群就来自于那个全谷类，就是糙米上面的米糠，它里面的它的纤维高之外，它维生素 B 群也很高。那尤其如果是 B6 B12 的话，它就是来自于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它含量也是很高。那深绿色的蔬菜又多含了一个叫做镁矿物质的这个镁，因为上班族就是每天3C 很多，然后交感神经就很旺盛，然后睡觉就睡不着觉，然后所以镁的补充就有安定神经、帮助入眠、帮助舒压的效果。对，那另外如果是外食族，那一样就是强调纤维不足、五色蔬果不足。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好的油脂啦 ，Omega 9的 Omega 9来自于橄榄油、苦茶油或酪梨，所以有机会吃酪梨就多吃一点酪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 Omega 9的来源。反倒是外食的时候，那个已经哇热炒店炒的油油腻腻的那些油啊，一方面又高温，二方面油的量又过多，那个对于心血管的负担真的是很重。
0: 好，那像有一种这个社会上常见的身心压力大、失眠睡不好的人，这时候应该要怎么补充呢？
2: 失眠睡不好的话，我还蛮推荐，就是我们来吃个百合莲子山药汤。这个是有时候睡不好的时候，我会自己做来吃的。那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用电锅做的。你就准备大概山药200克，然后百合20克，然后莲子你要记得去心，不然会苦。然后还有红枣5颗。我们在电锅内锅呢里面加大概1000摩的水，然后把这些处理好食材放进去，然后大概焖蒸的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口感是会最好的。那就是。那蒸完之后呢，就是我们要记得外锅是2杯水，然后蒸完之后拿起来的话，你就可以加，我们可以加冰糖或枸杞，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喜欢枸杞或冰糖的味道这样子。对，
0: 好，所以这个是百合莲子山药汤，所以对于那种压力太大的、容易失眠的人，好，可以用来试试看，对不对？好，推荐。
2: 补充一点，就是百合它可以宁心安神啊，然后莲子可以去降你的心火。心火旺的人都是一直在想事情的，那个上班族很常见这样。然后还有山药的话是能够健脾气，因为刚刚营养师有提到，现代人其实都在乱吃。
0: 对，
2: 那山药的话其实对我们脾胃运作，让它恢复在正常的功能，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好，推荐给大家。好，那当然有一些观众跟我年龄差不多，好，50+以上了哈。不管男生女生，如果我要补充营养素的话，我要注意什么？补充什么呢？
1: 50+，我们都50+嘛，我觉得新陈代谢的确越来越差，我觉得运动还是很重要啦。那食物上来源，我觉得还是均衡啦，就是适量的淀粉还是需要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好像是少吃淀粉就会瘦，其实不应该是这样。你少吃淀粉，其实有时候脑袋思绪没有那么灵光，再来产生便秘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蛋白质要够足量，因为其实50岁以上，我们的肌肉可能有可能就会慢慢的流失，所以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还是要足够的量。我们一般健康成年人需要每1公斤的体重需要1到1.2到1.5公克的蛋白质啦，所以用1.5来看的话，就是我60公斤乘以1.5，就是我需要90公克的蛋白质，这个是非常足，就是我们一定需要维持住的，避免未来肌肉慢慢流失，年纪大之后就甚至造成骨质疏松、肌少症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好的油脂更重要，因为慢慢的就是三高的问题都会慢慢而来，所以三高的问题来自于饱和脂肪，真的那个动物油真的要少吃，真的不要吃，因为它的饱和脂肪对于心血管负担真的比较重，那反倒是不饱和脂肪可以多一点，然后再来烹调上尽量不要高温。传统都是说要热锅冷油，事实上你热锅如果锅子已经加到很热，油一再下去那个油都坏掉了，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叫做冷锅冷油，我们先倒油再开火，让油温慢慢上来，这个对于油的保存性会比较好，因为油不应该只是说烹调说不让它粘锅而已，油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我们人体必要的一个营养素，所以 均衡的油脂，再来不要让它过度的加热，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还是一样均衡。那我们如果分成六大类食物的话，就是有各就是有蔬菜啦，有水果啦，有蛋白质类，有五谷类，有油脂跟坚果种子类，有奶类。事实上，这个都应该是每天六种食物都要摄取到是最好的。
0: 好，那这个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在青春期之前就觉得说小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要长高高啊、要变瘦瘦的，所以青春期之前或者是学龄前或者是学龄阶段的孩子也可以吃补吗？
2: 因为这个在门诊非常常见，因为有很多爸妈都会来问说我的小朋友到底可不可以喝转骨汤、然后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药行乱抓，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有很多人是有性早熟的状况，就是我在临床上有遇过女生八岁月经就来了，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整个世代啊，可能是因为环境荷尔蒙或是这种环境变迁的那个影响，我们青春期是有在提前的。那我们随随便便去抓一些中药的补品转骨汤，那可能会提前他的那个青春期，提前进入青春期，就是如果过早进入青春期的小朋友，他反而会长不高。所以说会建议想要买转骨汤给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可以来中医门诊来咨询，因为我们会去评估他的骨龄是不是有超前、然后还有他的目标身高、还有他现在的身高大概是在他同年龄的小朋友的第几百分位数、我们会慢慢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小朋友其实算是在中医来讲叫纯阳之体、他们吃任何补的东西都很容易化燥或是化热，甚至于他们会有睡不好啊，然后变得比较容易烦躁啊、愤怒啊的这些状况，这样子，所以小朋友其实是一个不太适合乱补的族群，这样，
0: 还是要看医生，对不对？好，他还有一个族群就是运动族群啊，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周末运动员，或者是说大家现在比较有运动概念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运动前后要吃一些高蛋白，很多人还会刻意补充蛋白粉。您怎么看？
1: 运动前不用吃高蛋白，运动后可能才需要，而且要看你的运动强度啊。你不要只是在慢跑个30分钟，我就要补一堆高蛋白，那些蛋白质最后还是变成你的热量而已。所以你想要长肌肉，第一个重训的强度要足够的量。再来，因为其实重训的过程它是会让肌肉是受损的。台语叫做怕登筋骨登得用啊。我下面登得用，你要。就第一个要先怕疼筋骨哦，就要给他足够的训练，再来就是补充好的蛋白质以及足够的睡眠，这个才会让肌肉会越长越好。所以千万不要有迷思说啊，我要长肌肉，我就猛吃一些蛋白质的食物或喝一些高蛋白，就一定会长肌肉。不会，它只会变成热量，甚至造成我们肝脏跟肾脏的负担。所以运动前后到底要怎么补，要看我们整个运动量有多少，我们才能够去抓出说适当的蛋白质要补多少。或者是碳水化合物要补多少？
0: 好，在女性生理期，有很多人关心这个部分要怎么调养。像我们自己有小孩的哈，小孩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应该要好好调整体质的时候。那在营养补充的方式，我们也都听很多，但是中医师有提醒大家错误的方式，不可以以讹传讹。你刚刚讲到。

0: 其实也是不太需要补的，他反而是那种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湿热体质很重的人，就是怎么样患者湿热很重，我刚刚因为营养师有讲到就是喜欢喝高蛋白人，就让我想到临床真的超级多患者很喜欢去喝高蛋白，可是他们的肠胃其实是负担不了这么多蛋白类的东西，所以你去看他的舌头舌苔都超级厚，他身体的湿热很重，然后有时候会有些胃酸啊，然后甚至于会有些口干口臭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这样的患者并不是要让他们多吃一点营养补充的东西，而是要让他们肠胃恢复到机能的状态，稳定原本他稳定的那个状态，他才可以把就是他的营养物质能够吸收代谢，然后去长到例如说肌肉或是胶原蛋白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停经后的一些女性啊，就是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像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些状况啊，就是像盗汗啊、热潮红这些，这些其实就非常适合来中医调理。然后这些也不是说一定要补的，我们反而是要去清它的一些热象，然后它热象被清掉之后，更年期的状况都会比较稳定，然后也会就是比较漂亮这样子。
1: 那像有一个族群的人就特别喜欢减肥的人，减肥的人他就要减少摄取热量，但我还需要补充营养吗？
2: 应该说 有些人是少吃嘛，对不对？少吃想要达到热量控制来减肥，那它的量变少了之后，反而就要更精准的吃到完整的身体的必需营养素，必须的氨基酸也好，必须的油脂也好，适量的蛋白适量的碳水化合物，那包含五色蔬果给我们的抗氧化剂。所以反倒是要真的要提醒减重的朋友们，因为你可能以前吃三餐，现在只吃一餐，分量整个只剩下三分之一，所以优质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优质的蛋白质、好的油脂、丰富的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很需要来严格的来计划性的摄取，而不是说随意的把以前的三餐就去掉两餐，就只吃其中一餐，那可能就只是空热量的食物的话，虽然你体是瘦下来的，但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叫做面黄肌瘦，
1: 对，
2: 体质不好，手脚冰冷，容易感冒生病。
1: 所以这个减肥还是要特别注意营养素这个方面哈，对不对？好，很多人就说补充这么多营养素，我不就是为了让身体健康吗？所以如果我要正确的补足、补够、补对，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2: 今天带来什么？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0: 好，
3: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吗？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
0: 拿出来。
3: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4: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4: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4: 因为它跟
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这个很多长辈都有到了年纪都有慢性病的问题嘛，好，所以这个慢性病的人会是补充营养的很大的一个族群，像这些族群要注意什么？有没有补错反而伤身的个案呢？
1: 有这个在临床上超级多，我都觉得非常无奈。就有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然后是那些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很虚，所以会去吃补品。那很常吃就是什么人参啊、黄芪，就刚刚有提到，然后甚至于是一些比较就是过度滋腻的食材。可是这些人他们会有糖尿病、高血压或是退化性关节炎，他们本身体质就偏虚了，身体本来就容易有一些病理性的代谢出来的产物，像是湿或瘀这些东西，其实通通都补不进去，他们反而会有一些口干舌燥，然后变得很容易烦躁啊，甚至有些人反而吃的血压还飙高这样子。
0: 这个所以这长辈就是不能乱吃
1: 对，不能乱吃，然后不要就是欲。就很多人都会去听朋友的也建议，然后来拜听医生的建议这样子。
0: 我朋友都讲哦，一讲这就有
1: 效的啦。这个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啊，我
1: 真的是无
0: 这样
1: 奈。
0: 加了，
1: 对，很多人都在问我，我说你不行吃，可是我觉得他回去还是会吃啊，
0: 是不是？
1: 劝不听啊。
0: 好。

0: 所以中医这个部分有这些困扰，那营养师你的门诊个案的咨询部分呢？
1: 对，就很多人还是会以讹传讹啊，就是觉得说什么东西好，或者前一阵子流行说不吃那个碳水化合物就可以减肥，然后早期讲说少油少盐，对不对？就一定是健康，但是盐完全不加，那个可能连心跳都跳不动啦，那会变得很虚啊。所以盐也是需要的适当的量，只是说过高，当然你如果已经高血压了，盐就不能太多，但不用担心说是不是盐吃太多就一定会高血压，这样水喝得够。它就代谢得掉。哦，所以其实有一些传统说少油少盐是不是就一定好？不一定，缺乏油脂反而让我们的脑袋运作会出现一些状况。我们脑袋80%左右就是叫做脑磷脂，它需要好的油脂来让它运作得更好。那我们的肌肉就是需要好的蛋白质。那我们的血液当中事实上也是需要这些好的抗氧化的能力，才会让血管不发炎。事实上，血管不发炎，自然而然就不容易有三高的状况。很多人就是因为五色蔬果吃的不够，抗氧化能力不够，再来油脂的部分又喜欢就是热火快炒这些所谓的高温的一些油脂油炸物，有没有？这些都是反而造成自由基的问题，造成心血管就更容易坏掉，所以这样的状况反而就是更容易造成这些慢性疾病的恶化。所以不要再以讹传讹，事实上可能找营养师咨询，找中医师咨询，了解自己的体质，然后精准的设计适合自己的饮食的状况，这个才是王道。
0: 好，那来请教一下中医师啦，日常简单的养生食疗好可以怎么做？您有没有既简单又方便的口袋菜单，或者是你自己常常吃的呢？
2: 养生的食疗嘛，因为我也是根据我自己的体质然后来去做调整，像是我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经前症候群的状况，就例如说我可能在生理期来之前都会有些胸部胀啊，或是比较容易烦躁的状况，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拿喝一点点玫瑰茶其实是会有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玫瑰茶在中玫瑰这个东西在中医来说是可以有理气的效果，那如果说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有农药问题，那我们可以去找就是真的有机认证的或者台湾自己种植的一些玫瑰，其实效果是很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喝一些木耳饮这样子，就是它可以养阴，因为我自己其实也算是偏向阴虚的体质，所以我会加就木耳的话，我可能不会加糖，我是不喜欢吃甜的人啊，不过如果喜欢糖的人的话，可以多加点红枣啊，或是冰糖，然后来调一下这样子。
0: 好，那这个把身体的健康，这个帮他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要调整我的饮食，可不可以有正确的这个食疗方法或者是菜单来帮助我改善我健康的案例？纯粹饮食补充可以吗？
1: 对，纯粹饮食补充当然可以啊，当然我们还是要看说到底我们身体缺乏的是什么啦，才能够比较对应。那我自己最近有在做的一个算是五行蔬菜汤，我觉得很棒啊，里面有番茄，有红色的茄红素，里面有那个玉米，玉米就是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同时它有适量的淀粉在里面，然后加一个龙须菜，有绿色的蔬菜，然后再加一个黑木耳，刚刚中医师有提到，黑木耳事实上它的膳食纤维也很高，帮助我们肠胃道的顺畅，然后再加豆腐，就传统的豆腐。传统的豆腐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植物性的蛋白质，它有大豆异黄酮，它有高钙，然后呢我做的时候呢，我会先把豆腐跟番茄啊先用橄榄油先炒一下，让因为刚刚提到番茄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跟油脂一起去拌炒的时候，它反而可以提高一些它的吸收率，提高释出这些茄红素出来，然后稍微应该说简单的炒一下，那其他的菜事实上就是水煮而已嘛，就煮一锅五行豆腐蔬菜汤，这样听起来也蛮不错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营养学讲的五行五色，事实上就是代表不同的抗氧化的能力。那在中医讲的五行，也是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很好的。所以每天有这样一锅啊，你至少就补充了至少两个拳头大的蔬菜在里面。这一餐啊，至少就两个拳头大。那其他餐再加点油，那就可以达到我们至少是天天五蔬果一个目标。
0: 好。
2: 然后我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吃补的东西，都是希望自己的体力可以变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体力不好或是觉得累都是因为补不够，像营养师刚有提到现在其实营养不均衡的问题，那在中医观点来讲也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因为他身体的湿象很重，虽然他会觉得重重累累的，这些患者很神奇，我没有给他任何补药，我只是给他化湿药，他马上就是他变得超级无敌有精神，或是那种气郁，就是那种心情很容易不好，很容易烦躁愤怒的患者，我让他的气机通畅之后，他觉得超好睡，然后隔天起来心情就超好，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补的这个观念呢，可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1: 欸、那中医师，那化所谓的化湿，这个有没有比较日常的食材可以提供让我们了解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四神汤，去
1: 四神汤，
2: 中药行抓一点四神汤来煮一煮，嗯，哦，那个效果都会蛮好的。
1: 那有人说绿豆汤是不是也可以祛湿？
2: 绿豆汤我觉得它有一段还是比较偏凉啦，
1: 偏凉。
2: 对，而且我觉得有问题的是大家都里面加糖，然后糖的话其实所有糖类其实都会注释，但我知道不加糖很难吃，所以大家就斟酌一下这样。
0: 少加一点糖。
2: 对，不然就是如果想要甜味你可以加红枣，我觉得有时候红枣的甜味反而会比人工糖的甜味还要再更让人可以入口这样子。
0: 那既然说到绿豆汤了，我问一个额外的问题。
2: 好。
0: 好奇怪哦，就是港式它的绿豆里面它是放海带芽。
2: 它放海带芽吗？我没有喝试过。
0: 海带他们是绿豆、海带绿豆汤、然后红豆的话一定是放陈皮、陈皮红豆沙、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所以我有一次就煮煮看，虽然没有不好吃，但是是蛮奇妙，就是有点咸咸的味道。所以放海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放海带吗？
0: 跟绿豆难道是调整它的调性？你刚刚说它比较冷是不是？
2: 但是它比较冷，不过放陈皮的话它确实陈皮是有比较能够理气的效果，就是可以让你能够喝得下去。那海带的话可能就是跟可能现在营养学观念比较有关系吧，我是这样觉得。
0: 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香港的
2: 港
0: 式的是这样子加的、很特别。好，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建议啦。好，这个养生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因为有很多医生说最害怕就是大家都有喝康道修博分享的补品秘方，对不对？
2: 好，这个呢我也遇到很多，就是患者他就是腰酸背痛、然后他的同事也是腰酸背痛、可是那个患者他现在24岁、那他的同事是50岁的同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这个24岁患者他就拿他的药给这个50岁的同事吃、然后说这可以治好腰痛、然后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这个他的同事竟然觉得、自己腰痛好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是因为这个患者他的运气非常好，刚刚好有对症、可是假设如果说今天不对症的话你反而会越吃越糟糕、所以说千万不要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中药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我腰酸我要吃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问啊，或者说口干舌燥是不是上火，不是，中医其实看的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你今天他进来诊间，你去找你家附近对你很亲切的中医师慢慢问问题、去了解你的体质，真的都会比菜市场阿嬷给你的建议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比较相信菜市场阿嬷，我也是非常的无奈。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有满满的人情味、
2: 大概是这样子
0: 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为身体健康着想的话，还是要经过医生或是营养师的这个帮你的客制化研究，适合你的这个补品的摄取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翁孟轩中医师还有易阳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慈无量心，就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就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忙碌之余，是不是该犒赏自己来一顿精致又美好的法餐了呢？今天幸福食堂要带领大家吃一顿好料，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1: Roy，
0: 今天仪式感满满，是不是？听说你这次带来的不是一道菜，而是一个 set。
2: 对，
0: 哎呦，这次的企划在这里来跟大家揭晓一下，来看一下法餐啊，各位朋友们，好，来我们看一下哦，看起来琳琅满目啊。今天准备了几道菜？这一次一二三四五六
2: 七道，
0: 七道，
2: 对，
0: 加 dessert。
2: 对，哇，
0: 好，准备好了吗，各位贵宾？让我们一起体验这次的美食飨宴。第一道菜叫什么？
2: 黄根薄荷浓汤。
0: 哎呦，哎，这个是法餐好像必须要的哦，就是前菜之前除了面包之外，
2: 对，
0: 会先给一个浓汤，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好，食材看起来简简单单，
2: 就是红萝卜、南瓜跟薄荷，
0: 就这样子，
2: 对，这样就够了。有些时候并不是食材的价值，而是本身。这个厨师能带给你的什么样的体验？
0: 功法，
2: 对，
0: 好不好？程序，
2: 对
0: ，OK， 来，怎么操作？
2: 好，首先红萝卜先削皮，然后南瓜也是。
0: 好，
2: 那头尾我们先去掉。这个其实这个皮的部分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可以保留着，就是我们可以熬高汤。
0: 煮汤，
2: 对。
0: 哎，法餐的餐厅氛围是不是都战战兢兢？
2: 对。
0: 欸、很可怕、
2: 啊。我以前在那个餐厅是开放式厨房，完全开放式厨房，但凡有一点声响，就会被那个恶狠狠的
0: 瞪哦。
2: 对，
0: 所以那个餐厅是只有音乐跟客人的
2: 聊天
0: 谈话声音，
2: 对对对，
0: 其他不能有。
2: 对，像是啊，我们拿锅子这样，不行。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压力很大哎。
2: 对，你为什么做菜可以？就是比较优雅，嗯，就是因为以前有学习到这件事情，
0: 了解，
2: 对，
0: 哦，因为Roy真的，大家看他做菜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种优雅在他身上，虽然他的人长得很帅、很粗犷、很 man， 可是他做菜就是一种优雅，
2: 对，就是少女心。
0: 我们不做浓汤。

0: 对啊，
1: 那要切这么仔细啊？
0: 秀一下，
2: 怕时间不够。
1: Roy
0: 是
1: 这一道菜叫做黄根浓汤。
0: 对，
1: 黄根是什么？
0: 根红就是红萝卜，
1: 红萝卜就是黄根。
0: 对，所以我觉得避免大家看到红萝卜就却步。
1: 了解。
0: 所以因为它喝起来没有
1: 红萝卜的味道。
0: 对，
1: 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取别的名字，引导他们来喝这个汤。
1: 了解。
0: 然后这个对红萝卜的误解把它解开掉、哦，
1: 这个是有意义的，
0: 对对对，真
1: 的。好，切完了。
0: 对，切完我们就直接先炒。
1: 好。
0: 对。然后油下重一点，因为红萝卜要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需要透过油脂来把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全部都展现出来。
1: 了解。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人家在解释米其林三星所谓的一星、二星、三星到底是怎么样分三星。我听过有一个人用很白话的解释，就是米其林一星是好吃，然后且专业；米其林二星是超级好吃，环境干净又专业。二星到三星为什么这么难跨越？是因为三星是要兼顾一星、二星的所有标准之外。他要做出的不是好吃而已，是艺术，创造的是艺术，所以他整家店从摆设、气氛、嗅觉、视觉、味觉都是在呈现一个故事或是艺术。
0: 对，
1: 那已经是升华了，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有去三星餐厅吃过饭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对，也一方面忙啊，一方面是那个价位太高了。
1: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自己做的就是三星。
0: 没有，
1: 所以你去那边，我怕你会去完之后就觉得，哎呀，好失望哦。那我分享我去过三星店店厅好不好？
0: 好。
1: 我也是在日本朋友招待去三星餐厅吃饭、嗯，我想说那就是吃饭聚餐嘛。

里面琳琅满目，所有尺寸的黑西装都在，我就穿了他们的黑西装走进了他们的餐厅，真的大家都穿黑西装，然后坐下来之后，我想说那可以开始点餐了吧？没有，先等 waiter， 先等差不多20分钟至半个小时。waiter 上来之后没有要点餐，先介绍他从哪里来，再介绍餐厅的故事，等一下再帮你们拿美女，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上菜，第一道菜是来面包，然后我们就很饿嘛，然后就先吃面包。但我想说啊，今天的菜应该有蛮多，好像12道还是13道，想说那就等一下先吃一个面包，然后跟朋友就聊天，先聊了一个小时。好，真的冷汤上来了，第一道浓汤热汤，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然后吃热汤，喝热汤一边配面包，哎，吃完之后想说那应该会有继续的菜会上来，又再等了半小时。我跟朋友是很熟的，但是再熟的朋友在餐桌上尬聊两小时，哎，那真的也很烦。这个浪漫呢，我当下真的是没办法体会，因为我们等了很久，我记得有一道菜我们等了很久很久。

四颗泡泡。然后他就开始介绍每一颗泡泡怎么制成，是真的非常高纲啊。但是我

0: 这个要炒比较久，因为要把它生味炒掉。
1: 了解。我在旁边闻到的味道一直不太一样，刚才在拌炒的时候萝卜的味道比较重，那现在慢慢炒的时候它那个甜分出来啊，好像就有点像是南瓜的感觉，闻起来那个红萝卜味已经降得非常非常低了。
0: 其实这道汤蛮常被人家误以为是南瓜浓汤。
1: 真的吗？
0: 对，是有加南瓜没错，可是大部分是以红萝卜为主，南瓜它只是一个辅助，除了颜色之外就是一个淀粉，我需要的是淀粉，所以为什么南瓜我不会放下去炒。
1: 了解。
0: 就是待会水下去之后南瓜才会下去煮。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汤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对啊，那又对眼睛又很好。
1: 对啊
0: 对啊，
1: 红萝卜真的是营养价值满满啊。
0: 对，我这边炒的差不多了，大概炒到这样就好了。
1: 好，
0: 然后我要加水，直接加就好了。
1: 好，
0: 没什么，我觉得浓汤都没有什么诀窍了，就是要有耐心就好了。
1: 但是这一步很重要啊，如果假设你用蒸的没有油那么多的，你的浓汤可能吃起来浓郁的感受就差很多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南瓜加下去之后，味道细细又不一样了。
0: 对，这时候可以调一点味。
1: 好，
0: 对，我喜欢在水下的时候就加一点盐。
1: OK，
0: 对，再让它煮一下就可以。
1: 了解。
0: 破壁机打完就可以了。好，这边就可以用破壁机打了。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动作，大家不要学。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1: 你已经有练过了。
0: 对。我们打三分钟
1: ，OK，
0: 然后到两分钟的时候再加薄荷。
1: 两分钟的时候加薄荷，
0: 对
1: ，Yes Chief，
0: 来，小心。没有，我要给你盖着，
1: 快盖着，
0: 我怕
1: 喷出来哦。
0: 对
1: ，Chief 这样子在发餐怎么办？
0: 你说这个声音哦？
1: 对啊，
0: 不行，不要说主厨会看你的，全部客人都在看你的。
1: 按下去，所有客人都看，我就这样。你的浓汤，你的浓汤，对，你的浓汤，
0: 可能隔一天就没，就不用，对，转速要高一点，
1: 再来高一点，变白了耶，
0: 对，
1: 对不对？难怪人家会觉得是南瓜汤，
0: 对，
1: 真的。
0: 其实红萝卜炒过之后，它颜色就变了，
1: 变了，对对对对对。OK。两分钟，
0: 好，
1: 哇，好香啊！
0: 哎，什么戏啊？
1: 再一分钟，
0: 对，
1: 速度嘞？
0: 最快的，

0: 三、二、一。OK, Chef。
1: 来。
2: 哇，天哪！哎，薄荷的香气，微微的衬在这个浓汤里面呢，很高级，真的很高级。哇，这很赞。
1: 我们现在把它煮滚，
0: 炒个味。这个其实我自己在旁边，这是什么？
1: 昆布粉。
0: 昆布粉。
1: 对，因为一般家庭不太会熬高汤，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比较天然的东西去取代昆布粉啊，或者是香菇粉，这个都 OK。
0: 了解。
1: 对，等它滚，味道调的差不多了，滚了，
0: 滚了，
1: 好。就可以关火了，
0: 小冒泡了。
1: 对
0: ，OK。
1: 我们来盛盘。
0: 哎，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器皿，多美！这个是若雨自己带来的哦。
1: 对，
0: 对啊，若雨真的是很爱他的料理，跟很在乎他的摆盘还有食材，所以你看多漂亮，
1: 金边的。
0: 对呀、啊，
1: 刻意挑的。
0: 这个真的是高级餐厅才会在乎的东西，
1: 对不对？
0: 哎呦，这是什么？
1: 这是腰果奶。
0: 腰果奶，
1: 当然你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加，但是我想要让它看起来漂亮一点。
0: 了解，这个真的是随便创作都好看，怎么做都好看、啊，漂亮。哇，
1: 如果有现跑的最好，我喜欢现跑，比较香。
0: 嗯，
1: 好
0: 哇，太棒了！来，两位贵宾您好，为你们送上今天的浓汤——黄根薄荷浓汤。旁边呢，为你们准备的是我们大同区2025年的气泡水，来，请享用。很漂亮，
1: 对，
0: 这就是法餐啊。
1: 对，
0: 虽然说时间真的稍微久一点了，但是其实没有这么复杂跟这么的麻烦，
1: 对，
0: 对不对？用简单的食材一样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 fine dining， 对不对？好，来品尝一下，哎，辛苦了 chef。就像若雨说的，你喝不出它是萝卜为基底的汤，
1: 对。
0: 但是你说它很南瓜吗？也没有，它只有南瓜的香气。跟那么一点点红萝卜的甜分在，然后你喝下去之后呢，因为它的油脂感很重，所以它是浓稠的，在你的嘴巴里面，你吞下去之后，它是会刮一层油脂在你整个口腔跟喉咙里面。
1: 对，
0: 喝完之后你才会发现有薄荷，
1: 薄荷会回来，
0: 薄荷的香气就回来了。
1: 对，
0: 很高级耶。我们的 Fine Dining 第一餐，希望大家这个胃口都打开。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你很厉害，
1: 加海苔，对，
0: 加了芥末的美男子，
1: 对，
0: 什么风味啊？哇，好漂亮哦！哇，哇，
1: 这样长大。
0: 好厉害哦！
1: 很好玩。
3: 退退退，浪很大！退退退，
4: 你不要抓那些不可靠东西，那个木枝不能。哇，
5: 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6: 到了，快到了。
7: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6: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4: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贵宾您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们上菜的是西米露脆饼跟牛番茄沙拉啊，交给我们主厨来为两位准备。主厨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好，请问这两道菜我们准备的食材有什么呢？哦，
1: 主要是西米露啊，
0: 是
1: 因为西米露煮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嗯，所以我们就先预煮了。
0: 了解，
1: 但待会还会再下调味料。
0: 那在家里面操作的话，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1: 15分钟。
0: 15分钟，
1: 15分钟就好。
0: 了解。好，
1: 然后这边准备的是牛番茄、洛梨，然后海苔、
0: 梅奶汁、
1: 芥末，然后紫高芽。哦，
0: 这个东西真的比较少见哦。
1: 对，
0: 市售买得到吗？
1: 买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替代就是木薯芽吧。
0: 哦，也可以。
1: 对，
0: 也可以，
1: 就是可能它的口感
0: OK
1: 类似就够。
0: 好，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环节里面出这两道菜？有没有什么发想的灵感？
1: 一开始这个我们有做过米饼。嗯，以前在做着做过米饼，然后西米露脆饼这个是比较后期有看到其他厨师在做，觉得蛮有趣的，那就来试试看。嗯，那后续的这个牛番茄沙拉，这个是我想说我想要做一个寿司的口味，那口感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要是它我们在吃寿司的时候醋饭嘛，酱油嘛，然后再就鲜味嘛，嗯，这三个为主，所以就以这个为发想，然后来去做这道菜，
0: 了解，
1: 这道料理，
0: 了解，
1: 对，
0: 好的，我们怎么开始？
1: 好，这边西米露我已经煮了差不多，那我就先下一点酱油。
0: 西米露加酱油？
1: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需要那个寿司嘛，
0: 是，
1: 寿司一定会沾酱油，
0: 了解，
1: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加酱油下去，一个是颜色，再是颜色，
0: 然后没有看过，
1: 对。因为我们待会在炸的时候啊，温度有温高，嗯，所以下去的时候那个酱油香气会出来。
0: 了解，
1: 对，
0: 所以这边西米露可以这样操作，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你这很厉害耶，
1: 对，
0: 西米露拿来炸哦，
1: 对，但这个还需要加工，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米饼把米煮熟之后，你有看过虾饼吗？
0: 是，
1: 虾饼那个干干的，
0: 对对对，
1: 它就是用米煮完之后，然后加水下去煮，嗯，煮到像粥一样的才质地的时候，再用那个调理机把它打碎，然后刮平，然后放到风干机或是烤箱里面，把它风干之后，让那个干燥了，它丢下去炸它才会发。哦，对，这边煮的差不多了，我就先把它过滤。这边主要先操作的就是西米露脆饼的做法。嗯，对。然后我觉得酱油的深浅颜色，为什么不要加这么重的颜色？是因为我们待会下去炸的时候，颜色还会变深。
0: 了解。
1: 所以不要太重。
0: 了解。
1: 不然会焦掉。
0: 不然就不是西米露脆饼了。
1: 对。
0: 西米露黑饼。
1: 对。准备一张这个烤培纸，然后适量，然后抹这个动作要快，因为待会它还会在，它现在是热的。
0: 对。
1: 所以你没有在任何的那个。液体的东西的话，它会变黏，
0: 了解，
1: 像珍珠一样，
0: 了解。
1: 所以
0: 要趁这个时候赶快把它抹开，
1: 操作一块，不然到后面会
0: 一坨的，
1: 很难抹。
0: 嗯，了解。
1: 对，就尽量把它抹平就好了。
0: 这个在外面餐厅你有吃过人家这样操作吗？
1: 应该米饼有吃啊，应该米饼会有。
0: 但是西米露这样操作，
1: 没有看过。
0: 你这样教出来怎么办啊？大家都学着、
1: 哦。没关系的、
0: 就是，造福大家。
1: 对啊，
0: 餐厅有做过这样的吗？
1: 餐厅有，
0: 有
1: 节日有做过。哦。但是就只能是节日限定了，因为这个，你光这个烤，哦，就是我们烤是60度、70度，就不要再超过，然后可能要烤5-6个小时。对。
0: 这个要进去烤5-6个小时。
1: 对。
0: 那我们节目只有半个小时，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要做太多，我就做这样片。
0: 来，
1: 好，就是把它抹平就好了。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对，
0: 在家里面操作的话，大概是这样子，送进去烤箱里面60-70度，烤4-5个小时。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拿出来就会是这个
1: 一片的，对，
0: 干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先送进去烤箱，好不好？5个小时后见。好 ，Roy，
1: 是。
0: 接下来做什么？
1: 我们来做牛番茄沙拉。
0: 好。
1: 对，那牛番茄沙拉要先把牛番茄去皮，去皮之后才可以做 去皮之后我会切丁，
0: 了解。
1: 然后我要做一个类似鲔鱼的口感、口味的东西，对。
0: 难想象，超难想象。
1: 那这边去地头之后，后面画个十字。
0: 好，啊，这个步骤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下来哦。这个在家里面自己番茄要去皮的时候，就可以照肉以这种方法来去皮。
1: 对，然后这个同时我们可以先来出这个
0: 来做酪梨。
1: 对，酪梨待会也是拌进去这个沙拉里面。
0: 好，了解。哇，漂亮。
1: 水滚了，这个番茄就可以下了。
0: 好，
1: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动作。
0: 好，这一次挑选的这个酪梨是小酪梨，日本酪梨。
1: 对，二梨。
0: 二梨，台湾的那种长形的也可以搭配吗？
1: 也可以，也可以。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这种进口酪梨是味道比较香，
0: 了解，
1: 香一点。对，也不是说台湾的不好。
0: 酪梨对身体非常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酪梨是不是热量很高啊？其实它是在植物界里面的油脂最丰富的水果。
1: 我们把这个美乃滋跟这个芥末酱混合。
0: 好，
1: 混合好，我们先放回来。番茄好了，它旁边的皮翘起来就好了。
0: 好，
1: 这样
0: 裂开，
1: 对，就可以冰镇。
0: 冰镇，
1: 对。
0: 好，这个把皮去掉的动作很重要，
1: 对，
0: 必须要去皮，不能带皮。
1: 可以啦，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卡那个牙缝、哦。对，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细节。
0: 了解，这也是。然后这个主厨的细心，你都已经来 fine dining 了，你都是吃这种法餐，你总不可能今天这么有气质，然后皮在你吃完沙拉之后皮留在牙齿上，这种餐厅不能出现。
1: 对啊，啊我也没有把它浪费啊，我要去籽，因为这个籽会带苦味，哦，所以我会把这个籽去掉，然后就把它切丁，
0: 切成丁，
1: 对。
0: 你这样讲不讲？我以为是葡萄柚呢。
1: 像它腌过之后也很像，
0: 鲔鱼，
1: 鲔鱼，对，
0: 对耶。
1: 有的会用西瓜，有的会用牛番茄。
0: 嗯，了解。
1: 那我们就把这个
0: 番茄丁。
1: 对。
0: 好的，好。
1: 这边我先下糖。
0: 下糖啊？
1: 对。
0: 我这个勾扎鼻的吃法，你把它运用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吃过番茄加糖？以前小时候，然后。哦，这真的是创意料理哦！
1: 稍微把它拌一下之后，这个因为这个还也是要腌啊，嗯，就是要让酱油腌入味。
0: 南部人吃法，对啊，酱油砂糖，你很厉害
1: 耶。加海苔，为什么要加海苔？海苔有鲜味啊。对，
0: 这样子的感受就是甜甜，然后有鲜味，鲔鱼啊。
1: 这个腌。一个小时差不多，
0: 了解。
1: 对，
0: 要放冰箱吗？
1: 对，
0: 放冰箱。
1: 保鲜膜接触食材，
0: 哦，压下去。
1: 对对对，然后它这样会更快入味。
0: 了解。
1: 对，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边有一个，对不对？
1: 对，
0: 来挂埋。
1: 对，这样呢？这边，那我先把这个拌起来。这个就加酪梨。
0: 酪梨，

0: 哎呦，用糖跟海苔腌制的番茄，再加上比较像是墨西哥料理的洛梨，感觉上应该要切一些香菜进去当沙沙酱，却没有。
1: 对，
0: 加了芥末的美乃滋。
1: 对，
0: 什么风味啊？
2: 你这样一直讲，我会觉得我好像，我是不是做错了？
1: 不会啊，我有信心，我有做过这个 ，OK 的。
0: 好，
1: 我现在炸那个。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的西米露的这个饼呢，放进去烤箱5个小时，大概会是现在这样子。
1: 对，
0: 对不对？看一下，晶莹剔透呢。我跟你讲，你不说，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西米露，很厉害。你这个上餐盘之后，大家在餐盘上面一看，然后 waiter 在跟你说，这个是我们主厨花了5个小时做的西米露饼。哦，大家会觉得哇，西米露，
1: 对，
0: 酱油西米露饼。好，接下来就是起油锅，
1: 这个温度要到200度。
0: 哇，这么高的温度。
1: 对，操作这个呢一定要小心，因为这油温太高了。
0: 了解。
1: 所以真的要小心，下去之后它很快就上来，它只要浮上来就好了。对。
0: 哇，好漂亮哦！哇哇，
1: 这样长大。
0: 好厉害哦！
1: 很好玩，它只要浮起来就不要再炸了。
0: 了解。
1: 对，因为它会再变黑。
0: 你看这个好漂亮哦！哦，这个真的在家里面操作要小心哦。
1: 对。
0: 要算好那个时间。哇哇哇哇哇！这有办法在什么深坑老街卖吗？没有，
1: 因为要烘干时间太长。
0: 没有，哇，好漂亮哦，这个好疗愈哦。这如果有桌边料理功能，这种客人如果看到会觉得哇，这种做自己在家里面做啊，就做个一堆，然后做个一桶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打开来这样吃，哦，看电影啊，送朋友啊，
1: 我们来拍拍。
0: 通常 fine dining 很常会出现像这样的脆饼哦，但每一家的脆饼的
1: 不一样，
0: 方式不太一样。对，你看光挑西米露饼都要先挑一段时间。那个旁边人说：“为什么那么久啊？怎么还没上菜？我们主厨的还在挑饼啊，急什么？”我帮你对付他们。
1: 好，
0: 你慢慢来。等1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一口，
1: 对，
0: 我觉得值得。主厨，我可以操作一个自己的 fine dining 吗？
1: 可以啦，
0: 我替主厨服务。
1: 不好意思啊，
0: 这你这
1: 要加收2层服务费。
0: 好，好，来，等一下，先观众朋友们请先消。两位贵宾为你们送上今天的第二道菜，这个我们的西米露饼，还有
1: 牛番茄沙拉
0: ，你就会有点了。很漂亮哎，我还没有真的这么讲究的这样子做出一道菜哦，辛苦了，来来吃吃看。手卷，味道就是手卷，
1: 对，
0: 你真的把手卷变成另外一种口感跟另外一种风味来呈现的。这个西米露饼非常好吃，很蓬松。咬下去之后，淡淡的那个酱油的香气会在这个饼里面出现。
1: 对，
0: 然后这个调料就是大家吃手卷刚咬下去那个海苔味、美乃滋那个酱料，最后面wasabi一点点那样衬出来的香气，很高级。哎呦，好棒哦！希望大家这个在这两道菜里面能够感受我们为大家做的这个开场。
1: 是，
0: Roy还有一系列菜色，大家这个拭目以待。再次谢谢 Roy，
1: 谢谢。
0: 幸福 Fine Dining， 哦，我们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这次的任务呢，就是盖这个凉台。你看现在这屋顶是空空的，对不对？哦，那我们要去采茅草。哦，你们要采到一个量，我们才能回来啊。法纳多，
1: 嗨，妈妈。
0: 法纳多，
1: 嗨，妈妈。
0: 啊，很好。
2: 我叫黄元，是泰雅族，褐色哦，玩很疯，一大早就跑来跑去捡树枝、石头乱丢，还去爬电线杆，然后从高的地方跳下来。
3: 我的特色比较勇敢、主动
4: 就可以让你尝试到更多你觉得会好玩的事，这样你好玩、觉得好玩的事会越来越多。
5: 有割茅草，耶！这一片都是茅草吗？
0: 不是，
5: 这里可能会遇到什么神吗？
0: 嗯。
5: 去！
0: 你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十把。
5: 十把，一把是多少？
0: 等一下我示范嘛。好，抓一把。好，这个就是要的。好，就放旁边。
5: 那这个？
0: 你先不要讲话，在工作的时候就好好看。这个太短就不要放旁边。
5: 可以让我们做了吗？好，会了。
0: 你不要一直动嘴巴，我会让你做。先不要急啊，做事情不要急。
4: 我就是什么事都会啊，好好玩，真的很想赶快冲了。教练说：“哎，不行，先回来。”然后那个我就一直忍住，直到忍不住才冲出去。
0: 根部不够低，不够低。娃娃，来先看。你要不要看？你不看我就不要教啊。我在讲话，我在做事情的时候，用你的眼睛去看，不要一直用嘴巴。哦，你慢慢的才会学会。

0: 割到就割到啊。哇，还哇 OK 棒。
1: 手酸，眼睛很重，把脚都快成废了。
2: 热吗？
1: 超热，而且超渴。
0: 在我们的部落训练里面，我们没有在管什么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是一直晒太阳，你也没有擦，也没有喝水。
1: 什么时候可以回民宿啊？
0: 让他的身体去体会一下劳动这件事情，要玩就是玩真的。
2: 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心情啊？
1: 没有。那到底几款呢？
0: 还早嘞。
1: 就是在生气我自己，为什么割了那么久，然后才割一点点。就是累到想哭啊。
0: 你们要忍耐，哦，你要习惯这个太阳，哦，太阳会给你力量。

本来就是没有耐心的啊，就是写功课我随便然后学一些写，然后就出去玩一下，然后吃一下水果什么的，不会完整的把一件事情做完，然后就是要回来再写，然后再玩一下，玩然后再写再玩一下。

0: 我戴在我手上啊。那个茅草不要掉下来，一直掉下来。这个不要让它掉下来，要压住，压住，
1: 压住，
0: 拉出来啊。
1: 怎么？这样。
0: 两边要一样长。啊，一样。哇，全部松松啊，大哥。 你们只要负责两个点就好，其他三个不要。他们帮不上忙没有关系嘛，你绑松松的也没有关系，用手摸到就已经很珍贵了。
1: 好了，妈妈。
0: 越绑越快了，你们。

0: 等一下哈，我们要先拉一条这个黄绳，就是我们绑房子用的。它都带刺哈，但是我会教你，一鼓作气哦。
1: 好，
0: 好，听我口令哦，不能放屁哦。好了，一二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有没有出力啊你们？好吧，你们要帮我出力。
2: 好 ，OK。
0: 不然都是我一个人拉哦。
2: OK。
0: 哦，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下来，一二三，一二三。OK， 下来了。你们厉害啊，我们三个人就拉下来了。
1: 又有加一个你啊。
0: 对哈、哦，应该让你们自己拉的哈、哦。用肚子的力量哈，好卷。抓住哦，靠着肚子，肚子不要跑。
2: 我肚子痛。
0: 乖，不能放掉，放掉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 成功。
0: 啊，恭喜你们。出力，出力，出力，有了，有了，哇，漂亮，漂亮。好，靠着肩膀。
1: 哇，好脏啊。那什么东西？蛋？
0: 快点啦、啊！不会啦，不要怕衣服脏，你已经来山上了。啊！撑住，撑住！
1: 啊，痛啊！啊，好痛啊！
0: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欸！慢慢站起来，没关系。对，很好，很好，你做得很好，撑住哦。慢慢走，慢慢走，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的，好了，很好。好来，勾到了哈，很痛哈。

啊，这个是消炎的草药了哈。嗯，是世界要毁灭了吗？哦，来，忍耐一下，你很勇敢。忍耐一下，你知道你可以忍得过的。哦，忍耐一下。没关系，我们等你。对，不急。

可以吗，燕？可以啊。慢慢往下了，啊，你不要打到我的竹笋了。 我们都会受伤，妈妈小时候也是受一堆伤啊。哦，你要去感受你的痛苦，然后你才会慢慢长大。

0: 开始。
1: 告我。
0: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2: 再来，再来。再来，差一点。对 ，OK。
3: 来，帮我拿藤。
0: 我觉得好玩，老虎没有那么累。
4: 你要讲哪里好玩？
0: 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就觉得很好玩的一样。
4: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蛮喜欢跟妈妈一起工作的。
2: 明白。两只手，两只手，哎，两只手。
1: 这边。
2: 对。
4: 哇，好。
2: 是啊。

0: 他不想让我痛。
1: 一起一起。
0: 哇，好重！
1: 撑住，撑住，撑住！
0: 怎么感觉他的比我们的还要轻呢？
1: 走！还是你们要换这只？
2: 好，试试看。
1: 来啊！
0: 一二三，啊，好重！
1: 还是这只？
0: 我那只啊，你每次选这只干嘛？
2: 这样肩膀好痛。
0: 为什么不拿手推车呢？啊！
2: 你在学校就是只能一直听，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就是问老师，老师教你。
0: 来啦，一二四，哇！
2: 但是我们教的东西就是，你先去尝试，做不到再做一次。
0: 放下，
2: 收一收，直到你。做会为止。
0: 我说往那边一点。一、二、一，哎，转弯了啦！
1: 漂亮。
2: 我觉得就是自己去尝试，如果你那个尝试了发现答案，你说不定还会知道一些更好的秘密。
3: 换我
2: 再
3: 去这边，换我再去这边。
1: 对齐了吗？要紧
3: 了。好了，对齐了。
1: 下去，拉紧。

0: 我就是比较羡慕我妈的学生，他们常常就一起去很多地方玩。
1: 我就是那个自己一个人玩，然后没有跟没有弟弟妹妹啊，好无聊哦。
2: 被
3: 吵
2: 爆掉了，
3: 被
2: 超痒的。
3: 三、二、一。甩尾啊！进水潭。
0: 我希望就是爸妈更注意我，更关心我。

0: 你妈妈会打你吗？会啊，
1: 琵琶行背不起来的时候，就怕。
0: 这么小就背琵琶行？好像
1: 我已经背完了。
0: 你有没有爬过槟榔树？
1: 没有。
0: 没有爬过椰子树？
1: 没有。
0: 都没有。
1: 我要爬爸妈绝对不让我爬。
0: 那你就偷爬。
1: 好了，
0: 要爬就被打。被打就被打。奇怪，那天扛竹子不是在哭吗？
2: 对啊。
0: 今天笑的嘞。来吧。
1: 这样
0: 哦。哎，对。有的。有没有出力呀？啊！
1: 再一次，我不甘心。
0: 感谢神带领我们两个孩子从台北远道而来，打赤脚跟着我们一起踩踏在土地上面。
1: 哇，这个太滑了。
0: 啊，求你带领，让他在未来的路上能够去认识更多不一样的新奇的事物，让他们保有真诚的心、勇敢的心迎接挑战。啊，求你带领，阿门。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天台智者大师的观心诵经法，假使我们希望从诵经的过程可以灭除我们的烦恼，消除我们的罪业，我们对于经典就必须要产生虔诚的恭敬心。在上次我也提醒大家，我们诵任何的经，假如我们诵的是《金刚经》，我们也可以观想金刚波位法会上面所有的声闻圣众跟佛陀都出现在你的上方，佛在面前，我们用心香一半供养佛陀，我们也供养所有的声闻圣众。佛在前，我们本身也希望能够修持三皈依，因为皈依从事项上来说，我们依止的是佛法身。从内在来说，你所依止的是你的觉性、你的正念、你的清净心。既然我们诵持经典，我们希望能够成就佛道，就必须要发菩提心。我希望从这个《金刚经》佛陀说法的部位，能够增长我自己的智慧，可消除烦恼。透过呢经典的智慧，我也可以帮助有缘的众生。观想之后，你就可以安住在当下的清净念，好好诵经。诵完经一定要做回向，不管你回向什么，回向呢希望呢早日成就菩提，或者回向呢增长智慧。

悔，灭除烦恼，或者你要回向给你的家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增长善根，增加智慧，共成佛道。你就看每一个人，你在诵经的当下，你心中的愿可以做这样的回向。那如果一智者大师，他是一个高僧，因为在天台宗的角度，他擅长于讲经说法，所以在诵经的过程，他会观想。首先呢，我们说他的前行，他必须要观想自己坐在法座上面，而且他的法座又高又广又庄严，乃至于呢坐在法座上面，家夫座就是跟佛陀一样啊，端身正坐，慢慢呢在起观。我现在的说法，我周边有许多天龙八部跟所有的诸圣众围绕，其实你会觉得这是高深的境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观？其实我们也可以，但是因为我们的德不够，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角度做自己本身适合自己的观想。就好像我们有人问我说，我可以诵什么咒诵什么咒吗？我说这个咒当然可以诵，可是有些咒呢，它主要的目的是度三恶道的，消除三恶道的业。你个人在诵时当下，有时候你把它招赶来的，我们自己的功德力不够，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灭罪。因为有些咒语它只适合在法会共修上所，因为有些是必须要透过我们在观想，透过做法的，就像咽口，他要观想，他要打手印，他要持咒，要三者合一才能够达到功效。我们自己的功德力跟修持力不够，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希望从我们个人的角度，用我们的清净心能够观想你所诵的经的佛陀跟圣众，你是接受佛陀的说法，把你的诵经当作佛面对你来说法。我们的角度不太一样，在经文上面他会提到的智者大师他的诵经方式如何能够印心做观。我们讲呢，我们先把三个简单的观念先说。

这三观在天台宗来说，不是只有应用在诵经的角度，而是所有的修持实践都是用这三观来贯穿，乃至在实践上面，他透过三观来破除我们的执着、我们的烦恼。第一个叫做假观。什么叫做假观？我下面标一个叫做事，比较容易你掌握。你对世间相，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所有人事物，都叫做事。那既然世间你所看到的万物人事物，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叫做世间万象，或者是世间诸法，你能够看得到的是不是事相上面的？就好像现在我们在上课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同参，我们也可以看到诸事一致。你一路上呢，可以看到呢街道上面的人来人往，那个都是属于事。可是这些事，是不是假合而有的？人不是四大假合吗？地水火风嘛，也是假合而有的。你说我们的这个桌子椅子，它也经过树木砍伐嘛，制作，才有形成各种形状的桌子跟椅子，那不是也假合的吗？世间的任何一件事、一个活动也好，一个因缘也好，都是假合而有的。

世间的任何一件事、一个活动也好，一个因缘也好，都是这样假合而有的。就好像我们五月八号是佛诞节，又是母亲节，在山上有举办三皈五戒，它也过去了。从一开始有这个讯息开始，有人开始报名，开始规划，到了当天的法会的进行，中午之后就结束了。

事情不是言生言昧吗？不是也是假合而有的吗？所以你所看到的世间相，其实都是组合而来的。我们现在呢，所有的同参都在这边，9点以后呢，各奔前程，是吗？这不是叫缘生缘灭吗？它也叫做假合的。从一个事相上面的背后，它所涵盖的是什么？既然是假合的，它随时会变，它不能长存的，它也没有办法自主。空的意思呢，就是无自信。所以任何世间万物，绝对不可能我们自己可以主宰，也不可能永远不变，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生病，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的。佛陀也生病啊，他在人间跟我们一样是人修行嘛，他也不免不了。所以纵然呢，他要入涅槃，佛弟子告诉他说：“佛陀，你要不要再住世？”佛陀就说：“我这个年纪，我这个色身已经不能用了。虽然色身灭了，我的法身不灭啊。我们一样啊，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可是永恒的生命，它不是代表你这个色身，它代表的是你的智慧之身。如果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我们有一个永远不灭的灵魂，一直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除非哪一天你证悟了哈，就是跟佛一样在长极光土，它就变成光，清净的光，就不是我们一般呢说的叫做灵魂，或者叫做众生。那这背后这个理，事实上呢，是在修行上面一个很大的关键。也就是说呢，我现在呢看到世间假合的现象，我可以去理解它背后的原理嘛。就好像我看到一件事，我能不能透过这件事去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理由，乃至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行为，我们当然从一个佛法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判断啊，这个人行为好，或这个人行为不好，或者他的习气，那些这些善恶乃至的习气，事实上呢都是他过去的业力所为。可是呈现在呢现行的当下，每一件事情，这个空是常常会变的。可是如果从凡夫的角度来说，它会涵盖一些因果业报缘起。可是这些为什么叫做空？因为它常常会变呢。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本身你的世间相，纵然是假合而有的，纵然是常常会变的，它还是会变，只是它的变呢会不断的进化。就好像医学上说，假设你发现这个老人家他有一点初期的叫做失智，那初期的失智只要一个医药上控制嘛，他就可以维持。那你如果你不控制呢，当然就会越来越严重嘛。那佛法的角度就是，我现在已经发现本身我在这个烦恼上面的问题，在习气上面的问题，那我能不能透过我的修持去改变我的习气？因为习气它也可以随你的因缘改变的，因为你的命运也可以随着你的心念的作为改变的。所以不管呢，你从相上面你涵盖一些因果，含在一些业报，但是他还是无自信啊，
它还是可以改变，只是你要不要从善的角度去为自己改变。我就说我们现在呢，本身在学校上面呢，大概很多的学校，包括教育部，很重视一个生命的教育。可是生命的教育里面，其实有一环，就是叫做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讲的就是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生命的临终关怀。临终关怀是指我这辈子已经到了最后的哈，我如何在最后这个阶段里面让我能够叫做身心安乐，能够过得最好，用最好的方式，佛法叫做善事啊，能够圆满人生的愿，圆满人生的因缘，那叫临终关怀。那终极关怀呢，就是我们从你在生命的当下，你对每一个你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你是不是生活得很自在，乃至呢生活得很有意义。我说有意义，它是每一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是可以自己规划的。那你说你呢，从佛法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让呢你的空性慧能够在世间相面能够看到自己，帮助自己。说好，我们每一个人脾气都很不好，就像我们一个学生呢，他很可爱，他就发现了他的脾气不好，他就告诉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去研究啊，嗔啊，就是一个嗔嘛啊，从那个经典的角度研究嗔，他的升起跟他的祸害，还包括呢怎么样对治这个嗔。我说很好，你去研究吧。你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习气，其实你可以透过佛法慢慢来转化，也许他没有办法马上断，可是呢你在修持过程他渐次渐次，你的嗔心就会消减。所以在修持角度，他不是也是无自性吗？他会越来越好的。但是越来越好要看你怎么做，也不是你能够做主的，反正我做到什么程度他就改变到什么程度。所以佛法的智慧有时候是不是你意料或者意想出来的。你说我要放下我执，当你不断的实践的过程，你会发现你的自己的观念它会自然改变，心中的石头就会自然放下了，根本不需要告诉你说我要放下我要放下。当你在实践过程，它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那这个进化它其实就是在空性的角度上面，从凡夫可以成就佛道，从迷可以转悟，从不好可以转到好，它会越来越好。所以它的本质就是无自性，所以世间现象都是无自性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一点，一天24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对吗？你呢一天一天的过去，本身它也是无自性的啊，因为它一直在变嘛。可是在变的过程你并没有善用它，所以一转眼你就发现，哇，这才刚过年而已，现在已经佛诞节了。然后呢再下一次呢，也许呢一转眼呢又是7月份了。因为时间它不会停留的，它在呢这种无自性角度当下它一直在变。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利用啊我们所在的因缘，配合这个因缘当下呢不断的自我进步，自我提升。所以我说你如何利用空性慧，

你可以看到这个临终关怀本身世间的现象，其实千差万别。可是你看到的十个九个的老年往生的形态都非常非常不好的，你能不能告诉自己，我透过佛法角度，我如何能够在我晚年这个色身的福报，色身也需要福报的哦。所以色身我们叫做报身哈，这个报身的福报哦，本身会出现的这些的问题，也许它是因为你到了生命的终点，本身呢，这个色身的福报没有了，可是过去生它潜在的，我说业的种子，偏偏这时候现前，你来不及应付啊！你要不要从你现在开始做你生命的规划？我可以不断的透过我自己的修持，让我从现在开始，把我可以修的，我尽量呢，让我的临命终时产生的这些的问题，能够慢慢消减。把我们面对的死亡之前的问题，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控制的，你也意想不到的。所以现在呢，你可以想的，可以做的，我们还是要利用呢佛法的真理，它在那无常的变化里面，我们掌握无常的真理，让自己不断的进步。同样一个现象，我说它有事项上面的，有背后的理，你能够事理圆融的理解，叫做中道。好，就像我们这个色身，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任何一个人他的高矮胖瘦，他的形貌嘛哈，形象，这叫做事。那为什么呢？在父母一样生出的儿女里面，好，他们的兄弟姐妹啊，两个、三个、四个，可是你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面貌不同，个性也不一样，爱好也不同，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他们个别的业力不同。事项上面你看到呢，每一个都是四大的假合的，高矮胖瘦，所以过去的因缘嘛。可是背后的理是什么？因为他过去的因缘业力不同，可是过去的因缘业力不同。

本身可不可以转呢？当然可以转，就看你要不要转。好，它可以更好；不好，它可以转成好。所以背后的理，本身涵盖的无常性之外，我刚才说，从我们的角度，它涵盖因果，涵盖业报，涵盖缘起。但是这些人都是站在无自性的立场，它常常会变。也许我们长得很安全，也许我们呢智慧不如人，也许我们的慈悲不够，也许我们的德恨不够，这是我们的自觉力。可是我如何利用呢？我有限的时间，我去增加我的内在的精神力。我一样的色身啊，在这个色身的当下，我觉得我的慈悲不够。那我要不要多在经典上面多修一点慈悲？我的智慧不足，我也可以透过经典，也可以透过我的修持礼拜，去增加我内心的智慧啊。我还是可以的。那你说我的修持力，也许在目前来说，我们也觉得我们修持力不够。可是我可以透过我的努力呀，我每天的累积，慢慢来增长啊。滴水可以穿石。如果我能够懂得，我一样的色身，一样的生命，在流转的过程，我知道我的四相上面啊，都是假合的。当然，我说假合的背后，它涵盖的因果业力嘛。可是我知道呢，在一个变化的过程。本身我的能够利用所有的外在的因缘去改变我现有觉得不足的、不够的，你的事理能够圆融，你的修行上面才能够得力。得力就是真正恰到好处啊。就像呢，我们平常说呢，吃饭的时候你吃太饱，撑着舒服吗？不会吧？对，可是呢，你吃不饱呢，肚子又空空的，很快就饿了，你也不舒服啊。那如何能够恰到好处？那就你自己的感觉嘛。就好像开车，你开得太快，容易撞到前面；开得太慢呢，后面的人会给你按喇叭。所以，如何能够合乎中道？其实修行需要中道。生活也需要中道，观念也需要中道的，所以它不是只有理，而是在形式上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接触、因缘都会碰到的。你某一个东西吃的太多，对你会有好处吗？假设我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巧克力吃的很多，那你就小心，糖尿病会找你。假设呢，你都很喜欢吃非常酸、非常辣的哈，那你要小心。为什么？你的肠胃早晚会跟你抗议，因为你不合乎中道，不是告诉你不要吃。那什么时间应该怎么样啊？善用你这个色身，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认识你这个色身的叫做使用说明书。你呢？睡眠不足，你的精神力会好吗？当然精神力不会好吧。你呢？吃的本身不合规律啦，就是三餐不济，或者呢三餐不定时，你肠胃会好吗？当然不会好啊。你自己衡量啊，这个中道呢，就是合乎你自己的需求，凡事要恰到好处。所以在佛教的修持法门里面，其实任何一项都必须要合乎中道的。我说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法师，为了呢要诵经礼忏、回向，

0: 给他过往的亲人呢、啊，连续一个礼拜诵经拜忏，诵经拜忏，吃的也很少，也没有睡觉。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哎呀，往生净土，还很年轻呢、啊，因为你不合乎中道。你的色身也需要适当的睡眠跟营养嘞，跟体力。所以修学佛法不可以太过于偏激，到最后变成外道。不但呢道不修不成，就是真理呢学不好啊，到最后呢连人生都没有了。你会保证你下辈子还可以得到人生吗？不容易的。我说真的是不容易的。现在人口很拥挤哈，要投胎很不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你看现在的人嘛，第一个呢，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嘛，对不对？人家都不结婚，然后呢，出生率不是很低吗？所以你要投胎啊，这个安排很久啊，还不容易耶。所以最好呢，暂时去西方极乐世界休息一下。我们先把那个经典，在诵经的过程，他的印心的坐观的三个观念哈、啊，先让他知道，这个不是只有用在诵经，而是你面对所有的情境，你都是可以观的。那我们呢，透过呢经文来说，他说开始印心坐观，他第一个就是假观。假观呢，这个一。智者大师来说，他说呢，我呢是可以弘传正教的法师，因为他是一个僧众嘛，他懂得很多的经论，所以他可以传佛的正教。乃至于他觉得我所说的音声，所有的十方都能够听得信受。这个说的就是观想的。它并不是虚无的，因为在我们佛门来说，你的法器动，龙天就会来护法。那龙天会来护法，本身周边的众生他也会跟着来的，只是他跟法会不太一样。平常呢，这个早晚课诵叫做随喜众，法会它是有特殊性的。因为法会它有特别有超荐的佛事，那必须要报名才能够进来的。
1: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2: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1: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2: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1: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2: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1: 大师版税几何？
2: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正明的名人书房。

法会它是有特殊性的，因为法会它有特别有超荐的佛事，那必须要报名才能够进来的。但是如果在讲经说法，通常不是只有天人，只要是周边所有的圣众啊，包括天人，包括众生，其实他都希望能够听法。没有佛法，不能得到解脱啊！没有佛法，也不能增长福德。只有人道才能够听闻佛法的，其他道是不行的。这是为什么人道修道很殊胜的理由。

透过他的观想而来的。那另外呢，在空观的角度来说，首先第一个呢，它指的是金。我们说呢，本来呢，我们所念的金，也许你念什么金，都是可以的啦。那什么是金呢？假设我拿的是普门品，那我请问大家，什么是普门品？你可以想得出来吗？我现在不是一天台智者大师的经文的意思。假设我现在拿的是普门品，普门品是做什么？因为普门品是观世音菩萨他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普门大开指的是他度众的方便前巧，这就是普门品。那这边呢，是要从相上面告诉你，你要去除对相的执着，所以他才会呢，经文上面问，你觉得什么是金啊？究竟是金券呢，还是呢纸墨啊，或者呢是标轴啊？就是究竟呢，你所拿到的金，它是怎么形成的？当然，我们知道呢，假设我现在拿到普门品。这个普门品的纸张不是印刷的吗？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纸本的印刷品嘛。那对于我们来说，你纸本的印刷品当然必须要纸墨啊，必须要油墨印出来才会有字啊，那是一定的啊。乃至它怎么形成的，它一定要透过呢电脑啊，把字打出来嘛，再经过印刷在纸上，然后再经过装订，才成为这一本的普门品嘛。所以它本身是要需要很多功夫合合而成，才会成为这一本普门品。所以现在呢，它呢从切入的角度告诉你说，那究竟呢是这一个经卷呢，是你读的经呢，还是里面的字啊，还是纸张啊？其实通通都是，不是吗？因为一本普文品不是要纸张吗？要文字吗？那意思就是他要从这个假合的现象，让你呢对这个经典本身知道呢它是假合而有的，所以不要去执取。然后从一个诵经人的角度，我们诵的人呢，在经文上面说呢，你是心念呢，还是口念呢？还是你的牙齿哈、啊，跟你的嘴唇合合而有的呢？你说我们讲话的当下是怎么出声音的？第一个，你要不要声带？要啊。你要不要开口？当然要啊。你开口的同时，你的牙齿跟舌头要不要动？当然要啊。所以一个声音，它需要几个音源才能合合而成，有声音可以出来嘛？所以他现在呢，透过这些来告诉你说，其实我们任何事先相哈、啊，包括你的音声，其实都是假合而有的。假合而有的背后就是空无自性。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说人，好的，我们呢，什么是你啊？我们现在问了，什么是你？自己可以了解吗？什么是你？究竟现在是你呢，还是昨天是你呢，还是十年前是你呢，还是小时候是你呢，还是年轻的时候是你？通通都是，也通通都不是，因为每个时期都是在变嘛。所以年轻的十岁、二十岁不等你现在，不是吗？因为每一个年龄，他的身体、他的观念、他的行为、他的形象，通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究竟哪一个是真的你，哪一个通通都是你，也没有一个人不是你，对不对？可是任何一个也不能完全代表你。这个就是告诉你，对我们自己不要太过于执取，因为你也在变嘛。那变的本质就是空无自性。那包括呢，好，我们现在呢
假设

智的大师观很多的这些十方信众哈，在前面呢听法，当然他要观，究竟呢这些圣众呢是实有的呢，还是想出来的？所有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是不是？我们刚才不是说我们的上课吗？大家是因为这堂课，所以共同聚集在这个时间，来到这个地方。假设我们9点结束了，课程结束了，当然就各奔前程嘛。这个教室呢，就回归到空，就没有人了嘛。那这种延伸跟延昧，其实它本身就是空无自性。那我们能把这个观念运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片刻，每一个心念，你就会知道呢。我如果能够这样子观，我的执取心，就是执着烦恼啊，就会少很多，就不会在一个相上面一直执取。你说我还是执取啊？那只有对不起，你的潜在欧赖耶识的那个种子种得太深了。自己本身呢，要好好去，我们就做忏悔了。如果不忏悔，当然今生如此，下辈子还是如此，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习气都是一样，所有的个性也是一样。允许呢，今生有些不能改，什么不能改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就是这样啊，那就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生命的价值观，你要不要改？操之在自己，所以你要把你的习性带到下一次，没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凡事都要你自己承担。我说把我。包括所有善恶的行为，可是因为在空无自性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只看你要不要啊，只有这样而已。你不要呢，当然永远都是这样；你要的话呢，它就慢慢进化。你要对你自己，在一个修行的过程，要非常清楚。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修到中道观呢？我说什么叫中道观？我说事理圆融嘛。虽然这个经典它是假合而有的，我说它必须要透过印刷嘛，透过人家电脑打字，透过纸张，透过装订才有的。可是呢，这个假合而有，你现在呢？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要利用这个假合而有的来诵经啊？一样啊，我们这个色身虽然是四大假合而有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变啊。从年轻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变吗？我们也知道呢，未来它还是会变啊。可是我还是可以利用现在我在变化的当下，去创造我生命的价值观。在佛门里面有一句话说：“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就是说啊，我今天呢，做一个和尚，我就要把今天我做和尚的本分事，我要尽到。我们做人其实也是一样啊，我有一天的生命，我就要创造一天的生命的价值。这叫做中道观。所以我不偏移呢，是向上的执着，那我也不偏移呢。世间相呢，一切都是假合的，就变成有些人他会变成无所谓先生。什么叫无所谓啊？因为凡事都会变嘛，随便啦，因为一切都会过去的，就不用执着啦。世间还是有善恶，有好坏，有是非的，有因果的。但是如果你只有执取说：“哎呀，世间啊，因为一切都会变化，是啊，一切都会变化。”你只有懂得消极性，你懂不懂得积极性，来帮助自己，你就会变成懦弱。娑婆世界，它确实很苦，因为五浊恶世嘛。所以，既然娑婆世界很苦，赶快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就坐在家里面念佛好了。

因为世间会变化啊，世间也很苦啊。这就是在佛法上当下佛法的偏见，就是学习佛法本身要合乎中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会感恩大愿心。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行者，凡出口之语，正知正见，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如日月之辉，光明坦荡。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我希望这句话比较通俗，可以跟更多人喜欢回到阅读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有些出版社是一棵大树，那大树长上来，大家在这个树上修枝剪叶，让它变得很好。我是希望我们的出版社是变成一片森林，森林里头有大树，有花草，各自争取氧气，争取养分、阳光。然后我的责任就是维持这片森林的健康，生态的健康，继续让它活下去。

0: 爱书人的书架上一定都少不了这家出版社的书，一个大树的标志，时报文化出版。能够想象吗？这家出版社从1975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年头，现在再往下一个50年而去。不过这50年当中历经了出版行业的起伏跌宕，我们看到它的荣景，也看到现在大家说是个黄昏。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请这家走过50年出版社的掌舵者赵正明董事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赵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我应该要说赵董运气太好了吗？我刚刚说这个出版业起伏跌宕，偏偏你接的时候算是跌宕的时候吧，2013年嘛，而且那一年我看了资料，哇，整体产值腰斩哎。但是我也不禁想要问说，那终究你还是把它很努力的带过了50周年，现在往下一个50周年迈进啊！就在你接手的这10几年当中，有什么特别的策略来因应这种不友善的环境？
1: 我其实学管理的，那我以前都会想要追求呢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0: 是
1: 商业模式这样子。那可是其实你越来越觉得说，这个在这个变化这么快的环境里头 ，business model 不可靠，就是它持续不了多久。以前能不能找一个 model， 我活10年？或者活3年，现在恐怕都不是。那一年是一年的生意，一年是一年的单子要单。我这12年来，其实前3年其实是阴错阳差，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我没有管市场已经在萎缩，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人员的前后勤比例不太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后勤比重太高。
0: 是。
1: 前勤是把它变成业务部、编辑部的人员。所以我们的财务啊、资讯啊，因为我们上柜公司，所以这些比重太重。我有2个选择，要么砍后勤，让 loading 不会那么重；要么增加前勤。
0: 嗯、
1: 我选择了增加前勤，所以我们的出版量就从增加30%，增加50%。以前一个月出10几本书，后来出到30几本书。所以那时候阴错阳差，因为每本书过去赚这样，后来只能赚这么一点点。可是我本数变多，
0: 是，
1: 所以我还是扛起了这个家当、
0: 啊、
1: 就说我出书量成长30%，
0: 嗯，
1: 营业额只增加3%，然后获利一样、
0: 嗯。
1: 可是如果没有增加30%，其实我也没办法获利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进了出版业18个月，金一堂就颁给我年度出版风云人物。
0: 确实应该。
1: 他告诉我说，人家都在说，只有你这个不怕死的，
0: 嗯、
1: 还在冲。那、
0: 嗯、
1: 我冲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理由。
0: 是，
1: 就说我们的市占率很低。3%、5%不到，然后我增加也不过增加一点市占率，那我前后勤比是这样的。

0: 垮，那我们公司没有缺现金，所以 我在扩充没有资金上的压力、嗯、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增加了我自己的规格、嗯、然后这样增加规格刚好市场在衰退，所以那三年四年其实是因为扩充扛住了，后面那三年呢就不敢了，因为后来发现说书不是这样多赚的可能会赔、啊、可能会倒过来，
1: 所以
0: 我们就没有增加规模了，所以后来那三年其实是因为多元性帮了我们、嗯、就是因为我们扩充了以后，以前我们靠文学书靠商业书靠生活书，那几年图文书我们做得很好，艺、嗯、人书我们也做得不错，然后有一些多元性的书其实起来，那多元性救了我们。在后来那三年其实就必须靠大书补小书、嗯、靠新书补旧书，现在其实是一个转型的当下、嗯、我既一直在追求能不能有不只是卖书的生意，或是说我不是卖 book 我卖 content、嗯、如果我把 content 变成把内容变成不同的形式、嗯、也许是讲课，也许是衍生的卖文化、嗯、卖内容、嗯、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下一步的挑战，可是讲比较快要做到通常都很难，
1: 的确是。不过赵总刚刚讲的让我想到了，就是其实啊、哦，就是不断的选择，
0: 是
1: 外在的环境就是如此、嗯、可是里面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就好像你很喜欢引用的一本书就是双城记，
0: 是
1: 在同样的那样的一个乱世之下，有人选择了原谅跟善良，有人选择了被怒火困在他自己的囚笼里面。那你很喜欢在演讲或公开场合讲到狄更斯《双城记》里面的前面的名言，就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所以对你来说，回望过去的这几年，展望未来，你觉得现在是最好还是最坏？是春天还是冬天？
0: 那一句话其实疗愈了很多人。我其实大部分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时代。我的理性会告诉我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你有很多困难要去克服，可是我的感性或者我的理想会让我追求其实这是一个才有机会的时代。就说你学经济学、哦、
1: 很棒的人生观
0: 经济学你如果是在很景气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容易赚钱，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变动或低迷的时候才有机可乘、嗯、你说出版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坦白讲很坏，我每次都跟人家说这是一个夕阳的产业、嗯、其实所谓的产业就是读者啦，我们要抵抗读者不看书，离开看书离开他的生活形态的那种年代，所以我们要更努力或者换一个方式去来对抗这样的人。所以几年前我其实就跟我同事讲一句话，我说呢，不要怪读者不看书，怪我们没有做对读者要看的书。
1: 哎呀好自省哦
0: 因为读者可能改变了，或者他要看的书改变了，他看书的形式或 场景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要怪读者不看书，怪我没有跟着市场跟着读者变化做对读者要看的书、嗯、我后来再加了一句，不要怪读者不买书，怪我们没有把书的好能够让读者能够知道。
1: 是，但是其实我们不可否认说书是现在遇到的挑战跟时代环境的变化是有关系、嗯、毕竟现在吸引我们眼球注意力那种低门槛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你看搭个捷运搭个公车全部人都在滑手机，很少人是在看书，因为我可以从更多更容易的渠道去接收到资讯，我不一定要再透过书本，这也就是造成所谓的阅读力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读书本，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书这样的内容？
0: 我当过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那一年书展开幕的时候，我的讲话我还记得，就是说大家有了新欢不要忘了旧爱新欢是手机，我指的是手机，就是我们看短讯息啊，看什么，可是不要忘了书这件事情。有一年我们办座谈，当年的文策院院长李明德来，我就问他，他告诉我说 KKBus、啊、他以前做那 KKBus 音乐下载他说九点以后是下载的高峰、嗯、后来那九点不见了，他九点以后不是音乐下载的高峰，那哪里去了呢？他说跑到平常通勤时间去了。他们就去研究消费者九点以后干嘛，因为九点以后已经躺在家里两脚翘起来看 Netflix 看 Disney Plus 看影片去了，不是听音乐。我那时候问他一件事，我说那书呢，是最好的时间是什么？他答不出来，可他给我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阅读呢是最好的沉浸式体验，这个我们大家都以为是在科技的名词，用来做

0: 看书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跑进了书的内容里头，我们有想象，我们有思考，我们会做笔记，我们会停下来做反省。所以很多人看的那个金庸小说的小说拍成电影很失望，因为他想象的女主角不是长那个样子。
1: 对，
0: 因为他想象不一样。
1: 我的心声，我的心声。
0: 所以就会变成是，你可以看书回到16世纪的苏格兰，你可以看书穿越太空，
1: 是，
0: 你甚至你可以看书得到很多做菜的乐趣也好，或者其他，那这是书才可以得到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一个阅读200页的能力，就是以后我们200页就是不会看，18分钟影片就不会点开，那很可惜。因为这个是书的价值，毕竟书还是经过过滤的资讯，书还是很多作者的人生的精华，
1: 是
0: 或是一个体验。当然我也必须说，因为书的形式也在改变，有轻薄短小的，有厚重的，或什么。可是我觉得书之所以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讲它是重要，它是不可或缺的。
1: 那为什么是国安问题呢？这也是你常挂在嘴巴上讲的。
0: 你书如果没有人看，就越来越少人出，越少人出就越少人写，越少人写就越少人想，越少人谈论，所以你的言论、你的思考其实被局限了。
1: 没错。
0: 那因为这一环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不思考的国家、不思考的民族、没有反省能力的论述。那这个当然是国安问题。那台湾最珍贵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多元，
1: 对，
0: 台湾的多元出版、民主自由出版，那全世界其实也难得。那这是台湾出版的美妙。那这样的台湾出版美妙应该维系下去，其实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把这个产业照顾得很好。但有人会说，啊，别的产业都要照顾，为什么你这个产业要特别照顾？因为它是国安问题啊。
1: 那身为出版者，你怎么去评量市场的供需呢？也就是说，我怎么有把握我这本书出来应该会卖，或者是会大卖？
0: 其实坦白讲是没有把握的。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人喜欢到海边钓鱼，清晨五六点到海边去了，然后去钓鱼，钓了半天，钓到傍晚只钓了十几条鱼，他钓得很开心，风那么大或者太阳那么大，他享受钓鱼的乐趣。有些人喜欢打篮球，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然后呢，我觉得根本是暴力活动，打得人很开心，被汗流浃背，流得很过瘾，很开心。有人喜欢打跑马拉松，42.15公里，那是人跑的吗？我们这种不跑的人，可是我好多朋友都在跑，然后越跑越开心吧。然后我就会说，有一种人喜欢看书，他200页、400页、600页啃得津津有味。这是一种分众的行为，
1: 是是是，
0: 他已经不再是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看书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是喜欢看书的人看书，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需要符合这种分众。这一类书给这一种看，这一类书给
1: 这个，都是出版前就要去评估的，
0: 就是评估的。
1: Okay.
0: 就我们愿望也不大，我们就希望满足2000人，因为他可以 black even，
1: 哦、oh, okay. ，
0: 他可以损益两
1: 平。
0: 然后，因为你要维持这种多元性啊，你不要想说在以前在卖那种10000本、20000本。我们这样的出版社一年快出了快500本左右的新书，每年可以破万本的不到6本。以前不是这样，而且所谓的破万本是10000出头
1: 哦。
0: 以前有时候以前
1: 不是数十万，
0: 对，前几年前出版业就在讨论说今年有没有破10万的书，大家都来都去都来发现说好像没有任何一本可以破10万。
1: 我还正想问说有吗？
0: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很难。现在不知道到10万，其实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凤毛麟角。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去符合那种分众，我们去看到各种不同的需求去满足，不要放弃对于读者的需要的这个部分，然后去找到一个对的方向去对它。坦白讲，每一本书都是作者的精华。
1: 就是啊，
0: 你不能说漫画书不伟大，文学书才伟大，也没那回事。也不能说商业书才伟大，你也不能说台湾有一阵子不是有一阵子，现在也还流行所谓的 BL 的书，那个
1: 现在超流行，
0: 那也是很好。我们也出过那种拉拉队的写真书，都有，我们都有。我尽量维持我们的出版是一个森林，就说有些出版社是一棵大树，它大树长上来，大家在这个树上书修枝剪叶，让它变得很好。我是希望我们的出版社是变成一片森林，森林里头有大树，有花草，各自争取氧气，争取养分、阳光， 然后我的责任就是维持这片森林的健康、生态的健康，继续让它活下去。有时候也许这一年这棵树长得不错，第二年它很差，没关系，旁边那棵树长起来了，它可以 cover。cover 这片森林的生态，
1: 是是是。
0: 那如果可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出版还是非常美好的。
1: 在你这片森林里面，我觉得有几棵大树是真的蛮醒目的，比方说村上春树，
0: 啊，
1: 对不对？啊，这么多年来，村上春树的书始终都是时报出版。目前为止，时报出版总共卖出了大约几本村上春树的书？
0: 我们有50几本村上春树的书，大概卖掉了300万册。以前哦，那个年代只要出到一本村上春树的大长篇，我们那一年有这个大长篇，我们那一年就过了，就财报就会过关。现在没有，
1: 是
0: 现在大概过3个月。
1: 啊，
0: 那这是一个艺术，就是特别的情况，因为村上春树在全世界的版权都是归属各出版社，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他的村上春树的书是只有集中在同一家，
1: 是
0: 只有在台湾是这样。台湾是村上春树唯一都在时报出版。
1: 欸，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欸，就你们当初怎么抢到？欸，当初大家还看他盗版的。欸，在时报之前，对，
0: 在之前都是盗版的。
1: 啊，
0: 早年有一个人叫赖明珠，就是村上春树的房牌译者。
1: 啊，对，
0: 他投了一个稿子到新书月刊，然后新书月刊当时的主编叫做周浩正先生，然后周浩先生后来是时报出版的副总经理。
1: 嗯，
0: 他登了这篇文章，然后开始介绍，把村上春树介绍给时报出版。
1: 哦，oh, oh, oh.
0: 时报出版印章开始出来，所以那个辉煌的年代，村上春树卖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1: 嗯，
0: 可是到后来这十年，我就说我认命嘛，因为村上春树的版权就被开放了。被开放了以后，其实我们是要跟所有出版社一起竞争的，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本书，村上春树，这也是个秘密，就是村上春树的版税，预付版税是超过新台币8位数。的心态，
1: 因为已经到了竞标的阶段了。
0: 对，现在当然没有到那么高，回来了一点。
1: 是，
0: 可是其实你就发觉说它的代价很高。
1: 嗯，
0: 但我们维持，我们做得很好，所以日本也好，我们版权代理公司对我们也都很好。
1: 啊，
0: 所以我们尽量把村上春树这个品牌呢做好，我把它当做一个品牌来做。
1: 是，已经是了，的确。
0: 是，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要想办法让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再进入村上春树。
1: OK，
0: 就像我们当年出身为职业小说家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册子，就是给大家看村上春树。当时那个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1: 啊，对，
0: 就说他看村上春树是什么时候呢？他有一篇文章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是在师大附中的时候，
1: 嗯，
0: 跟隔壁班的同学借了这本书来看。那本书呢，应该是听风的歌，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为什么要看村上春树呢？因为当时觉得看村上春树的小说的作品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这是阿信公开分享的。
1: 我觉得其实他讲的有道理。
0: 那个年代是这样。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希望这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回到村上春树的世界里头，然后希望可以enjoy那个村上春树很特别的，现在像大叔嘛，大叔的那样的 feel。
1: 但人家也是大师了啦。
0: 对。
1: 他哪一本算卖的最好的？
0: 其实是挪威的森林，挪威森林
1: 还是挪威的森林，
0: 卖了30-40万册。
1: 哇，那也算是在台湾出版界是艺术了。
0: 我们这几年卖的比较好的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那《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短篇小说集，
1: 而且因为还有一部在车上，
0: 对，还有一部电影在做。那我们做那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其实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我们当时在西门町河岸留言开发表会、演唱会，那时候Hush啊、熊宝贝啊都来帮我们唱。所以那一行算是蛮轰动的，一个出版业界都来看，哇，竟然有个出版社新书发表会用音乐会的方式来做。那所以村上带给我们很大乐趣，
1: 是
0: 也是带给我们大很重要的财源，我们要好好的维护。
1: 而且还因为这些活动看到阅读可以延展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哦，
0: 时报出版做过这几年50年下来有几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当年出了 EQ， 改变了教育体系。因为在以前大家只重视 IQ， 我们现在不知道，就觉得智商很重要。
1: 嗯，
0: 那本书出来告诉大家说，情绪智商情绪一样重要。那本书的原名叫 Emotion Intelligence，
1: 嗯，
0: 如果你要缩写是 IE，
1: 对，
0: 是，嗯，可是我们把它出来叫 EQ， 因为为了跟 IQ 做对照。
1: 嗯，
0: 所以那本书也卖了20万册左右。那本书改变了家长、老师教育小孩，不只是重视智商，要重视情绪的管理。
1: 是，
0: 那全盛时期整个成品一个桌面上有各种 Q 的书。 CQAQ 什么意大利的 Q 都跑出来，那因为那个 EQ， 我们出了丹布朗的达文西密码，这个是时报出版这50年来卖的最多的一本书，
1: 哇，是、哦、
0: 卖到接近100万册。那其实这几年时报出版还是做了不少，因为文学是我们的大，我们是文学大社，
1: 所以现在文学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力，
0: 占比越来越少。坦白讲，全世界最卖的书还是文学，还是小说。可是其实，在整个占比里头，不容易。那日系的现在比欧美系的好卖。
1: 我觉得在台湾是，而且大家好熟日本的小说家，像我自己常买三浦子苑，就你们家
0: 对，
1: 吉本巴纳纳，大家都超看他的啊，大江健三郎之类都还在你们家。对，我很想从一个专家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在台湾的市场，这日系的文学会这么的相对受到青睐？
0: 因为台湾就是跟日本文化很接近，然后日其实现在的小说哈，以前那种纯爱情啊。或是以前那种，现在的小说其实推理比较重，那日系的推理比较强，
1: 哦，一直是啦，对，
0: 一直是，所以日系的推理这个包括日剧啊或日片，这个他们其实推理这个部分比较强。那日系的小说通常没到那么厚，
1: 啊，也是哈，大概翻出来都200多页，
0: 200多页，那是比较容易入手，比较没有阅读起来比较没有压力，所以整体上来讲，现在如果以小说来讲，的确是日系比欧美的小说。更当道，的确卖得更好，
1: 但是呢，听到这个赵龙的侃侃而谈，我不禁觉得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哦，就我们现在看你是出版人嘛，是文化人嘛，对，可是其实你明明是我的新闻界大前辈，
0: 没有啊，
1: 其实你是新闻人出身的，
0: 是。
1: 最有趣的是翻了赵龙的资料，我才知道你也不是学文的，
0: 对，
1: 你是学化工的，
0: 对。我退伍以后找工作，化工也开始找，编辑也开始找，编辑工作先要我，我就做了。我第一份工作是鞋子报道周刊的采访编辑，
1: 是
0: 直接工会理事
1: 长。哦，原来是这样子踏进新闻界的，
0: 踏进新闻界了。然后那时候还是报警嘛。那我第二份工作是卓越杂志的财经记事，当时的我的老板是何伟鹏先生，然后我就做了半年。我后来考进了工商时报，报禁即将开放，我开始当记者。但很少人像我这样，就是我真正管新闻是各类新闻都管过，就是我是财经的底，我专栏记者出身，写评论出身，离开了工商时报16年之后，我去了时报周刊1年，然后管过中国时报的文化版、影剧版、消费、家庭、医药、旅游、美食、人间、服饰会开卷，
1: 真的
0: 我以前背好久，背好久能把这个版面所有版面背起来，过了两年，
1: 副刊都已经都副刊都还有你的。
0: 然后我去了时报旅行社做总经理，
1: 是，
0: 然后做了6年，做到换老板，然后后来做了时报周刊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我还管过狗仔队。那我做满25年，我就离开了整个时报集团，休息了4个月。我现在老板把我找来时报出版，
1: 对，
0: 因为时报出版当年就没有卖给旺旺，
1: 并没有卖给旺旺。
0: 那时报出版因为是它是个上柜公司，台湾唯一的上柜公司出版社就只有时报出版，
1: 是
0: 因为1999年就上柜了，所以我的老板还是原来余家第二代余建新先生。那我的老板对我很好，因为他放手让我去做，然后我也真正很认真的做。对啊，遇到这样的老板很难得，要遇到这样的员工专业技能其实也很难得。那我们同事都很拼，所以其实我们还维持着在出版业界时报出版还有一定的口碑，或是有一定的影响，或是有一定的活力，其实不容易。
1: 当然您个人也好，时报出版也好，它都很特别，就是都从新闻报业转到出版。那余先生当初在创这个时报出版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嘛，就说新闻是为历史做记录，而且我们做新闻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要做出版呢？因为要传承文化，必须由出版来做。你自己也从一个为历史做记录的人变成一个传承文化的人，在整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或你心态的转折，你怎么去诠释这样的理念？
0: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就是新闻也好，出版也好。我的喜欢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做一个工作做完了以后，第二天或是做完了以后，你马上可以看到成果。
1: 哎，说的也是
0: 哈。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乐趣，就是你跑一个新闻或者写了一个评论，然后第二天见报，你再看一遍，那很过瘾。做一本书最后留下来，尤其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哦，我看你的报道怎么样，看你的书怎么样，那就是最大的礼物，最大的乐趣的所在。
1: 真的真的。
0: 于谦余纪中先生当年创办了《中国时报》。

0: 后来创办了时报出版50年前。当时他创办时报出版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致辞的话，就新闻是为历史做记录，而文化传承这必须由出版事业来负担。我每天看了这句话进办公室，因为新闻是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事情会过，因为一天发生的事情很多，
1: 对，
0: 会变成新闻的就是被选过留下来的，所以真的是为历史做记录。在出版事业里就是必须走长一点，因为新闻有时候你10天后20天后一个月以后再看那一当天的那条新闻也许有变化，因为事情在转变，
1: 是，
0: 可是文化传承书就不一样，你要让这个书哈半年后3年后都还可以看，那某一种情况它就是一个文化传承，
1: 是
0: 你很开心的，就是看到一个读者因为哪一本书改变他的一生的人生态度，因为哪一本书是记录下了一个历史。我们现在还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当年他因为经历了什么事他想留下来，当年他经历了故宫国宝从大陆怎么搬迁到台湾，他这条船上面的这个海军的人员，他就把那一段留下来
1: 啊。
0: 然后或者说我们做那种神奥登美国的 FBI 逃亡全世界，因为他揭露了美国在监控全世界，然后就被流亡，然后那本书我们跟全世界6个国家一起出版，同步出版，他写英文了，我们变成中文了，我们要翻译的时间，然后同一天上市，那个稿子哦，哇，跟、
1: 真了不起，
0: 那稿子跟 FBI 那个一样，就是他不能用 email， 怕被截，怕被人家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就寄了一个随身碟来，那随身碟的邮件有个代号，
1: 不要让人家发现是，
0: 所以我们都用那个代号在往来，在往来，然后这个书这样同步出来，你的东西就是一个留下一个记录。有些其实是娱乐效果，可是有些其实就是文化传承。那某一种情况也是一种失序，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录。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出版的现在最重要乐趣其实是在这里。
1: 你刚刚特别提到有些书就是会对某个人产生一个关键性的影响，或者是在某个时期拯救了谁，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您有吗？
0: 我因为杂食，所以我其实都看，就像刚刚说的《双城记》，我高中的时候看那个卡缪的《黑死病》，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个为什么存在，人为什么会存在？我国小的时候窝在那个
1: 那个时候翻译叫黑死病，现在叫瘟疫，
0: 没有错，没有。那我国小的时候窝在我们那个公正国小，罗东镇的那个公正国小，那个国小后来以那个体操很有名，他图书馆做得很好，我在那边看那个亚森罗平。
1: 我小时候也喜欢看这个，
0: 后来我也看那种世界经典，像《野性的呼唤》啊，
1: 杰克伦敦，
0: 对对对对对，像这种。然后因为我商业控嘛，所以我喜欢那个格拉威尔的《引爆趋势》。格拉威尔把用流行疾病学谈社会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创建。那他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书，也是在谈暗黑引爆力，所以其实也是在谈这个趋势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商业的书也好，其实我是一个杂食主义者，真正改变我是后来看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1: 也是你们时报大卖的书，对不对？
0: 可是那本书哈，你小时候看到老中年后看，老时候看其实都
1: 很有道理，真的每个时期都好适合，对。
0: 它尤其是很适合在你寻找人生答案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值得去看它。
2: 中原记嘛，你弄个白碟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这半车嘛。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五行我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更早，
3: 更早，
2: 还蛮好一讲。
4: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接可能80%、70%、60%。
3: 多一个较贵，没人记住。
4: 没几比较好。
3: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4: 哦，蓝很好，对对对对，
1: 蓝蓝。
5: 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嘛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1: 你一直在杂食嘛，但是杂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哪一个阶段会特别喜欢大量的吸收某一类型的东西？
0: 我因为在工商时报主编一个版面叫经营知识版，我很喜欢那个版面，那我就变成是一个很不断的探讨经营管理的，所以那个年代我看了好多经营管理的书，比如说有一本书告诉你说最小阻力原则，所有的事情其实就是最小阻力原则最容易成功。他们曾经去考察过那个西部，美国西部要建铁路的时候，那个测量人员怎么量，最后找到一条路，做出来的路竟然是野牛奔跑的路线。
1: 哦，好厉害哦！
0: 所以野牛最厉害，因为它跑最省力的路。
1: 真的，
0: 最小阻力原则。再比如说，我看了一本书，也日本的作者，这本书其实现在还在卖，就是你再不懂得授权，你就自己做到死。
1: 好长的书名。
0: 这本书我买了三次因为我还是学不会可这本书主要告诉你一个精神，就是说你别想改变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改变他做事的结果就好。因为我们是不可能改变任何一个人的。
1: 对。
0: 但这个就是人跟人做出来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调理，其实就是这个。所以我那个年代看了很多经营管理的书，那我到了出版社，我其实才开始看文学的书，然后散文的书。我现在有的年纪哦，我觉得越来越喜欢看历史书。
1: 哦，是吗？
0: 我们公司出过一本书，卖得很好，叫做《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宋朝人哦，是一个黄金时代，跟他们吃的很多都是冷的食物，然后那是一个很有品味的社会，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朝代。那本书其实是中国大陆的作者李开周那个原来的书名叫《宋朝饭局》我猜在大陆大概没卖掉5000本，我们在台湾给他卖了快50000本。
1: 哇哦！
0: 书名改了一下，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封面做得很好。然后那有一整年长长的时间，成品都在推荐那本书。前几个月还有一个朋友说我要买你那本书，因为我们那个读书会有一群贵妇的读书会他们要选择这本书来看。
1: 想吃一场宋朝的饭局吗？
0: 那就是历史的东西其实是很美妙，
1: 是
0: 历史文化的东西其实还是非常我会非常 enjoy 在那个读历史的这一块。
1: 所以你看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哦，会吸引自己的东西那个主流其实还是在的。赵董刚刚既然讲到这个，我觉得有点有趣哦。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会一再重看的书呢？因为你是做出版，你有这么多的新书可以看，有什么书会让你重看，或者是说忍不住都把它放在书架上，永远都不会把它拿下来的？
0: 我最近在收集小王子，我有各国语版的小王子就是那种法文版日文版。
1: 我刚才看到一排都是你们家的，还有立体书
0: 还有立体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小王子很棒就是很奇妙，而且你很快就读完嘛。
1: 对，
0: 它是一个公版书，所以我如果到世界旅游逛了书店，我看到小王子的时候就会买。
1: 哦，各式各样的版本的，
0: 德文版的、
1: 语言的、
0: 日文版的
1: 啊、
0: 我看不懂德文，看不懂日文、法文。可是我觉得其实读看到这个小王子是很开心的，是一个冒险的星球，是那个是对自己来讲，你会觉得你还新鲜，还 fresh， 还可以维持一个，也许还。
1: 找到心中的小孩，
0: 还活着的，对对对对，还活着的脑袋，
1: 好好玩哈、哦。赵董因为讲到一个我觉得也很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书名越来越长了，真的书名很长会卖得比较好吗？这出版社是怎么样去发想书名的？
0: 我前一次有一次去做出版交流，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书能卖
1: 啊？
0: 有四个原因的书可以卖
1: 哦。
0: 第一个叫友情，情绪可以共鸣，比如说、哦、这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
1: 可爱
0: 这么长的书名。然后他就很卖耶，
1: 对，我知道这一本很卖的，
0: 十几万册耶，在台湾。然后所以有情的书可以卖，再来是有用的书可以卖。可是有用你要想哦，你要对抗 AI， 你要对抗 Google， 所以有用你不要可以找得到，就是还第三个叫有趣的书可以卖。比如说我们出那种电视动物园，企鹅要去死了，怎么样，斑马要去死了，有趣的书可以卖。最后一个叫做有品的书可以卖，值得珍藏。有品味，一个特殊癖好。这四个呢，我把重新排列组合，叫做情趣用品。 对不起啊，没文化。可是我觉得他蛮有道理的。
1: 我觉得好厉害，果然是做出版的人耶。
0: 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找，就是因为书名很长哈，或是什么，你是可以维持到那个情绪的共鸣，或是那个趣味点。可是慢慢的，现在有一点回归到我们刚刚说分种基本。比如说我这几年来卖的最好的是底层逻辑，
1: 哦，
0: 这书名就没有很长啊，而且这个底层逻辑很多人看不懂哦。因为我们刚开始选这个书的时候，董明一看到这个书讯，交给一个主编，主编说好啊，我来看，我最底层的基层嘛。这个那个书不是在讲基层，他讲基本，
1: 对，
0: 就是基本的逻辑。比如他告诉你说，每一个人说的话有四种情况，一种是他说事实，一种是说他的观点，
1: 嗯，
0: 一种是说他的立场，
1: 对，
0: 一种是说他的信仰，
1: 嗯，
0: 所以你要看清楚他说话是站在哪一个，搞不好他基于信仰而说。他不见得基于事实而说，搞不好他基于他的观点而说，所以他就把很多事情的基本逻辑看出来。所以这个底层逻辑，有时候是不是大家误会了？
1: 嗯，
0: 不知道。
1: 对，
0: 可是他卖得很好，他真的卖得很好。
1: 所以书名偶尔让人家误会也不错，对不对？
0: 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误会是，当年出了一个图文书，然后呢，那个作者的笔名是一个很好的插画家，他的笔名叫黄色书刊。
1: 我们现在从情趣用品进入黄色书刊。
0: 但因为那个书是封的嘛，漫画书封起来的，
1: 对，
0: 所以他就黄色书刊打着大大的字，结果很多人以为买到黄色书刊，其实是作者的名字。
1: 是，
0: 这书的命名有很多很有趣的，比如说我们前三年出了一本书叫做《儿子使用说明书》。
1: 嗯，
0: 这个、
1: 我也记得，对，
0: 这个作者在台湾出过《老公使用说明书》《老婆使用说明书》《女儿使用说明书》，出了好几本书。我们出到这本书《儿子使用说明书》大卖。我们有几个同事，我们那一次刚好员工旅游，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儿子使用说明书》会，因为小孩都大了，他们就说你就不知道，儿子就是很有事，常出事。所以那个儿子使用，他其实是从脑神经的科学里头告诉你说，山顶洞人时代，男人要出去狩猎，所以不能讲话，话要少一点，那慢慢等待。女生呢，其实应该是在洞里面，要叫做紧急的处理山洞里面的事情。那所以是左半脑跟右半脑，所以儿子房间很乱没关系，他是创意的表现，他可以跟混乱共处。儿子反应很慢没关系，你要等待，因为他原来就是原始人在等待，所以疗愈了很多妈妈，所以知道怎么样去对付儿子。这个书哈，是我们一个资深主编，已经做了十几年资深的编辑，他人生第一次选书。就中
1: 了，
0: 这本书卖了30,000本，
1: 哇！
0: 所以有时候就是森林嘛，就不知道哪里会开花，
1: 是。
0: 所以做书是一件，某一种情况是浪漫的事。
6: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7: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8: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9: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0: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6: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1: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10: 那一代人，包括你。
12: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做书是浪漫的事，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不是都说不读书吗？哦，书不好卖啊。可是我每年在国际书展排结账都要排很久，然后每一次进去，我都觉得哇，人跟人之间那种摩肩擦踵的，挤得水泄不通。你也当过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我蛮想请你解读一下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就那个书展里面的状况，跟我们认为书是很冷，完全就是一个对比的两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呢？
1: 当年因为我接了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其实又是一次浪漫，或是 一次状况外了。就人家在说，因为我接的前一年台北国际书展摊位招不满，100多个空的展摊。我那时候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要做成只是一个卖书的书展，要做一个阅读嘉年华会。嗯，所以我大量增加了沙龙，而且鼓励的沙龙，而且我这种状况外的，我把场域开到晚上。

0: 你要提供阅读的分享，那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一年几乎书展基金会自己办的沙龙，七个沙龙，几个沙龙，跟出版社自发在摊位上办的讲座，六天可以达到1000多场。然后就很多人可以来，不只买书，听作家的演讲，所以就要分享。所以延续到现在，其实分享沙龙是书展很重要的乐趣。
1: 对。
0: 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你听这里听10分钟，换到那个地方听，你会赶场，你会很忙，
1: 是，
0: 因为早上有，下午也有，或是第三天还有，然后就看到那个白先勇老师，过去的2025年的这个书展，他答应了三个出版社的3场讲座，他已经80几岁了，他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来邀我就同意他了，没想到说变成3场，然后你每次看到那种小孩子窝在那边听一个姐姐的分享。就觉得很开心，
1: 是。
0: 所以书展现在为什么会可以好像还不错？一来当然就是出版社支持，一来就是出版基金会其实做得非常的成功，然后读者其实也好。那你来了，你可能就会带走书嘛？
1: 对。
0: 你就是你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打折，然后你是为了逛书展，你为了听作家的分享，听完作家的书展，希望他签名。然后你就会再买一本书走啊，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我们在接触书的过程当中，很直接接触读者，当然书展还有书店，像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个地方时报本铺，就是时报出版很特别的，自己有一家书店。时报一直都很特别啦，就是出版，但是经销到实体书店都有一个自己的角色哦。为什么出版者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实体据点存在呢？
0: 时报出版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自己的总经销，就是我们是直接发货到书店去。
1: 对对。
0: 因为多数的出版社会透过盘商、总经销去发货，所以我们也经销了20-30家出版社的书的发货。那我们其实过去早期算是时报的关系企业吧，就是我们有推过时报广场。好，这个名字听得懂的人有一点岁数。
1: 我怎么都听得懂，好糟糕。
0: 时报广场全盛时期的台北，在全台湾有十几家，然后我们是这一书店，后来当然都收掉了。这里的地方是我们上班的地方，这栋楼其实已经旧大楼，现在是10年了。这个书店开了3次，关了3次，这是第4次开。第4次开距离第3次关也已经超过10年，然后没有同事赞成要开书店，那我也许浪漫，也许一意孤行，不晓得，我就把它开了。那刚开始开果然赔钱。现在其实还不错，可以维持平衡或是有活力的情况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第一个是我们让同事在这边上班，觉得一楼不是仓库，有一个荣耀感，然后或是谈事情也比较方便，作家来啊或者什么。第二个，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必须了解读者，所以我们有一个店来了解读者，
1: 是是。
0: 甚至其实我觉得我们对社区也有点帮助。毕竟过去我们在万华这个地方已经那么多年，那现在社区有些人就是会固定来，但这个店刚开的时候生意刚开始很不好，所以当时我们店长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春联：一年四季皆淡季，店员常比客人多。贴在门口，
1: 好会自我解嘲。
0: 然后那个变成是一个后来联合报的头版头题，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愿景调查，台湾阅读力衰退，用这张照片当头版的照片。那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联合报跟时报已经怎么好。我说我们时报现在不是中国时报，所以其实大家关系都还不错。
1: 你自己也很喜欢逛书店不是吗？而且是国内外都会去逛。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跟我们读者是不一样，我们去逛书店就是看自己喜欢的什么，但你应该会有一些别的目的吧？
0: 其实两者都有啊。我跟家人去日本旅游啊，我会去逛书店，然后我公司的台北的版权人员就特别忙，他想说总经理不会休假吗？然后一直发赖给他，因为我就看到这本书说，这本书不错，我们台湾有没有还没有授权出去？
1: 立刻问，
0: 因为我就贴一张照片啊，他可能不需要，他不需要每天，因为我怕不问我会忘啊，所以。他说好，我帮你查，这样子，然后就也因此找到2-3本书。
1: 哎呦，不错哟。
0: 就是那个书被冷落掉，台湾版代没有去特别注意，可是在日本的店面有看到，因为那个他在日本可能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出版社。在台湾，不管是新书发表会完之后，如果我们在书店新书发表会，或者说我其实去走过地方，如果有剩下的时间，前面或是后面，或是我跟人家在台大公馆附近 吃完饭我就会去逛台大的成品啊，我变成是一个习惯，一来是我也喜欢

0: 逛书店，就是看到不同的东西。二来是职业病啊，我一定会看排行榜，我一定会看那个店开进去的店面的柜位是摆谁的书，摆什么样的新书。我也会买书，嗯，我不会买自家的书嘛，自家书我们都有了，我
1: 买别人的书。
0: 我去日本，我看那个他们，因为日本有文库版的习惯，
1: 是，
0: 所以他会出了一整排都是文库，因为他们先会先出文库版嘛。我就在想说，台湾有没有可能机会出文库版？
1: 哦，我很期待耶，
0: 因为他
1: 因为带出门很方便，
0: 我字不会做太小哈。因为我看到，比如说我们出了村上春树的《成语不确定的墙》，日本是2年前就出了，然后他们现在推文库版，文库版它就变成上下两册，上下两册一册才800多块，860块的样子日币。然后两本才1000多，很便宜啊，所以文库版可以变得比较便宜。文库版如果字不要太小，然后管容易携带，然后我会觉得会帮助很多，包括文学作品或是非文学作品的流通。嗯，然后也许可以重新拾回大家愿意带一本书在手上。
1: 赞成赞成。
0: 那要希望这样的人要复制多一点。
1: 对对对，
0: 要复制多一点。
1: 因为这样子我们带本书出门才不会觉得那么厚重。那最后呢，如果说阅读这么重要，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阅读，赵董会怎么说？
0: 我以前想过很多，可是我最新想的一句话是，其实我发觉小孩子看书会比较成熟，比较容易长大。嗯，因为你就进入了一个
1: 对
0: 那样的时代。大人看书呢，其实比较不会变笨，因为不然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反省力、我们的思考就被牵着走，会被短影音牵着走。所以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 好，
0: 我希望这句话比较通俗，可以跟更多人喜欢回到阅读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1: 的确是，谢谢赵董，
0: 谢谢，
1: 出了这么多的好书，然后又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实体空间，然后这个实体空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保留了过去的签字活版印刷，就在这边。
0: 对，万华以前是全台湾活版印刷的重镇，后来因为就是后来印刷签字印刷已经过去了嘛，然后这里万华年轻人就问我们说，因为有个老师傅他不做了，他剩2台机器，就带我去看。那我觉得签字是一种温暖的回忆，而且其实也是文字或是印刷的起点。我们这个机器现在还能用，我们同时有2个人会操作这个机器，
1: 好好玩哦。
0: 我们办那个印刷的体验营、阅读的体验营，或是小小店长营，我们其实还是会让那机器活起来。小孩子会来排那个签字，排几个字啦，没办法排太多，然后放上去，然后印出一个他自己排出来的纸本印刷物。所以我觉得这种温度、这种体验，其实阅读都是一样，就是你必须撩拨读者，就让他来参与，让大家来体验，然后让他可以继续活着。所以现在这个活版印刷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店的镇馆之宝，很多人是来看。有一次有一个营队来参加，他来了几乎快哭了，一个女生，她说因为她爸爸就是活版印刷的工人，她看到这个她觉得非常的温馨，她特别跟我分享说你做了一件好事。
1: 是，
0: 我听到那句话我也快哭了，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
1: 真的
0: 美好的事情。然后希望让签字的温度，希望让纸本的温度，那种闻那个书本香或是臭不知道，那个温度可以继续延传下去。
1: 对，所以它既是文化的传承，其实也是温情的传承。
0: 是，
1: 好，谢谢赵董，谢
0: 谢，谢谢，谢谢。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

有世界，我是笑风山庄的译者赖慈云。我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基本上我成人生活的一大部分都跟翻译有关。其实每本书、每一个译案都有不同的困难。那我觉得整体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不要落入平庸。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教翻译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你要有个人的风格。那这个风格其实要靠大量的阅读来建立。我觉得翻译是一种 privilege， 就是一种特权。因为在翻译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这个作者所讲的话必须经过你才能让你的读者看到，所以读者看到的是你决定要让他们看到什么，所以这是一种 privilege。 我自己的书里面我推荐这本《译难忘遇见美好的老译本》，那我这里面是一个选集，我在里面精选我最喜欢的几种翻译，那我在里面也详细的分析了为什么这个译本很有趣，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们作为一个译者，我是英翻中的译者，所以对我来说中文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要看一些中文密度很高的文字来锻炼我们的节奏感。像是我很喜欢西西，那这本《青天间》也非常的好看，还有我去年觉得最好看的书就是葛亮的《燕食记》，主要是文字非常的好，然后故事的结构也很棒。看他的书，这个节奏感跟一般翻译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英文的作者里面，Margaret Atwood 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这个书里面因为有不同的叙事，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疑点，所以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非常的有趣。我很喜欢跟学生一起翻译像这样子类型的小说。这个是我介绍的我的爱书。翻译是一种特权，我很希望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特权。

0: 感谢利明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口头禅是禅学，是禅的学问，不是禅宗，不是禅横。口头禅只是学了一些禅门的术语，禅门的典故，搬来弄去是没有用的。

0: 好，
1: 阿姨，阿姨，
2: 叔叔，哼，叔叔，叔，
0: 爸，
2: 叔。

0: 孙霞，我那优衣镜呢？干嘛穿我鞋？你给我脱下来！
1: 不脱，跟我这身衣服脱啥呀？
2: 新买的，没见你穿过。
0: 嗯，于飞送的。
2: 哎，不过年轻也穿喜庆点，你看我穿红的还挺好看的啊。
1: 不好看。
0: 好看。于飞说什么你都说好，说什么你都听。
1: 妈，吃醋了？幼稚。咦，好吃吗？
0: 好吃。
1: 你这是想好了啊？见父母了就不只是谈恋爱，奔着结婚去的。真要跟于飞结婚啊？
0: 于飞挺好的，人好，对我也好，你就是还不了解他。
1: 我也没说他不好，你觉得他不太成熟，我一定适合你。
0: 你还跟他接触过几回呀，就盖棺定论？太早啦！我觉得挺合适的，让我们俩能吃一块玩一块聊一块。现在一块看来心心的，不是挺好的？再说我这么大，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我啊？放心吧。
1: 看一个人，我不用朝夕相处，通过几件事看他怎么处理，我就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0: 行了，今天晚上看他表现吧。
1: 嗯。

0: 怎么这么笨呢？也不知道随谁了。
1: 动纸别动刀，由里向外，这样看见没？
0: 嗯，
1: 嘿嘿，
0: 我还是算了吧，别再浪费纸了。
1: 武生的底子，拿不了花旦的活。
0: 你说什么？
1: 武生的底子拿不了花旦的活。
0: 您说的有道理啊，我这大武生确实干不了这气质。
1: 你是大武生，那我是啥？
0: 您是我爷爷啊。
1: 好孙子，哎，来，拿着。
0: 这给我的压岁钱，分量重了点吧？
1: 4万，收起来。赶紧挣钱了，赶紧的把孙家的丫头娶过来，您也就盼着包重孙子了。啊，
2: 得嘞，爷爷，您瞧好吧。
3: 是，您坐着。
4: 我先给你提前演练，磕一个。
3: 爷爷，新年快乐！
2: 过年好，爷爷。哎，
3: 过年好，过年好。
2: 哎，好了，
3: 爷爷，过年好。
2: 好了，好了，好了，过年好，过年好。
5: 这么多福字儿，都贴齐了还有富裕？
6: 没办法，老孙指着这个扫敬业福呢。依我看，谁家还缺，直接给送去吧，搁着也浪费了。
5: 爸也真够逗的，他不知道一个福字能反复扫吗？
7: 用老孙的话说啊，这一个福字扫一次就没福气了，得换一个更饱满的。
5: 嘛呢？偷拍？
8: 偷拍？这叫抓拍。是不是这么难听？抓拍才能显出灵魂。
5: 快删了，都给我们拍丑了。
8: 丑难看。哼，给你看看。
5: 我看看。
8: 这光效，这构图，静姐看看，怎么样？那不满意我删了。
6: 留着吧，挺好的。
5: 没想到还有点本事啊！不愧是你姐的御用摄影师。
8: 还真是我亲姐，这话说的舒坦。
5: 那快点，给你亲姐和你姐拍个合影。
8: 来吧，亲姐还有亲姐的姐姐，看我这儿。
9: 哎，今天这趟门真没白出。终于扫着敬业福了，
7: 就想着那敬业福，出门晚了吧，都关门了吧，东西买贵了吧，
6: 拍了吗？
8: 拍了，拍了，拍了。
6: 爸爸，
8: 哎，大爷，
6: 哎，马上，
10: 小子，大爷这字儿怎么样啊？
8: 那必须没得说呀，一个字棒，
10: 识货。哎，你再看看这个，
8: 哟，集齐了。
5: 什么呀？
8: 这哪儿弄的呀？这个这福，
10: 就市场门口那福字，前几次去啊没扫出来，今天哎，一扫就出来了，该找我分这笔钱。
5: 多少钱啊？10万？
6: 5万？没那么多，上面不是写着吗？7000多人集齐，到手差不多一个人3万吧。
5: 那也不少了，白捡3万块钱。
6: 3万块钱？谁平白无故给你3万块钱啊？不可能的事儿啊！
10: 怎么叫平白无故啊？我这刷了多少日子了？这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6: 这还得看最后集齐的人数啊，这人数还在上涨呢。
10: 对，哪儿那么多人能集齐了啊？你集齐了？你们谁集齐了呀？都没集齐吧？我这叫财神附体，该我的钱不都躲不掉。
6: 哎呀，你别吹，别吹了，你吹一路了，什么时候那钱到手才算数？吹一路了，烦不烦呢？哎呀，
10: 这挣钱有什么可烦的呀？你像我，
8: 哎，孙大爷，李老师，来，我给你们拍个全家福。哎，就这，
10: 来来来，
8: 这个，来来来来。
6: 哎，那云飞什么时候来呀？
5: 啥？
6: 放心，
10: 有有有有有，好，
8: 看我这。
5: 来了，
8: 来来来来来。
6: 哎呦，这哪儿不放松了？赶紧的吧，我还有事儿呢。
10: 来来来，
8: 3、2、1，茄子。
5: 牌够吗？
7: 那个也行。

0: 哦，够了够了，
1: 正忙着呢。
2: 来进来。哎呦喂！
3: 新年好，新年好，
2: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哎，老爷子，您这身行头，一个字儿。
4: 精神，
5: 叔，您还是有眼光。这身啊，是我特意给我爷爷买的，怎么样，学生吧？哎呀，
2: 邱大爷，你穿这身太好看了，像年轻十岁。哎呀，
4: 小雨给我买的。哎呦，真棒！哎，里边坐，里边坐。哎呀，对对对，
5: 你咱们那个，哎呀，哎呀，你看这又不帮着开个门儿，都在呢啊。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
2: 张炸子丸子，你弟妹做的，趁热尝尝。不够家里还有呢。
5: 行行行，哎呀，
2: 叔。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7: 那里边坐。哎，
2: 里边，里边，里边。
7: 老爷子也在呢，在呢。给您拜年啊，拜年了，拜年了。
2: 好，
7: 姐姐，快里边坐吧。
2: 好，里边坐。
7: 哎，不着急走啊，我刚做了点豆酱，我给你切一块。哎呦，
2: 谢谢嫂子。
7: 哎，那个小小，给你马叔切块豆酱。
8: 我这正准备和面呢，马上自己拿就在冰箱里。嗯，
2: 好的。
8: 行，我来一个，我来。哟，
7: 马上来，来。
2: 那什么，你这你放在那，我起个手，我切。放这儿，放这儿。哎呀，这还有个人呢。什么事儿？赶紧的命。麻将是门艺术，你看着啊，一边高，老少妇，再加上这圈风枪杠两番，这个砍渣点炮。 又一番，是不是午饭？是不是？哎，这要说玩牌哈，甭管说玩什么牌，我哥都门清。不像我呀，我这就是一牌搭子呀。哥，嗯，你不是还在我那店里扎着钱的吗？咱俩今天这账对了啊！
9: 大过节说这干什么？我跟你说，一码是一码，甭跟我这斗壳子，交钱不您那？
2: 那你爸扎我的钱先给了。
9: 哎，去去去去去。
6: 你这给你什么给你？哪还有就几块钱，还挺认真。
7: 你呀，以后没事就到我这儿来，咱们都打两圈是吧？哎呦，老爷，哎，
10: 这样你水平提高了，够了啊！我再来，我们家家底儿都输没了。
6: 就几块钱的事儿，还至于扯上家底儿？不过年就枪枪，你刚才打什么劲儿？
10: 吵吵啊，才有过年的气氛呗。
6: 他们就这样，但去年马叔没在北京过年，爸心里那闹腾。
10: 可不是嘛，最后俩人非得拉着我斗地主，贴到满脸条。
6: 切个条让大家高兴，不是挺好吗？
10: 是啊，百事孝为先嘛，得孝顺，做人得有格局。怎么说，将来我也是老板了。
6: 说话做事稳当点啊，当了老板再说。
10: 稳稳的，等当了老板啊，我就先给你买套房，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什么啊？
6: 我也要。
10: 没问题啊，先当两套。我想，姐，你看他，哪儿都有你裹乱的。
6: 那你过我这关了吗？
10: 成天就给人画饼。那民宿怎么样了？什么？哦，民宿啊，非常顺利。
6: 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说啊。
10: 放心吧，没什么事。
6: 笑了。
10: 那谁呢？他呢？
6: 路上呢。
10: 你别说，那小伙子我真挺喜欢。
6: 是不是啊？
10: 小伙，个高，腿长，有颜值，还会唱歌，最主要的是人家请吃饭，人真掏钱，我挺喜欢的。
6: 你喜欢没用，我姐瞧不上。
10: 快
6: 帮我说说。
10: 你姐有意见啊？
6: 嗯。
10: 那人不可貌相啊，那他肯定是有他的缺点啊，说不定劈腿啊，
8: 弄不好是个骗子。
6: 呸！你看看。 烦人，你这墙头草刚还夸呢！
10: 你先别！我这有块糖，一会儿你包进去啊。
6: 你傻不傻呀？扔锅里就化了。
8: 对呀。
10: 不是，化了它也有甜味儿啊，这才能心想事成嘛，是不是啊？

0: 哎，小伙子，你帮我看看，这上边的这两趟车都到北京站吧？
1: 阿姨，都到，都到。
0: 哦哦，
1: 你别着急，车一会儿就到了啊。
0: 我等半天了，我心里着急，怕耽误了。
1: 您几点车啊？
0: 8点。
1: 来得及。啊，
0: 春运车票不好买，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今天能到家不？
0: 能，都等着我吃团圆饭呢。哟，车来了，小伙子，我先走了啊。
1: 哎哎，您慢点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
1: 新年快乐，阿姨。
0: 好好，再见再见。

0: 我手机呢？哎，我刚才还有呢，咱手机呢？您先别走呢！哎，我手机咋没了？哎，小翔，你不说于飞已经在路上了吗？怎么还没到呢？
1: 可能路上车多呗。啊，
0: 大过年的路上车多。再说你不到，总应该打个电话嘛。你看现在几点了？
1: 人家平时都挺守时的。啊，
0: 那到咱家来是故意不守时？
1: 怎么是故意呢？人都不回自己家过年来咱家。
0: 那你跟我说说是为什么？
1: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哎，帮门盖上。哪有这样的？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哦。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9: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8: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10: 今天带来什么？
11: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8: 好，
11: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8: 这是大水饺吧？
1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8: 来，拿出来。
11: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8: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12: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8: 栗子烧鸡？
12: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8: 为什么？
12: 因为它跟
1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不等了，
1: 吃饭。
2: 妈，
0: 这么多人陪着挨饿，你觉得合适吗？
3: 是是，你妈说的对，咱们大伙儿先吃，先尝着，趁热。老爷子，待会儿他来了，我一定罚他三杯酒。
0: 赶紧去打个电话。
4: 中央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是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通过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2: 你干嘛去了？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们一家子等你呢。
5: 你好，我们这里是派出所。请问是于飞的女朋友吗？
2: 对啊，我是他女朋友。
5: 于飞今天在外面抓小偷，被小偷刺伤了，请你马上来医院。
2: 啊？

0: 事情就是这样，小偷抓到了，他们也交代了，是你男朋友见义勇为冲上去，才逼得他们动了刀。
1: 那他怎么样啊？伤得严重吗？
0: 医生说刀刺破了肠黏膜，有内出血。
1: 没事啊，不会有事的。
0: 这是他的东西。
2: 来，听我的。谢谢啊，不用谢。哎，还喝呀？大过年的多喝几杯没事儿。
1: 大过年的，这叫什么事儿呢？过医院去了。
2: 李老师，这可都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孩子叫见义勇为，仗义。现在这样的小伙子有几个呀？
3: 谁遇到事儿不躲着走啊？哎，
2: 磊子，您别看这小伙子今天没来，我还有点喜欢上他了。
1: 这孩子啊，是个仗义的人，见义勇为。我这杯啊，为这孩子喝，希望他没事儿。
2: 行行行，希望他没事儿。李老师，你也陪一杯吧。
3: 我不是说他做错了，只是，哎呀，怎么这么寸呢？能不能过医院去？
2: 来，咱们再买上啊。
3: 别喝了，
2: 我给老爷子倒呢，我就顺着陪点儿。那个什么，我记着，欣欣做心脏手术那年，我们一家人也是在医院过的年。一家人提心吊胆的在医院，足足待了一宿。第二天，天一蒙蒙亮，大夫出来了，说手术圆满成功。哎呦喂，当时给我们一家人高兴坏了。哎，他妈都哭了，那时候我高兴的撒丫子就往外头跑，到了外头买了一堆炮仗，抱着我就回到医院那个院里头，就叮咚叮咚的一顿放。保安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轰出去。
3: 这就是啊，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啊！
2: 是好事多磨。哎，咱们为好事多磨干一个，来来来，
3: 你也别借机喝起没完。
2: 哎，就最后一杯也得喝。

0: 小强，你也别担心，于飞这哥们儿行，见义勇为，你找对人了啊。
1: 张宇，嗯，你去买点吃的吧，都没吃饭呢。行。孙翔，你别在那儿来来回回转了，过来坐着吧。你坐着吧，咱们出来等什么也做不了。 上次他打假长安的时候，我就说过了，真要出事儿就晚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大年三十。

0: 儿在医院手术室门口，这是你想要的吗？我知道今天于飞见义勇为好人好事，我是想说他平时做事情太冲动了，遇事不冷静，根本不考虑后果的，脾气上来不管不顾。你也因为他跟别人打架受过伤吧？你自己想一下，你跟他在一起以后，医院、派出所，你去多少回了？你不觉得跟他在一起没有安全感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事，一出事还是要命的事。你们俩以后真在一起了，你不担心啊？这日子是你想过的吗？
1: 行了，别说了。
0: 孙翔啊，我不能看你一条道走到黑。
2: 我不爱听。
0: 孙翔，女人是需要安全感的，于飞能给你安全感吗？我觉得他不能，不是他不想，就是性格使然，他头脑一热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这样的人。
3: 行了，你别说了，人还没出来你就急着劝我跟他分手是吗？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这样他呢？于飞正直勇敢没心眼儿，不像你吃着碗里垫着锅里的，你才是没有安全感。
0: 你自己找倒霉，谁也拦不住你。
3: 你回家吧。你走吧，不用你在这儿。

0: 哎，东西买回来了，走回家。
1: 小小呢？走，吵架了。你们姐俩还真生气啊？哎呀，别生气了，你这个时候都安慰安慰小小嘛。
2: 于飞就那么好，非得跟他在一起？
1: 那喜欢一个人不就这样吗？
0: 我是气，谈个对象谈到手术室里去，俩人在一起多久出多少回事了？每次都是他，每次都是他有理由，他有借口，这怎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
1: 男人嘛。
0: 你觉得挺好的是吗？有些事情该上就得上啊。
1: 有事不怕事儿，他这没事找事儿。
3: 那哪是没事找事儿啊？他路上遇见没遇见小偷啊？见义勇为，该出手时就出手，难道错了吗？你还记不得初中有三个小流氓骚扰你，是谁追着他一条胡同往死的打，还找你麻烦了吗？那大家都不见义勇为的话，马路上老太太摔倒了，谁扶啊？对不对？
0: 你别给我偷换概念，不是什么事情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你打赢了，你打输了时候你怎么不说呢？满头是血的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1: 起码不怂吧？锦欣，哎，有人都回家过年了，不接活。
0: 司机也要回家过年，他于飞不知道今天晚上干嘛？
1: 那肯定知道，见家长啊。
0: 有什么事比见家长还要重要的呢？他没把孙想放心上呀。
1: 那不可能。
0: 但凡他把孙想放心上，今天晚上能这样吗？
1: 你不能这么讲啊。
0: 于飞碰见见义勇为的事儿，他要是不出手的话，别说你了，我都瞧不上他。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这头的呀？不是，这吃的怎么办啊？
1: 扔了。
0: 你慢点，扫个单车走吧。

0: 你醒了，你醒了。
1: 渴。
0: 你是不是说术后6个小时不能喝水？
1: 没事，你喝一小口。
0: 怎么没事儿啊？

0: 想骂什么你骂吧。
1: 这城市冬天很漫长，却推不下他的妆。
0: 大爷，一个投手记得其实不在话下，没想到他有同伙。
2: 跟你说，医生说了，那刀口要是再偏一点就撑到肝脏了，那输血就输了好几袋。
0: 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你要知道就不会这么说话了。自己不管不顾就知道逞英雄。
0: 我没逞英雄，
2: 你就是脑子一热，然后就往上冲。
0: 我也不能不管。
2: 你就不该管。
0: 那是呢。对不起，今天确实考虑不仔细，我当时应该先报警。那你说我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管，我自己这关我也过不去。一个连这个都不管的人，他怎么能配得上超市里面转小偷的女神？好吧，做什么好吃的我看看。
2: 我可多了呢，你都没福气吃。
0: 哎呀，我看看也行。
2: 你看，这个是今天的主菜，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喜庆团圆。

0: 斌爷，吃个橘子可甜了。
1: 不吃。
2: 本来应该在家过年，
3: 这样也挺好，至少不会忘。
4: 祝我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2: 心想事成。

0: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1: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0: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1: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0: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1: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0: 大师版税几何？
1: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你就是嘴硬心软，这会儿来两回了。不想来可以不来。那不行，你万一在路上碰见个坏人，我得见义勇为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你闭嘴吧，你就想着打架。
2: 爹，哥，姐，那个小影出去了，让人打水去了。
1: 啊。

0: 姐怎么来了？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你怕什么呀？哎，
1: 这不妖精能吃了你还咋？
0: 说心里话，当姐姐的替妹妹多考虑考虑，那是应该的。
1: 我知道，我吧就是觉得姐她有点看不上我。
0: 人家是亲妹妹，不得好好的考察考察你。
1: 是，
0: 爹。
1: 今天我得好好的表扬表扬你。你这事干得漂亮啊！见义勇为，该出手时就出手，像个爷们儿一样。伤到哪儿了？我看看。
0: 没事，就拉个口子，跟咱来回演差不多。
1: 等你康复了，哥请你吃大餐，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请，随便点。
0: 不是，你这发财了呀你？
1: 是吗？是那民宿的事吗？说是，也不完全是。什么意思呀？我可以跟你说，但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能跟小响说啊，他这碎嘴子，你跟他说，全世界都知道了。
0: 哪儿那么严重啊？你说，你说，
1: 你先保证。
0: 我保证。
1: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2: 你怎么回来了？你一天没吃饭，当自己铁人啊？能坐会儿吧？给你带的喜庆团圆，辛辛苦苦包了两天，一口都不吃，怎么喜庆团圆啊？
3: 姐，我就知道你会想着我，
2: 这就好。
3: 爸妈干嘛呢？在家看电视吧。能干嘛呀？那就好。那你呢？
2: 我这不是在着呢吗？在你面前呢。你不生我气啦？
3: 气，我都气死了。就这么一个妹妹，能怎么办呀？<笑>
2: 是不是有点凉了？嗯，真好吃。你和的饺子馅儿当然好吃了，包子也好，一个破的都没有。
3: 破的全让李老师给吃了。别光吃饺子，吃点菜。嗯，
2: 是哪个？吃这个吧。嗯，真想让于飞也尝尝。
3: 有他的。
2: 怎么在你眼里我那么讨厌他？我饭都不给人带。没有，不是这意思。他现在连口水都不能喝，更别提吃饺子了。你别误会，我知道你心疼我。
3: 你这样就好。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妹妹，这是不会变的。
2: 那你不反对我跟于飞了？
3: 我反对有用吗？
2: 姐，你真好。
3: 甜的，那颗糖让你给吃的啦！真的，那还是我最走运，我心想事成。<笑>
2: 什么呀？对自己好点儿。
3: 你也吃一个。
2: 我不吃了，我饱了。
3: 吃这个嘛，连饱一天了。来，我喂你。嗯。怎么全甜了呀？
2: 你别动，别动，那是好运。嗯，真是甜的，你也吃到了。
3: 我还有不是包了一颗糖吗？哼，
2: 我也偷偷包了一个。看来今年还是咱俩是赢家。嗯，
3: 好好吃啊。
2: 好好吃。

0: 你这靠谱吗？那没拆你都赔了。
1: 放心吧，这两年肯。

0: 跟我一起窝在胡同里吧。人都说北京人有钱，有像你这样的挺不容易的。谁跟你说北京人都条件好呢？孙新家算是不错的了，就我们一条胡同，你转转去，很多还有三四口人挤在一个小平房里呢。
1: 不，那边呢？我们那边虽然小吧，没有北京发达，一人一套房没问题，还能自己盖呢。
2: 我是没退路了，
1: 肯定行。
2: 哎，这事儿高风险高回报的，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干啊？
1: 别，我是交房租呢，我哪天没工作，我还有个地儿住。
2: 行，不勉强你，商业机密啊，守口如瓶啊。
1: 行，
2: 哥，心想事成。行啊，你这小嘴真甜呀，心想事成，咱俩就以水代酒吧啊。
3: 6小时内不能喝水。
2: 那行行行，听医生的啊。你媳妇回来了，我就走了啊。我媳妇呢？谁
4: 让你媳妇啊？
2: 大高个儿你没看见吗？
4: 门口等你呢，快去吧。
3: 妹夫，哎，
2: 注意休息啊。
3: 哎，
2: 记着姐夫跟你说的话。
3: 哎，
4: 你们说什么呢？
3: 没说什么，瞎聊，哼。
4: 你晚上回去吧，
3: 我回去了，谁照顾你啊？放心吧，我姐同意了。真的？你看，这个就是我做的喜庆团圆，可香了。
4: 哎呀，
3: 我姐特意带过来的，说给你尝尝。
4: 那我必须得尝尝了。
3: 尝什么尝？你个水都不能喝的人，看看得了。
4: 不是。
5: 你们吃一口，哎呀，喝喝。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6: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7: 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8: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 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真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谁送的？
1: 于飞送的。你要用拿走。
0: 他跟你说多少钱了吗？
1: 没有啊，就说别人用着挺好用，给我用试试。怎么了？
0: 就没有个包装小票之类的？
1: 没有啊，
2: 就这么给我的。
0: 挺大方的。
1: 很贵吗？
0: 不贵，那一瓶也就你大半个月工资吧。啊，就你刚才抠那一点，100多块钱呢。
1: 这么贵啊？
0: 顶级护肤品，你以为呢？我都没用过。
1: 哎呀，那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少抠一点了。
0: 就是啊，你刚才说我可以拿着用哈，你把那盖给我。
1: 天哪！我说你要用自己买去。
0: 抠门。

0: 哟，孙大爷，过年好、啊！哎，
1: 过年好，过年好！
2: 嗨嗨嗨，往哪儿扫呢？有点素质行不行啊？把楚大爷这全是扫干净了。
0: 不满意你自己来。
3: 哎，李老师，
4: 哎，赶紧的，收拾收拾，咱走啊！
0: 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4: 去庙会呀、啊。咱去哪个？
2: 地坛吧，五号线直达。
4: 得嘞。哎，孙哥，你去不去啊？
0: 哎，那地坛庙会人挨着人，有什么意思呀？这大冷天的，不如在家歇着好，喝点茶，打打牌，多舒服！哎，你们家二马都在吧？
4: 在呢。哎哎，
2: 你就知道打牌，全家都得去，一个都不能少。
4: 哎，李老师，这个我同意啊，我叫他们去啊。嘿嘿，
5: 大爷，
4: 哎，出去啊！来，我帮你把他。
5: 没事没事
4: 没事。嘿，走，
5: 没事没事，
6: 我来，
4: 得嘞，
5: 谢谢张姨，
4: 哎，不客气，
0: 慢点慢点，小翔啊，哎，你妈要组织集体活动，逛庙会，你去不去啊？
5: 啊，我不去了，我要去医院看于飞。
2: 又去医院？除夕守了一宿，今天还往那儿跑，医院不管饭吗？
5: 管倒是管，
2: 那还用你送饭？
5: 那我想去看看，不行吗？这大过年的，他在北京没什么朋友，家人又都不在，多孤单呀！那再说了，要不是为了上咱家，人现在好好在老家过年呢。
2: 你别自说自话好吗？我说不让你去了，
5: 这我就得了。走了啊，我走了啊。哎，爸，上快点。
6: 哎，路上慢点啊。哎。哎呀，
2: 这孩子
0: 怎么了？多好的孩子呀，谁家不抢着要啊？
2: 行了，你赶紧扫吧，扫完了一块儿走。
0: 还不扫了呢，叫楚小雨扫。哼。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慈无量心，就是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就是给人希望；喜无量心，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就是给人方便。

0: 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开会，讲他很多舞台上面的事情，我怎么样做这个唱片，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我讲完了，大家会开完，不好意思啊，看没都没事了吧，我要去买菜了。
1: 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0: 更好的父亲。哦，
1: 真的、啊？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0: 都有那个微信，就是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
1: 你们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0: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
1: 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那个老爸的心情？
0: 我觉得没有，哎，
1: 没有，
0: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在这次这个场地，嗯，离这么近，我就说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也很感动。我说哦，我也会怕，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去？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2: 控制了吗？
0: 我当然我曾经是泪崩过了。嗯。

0: 敬我们的传哥，人生不过就是一场大梦。
1: 是的，
0: 举起杯，干这一杯吧，我们以茶代酒。欢迎
1: 谢谢李大哥，谢谢你好。
0: 我今天无比荣幸坐在这个第一排的位置，听您唱歌，
1: 开心来上李大哥节目。哎，
0: 感觉您唱歌的时候，这个力气的运用是浑然天成啊，不是那种特别的需要嗓音的那么样。您的力气是怎么样调节？你自己在那高音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还是在最重要是在录音室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歌。就是在哪一个部分啊该比较用力，或是哪一个部分该比较柔软一点，应该就是已经形成一个怎么讲反射动作了吧。
0: 可是我刚刚必须跟观众讲，我们的节目录影就是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你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预先的这个调节，你自己立刻就能把那高音掌握的那么准确，那个力气就运上来了。这是一个常年常年的一个磨练，
1: 是吧？这应该也是长期的一个就是经验吧，还有就是说自己对歌曲的掌握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想法了，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最近要开演唱会了，所以准备做得很充分。
0: 刚刚这首歌的意义就是人生大梦，就是这场8月27号在北流
1: 对、哦、
0: 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其实这首歌是一年多前就已经在你的上一个专辑就已经出来了。
1: 是的，我去年出了这张专辑叫《老不休》嘛。
0: 对，我知道这首歌并不是特别为您量身打造的哦，并不说是就是传歌的故事，但跟您自己的一生，您觉得有没有一些若干的写照？
1: 我觉得太贴切了啦，
0: 太贴切了。
1: 这也是因为为什么？
0: 有没有哪个歌词不会你要改的？其实不仅还不错，是非常不错。
1: 对，我觉得就是词作者本身，他就是说一开始来投稿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他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啊，一个感悟。那当然，我觉得就也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这个歌到我们手上，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就在写我的故事一样，这样。我想我觉得。以我这样子的，就是说，在这个歌坛的经历的人，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对，
0: 怎么讲？
1: 比如说登上那个什么最高的登上最高的山峰哈，最高也有跌入低谷的时候，也有跌入低谷的时候，总人生就是高高低低起伏嘛。那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我的人生的写照。对，
0: 现在在高峰。
1: 哎，我也不敢这么讲啊，我也不能这么讲，你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现在状态是我觉得自己个人觉得最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也不一定就是说，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说，在我最巅峰那样子的这种，比如说专业上面的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现在是已经比较成熟了，然后更能够挥洒自如。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0: 所以站在人生的满意度上，其实还是在高峰。
1: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0: 其实你的好多歌，我们在这次可以期待《人生大梦》这场演唱会，应该我听到很多您的30多年来的很多大家熟悉的歌吧。
1: 这些歌肯定要唱的，
0: 但也有新的吧？有没有？
1: 也有新歌，像刚刚《人生大梦》是新歌，
0: 还有没有其他新的？你愿意帮我们先示范一小首？有没有？
1: 其他新歌，要不然就是另外一首因为我们以前都叫就是给我的这个情歌都有一个特殊名叫传世情歌，就是抒情摇滚这种作品啊。那这也是当初我就赖以怎么讲，让这个销售量哦能够比较怎么讲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作品的风格。嗯，我抬头看。

0: 半酒残。
1: 哇、哦，好棒！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小小要求，另外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我今天希望能在这么近的距离听到一下，等一下再说。但是可以期待这次去看《人生这个大梦》这场的朋友、观众，不论什么年龄，大家都能找到一些人生中对您的跟观众自己的共通的一个记忆点吧。在一首每首歌里面，
0: 我想现在大部分来看我演唱会的歌迷啊，大部分就是都是念当时，比如说我出道的时候，可能听我歌都是当时的国中生或者是高中生，算算到现在大部分都四五十岁了。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也许他们在听我这些歌，也许只是都是一时的冲动，可是经过那么多年之后，他们真的体会到歌词的意境的时候，或者是他自己的人生也经历像歌词当中的一些事情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其实他就是歌里面的那个角色这样子。
1: 稍微年轻一点的观众去这次的《人生大梦》演唱会，你觉得你期待他们可以听到什么？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虽然对他们来讲，我们是属于比较资深的歌手，可能是属于他爸爸那一辈的这样，但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基本上其实都是你未来你可能会经历或是现在正在经历的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个没有说，只是说比如像当年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我们经历过的故事，那他们现在这个年轻的可能二十几岁的或十几岁，也许在经历的也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只是时代的时空背景不同而已啦。
1: 你喜欢你的歌有一些影响力留下来吗？它不只是卖座而已。
0: 其实对每一位歌手来讲，我觉得当然其他歌手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希望是它能够流行也能够流传，这个是当然，就是说对我这样一个我自认为说我从决定我要投身这个行业，我没有想说除非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啊，发现我不适合这个行业，我就是啊，谢谢对不起，我误入了丛林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这个是我一个我们讲说毕生的事业，那你在这个把这个工作作为一个毕生的事业情况之下，你当然希望你的作品是能够不但是在当下被认可，而且是能够流传的啊，甚至就是说我曾经像当然现在有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了，我们也听说一些业内的人在讲说可能要成立一个所谓的音乐流行音乐名人堂啊，就像国外的这种做法一样，我们当然也希望是这个，就是说是做对于就曾经在这个行业里面付出他的一生的人做留下一个记号吧，这样就是说真的是有这样子一个人，因为也许五十年后可能也许没有人，也许小小鸟还会有人唱，但是也许翻唱的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大家忘记说可能是原唱是谁，可能但是就这个也许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它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啊，原唱是叫赵传这样子，大家才会记得这个人啊，当初原来的版本是怎么样。
1: 所以我是一只小小鸟，你有听过翻唱比你唱的还好的吗？
0: 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开会，讲他很多舞台上面的事情，我怎么样做这个唱片，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我讲完了，大家会开完，不好意思啊，看没事了吧，我要去买菜了。
1: 生活还有别的事情。
0: 对对对，我就说 rock， 他们就说啊，传哥的 rocker 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 ，rocker 要去买菜，rocker 也要吃饭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嗯、你有听过翻唱比你唱的还好的吗？我想绝无仅有吧。
1: 这个我就不好说，作为我这个原唱人我真的不好讲，因为呢总是大家会觉得，因为如果有人翻唱那就会有不同的评价。
0: 我听到你的答案应该是没有。
1: 其实因为对这个歌的认知还有就是说那个情感的投入啊，我觉得我是最深刻的。
0: 最深刻。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刻度，我觉得不是说你去飙个高音啊，或者是刻意要去讲说啊，我是好像真的像一只小小鸟一样这么的无奈，这种感觉那应该不会比我。
0: 你不是说这首歌当初唱的时候以及那个整个非常红的社会的背景的时候，你不是很了解它有什么真正的励志意义？
1: 我
0: 或者被夸大了，你有点被感觉好像整个社会把焦点转移到励志，但你不是为励志而唱的。
1: 不是。坦白讲，对我来说做音乐，我或者是我从小喜欢唱歌，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我想，就是当然就是像大家一样，唱歌就是一种抒发嘛。嗯、然后。我是出生在台湾的这个外省第二代，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从大陆过来，他们喜欢唱歌也喜欢音乐、嗯、然后来到这里，在这里把我生下来，我就接触到了很多的西方的文化，流行音乐的文化，然后这个自己也喜欢，然后正好就是进入这个，正好就是说这个时代正好是在比如像有一些音乐的人才他们出现，然后我就进入唱片公司，然后跟他们就跟一些等于说很棒的音乐人才一起合作，然后就出现了这首歌。然后正好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觉得是都是似乎就是所有的这个因素都配合得刚刚好，然后让我去唱到这样一首歌，然后我的情绪也很正自然，我也不是刻意说为了市场啊或是为了什么我要去唱这样一首歌，我也没有想要立谁的志，我都觉得我自己的志都还要别人来立，这样我还立谁的志，这样我只是就是说心里面有一些遇到一些事情，有一些苦闷，我想借音乐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就像我小时候我爱唱歌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0: 但我觉得我想问的就是，传唱的故事在这一代的歌者当中似乎很难被讨论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家事情太少吗？现在我很难听到歌者唱片销路有人谈，他这个创作背景有人谈，这歌者的故事越来越少了。
1: 我觉得还是有，但是就可能毕竟少数，随着这个时代比较越来越速食，
0: 所以您稀有了。
1: 其实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这样子，所以，
0: 我
1: 觉得蛮好的。
0: 如果我能够有幸的话，我觉得对您我能够添加一些称赞言辞，我会说他唱出深刻的感情，而是别人比不上的。
1: 这个我是觉得我是有做到的，
0: 当之无愧。
1: 对对对，就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在这个部分我们是算是没有失职。
0: 那什么人的歌者可以做到这样子？你必须有自己人生故事，还是从一开始你从国中拿的吉他那时候就要有这个心呢，有这股热情呢？
1: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讲得很深，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说，其实我是蛮就我喜欢爱玩玩音乐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说玩音乐就是因为喜欢音乐，然后也听到很多，我们也受我刚刚讲受了西方这个流行音乐的文化的影响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影响是已经超脱的任何的界限的，不管是政治啊、国界啊或是种族这样性别。我觉得我是在那样子一个环境的熏陶之下成长的，所以就变得好像我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当年我的想法，如果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也希望我们的所我所做的事情可以像影响我的那些人是一样影响别人，这样
0: 太难抄袭你了。太难，
1: 也许我想的比较多一点。
0: 我有幸的那个就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的，
1: 嗯，
0: 我也是你非常红的一首歌，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终于失去了你》。
1: 哦哦，我终于失去了你。
0: 这首歌，事实上我是觉得对我个人啊，我觉得真的道出很多那种情绪上的一种脉动，一种澎湃。真的，
1: 这个歌它其实那个时候李宗盛。要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坦白说我到现在我都一直不明白，就是说到底是我高兴我失去了你，还是我难过失去了你，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那个逻辑上面我一直我都没有办法。
0: 听起来喜乐喜悲兼有。
1: 哦、oh, ，OK，
0: 他的人群的话，他似乎是道出自己心中的某一种心境，但是又失。又有得，但是这是在有得的情况之下看到自己的失去。
1: 对，他等于就是说这一部就是讲一个曾经啊，他为他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然后身边的一些人陪伴着他，然后他成功了，然后这些人啊，就是抱着那种就是啊，成功不必在我哈、啊，也乐见就是说我们所。我们的朋友啊，就是走上他成功的道路，然后不鞠躬这样子哈、啊，然后他们就远远看着他，就是往他的这个成功的路继续迈进，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如果这样子三部曲啊，人生大梦刚好这首是完美的完结篇了，
1: 应该是总结。
0: 没有没有，前面都是前传，现在是正文，后面还有后传。这电影就这样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像李宗盛就跟我讲了，因为这个。对人生大梦这么有感觉，是因为就李宗盛曾经跟我讲过，说歌手生涯原是梦。比如说他之所以会戏谑，就说啊，哎，老赵啊，人那个啊，歌手生涯原是梦啊，意思就是说要有平常心。
0: 平常心。
1: 然后，当然你可以很努力去实现你的梦想，但是呢，也不要太较真。就是说，
0: 你觉得你三十多年来什么时间真的？走到了平常心这个阶段，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
0: 你看，三十多年到最后的，到现在的你的人生接近一个满足的时刻，花要盛开的时候，还真的知道平常。
1: 嗯，这个平常不是只是有时候只是跟人家，你知道，有时候人都会这样，我啊，你说对啊，我平常心啊这样，但是你要问问你的。
0: 自己，
1: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已经平常到无心了？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开会，开完会，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讲了很，然后讲了很多舞台上面的事情，我怎么样做这个唱片，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我讲完了，大家会开完，不好意思啊，开没都没事了吧？我要去买菜了。
0: 生活里还有别的事情。
1: 对对对，我就说 rock， 他们又说啊，传哥 rocker 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 ，rocker 要去买菜，rocker 也要吃饭的啊，rocker 也是有七情六欲，不是 rocker 就是
0: 很轻松的可以在人生的角色中去互换了。
1: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甚至、啊、
0: 就是你没有包袱了，对不对？
1: 我其实有时候我就出门我就穿个拖鞋或者穿个短裤，因为天气热。穿个吊嘎要去买菜哈，我就穿着这样我就去买菜。
0: 你不必刻意要求别人认识你，也都无所谓。
1: 那主要还有一个现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都大家都戴口罩嘛，不太认出来你。
0: 所以平常心是需要时间，也需要历练，需要一些。
1: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有企图心啊，想去做一些事情的人啊，那你说。当然平常心只是有时候你会在某一个时刻里面你会提醒自己说啊，有时候让稍微自己平衡一下，不要太冲，平常心就好，这样子。但是就是说你要真的做到那个地步，那真的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到底怎么样在做才可以真的做到平常心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0: 所以《人生大不同》这首歌，如果前二十年请你来唱，跟此时唱心境完全不一样。
1: 也许处理的情绪就没有那么，不会那么轻松，这样，然后甚至会搞不好唱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嘛，就好像我听到李宗盛讲说，歌手生涯原是梦这样子啊，你不要想的那么、那个，我就也许就不会那么肯定了。嗯，现在可能比较肯定一点。
0: 现在是心口合一了。
1: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心口合一。对。哇，人言行合一，
0: 言行合一。那能不能听两句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现在。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菜。

0: 我永远会去想那个问题，到底是喜还是悲？
1: 是这个，你突然因为我准备今天准备的不是这個、不是这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是我的终身的福气，能坐得这么近，跟那个摇滚的我们的这个天王这个教父级，
1: 哪里啊哪里，没
0: 有，那我们有菜色作为我们的回报，好不好？
1: 好，
0: 马上休息一下，
1: 谢谢谢谢，
0: 赵传马上回来。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1: 更好的父亲。哦，
0: 真的、啊？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1: 都有那个微信，就是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那
0: 个。你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1: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我知道他喜欢画，可是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到底能够画到什么程度了。因为这个公益画展，同学要求他。帮他们画四幅画，
0: 你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1: 哎，我跟你讲，我真是没有认为他有好到这个程度，这样。

0: 食堂今天请到客人是我们传哥啊，非常高兴，也祝贺您在8月27号在北流有一场人生大梦的这个演唱会。
1: 谢谢
0: 人生大梦，但是传哥您做的梦一定是一场非常丰富的好梦。所以这场演唱会歌曲当然要预先排啊，除了最后的 encore 曲之外，你不准备有很多的预想的情节是吧？你不准备很随性的走？
1: 预想的情节当然是有啦，
0: 嗯，
1: 比如说。现在预想呢，就是我现在演唱会这个，比如说是去年本来就该演完了。
0: 哦，对，你的疫情，
1: 然后疫情的关系，然后疫情这段期间发生很多事情，生活大家生活上面一定碰到很多事情，对不对？比如说父母对小孩，因为小孩可能线上上课，然后可能就小孩就都在家里面，那父母每天都看到，然后也许小孩有一些行为。就你知道人就很奇怪，你如果说你是白天一个家里面大人白天去上班啊，也许送小孩去上学，然后大家都不太见面，是吧？可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每天要见面，然后呢每天都就是那个见面是
0: 频率增加，
1: 频率增加，然后接触得很近，然后就看到很多的问题，这样。哦，听说这段期间离婚率蛮高的。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1: 对对。
0: 但愿我们不，我们祝福每个都幸福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准备谈这些？对你的，
1: 我觉得就是那，可能就是说，当然我会跟大家，希望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场演唱会就是我的人生大梦，你们也都参与了这场梦，也是促成，就是说，如果它是一场美梦，也是你们的关系所促成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一场好梦。
0: 嗯嗯，现在只有一个小孩跟你在身边吧？
1: 两个。对。
0: 那在日本的念书的，不还在日本吗？还回来了？
1: 还在日本。
0: 所以你刚刚讲的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吗？相处之后突然发觉，我们的相处时间怎么突然增加这么多？然后每天我还你都要自己帮他们准备饭吧？你要准备饭菜吧？
1: 我把菜买好，有人会做了。
0: 哦，你要买菜啊？
1: 对对对。
0: 以前没有要买这么多量啊，现在大家每天消耗量很多啊，不能每天都吃一样吧？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1: 更好的父亲。
0: 哦，真的？
1: 对对，我
0: 那好消息啊，
1: 更有时间去安排一些，比如说，因为他们，譬如说前段时间学校不能够实体上课，他们都是在线上的。那。待在家里面，你就要让他们感觉在家里面能够待得住，所以要买很多很多吃的东西在准备好，不管是菜啊，或者是菜色这样的变化，甚至礼拜天我会亲自下厨，帮他们煎牛排这样子给他们吃。
0: 要去好好的笼络他们一下。
1: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借这个机会，就是说啊，培养一下亲子之间的。因为通常礼拜天或是周末，我们都会带孩子出去啊，有时候外食啊，或者出去玩。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少了这样的机会，那你就是在家里面去完成这些事情。
0: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爸爸的丰功伟业做更好的介绍呢？
1: 其实他们小的时候，譬如说他们知道我是歌手者，我然后我的一些作品，他们当然有时候会跟着唱啊这样子，可是现在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喜好了，或者是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小时候一定是会黏你们啊，这样等到国中以后，他开始有自己的同侪了，甚至有自己的朋友，他基本上都不太跟父母在一起了。
0: 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你必须就是当成了一个在家里面的一个买菜甚至做菜的一个爸爸，然后相处时间很多。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1: 我们都不在客厅活动，都是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们就是自己开着冷气，然后听着自己想听的音乐。
0: 有牛排才出来？
1: 有，没错，我吃饭的时候送到他房间去，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都分开吃饭。
0: 那你没有好好在利用这段相处啊？
1: 那我觉得是必要的时候我再跟他们做一些沟通，甚至我们都有那个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
0: 你有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1: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
0: 太棒了，
1: 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年纪都大了，你要再跟他们讲什么，他们有时候觉得很烦。
0: 所以用手用传那个 Line 或者 Text 或者微信还直接一点。
1: 对，有时候譬如说有一些什么鸡汤文啊，或者是一些那种啊什么人生的道理哲学啊，我就直接就传给他。
0: 你这个爸爸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小孩喜欢看你传这些这个典范的文章吗？励志文章吗？
1: 有时候他们会看，因为这是牵涉到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人生的成长。
0: 是我这样子问，那为什么不每天早上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放一遍给他们听呢？那不就励志吗？
1: 那太励志了。我觉得励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有时候你要提醒他们，
0: okay.
1: 就是你未来自己的人生，
0: 好，我这样讲吧，
1: 去面对。
0: 传哥，你是一个用心良苦的爸爸，
1: 我算了，
0: 用各种方式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到你的讯息。此刻你对他们人生，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因为刚在来录影的路上，我还跟我们的那个同事聊起这样子，因为小孩，我老三，我最小孩子最近他因为。同学要办一个，
0: 老三是儿子嘛，
1: 儿子办一个公益画展。
0: 公益画展，他喜欢画画。
1: 然后我知道他喜欢画画，可是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到底能够画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就是画的，就是不是你真的画的那么好，因为他大概是受他姐姐的大姐的影响，姐姐很喜欢画画，然后他也开始画了。但是我看到他大姐画画是因为他是在一个，他就是专业的那种美术班，就是你要画得很好才被录取的。他大姐是这样子去上这个美术班，
0: 他画画，专业学校了，
1: 专业的，从早到晚上都在画，回到家，他个子也不高，然后带个大画板，然后每天上学回来到家里面吃完饭就开始画，一路画到半夜。我都晚睡的人，我有时候看他画到两三点，然后他心无旁骛的在画。我就觉得哇，你真是让我佩服，就不光是因为你是我的小孩，我觉得就一般人来讲，你这个精神是值得我来佩服。所以后来去日本念书，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操办的，我就负责付钱就好了，
0: 多独立啊。
1: 对，那我就有时候会拿姐姐来去作为他的妹妹弟弟的一个典范，所以弟弟也开始就是会画这样。然后但是到底他画到什么程度？说因为男生毕竟，因为我那个小儿子是比较，就从小就是好动。你要知道画画那个是要坐下来很安静的，这样一直画画几个小时。然后因为这个公益画展，然后他个人就是同学要求他帮他们画四幅画，这样他画好了交给这个他们同学去展览，然后我也去看那个画展。我才就真正认同，就是说，哦，那你是这一块料，这样子。
0: 你被感动了，也看到他的投入。
1: 我有感动，我有看到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作品。
0: 你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1: 我跟你讲，我真是没有认为他有好到这个程度，这样子。我们刚刚同事也在讲，因为这两天的 FB 上面也有发他的这个讯息嘛，这样我跟他合照，就是去看他的画展，然后在他的作品前面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心里面踏实很多。刚刚我还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说哦，那你真的是这一块料，
0: 你应该很骄傲啊。
1: 我当然是很骄傲啦。当然就是说，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说，知道他的长才他也善用，他也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这样我做父母的就比较不会操心了。就是你未来到底你要什么，你知道，你这个是
0: 你是不是不太敢说出对他们的期待？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一个老爸的心情？
1: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
1: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在这次这个场地，离这么近，我有时候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也很感动，说：“哦，我也会怕。”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0: 控制了吗？
1: 我当然我曾经是泪奔过了。
2: 嗯，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链都挺不错的。公司 APP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3: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赖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4: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3: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你是不是不太敢说出对他们的期待？你平常很小心翼翼的。
1: 我当然对他们期待，我当然是有的。
0: 但你很小心翼翼啊。所以你才会对他的真正的成就这么如此惊讶，因为你太保留了你的意见了，你生怕去影响或伤害到他。其实他是很棒的。
1: 对，但是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们讲，你譬如说我从小给他们学弹钢琴，他们都有音乐的天分，我也认为他们如果走这条路是可以的，只是呢，因为是爸妈，好像他们都觉得哦，父母叫我做的，我就偏偏不听你，我有自己的想法，就弄到最后就是我要想跟他们分享什么东西，他有时候觉得那是你的观点，就变成我必须要很小心的，就像
0: 对啊，我觉得你好像是很小心，
1: 就很小心的，
0: 你很有爱心在
1: 处理这样的事情，否则的话，就是一讲到就是说，我觉得你们音乐啊，我有就像我大女儿，她其实。哦，如果论我们中国人讲说琴棋书画这四种技艺来讲，他是琴、书、画，他都做到了。那当然最早一开始是琴这样，然后甚至他们的小这个从小教他们钢琴，都觉得他们都有音乐的天分。我当然知道，我的小孩怎么会没有音乐天分？就像我爸爸，他也是很喜欢音乐的，
0: 给你的歌喉啊。
1: 对，我爸爸也唱歌，我妈妈也爱唱歌，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遗传到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做父母的看到你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一定是尽量让你去发挥，可是都会回到一个原点，就是小孩子会觉得父母要帮我安排的，我不要这样子啊。
0: 所以你现在可以放心啊，你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路啊。虽然他们是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的是他们真的喜爱的东西。
1: 对，但是就是说，就像我举我老大的例子，我老大据说现在是，他是在念动漫，
0: 动漫，
1: 其实
0: 很辛苦哦。
1: 对，其实他现在年龄来讲，早就应该大学毕业了，可是因为他是到国外念书，你要先去念语言学校，光念语言学校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所以现在他只有现在是等于是大三这样子。那

0: 这个全力以赴这样子，所以我当然只好，
1: 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又说不出口，
0: 怎么讲呢？只能说
1: 你可以在舞台上这个喊叫的很强烈，但是我发觉你在家里面你很声音应该不大吧？
0: 有时候会很大，
1: 当
0: 然会生气啊，就是说啊，你就是作为父母的，我们人生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看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1: 你应该是很温柔的爸爸。
0: 该温柔的时候我是温柔，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我气的是说，这个再明显不过，那你为什么就非得要就是背道而驰？
1: 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吗？
0: 现在当然是比较好了，就是说，也许我觉得我自己的沟通技巧不是那么好，
1: 对的，
0: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要去检讨的地方，或是要去
1: 会检讨的爸爸就很不容易了，会自我检讨的。所以比你办演唱会多当爸爸的经验是难多了哦。
0: 我那当然了，因为你要知道办演唱会，
1: 你就是演唱会
0: 周遭的工作人员，你如果说
1: 人生大幕的后半场就是我要谈谈我跟我孩子的相处。
0: 我相信底下的人绝对是都有同感的，比如说光讲到青春期这件事情，底下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对啊，对，小学的时候那些你的孩子就像你的宝贝一样，会跟你撒娇，会跟你黏着你这样子，到了国中之后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就是我曾经就是我当我女儿就是跟我在那边青春期那边叛逆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以前那个小公主跑哪里去不见了。
1: 我的经验是还会回来，但是若干年之后。
0: 对，
1: 这时候你心情很郁闷的时候，你做什么呢？你也不能跟孩子抱怨，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成长空间，你就去练练歌，放放音乐。
0: 我这是我每天，我一起床我就音乐就打开，
1: 是不是？他事实上现在你真实的生活里面也在调剂你的自己的情绪。
0: 那肯定是这样子啦。对，日子还是要过嘛，那想办法让自己过开心。
1: 你的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那个老爸的心情？
0: 是我自己的歌啊。
1: 或者说你哪一首歌你每天觉得一唱了之后，你这个当老爸的种种的委屈或也好，或者是快乐也好，或者是这种焦虑也好，还最能抚平它？
0: 我觉得没有。
1: 没有，
0: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
1: 那怎么办？
0: 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有时候会跟人家诉诉苦啊，对不对？跟人家讲我对孩子的一些期望啊，这样。
1: 所以传哥，你现在还缺一首歌，家庭的励志歌曲，每天在家里可以放的。
0: 那如果有人可以写得出来，然后甚至就说他这个歌可以投射到所有做父母的那种心情的话，我觉得这歌绝对有必要去弄一首这样出来。
1: 音乐在你们家现在看起来，三个小孩大概承接你的这个担子的大机会，现在看起来不是太大，
0: 越来越小，
1: 越来越小。好，
0: 对，
1: 但是他们可能在艺术领域还是有其他的发展。
0: 对对
1: ，OK， 那他们对于爸爸的歌艺现在也很少讨论。
0: 对，当然知道，就是说，他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1: 那就这样子了，
0: 就这样，
1: 反正就是一个生活的正常嘛，就是
0: 对。然后也许，
1: 所以爸爸有点失望。
0: 好吧，也许是因为这样子，我找不到存在感。
1: 八月二十七一定有。音乐真是好迷人啊！我相信你在走上舞台的那一刹那，啊，真的发觉那就是一个圆满。我可以跟观众直接的打开沟通，它会让你忘掉一些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
0: 会。但是有时候，我其实蛮怕的，就是，就唱到一些歌的时候，然后观众也跟着一起唱的时候，然后我很明显的，尤其在这次这个场地，离这么近，我有时候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还很感动的时候，我也会怕，我会怕我自己当场也会，就是
1: 也融进去了，
0: 也会，哎呦，

0: 照讲，我们是表演的人，我们应该要，你知道，就让他们感动，而不是自己也投完全投入，然后拔不出来。所以有时候甚至就自己太激动的时候就哽咽，是吧？因为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去？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1: 控制了吗？
0: 我当然我曾经是泪崩过了，嗯，对啊，然后突然发现，哎呀，我自己太投入了，毕竟你的这些歌的情绪都是那么真实的啊，那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作品，也是因为我们在创作这些歌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真实的心情嘛，所以那个感染就更强了。
2: 我给你打个赌，你这次一定会流泪。
0: 希望我会。
2: 你期待，你也期待最后这是一个快乐的大团聚嘛？
0: 是啊，所以那也许是喜悦的眼泪了啊、哦。比如说，疫情两三年了，大家都绷得很紧，这样子憋得很久，然后演唱会延了一年多，啊，也许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场合让大家
2: 歌迷们好好把握，就是这样大感动之后，我们传歌就会很快再来更多更多的让我们感动的表演，对吧？
0: 当然是希望这样子啊，
2: 因为他要忘记很多家里的事。
0: 对对对对，
2: 你真的对家的，
0: 这是我们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位歌手的，因为音乐就是娱乐众人之事。
2: 我想起来，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三个小孩说？你觉得在家里面 LINE 传的不好，在节目上跟他们讲一讲也可以啊。
0: 他们可能不太会哦，那我还得要叫他们来看这个节目。
2: 当然就这个意思啊。
0: 哎呀，就总是就是说，希望孩子啊，做父母的总是希望你们好未来，对不对？那很多的出发点，这个部分绝对是，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也许在表达的方式不尽然是你们所期望的这样子啊，但是这个爸爸的出发点绝对是出于为你们好的啊，而且我认为将来你们做了父母之后，你们同样也会有这样的心情的。
2: 我真希望我能说带他们接受，但是请他们自己听完一定很感动。非常谢谢。人生大梦，在传歌心中，人生不仅是一场梦，是一场美丽而永不停息的美梦。
0: 是的，
2: 谢谢
0: 谢谢。
2: 好，这个美丽的海鲜要不要带走啊？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非坐卧，非言说，非文字。禅，穷诸内心，心地一明。大地山河，森罗万象，都在我心中。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欢庆佛诞节，台北道场走入人群，白日佛台搬进北市府以及松山车站旁的广场，一系列精彩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加，而市长蒋万安也在住持满谦法师的陪同下体验浴佛。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欢喜浴佛，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在一旁细心引导。
2: 其实就是右肩、左肩，然后后背，然后发三个善愿，那也就是虚云大师常讲的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3: 希望把善的正向循环能量散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民众从日常生活都能够做到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 传扬三好精神，欢庆佛陀圣诞。台北道场再度把浴佛台搬进市府中庭，不少局处首长、区里长、民众都来共沐佛恩，许下社会和谐心愿。
2: 那我们需要借助着这个浴佛，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口意。那我们更要把这个功德来回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安乐，希望呢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1: 人间音乐歌声回荡市府，这一天佛光人端出心灵以及音乐响宴献给台北市民，要让人间佛教慈悲善念深植人心。镜头转到松山车站交四广场，大批民众排队浴佛。尽管天空下起朦胧细雨，却没有浇熄大家虔诚心。温馨五月，台北道场举办一系列活动，借引大众感念佛恩以及母恩。
4: 大师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辛苦，跟政府申请，把它定为叫国定佛诞节。跟什么节有在一起？跟母亲节。母亲给了我们肉体的、生理的、色身的生命，而佛陀给了我们是智慧的，是清净的，是慈悲的慧命。我们也实现了佛陀的教义，成为一个觉悟者。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5: 你吃下去那碗就会再来一杯
1: 啊。美味素食飘香，浴佛之余还能响应舒适环保，40多个丰富摊位，民众不止可以大饱口福，还能动手 DIY， 让一家大小来到这里共度有佛法的温馨亲子时光。人新闻陈文席、吴声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而为了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和复兴分会举办浴佛捐血活动，以实际行动来实践慈悲与关怀，鼓励民众发挥慈悲的精神，挽袖捐血，让佛诞节更有意义。
6: 色彩缤纷的舞龙舞狮搭配鼓声，展现充满默契的演出，还有附近国小的合唱团为大众献唱。国际佛光会大溪第一分会在桃园大溪福鼎仁和宫举办浴佛捐血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7: 今天有机会受到佛光会的邀请哦，在仁和宫前面举办佛诞节这个活动哦，非常的有意义。
6: 浴佛仪式由佛光山宝塔寺兼寺满画法师主法，带领参与者依序浴佛，并鼓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法师也为大众送上祝福。
5: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也祝福大家今年诸事吉祥，一切随心所愿。
6: 国际佛光会复兴分会在隔天接力举办佛诞孝亲浴佛捐血暨母亲节活动，活动结合公益、文化与健康关怀，地点就在桃园市复兴区仁爱停车场，邀请高中生以原住民舞蹈为活动拉开序幕，活动吸引许多人参加。
8: 今天非常高兴与我的好同事我们的江代表共同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我们佛光会举办的浴佛节。
6: 活动现场除了浴佛与捐血，主办单位还有安排抄经，让参与者在书写中沉淀心灵，并推广素食公益活动等等。主办单位期望透过佛诞节活动，鼓励大众落实三好，日常行善。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五月迎接佛诞节，位在苗栗佛光山弘法社举办浴佛祈福，民众排队浴佛，许下内心的祝福。而现场还有一连串的精彩表演以及缘由义卖，而所得将全数捐给当地的视障团体以及偏乡学校来购书。
9: 透过净水洗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好。苗栗县长钟东锦亲自浴佛，响应佛光山弘法社佛诞祈福。本次活动结合艺文展演以及缘由义卖，场面欢喜热闹。
10: 希望我的孩子们一定要心怀感恩，用有声的眼睛看待世间的美好。
9: 透过三好理念扎根，弘法社常年走入校园，培育孩童养成良善观念。当天由佛光人组成信供队伍来到佛前礼敬佛恩，即感念孝道，庄严仪式分享佛陀圣诞喜悦，鼓励大众透过浴佛发愿行三好。
11: 今年有庆祝佛陀的诞生，谢谢佛陀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法，那也让我们可以再思维我们怎么跟佛的身口意相应。
12: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就是佛教，再加上心远大师的说好话，然后做好事，存好心。
9: 勉励大众三好，从自身生活实践就是修持之道。活动融合宗教、教育以及公益，传递佛

0: 佛陀慈悲智慧具体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的是由日光佛光童军团主办，而台东县童军会协办的2026台东县童军团联合庆祝母亲节浴佛活动，在佛光山日光寺温馨登场。各富士童军团有将近200位的成员，透过浴佛祈福、创意闯关与手作活动，让学子在实践童军技能的同时，也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2: 台东各地童军又童军齐聚一堂，展现十足活力。童军们不仅参与浴佛闯关游戏，更亲手制作小礼物准备带回家送给辛苦妈妈，大声表达内心爱与感谢。
3: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参加今天就是母亲节跟童军活动，那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
4: 那来这边除了可以做东西给我的母亲以外，也可以参加童军活动。
5: 连团活动带给孩子们快乐假日，教育人士与家长表示，活动对地方教育具有正面意义。
6: 非常高兴呢，有这个活动在我们台东县盛大来举办，带给我们小朋友一个快乐。
7: 大家一起庆祝母亲节，还有浴佛节，大家一起行三好。
8: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9: 那我的孩子呢？自从参加了这个童军的活动呢，那也变得很有规矩。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10: 活动连续举办4年，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师法师表示，希望大众在庆祝母亲节时刻，也感受到社会与宗教关怀，并将感恩种子播撒在每位孩子心中。
11: 今天有160位来到我们日光寺参加庆祝母亲节的联团活动。
0: 我们希望透过庆祝母亲节，让我们感受到人间虽有温暖，人间虽有欢喜。团体交流与互动，让童军不仅增进了彼此情谊，更在浴佛与感恩母亲过程中深化品德教育，为社会带来更多祥和与正向影响。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日光寺举办温馨母亲节晚会，邀请多位专业表演艺术团队带来精彩演出。台东县府官员以及地方人士有将近200人到场同欢，透过多元的艺文飨宴，向天下的母亲致上最诚挚的祝福。
12: 晚会表演亮点不断，二胡女神华配打破传统，展现律动感十足的现代曲风。实力派歌手甲子惠则带来多首台语老歌，并走下台与大众互动合唱。随后的表演演出与扯铃特技及魔术，都引发台下阵阵惊呼，精湛的艺文飨宴令全场观众耳目一新。
13: 表演深深触动现场大众。台东县艺术人文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忠元就表示，看到大众能聚集在日光寺，以如此欢喜快乐的心情共度佳节，不仅令人感动，也更坚定了未来持续将优质艺文活动带进道场的决心。
14: 看到大家是充满欢喜、充满快乐的来度过这样一个温馨欢乐的一个母亲节，真的很感动，也很希望有机会。
15: 继续再带很多的艺文活动到我们日光寺来。
16: 母亲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日光寺透过晚会，让大家在同堂欢乐的时刻，更能深刻感念亲恩，明白正是因为有母亲的奉献，大众才能拥有健康与幸福的人生。佛光山日光寺住持并勉励大众，要将这份感恩的心落实在生活中。
17: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同堂欢乐的时间，让大家纪念母亲。
12: 天下的母亲最伟大，因为有母亲，我们才有健康的人生，我们才有幸福的人生。透过丰富的表演形式与温馨的互动，日光寺不仅成功营造出和乐的佳节氛围，也让孝亲尊师的悠扬传统在艺文熏陶中生根人心，让每位参与的母亲都带回满满的法喜与祝福。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嘉义大林，250位戒子与法师庄严行脚，而路上有很多的民众热情接迎，活动现场充满着祥和的氛围。
12: 行脚僧们缓步前进，许多民众以欢喜心供养法师广植福田，感受清净与祥和。
18: 今日妙修堂有幸迎接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的法师莅临，内心无比的感恩与感动。法师们一步一脚印，将清净与光明带到我们的心中。
0: 我说大饼受到我们妥妥的厚爱，那星云大师把大饼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南华大学。那南华三尺，那我们的佛光山传灯，传灯大概一甲子也是第六十年。那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我们的佛光山啊，这次的三坛大戒跟我们的行脚托钵的起舞活动，那在这个今年特别彰显它啊一定的意义。
12: 尊正欧舍离会开法师表示，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台大戒250位戒子来到嘉义大林，是难得的因缘。
2: 我们南华在大林已经有30年的历史，啊，可以说呢，也受到乡亲很多的这个支持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地方。
12: 信中表示，看见法师威仪行脚，内心充满法喜，能参与供养与祈福是人生中难得的机会。行脚托钵不仅凝聚地方善念，也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1: 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日前圆满。回顾途中，新界法师落脚佛光山金光明寺，即便当天下着雨，依旧有大批的信众热情来迎接，而借由布施也为自己种下福田。
3: 游览车缓缓停在山门前，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僧日前途中停靠佛光山金光明寺。住持优国法师带领大批信徒等候迎接。
4: 在这个行脚托钵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布施，可以种福田，
5: 懂得去布施，护持，让我们的佛法哦能够传达出去。
6: 秉承着师父的给大赐给的精神哦。
3: 120位新界法师齐聚金光明寺大雄宝殿，透过法师行脚和信众布施的交融，传递佛法带给大众的无比正能量，为社会祈愿国泰民安。人心母星传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7: 来，庆玲，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8: 啊，荣幸。来，
7: 有了，有了，有了。
8: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7: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8: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7: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9: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0: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1: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人间佛教走出去。美国纽约佛光人第三度登上时代广场，举办佛诞节的庆典，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分享佛陀圣诞的喜悦，也邀请大众借由浴佛祈愿世界和平。
1: 来自世界各地民众欢喜浴佛，美国纽约知名打卡地标时代广场搭起庄严浴佛台，为人潮汹涌世界的十字路口增添宁静祥和氛围。
2: They walk by, they feel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3: I really like it.
4: We will b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1: 透过浴佛为世界和平祈福，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方会纽约协会第三度把佛诞节庆典搬到时代广场，这回也首度和纽约佛教联合会携手办活动，展现宗教融合。活动当天，贵宾云集，包括纽约州长、州议员以及国会议员，都颁奖表扬佛光山以及佛光会长期深耕社区，推动社会和谐。
5: On behalf of the 57th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Governor Kathy Hochul, I am honored to join you for this sacred and joyful occasion.
6: This celebration is more than an event; it is a symbol of how.The Buddha's teaching of compassion, wisdom, equality, and harmony can shine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1: 精彩演奏吸引民众驻足，来到这里不只可以浴佛祈福，还能欣赏表演。现场还摆出吉祥树，民众踊跃挂上祈愿卡，许下心愿。这一天，纽约佛光人带着人间佛教走出去，让佛光温暖照亮时代广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再来关心到的是，澳洲布里斯本有一家在地广播电台日前举办最佳公车站的评选，而佛光山中天寺山门口公车站受到民众青睐，夺得亚军。
1: 橘色复古巴士缓缓进站，载着20位贵宾来到佛光山中天寺。澳洲布里斯本在地广播电台主持人以及洛根市长直接在站牌开直播。主持人市长开心报喜，因为中天寺山门口2025年启用的公车站，在电台所举办的大布里斯本最佳公车站评选当中打败数百对手，获得民众喜爱，抱回亚军殊荣。市长大赞中天寺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当地重要景点之一，未来将会增设专属候车亭，服务广大市民。主持门望法师带领佛光人和市长开心拍照留念，记录下得奖历史一刻。中天寺公关经理史密斯表示，这座公车站是幸运大师愿力的具体实践，让每个人都能毫无障碍前进寺院。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日前参与由洛杉矶县主办的社区食物发放服务，协助发放新鲜的蔬果、营养品还有罐头等物资。活动现场吸引大批民众前往参加，透过西来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也要将这个爱心物资传递到弱势族群的手中，总共服务超过2000个家庭。
7: 一早，物资发放现场已排起长长车阵，大批民众驱车前来领取生活物资。现场准备了丰富的新鲜蔬菜、水果、营养品及各类罐头。西来寺义工分工合作，将装满关怀的物资搬运至民众车上。领到物资的民众都相当喜悦。此次服务对象涵盖超过2000个家庭，场面温馨感人。民众在领取物资的同时，西来寺慧诚法师也与现场大众进行交流，分享佛光山长期推动社会服务的理念与目标。法师强调，佛光山身为宗教团体，透过每一次的服务机会，都能将善的力量与祝福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义工们更秉持服务热忱，与民众共同营造温馨的互动氛围，让社区的善美精神得以在互动中延续。 此次物资方案活动在各界协助下秩序井然，展现了极高的行政效率与社区凝聚力。西来寺透过实际的公益行动深耕本土，不仅提供了物资上的援助，更透过法师与义工的引领，为社区注入正面能量，让民众在异乡也能感受到来自宗教团体的温暖支持与希望。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关怀学子成长，佛光基金会在马来西亚新马寺举办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审核会，强调学习辅导与品格教养，希望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落实佛光山关怀教育的精神。
3: 可是还要给他一些辅导哦，后续要
1: 教育界人士和佛光人围在桌前，逐一检视申请资料，针对学生需求进行讨论评估。佛光基金会在新马寺举办2026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金第一梯次审核，申请学生来自多所中学，总计超过80人。
3: 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我们不只是给他钱而已，因为给他钱，他可能还是去继续把孩子去上学的，所以师傅讲说要他们来帮忙这个活动。来服务，或者是我们换个名称，不只是服务，而是做学一些东西，是玩一些东西，是什么呢？会继续辅导他，会更好吗？
1: 审核团由教育界退休校长和教师组成，从学习背景和成长需求等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同时指出学生需要的不只是经济补助，更包含学习辅导及成长关怀。
8: 特殊的，随便啊，或者是很糟糕的这种东西，我们就
1: 在关怀与支持之中，不仅为学子提供资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课业辅导和教育支持，让佛光山重视以教育培养人才理念在社会中持续延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水寺举办为期3天的法水寺蔬食市集，吸引超过万人次来参加。活动融合了健康饮食、在地艺文，还有跨国文化交流。透过丰富的台日蔬食摊位与精彩的表演，成功让法水寺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
9: 现场除了提供多样蔬食选择，还有多场精彩表演轮番上阵。色川市市长认为，法水寺融合自然美景和人文气息，已成功打造成为全球性的观光亮点，并在健康意识抬头的今日，扮演着推广蔬食的重要角色。
10: 今日もですね、大勢の方々が見えておりまして、台湾の料理、それから日本のキチンカ、こういったものもですね、出ております。とりわけ今回は。ベジタリアンということで野菜中心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今健康志向で大いにですね野菜も重要な位置に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ぜひですねこの仏光山観光も素晴らしいですし、それから世界の拠点に。
9: 透过这类结合蔬食与文化的市集盛会，法水寺向日本社会展现台湾的良善特质，成功建立起台日之间的美好善意连结
11: 活动，让我们。台湾人在日本人的印象呢，就是一个良善，这个善的循环。
9: 光山法水寺住持满润法师强调无肉生活的健康理念，期许透过这次盛会，让大众在享受山岚美景与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佛光人给的精神，并持续支持法水寺的各项发展。
12: 皆さんも楽しんでもらえます。全部精進なんですけど、肉がなしで、じゃあもう台湾ではね、年なんか一ヶ月一回肉なしの生活。
9: 这场为期3天的蔬食盛会，法水寺透过实际行动展现蔬食与文化的和谐共享，不仅满足大众的五感享受，更在异乡播下了慈悲与健康的种子，为推动社会祥和贡献一份心力。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位在荷兰的佛光山和华寺积极参与当地活动，实践本土化。佛光人着手准备美味的素食餐点与大众结缘，同时也敞开寺门开放参观，接引当地的民众来认识佛教文化。
9: 小小摊位前，民众排队取餐，香喷喷的东方素美食吸引人潮不断。荷兰一年一度国王节庆典，佛光山和华寺响应全国欢庆活动，敞开寺门邀请大众感受佛教文化。游客走进寺院体验写书法，还能够把吉祥印章带回家。透过多元活动，接引当地人士亲近人间佛教。而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也响应市府号召，参加庆祝解放日自由餐活动。
13: We're here in Amsterdam. It's Freedom Day, and here we're enjoying some free food.It's really important day to celebrate remembrance.
9: 今年二战顺利，城市重获自由。荷华寺响应准备多样美食，短短两小时就发放超过600份餐点。这些都是义工发心集体创作成果。不少民众聚集在寺院前，相当热闹。
14: 这个给的精神跟我们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所提倡的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合而为一。
9: 不分种族，弥漫欢喜交谈声。

0: 荷花寺生根荷兰，积极实践本土化，融入当地文化活动，促进人间佛教精神在地方扎根。人心用荷兰综合报道。
1: 为了将善美种子撒进校园，香港佛光道场云水书车义工队走进佛教荣英学校，为百位小医生打造一场书香与艺术交织的文化盛宴。透过义工生动的导读与故事启发，带领学子在欢笑中认识佛教文化。
2: 云水书车义工化身故事大使，透过生动有趣讲解与互动游戏，迅速拉近与学生距离。一年级学童在义工带领下沉浸于精选绘本世界，现场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义工们寓教于乐，引导这群孩童在充满温度互动中，初步建立对阅读的兴趣与正向价值观。学生们全神贯注投入生日卡创作，桌面上摆满五彩缤纷画笔，孩童们分享彼此构思，将纯真祝福化为丰富线条与图案。这份为佛陀准备的生日礼物，未来将在维多利亚公园佛诞嘉年华中公开展出。阅读推广活动成功在孩子心中播下文化与智慧种子，透过介绍佛诞内涵，结合云水书车灵活教学方式，在学生互动点滴中稳定萌芽，成就一场充满生命教育意义的艺术对话。人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3: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
4: 啊，对，
3: 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5: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嗯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鱼来讲最重要，嗯，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4: 豆皮，
5: 啊，西丽豆油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豆油是豆油膏出名。
4: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6: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最新调查，有超过九成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重要性，不过真正可以做到安全照护的却不到七成，尤其是夜间的照护压力成为家长最难突破的关键。而静娟基金会公布调查结果指出，台湾婴幼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明显的断层，也呼吁政府应该要加强相关的制度与宣导。
1: 迎接515全国儿童安全日20周年，静娟基金会

0: 和立委林月琴举办记者会，公布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结果发现，高达91.1%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睡眠安全观念，但实际的照顾上仍然有超过三成出现知情落差。
1: 现网络很发达，但你去上网找有各种的育儿方式，但是不是正确的？
2: 新手家长碰上育儿这件事，网络求解恐怕会惹祸上身。 有84%的家长坦言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眠。调查指出，最大原因不是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和哄睡造成的疲惫，让家长们在安全和现实之间被迫妥协。
0: 夜间照顾85%的压力都是在妈妈身上哦，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宣导工作上面，不能只是谈就是一些原则而已，应该要去深入到这些新生儿父母在照顾的一个现场。
2: 育儿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传统和现代拉扯的一条线。
0: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一个介入的时候，确实在落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安全的工作上面是会下降的。
2: 根据卫福部111到112年6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84起睡眠相关死亡案例当中，有43例被列为是高度可预防，显示出婴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改善的空间。 这份调查在今年2到3月份进行，共回收406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近80%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很少接收到完整的睡眠安全资讯，其中仰睡姿势还有床垫软硬度的选择认知最不足。
3: 尤其是1到4个月中当中，是我们婴儿猝死症发生最高的一个。
2: 年龄层，那看到的样态都是睡眠当中，的一些不安全的环境所导致的一些死亡事件，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的。像是怕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其实都是常见但高风险迷思，可能增加的就是窒息的风险。专家也提醒，婴儿安全睡眠原则包括仰睡，不同床，床面平整无杂物，避免使用过软的床垫或者是枕头。 才能够降低睡眠意外风险，家长在照顾之余，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正确资讯。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红斑性狼疮是常见的自体免疫疾病，无法预防，只能透过医疗来改善生活品质，而传统的医疗方式花费时间长，而且 不一定可以成功。三军总医院医疗团队分析资料，结合了 AI， 可以预测治疗的结果，来减少治疗时间。团队整合维他命 C， 还有氢分子，改进这个治疗方式。医疗技术的突破，也为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带来好消息。
5: 近期在治疗自体免疫疾病领域取得新突破，该领域长期存在着需要期长、疗效无法预测的困境。三军总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带领团队，将 AI 人工智慧结合创新医疗技术，打造 AI 免疫导航与氢分子修复系统，让精准医疗更上一层楼。
6: 我们 AI
5: 的导航就是在我们传统的治疗疾病，其实有一些药物反应的非常好，有些反应不好，我们希望能够更精准的去照顾。传统治疗需要3到6个月的试药期，大约有3成患者对药物反应不佳，病情可能持续恶化。三军总医院医疗团队用了几年时间，分析超过1500例检体，建立3大 AI 预测指标，可以在2周内预测药物反应，准确率高达90%。
6: AI 工具好几种，因为我们就想说，如果用穿戴式，比较不会有所谓的侵入性。透过
5: AI 听诊器可以及时掌握患者状况。另外，医疗团队提出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氢分子可以减少发炎反应，稳定免疫细胞，快速介入治疗。医疗团队已经发表许多氢分子相关学术研究，未来将持续推动精准医疗，降低患者与家属身心压力，改善患者生活品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大肠直肠癌是台湾癌症好发之一，其中最具恶性的 BRAF 基因突变型，不仅病毒的活性高，而且转移的特性也比较强。过去虽然已经开发新型的标靶治疗，不过费用昂贵，对患者来讲负担极高。日前宣布正式纳入健保给付，让不少病友多了曙光。
0: 我们5月1号之后呢，针对 BRAF V601 突变的大肠癌有我们的二线治疗，有了新的治疗选项，我们的双标靶治疗为他们带来更长的存活，更多的反应率。
1: 国人最常罹癌之一的大肠直肠癌，每年新增患者约2000人，其中约两成确诊即为第四期，而这当中最恶性的为 BRAF V601 经突变型，
2: 治疗的效果最差，抗药性最强，长的速度最快，活性也最激烈，然后最糟糕的是它常常在一发现一发病转移的时候呢，它会转移到非常多的地方，
1: 抗药性强且易转移，患者常面临腹膜转移、肠阻塞、无法正常进食及排便等痛苦。此次将双标靶治疗纳入健保给付，并开放于第二线使用，对转移性大肠直肠癌患者而言是关键进展，渴望延长存活期。
2: 病友常常一来的时候非常严重，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标靶，不用一个月，你只要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你就会发现那个肿瘤迅速的整个都缩下去。
1: 双标靶治疗大幅提升整体存活期，由原本的6个月延长至10个月，并降低近40%死亡风险。预估每年将有数百名患者有机会受惠。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超高龄社会的到来也增加了医疗资源还有长照的需求，而为了照顾更多的高龄市民，台北市卫生局扩大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有26家的医院以及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加入合作的行列，希望让长辈安心回家，也可以减少家人的照顾负担。
5: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其中台北市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台北市卫生局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扩大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整合照护团队与社区长照资源，建立从医院到住家的服务模式，提供及时评估与转介服务，照顾长辈也减轻家属的照顾压力。
3: 根据统计，台北市在114年度已经有的老年人口已经高达了全国最多的部分，因此我们在今年开始有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希望可以提供民众，然后在照顾的时候也有人可以去做协助。
5: 除了出院衔接服务以外，台北市政府推动长照喘息服务，要缓解照护者的身心压力。
3: 台北市目前有295家的喘息服务单位可以提供照顾者，然后在照顾的时候可以喘一口气。那也希望民众有需求的时候可以询问我们的1966，然后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5: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照护家人感到疲惫时，要善用政府资源，呼吁市民如果有住院家人而且有长照需求，建议主动向医院咨询出院准备服务，或是拨打长照专线，让专业团队陪伴家人安心回家。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远台北采访报道。
4: 想创业却卡在资金还有市场吗？花莲县政府推出群众募资扶助计划，不只帮青年把创意变成产品，还提供了行销资源与专业陪跑。今年更将选出3组团队，协助在全国的募资平台打出知名度。
7: 花莲县府推动的群众募资辅导计划正式的开放报名，今年延续品牌陪跑模式，将征选3组优秀团队，提供完整辅导资源，每案更将挹注价值28万元的行销支持，协助在地创意走向市场。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计划的内容，青发中心举办说明会，邀请历届团队分享实战经验。
8: 透过这样的模式，其实等于是有点像是帮了我一把这样，然后让整个商业更快进入到市场去。所以因为我本来是做环境富裕，它是更多是理念，但它没有转化成产品可以被买的产品，那就会做得很辛苦。所以透过这样，它其实已经把我的就是理念转化成产品，它其实就会后面就会被进入到那个真正商业的这种运作这样。
7: 县府表示，计划推动2年来已经成功的辅导了8组团队上架募资平台，累计创造将近1200万元成果，而其中去年更是突破900万元，表现亮眼。群众募资不只是资金的来源，更是测试市场接受度的重要工具，透过专业陪伴，帮助团队把理念转成产品，把故事说进消费者心中，进一步的突破地域限制。
9: 我们会甄选3件的团队来做今年的陪跑制度，会采1对1，从市场分析、市场验证、价格定位，甚至你的商品包装设计，甚至你的品牌行销故事的撰写， 跟落地实践，这一路都会有我们来做陪跑辅导的机制。
7: 花莲县青年发展中心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扩大征件，邀请更多农产、文创与永续旅游团队加入，让花莲的创意被更多人看见。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台湾有超过1000万辆的机

0: 牌近期举办春夏新品发表会，推出方便骑车与搭配的夹克、手套、安全帽等等。
1: 其实今年春夏新品主要主打是他们身上的颜色，还有他们的 logo 区块，那包含我们以往一直都是很通风的夹克这种东西，所以今年是希望主打更流行潮流街头的风格。
0: 除了追求装备品质之外，骑士们也开始寻找融入时尚与个人风格的装备。一代品牌历经多年研究与设计，发表适合公路骑行的装备。
1: Alpine Star 在去年第一次首次尝试做了安全帽，那他们是在世界上这个顶级赛事唯一他们家没有做安全帽，所以呢，这安全帽是他们累积了很久的时间，大概可能10年左右累积出来，所以产生去年就是有安全帽的推出。那今天呢是有发展第二个比较平价的新品，那在连身皮衣部分，连身皮衣部分是我们这一次刚刚那件新品，第一件做30000元以下的连身皮衣，那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年轻族群或消费者是非常的比较好进入这个赛车圈。
0: 机车普及带动了对于装备的需求，骑士也开始注重安全防护与时尚搭配。台湾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骑士装备品牌，希望让民众有机会选择专业赛道上才会出现的防护装备。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3: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4: 结果他不是房东？
3: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5: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6: 很浓耶。
7: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8: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9: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把艺术舞台延伸到了户外，还深入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来探索城市艺术。

0: 住。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1: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0: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2: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哦。
0: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万，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法的戒律具有宽容自由的精神，在手持戒律时应当把握戒的基本精神，以饶益有情为本，不拘泥于形式化的戒条，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发挥安顿身心净化社会的功能。

0: 一座殿堂，凝聚半世纪的信仰。以砖一瓦刻画无数人的心灵归宿，这里是佛光山大雄宝殿，佛教徒的精神堡垒，也是星云大师与众生共筑的成佛彼岸。没有建筑师，没有蓝图，大师以愿力为粮，众生信心为柱，筑成这无相之相的殿堂。如《维摩诘经》所说的，随其心境，则佛土净。
1: 湖光山呢，先有这个大悲殿，没有大雄宝殿。
2: 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他是选了在1975年11月16号为大雄宝殿奠基。
1: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先在佛光山就办佛学院，佛学院就是靠啊大悲殿那边，那么学生呢早晚功课呢要去上殿呢等等，所以呢建了大悲殿。但是一个寺庙，大雄宝殿是很重要的，
3: 它可以说是寺庙的接引大众的一个主要殿堂，
4: 所以它是四众弟子的精神堡垒。
1: 当初湖光山地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有的像当初在建这个大雄宝殿的时候啊，那个工程要跟下面呢要有自助来撑啊等等，我们不晓得大雄宝殿的后面现在是一条路啊，那个柱子呢有喷到那个路上面去，这个路边的这个而不当地的这个农人啊就来跟我们反抗，这个地是我们的。
2: 佛光山这块地啊，当初买下来的时候一句话很糟糕，
1: 所以当初在开发佛光山的时候，这个山下的农民啊非常的不合作。
2: 那为什么会买这个地呢？有便宜，所以经过多年的思考观察，不惜一切的又买了一块地，一个道场最重要的大雄宝殿，就用这块最美最平坦远眺四方的这块地做大雄宝殿。可是在这个规划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到这个后面的这块地的后面的右角少了一块，差不多台湾的面积来讲大概是四分地，应该是四分地。可是弟子知道我们急迫急需这块地，他就抬价，抬高价钱。
0: 但由于地主的刁难，始终不肯出售土地，工程建设在即，星云大师只好先行开工。
2: 可是呢，当我们动工开始啊，他突然间想到要卖了。我们大家也想，既然我们有解决之道，也不要了，就不买了。所以大雄宝殿就这样建起来。当时我们在想，或许这是一个因缘，因缘如此，就不要勉强。
4: 那我就跟萧鼎顺一样呢，没有学建筑啊，没有学佛教艺术，没有学佛教的建筑美术等等。
5: 这个佛殿呢，也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出生释迦，为了令众生欢喜，为了四教利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让给众生欢喜来礼拜。30多年来，在这里皈依的人应该不止不万了。甚至多少神明，台湾的各大神庙嘛，多少神明，他们伏击伏软呢，都跟他们的信徒说，我要上佛光山去拜佛。所以在这个大雄宝殿里面，好多神明都来拜，不光是人拜啊。所以天龙八部护法龙体， 我想我现在在讲话，他们一定都有光临啊，来给我们加持，希望佛光普照，大家受益。
4: 当我们那时候钱不够啊，那个水电行呢，竟然把我们整卷的电线呢，就是把我带回去，我呢发现怎么没有给工钱的电线，就整卷的带回去，我就开着小货车追到屏东大桥那边，能把我追上，那就要跟他要回来，你怎么可以？没有工程就把我材料从搬回去。困难的就是三宝佛的座位底下，那个叫做须弥座。须弥座，你现在知道哦，须弥座应该怎么做，大概有个概念。当时没有什么概念，总就觉得应该。底下有一个像这个金刚降魔杵啊，来镇宝啊。
2: 到了1978年，三年后已经在工程了。突然间，张大千来拜访师父，我们大家都知道。张大千是国宝级，是国际级的大画家，平常请都请不到，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拜访师父，并且来的时候呢，带了一幅他画的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墨盒，叫做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而且在上面很清楚的题字。这个我拱手供养星云大师，那个画上面有这样的写，非常大那一幅画。很可惜的就是，为了建大学不够资金，我们师父呢就不得已割爱，把它捐出来义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说。我们要建一个大雄宝殿，因此他就说：“我在写大雄宝殿四个字，给你未来房子盖好了，就可以挂上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大雄宝殿的横匾“大雄宝殿”四个字，就是国宝级张大千先生所写的。
4: 张大千的题“大雄宝殿”的字，那这样子就像大楷的字嘛。大楷的字怎么办呢？大楷的字，所以我就将它呢用影印的，影印以后呢，就用那个投影机呀、投影机在我的南纵部大觉寮，大觉寮那个墙壁，背后就是万寿园嘛，我在那墙壁从这小的一个慢慢放大。放大再放大，放大到差不多一公尺大左右。然后呢，张大千的那个大雄宝殿的殿呢、最后这一撇呢，没有尾巴，不是没有尾巴，细的，所以这个尾巴呢，是我把它补的胖一点。
0: 然而，大雄宝殿不仅是美学上的建筑。更有星云大师对硬体上的独到见解与巧思。
1: 你看，我们现在大雄宝殿前面的广场非常的广阔，师父就认为说，我们出家人都穿袈裟呀，结果澄湖大道呢，就好把样子呢做成佛教出家人穿的那个袈裟，一格一格一格。但是一格一格呢，不能两格前后连在一起了，所以一定要有一点缝。有一点缝做什么呢？啊，师父就把它种草了，种草。但是哪里知道呢？ 大家走路的时候呢不堪，走路的时候呢就叫脚步一直走了，有的人就没有踩到水泥就踩到草坪，一踩到草坪呢啊完了就快要摔倒了。所以师父认为说我们这个呢还是要整个都是以水泥把它铺了，整个都是水泥一直到上面。
2: 那当时他为了想让大家方便到大雄宝殿去，所以就因此开了一条很大的路。后来发现到通往大雄宝殿的路虽然很大可以开车，但是呢坡度太陡，所以就交代说要建一个电梯。那当时我承办这个电梯的时候啊，我想去大雄宝殿的人很多，我就跟师父讲说，师父我可以弄大一点的电梯。他跟我讲说不是大一点，所以应该是最大的。哇，要最大的哦，我懂了，为那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坐轮椅的人着想。
0: 然而大雄宝殿经历近50年的风雨，早年建筑工法已不敷现代使用，每逢台风豪雨更是造成各处漏水。
6: 2024年大雄宝殿修缮开工祈福洒净典礼典礼开始。
0: 2024年12月8日，应大众对美观舒适的需求以及庄严宏伟的殿堂能提升对悼念的信心，因此展开修缮。

五十年风雨，侵蚀的是色身，无坏的是法身。2024年启动修缮，工程预计为期一年。此为近半世纪以来大雄宝殿首度正式全面整修。大雄宝殿新建前的拆除工作，包含屋顶琉璃瓦和水泥砂浆的拆除，屋顶四周斗拱的切割移除，才能进行最艰巨的屋顶钢构架施工。由于要彰显大雄宝殿的气势宏伟，当年星云大师要求大殿内不允许有一个柱子，以当时的技术是非常严峻的挑战。这次新的大雄宝殿修缮，工程单位特制新的屋顶钢构架，解决长跨距的问题，使其可以跨越较大的空间。

0: 你爱家己的就对了。
1: 应该讲
0: 两支啦，一支啊，你千五嘛，
2: 那个一支啦，
3: 因为我们是属于佛教建筑啊，那一般的营造厂啊，其实它是没有这样的经验的，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找了很多营造厂，那他们都没有办法嘛，来针对这个案子嘛，来帮忙。
4: 2025年，大雄宝殿修缮上梁典礼，典礼开始。
5: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6: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7: 快到了，快到了。
6: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7: 成功了，太厉害了！
5: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我们找了很多营造厂，那他们都没有办法嘛，来针对这个案子嘛，来帮忙。屋顶嘛，过去它是用篱笆钢架，上面铺了木头，木头上面嘛去盖瓦，这样完成的。因为啊，它是木头的，那台湾有地震啊，所以震着震着嘛，摇着摇着，它就裂开了，所以就会有漏水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这一次啊，也因应了嘛，现代的一个工法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一次针对结构的部分啊，我们请到了台湾啊数一数二的中心顾问公司，来帮我们设计这个钢构。那钢构做完之后，紧接着么打混凝土，混凝土之后

0: 再做防水，防水之后再做屋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第一个是整个结构的强度啊也变强了，第二个未来啊嘛不再会有下雨漏雨的问题了。
1: Yeah.

0: 那因为过去没有冷气这个东西呀，那这个地方哦，又特别热啊，又地处于高雄，所以现在哦，我们这一次会在里面装空调。那空调装了之后，未来来参加法会的人呐，他就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环境来拜佛。
1: 所以这次因为里面装空调了，
2: 你这样呢，忏悔很惨，
3: 要查出来，
2: 不用再分啊，
1: 还会再
2: 保护，哦哦，还会分，保护。

2025年，大雄宝殿修缮上梁典礼开始。

在佛光山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博物馆，不是只有艺术品而已啊。佛光山这个大雄宝殿啊，因为这个藻井的正中央，这个八卦藻井呢，中间就是有画一只五爪的金龙啊。这个龙的话，其实在我们做传统工艺彩绘来讲，画龙衣代表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很殊胜啊。在这个形状以外，它困难的地方就是要画出它的神韵啊。我们的神韵就是它的眼睛，给人家感觉就是一种目视你。因为一间庙它是百年300年，你要让它的品质要很稳的话啦，你当然我们一个师傅，你做的材料，你做的工法一定要照这个传统的技法来延续这个命脉啊。尤其是像我们在做一种现代的材料，跟以前的材料又有不同的性质。我很高兴很荣幸能来到佛光山呢，来感恩师美术工哦，和师父阿弟佛光山家有这种的加持，啊，让我有这个心呢，会当伫这个哦，伫星云法师这个所在家呢，来参与这个工程。未来呢，大雄宝殿呢，其实这个是属于大家的。啊，而且是把这个佛法呢，能散播在整个全世界，播这个种子，让人能更多的了解这个大雄宝殿它这个真正的意义。

0: 历经一年，动员上百名的顶尖工程团队，崭新的大雄宝殿即将诞生。
1: 我们希望大雄宝殿重建之后呢，能够接引更多的信徒，让大家看到寺庙的建筑之美，看到寺庙的建筑的庄严，乃至看到佛像呢，也是在用他的慈悲跟智慧在接引众生。
2: 毕竟我是监工，以前监工对他或者个人的感情，但事实上也是每一座寺庙都是以大雄宝殿为主的。
3: 所以假如修缮完了，能够按照当年师父的那个图不走样，你去看它的美真的不可思议。
4: 因为明年是湖光山开山60周年啊，大师百岁，所以我们一定呢，在明年呢，就整个都完成了，让大家呢，都回到大雄宝殿去拜。
0: 一世纪的阅历，60载的佛光山，大雄宝殿将如弥勒内院，待龙华三会，接引无量众生同登彼岸。2026年，佛光山开山60周年。大雄宝殿将继续照亮世人的成佛之路。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叫詹德基，詹天佑的詹，道德的德，基隆的基，是一个客家人，在苗栗县公馆乡的一个山沟里头出生的，家里呢是一个务农的，后来是念台湾师大体育系毕业以后，在法兴中学教书，也带过那时候法兴棒球队的体育教练，后来又在继续进修台湾师大体育研究所，毕业以后就转到这个当时的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现在的台湾科技大学来服务，前后服务了37年，一直到年龄届满退休，现在已经是73岁。
1: 那个詹老师在学校的期间，他非常注重他的所有的资料的整理，所以只要他在学校的时间，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几乎都是坐在电脑前面在整理资料。那他的学生也会来这边找他谈论文的事情，那尤其是对两岸的发展、体育发展交流，他是等于国内第一个的开路先锋，所以他对于很多的衔接都有独到的看法。
2: 有关全国体协跟中华奥会，这两个都是定义上都是民间团体，都是在内政部这个登记有案的。哦，那时候的分工是这样，全国体协呢是管这个训练的工作，包括帮助各个运动协会培养青少年的队伍呢，或者是要参加亚奥运的时候的这个集训队什么这些。那中华奥会呢就负责对外的，这个要报名参加亚奥运去报名啊，组团去参加这个哦，带队伍去比赛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分工。那原来呢，在大陆这个全国体协是民国13年啊成立的，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那时候对内来讲是体协，对外就是奥会了啊，那时候只有一个单位啊。一直到来到台湾民国62年以前还是这样一直维持啊，等于一鱼两吃一样啊，一个单位，对外是奥会，对内是这个，因为你要参加国际奥会一定是要奥会的名称嘛啊，什么这些。但是呢，就民国60年代那时候我们跟中国大陆竞争汇集很厉害，而且我们又1971年退出联合国，情势就对我们很不利了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汇集，所以在国际奥会就有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呢就两边都要抢汇集了啊，所以一看情势这样，就分成两个啊，一个专门对外作战，一个在里头这个好好训练什么这些，这样奥会就很困难。我刚刚讲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国际奥会的会籍之争哦，那时候还不是奥会呢能够单独的，所以那时候包括外交部啊什么这些都一起来配合哦，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甚至奥会的会籍被国际奥会停掉啊什么这些，最后呢啊逼得我们改用中华台北的奥会的名称，才又再度承认我们哦，这个是那时候汇集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亚运我们1970年参加完了以后就没有参加了，一直到1990年才恢复参加，等于中断了20年。这个20年等于一代的运动选手就没有发挥的机会。
3: 这个两岸体育交流是从1989年才开始。那之前呢，两岸是体育是没有来往的。但198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我们已经恢复了国际奥会的会籍。那我们要到大陆去参加一个国际比赛，叫做亚洲青年的体操的锦标赛。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2: 1981年我国奥会跟国际奥会签协议的时候用的名词是 Chinese Taipei、这个名词，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当然我们都是一个中华台北，中华台北，但是在中国大陆呢都称为我们中国台北奥会、这样称呼我们。这个如果两边不往来，也老实讲也没有什么事。你看我们1981年签完了以后，我们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1988年参加这个汉城奥运，都是中华台北。我们各单项协会去参加他的世界锦标赛、亚洲锦标赛，也都是中华台北、英文就 Chinese Taipei 什么这些。但是呢1990年中国大陆北京呢要办亚运会，那亚运会我们已经中断20年了，所以各个体育界哇都跃跃欲试，但是我们国家的立场，尤其是教育部，我印象最深刻那时候毛部长，你叫中国台北就不会去、什么这些一直在争吵、那边、我们是要中华台北，他要中国台北，两边呢都只有隔空啊喊话什么这些。
4: 当时在30年前两岸之间还没有交流的时候，都基本上透过体育交流跟体育竞赛交流。那张老师就是第一批担任这一个行政交流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就两岸关系的一个建立跟感情的建立，其实就张老师这一批老前辈所建立出来的了哈。
2: 到后来啊，到我们事实上这一段是很长。我们还先找人到大陆去、找他们的这个奥会的副主席说、如果两边有机会谈这个，他们隔了几天也大概报上面同意了，说在香港谈、结果呢在香港谈了两次，在4月6号的时候就达成协议了、平常我大家怎么喊都没关系，只要你台湾队伍来大陆参加比赛，在各种会议的文件啊，或报告啊，什么这些，都使用中文的时候，都一律用中华台北，这个名称，就签了这个协议。这个、一公布以后，啪，4月20几号的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第一个就去。
5: 那他的工作态度，他会很投入。只要这件事情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不管是不是有对他有没有任何帮助，只要有一些他会投入，他不会去说不投入做一件事，因为从他当台科大的以前的那个考试的招生，到他当总务长，到他调到奥会体总来当组长，到奥会来当副秘书长，到奥会这边退休前回去学校当体育室主任，他的做事情态度是一致性的。
2: 从我过去的这个经验来看、你不管当选手也好，或者是以后在职场就业也好，第一个呢，我认为是一定要坚持不懈的。你很多事情就是要坚持，你不要说一受到挫折什么这些就退下来了。你设定目标以后就一直向前，一直到成功为止，这是这样。另外一个就待人接物处事方面、可能真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个人像比如说在研究生也好什么这些、我就有体会这个昨日因今日果的这种因果关系。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8: 我们当老师啊，不能光想到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要知道他们年轻人他需要什么。很重要，就是为了他的将来，他们需要什么，啊，你要替他，要做一点想象的空间。

0: 我是叫做陈景新啊，风景的景，天上的星星。那我从小就很好奇啊，这个好奇就是看到什么人家在做什么，我一开始就想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他是一个很有远见，做事情很细心，他做事情专心用心，他不断的回顾再改进再往前走。我们都会商量，会 talk over， 谈一谈这个事情怎么样。所以老师常常讲说，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把它做好。
0: 在台师大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运动是田径，所以这个也很有趣，100公尺跑了5、6年、6、7年，成绩是不错，但是不是

0: 转往体操就是为了将来，我看到这个什么运动是真的我将来在工作上，在兴趣上，在人生的旅程上有用处，所以选择体操就是因为发现体操具备有潜力的发展因为有创意，也就是我个人很有兴趣的一个地方，就解决问题、改进、改变。那也看到将来对我的事业、对我的人生会有比较大的作用跟使命。因为我在到师大才开始练体操嘛，所以我参加的就是都是比较叫做表演赛。我学到就说我真的我的主要目的不在比赛，我主要目的是要用在将来的教学，所以我练习的方向不是向比赛去竞争，而是当一个好老师他需要哪些条件。
1: 滕老师其实他在体操上是非常的精进，就不断的在教学训练当中啊，希望能够不断的在提升他的指导教练的这个职能啊。那同时他也自己不断的在充实自己，尤其在英文上啊，他是会利用很多的课余的时间啊来充实英语。那当时我记得啊，他都为我们体育系的同学开设英语的这个班，那上课的方式全部都是用英语的方式来授课啊。
2: 他上课的时候，他会希望同学要问问题，对，那他其实他的教学内容他都非常的简单化，然后从简单中，从问题中不断的互动中，然后去激发同学学习的一些动机。就是精进外语能力这一块哦，因为他当初也是在没有到国外去进修过的环境里，他是靠自学的，对，他就认为说其实要学英文这件事情一定要生活化，然后要在你的专业里面就是慢慢的点点滴滴的去学，所以这个是每一天的功课。
0: 国际体操总会1963就开始在准备，因为他们说要准备要参加这个 Olympic 1964，因为我在行政方面帮助他，在训练方面帮助他，我们运气很好，我们在1964我们就拿到进入国际体操总会，就是因为我们进入体操总会，所以我们才能够参加 Olympic。 参加 Olympic 他们就要选人这当中呢，长话短说，就是他就是选到我，选到我的我想条件有三个。第一个是体操没有错，要有体操的一些条件，然后因为我会日文，我会英文，所以你当教练除了体操以外还要语言，你带队到国外去所以这个是1964的重要的重点。准备英文真的至少60%要靠自己努力靠自己努力，你怎么样子把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那个时候就是上下课的时间，我用上下课的时间我就赶快口袋里边字典拿出来我要知道我今天要学哪几个字。1960年我真的我就开始问，我真的永久要在这里教书吗？因为那个时候您在师大教书是等于最好的一个单位嘛那我就想说可能不是，最多十年，因为我要有大概10年的时间准备，假如我要到国外不是去念书就是去教书。你师母就鼓励我说我们应该出去开发去发展那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3: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协商。

0: 谈一谈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做到你 能做的范围，最完美的范围。因为在台湾的时候老师太忙了，因为他除了专任以外还有兼课，那更重要的就是国家的训练，因为老师一定，我一定支持他的。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讲，我很幸运，因为老师，我老师事实上他的工作我都跟他在一起。老师怎么跟我鼓励呢？他说你来的话我课会上的比较好，
1: 事先有所准备，还有可以留在师大，可以到日本去教书，可以到美国去奖学金去学习教书，但是最后选纽西兰啊，这个理由就是为了四位女儿男女平等，那纽西兰是最理想的一个国家。
2: 对他的女儿的教育呢，他也会常常提点说，不要因为你是女生，然后呢你觉得有了什么阻碍哦，不能够突破哦，要让他们常常想到说，我可以跟男孩子做一样的事，也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他们家里就他一个男生，他们家有五位女士，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绅士风度，可能就跟他一再要推行的平等哦，也是自己的行动来表现
1: 平等。说我们人类很重要，你给他同样的机会，我对每一个学生都同等，但是我用不同的方法啊，我知道你是什么特性，你是什么特性，所以我用个别不同的方法教学，不是都一样，平等当中，但是要跟你个人连接。
3: 他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会去思考，他会考虑到个别差异，然后啊，知道这个学生的困难大概在什么地方。
2: 他有一个让我一直挥不掉的想法，然后其实现在也影响我的教学。老师说，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在不同的学校演讲或者是不同的科目教学里面，他其实会一直在转换他自己的教学方法，去因应不同学生的个别差异。所以我认为老师的教学的方法其实才是一个关键，不是说学生不同的学校啦，不同的国家啦，学生有什么不同，对，其实是老师自己要去精进，
1: 老师要去开发学生的潜能，去了解学生的天才。所以老师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光在准备那个课程，老师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学生，去让他们发挥，这样子是比较重要。人生除了远见以外，最终还是要有使命啊。而且因为小时候很贫穷啊，我的一生有很多贵人帮助过我啊，所以我很希望我这个使命就是说继续自己学习，然后继续做奉献，那这个也是帮助我带来生命的动力。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技术人人都可以用嘛，人人都会，可是我们表达的会有差异化，还是有人还是喜欢我们做的东西啊。

我们天心窑哈，成立在195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隔年啊。早期是在做琉璃瓦，还有水缸、酒瓮，还有一些民生的出陶。1978年开始啊，因为我阿嬷过世了，父亲就接手这个天心窑，正好是我们这种窑厂的最鼎盛的时期。然后我1979年开始回来帮忙，到1980年我就独立就管理这个窑厂，一直到现在。1986左右，我们这个行业就开始走下坡，塑胶产品那个时候就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同行业的那个设备啦，技术啊，急速的进步，小窑厂受不了各种打击哈。我个人哈，在退伍之前，那时候因为有感觉到要回来接手天心窑，我当初就很喜欢到英歌的窑厂去逛，然后就看到很多他比较先驱的那个一些做法，我开始就计划把天心窑转向比较高档的所谓陶艺的路线来，一路上转型到921之前。那921以后，那各界来关怀，我就想到把来关怀我们当地重建的各界人士把他的手印啊或脚印留下来，我们就建了一个这个纪念陶墙。很多现在都带着他的孙子来看啊，阿公的手印在这里耶啊。我在想这个纪念墙哈，可能可以留到50年、100年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宝贝的一个历史古迹啊。我们天心窑从创窑到现在，总共有69年了，就是真正的在这边深耕。我们希望哈，我们天心窑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经营下去，能够到第5代、第6代。在民国68年，我回来天心窑，那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自己烧陶，自己要会配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努力的去钻研这个釉药的配方，就累积有足够的漂亮的釉方，然后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逐渐的淘汰，到现在大概30几种配方就够我们用了。好的鱼竿给不会钓的人，恐怕也钓不到，所以又要用比那个配方还更重要。这样不断的累积下来，我们这样的试片就有上10万片以上了哈。我年轻的时候用一个叫纸雕套釉，早期的那个他要的图案是一个一个的刻掉，我说这也太耗工了吧，然后我就想到可以把一个图案刻在纸上面，然后贴在陶板上面，然后来处理以后再把这个图案给拿掉，那个图案就转过去了。可是它原始是从纸雕转换过来的，这是我的历程了哈。那慢慢的延伸到最后，我们可以用电脑来处理了，又更省工，
所以科技的东西不妨碍我们一般在创作的那个价值。

现在因为做法跟早期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都是跟陶土工厂买啊，他就会按我们指定的帮我们初步做好啊，我们就要经过自己的炼土机来做各种调整。在搅拌过程当中，它还有抽真空，把它这样炼出来以后，那个陶土是很均匀而且很密实的。进炼土机的时候可能水分比较多，比如说我们一般我们在可以拉胚的东西大概水分占 25%， 我们要的是 25%， 可是我们进去可能 20%， 然后再慢慢的加一点水分让它融了，在里面均匀混合，手去压就会感受到它的软硬度啊，哦，这样慢慢调整到你刚好要的。如果太软了，我们可能要再找稍微干硬一点的陶土进去混，

我们要做的是看起来很自然。那现在基本上它的造型已经出来了，但是这样一个实心的东西要送到窑里面去烧会有问题，它可能会爆掉。我们要找一个到时候要挖的方向最好的一个角度去切开，然后就要开始来做挖空的动作。当然还要保留一定的厚度。

厚度，一般我们要，我们像要看作品的大小了。最薄当然不能薄于0.5公分，但是像我这样的大小的作品，大概1公分到1公分半里面是比较理想的。像有一些在挖空的时候，有一些角度是看不到的，就要凭感觉。这个薄到刀子一碰，它就会土就会跑，就会移动哈，那就表示已经够薄了，不要再挖了哈。但硬度硬到刀子容易磕，在作品可以撑住它的圆形的时候，像我这样挖开，它不会塌掉。为原则啊，挖好的基本上要风干一点哈，接起来就没办法再改变了嘛，所以那个要等它不容易变形的时候再接。这么大一个东西用泥浆来结合，它的强度不太够，我自己就发展到一个软泥。首先要先在这个要结合的地方挖一些。因为凹槽可以增加那个结合的面积啊，结合的角度啊哈。好的，凹槽刮好以后，我们先用一点点水，不太多哈，它结合的时候它容易有那个空隙，然后我们再把这软泥压进去，然后在接软泥的时候，我喜欢在中间弄一个零线，它零线因为有比较多的软泥哈，我们用力一压，那个零线里面多的软泥会往外挤。大拇指跟这个食指中间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刚刚好可以做出它的零线。另外这一半一样要。涂上很薄的水，每一个我们刚刚刮的凹槽都要很平静的，要有软泥铺上去哈。结合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那个软泥跑出来有没有？它表示它里边有密切的结合了哈，空气也会排出来。当然哈，有些接缝就会有接缝的痕迹，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整理到看不到那个痕迹。先把这个纹路先好，已经看不出接合的痕迹了，这样就是一个完成的造型。现在整个都密封的，里边空心的，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里边的空气在烧窑的过程当中会膨胀，那膨胀的时候，它空气排不掉会怎样？会整个作品会爆掉。也可以直接在比较看不到的地方挖一个大的洞，可是我习惯要很多的小洞，它才可以让这个作品的气体哈排得掉啊。是为了视觉哈，我都会在那个转角啊，哈，凹陷的地方来戳洞，烧好以后才不会坑坑巴巴，到处都是洞。好了，就这样吧，这个造型就差不多。好，这一组可以讲大吉大利，用那个谐音来讲，也可以。可以跟他取名全家福，哦。那我这件作品，除了那个挖空的技法之外，我还融合这个叫脚胎，表现出来就有那个很自然的那个不同颜色的变化啊，就是把不同的胎图哈放在同样一件作品上面，而且它的界限很分明啊。那这组是我比较早期的时候烧的，我们喜欢柴烧。
然后烧出来有落灰啊，有那个窑气啊，这样出来跟我们在电窑啊、瓦斯窑烧出来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件作品的技法是陶板成型，那我们这个就是用不同的陶板的板块哈，来切割起来，然后联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做各种不同造型的变化。我这个书法是我自己的字，但是我是经过用电脑做板哈，把这个字给复制到那个喷砂的图案上去，所以我们用书法来搭配。还有我也曾经自己写诗，把它融到作品里面，就变成我一个好玩的一个系列哈。那我们现在要先做每一片的那个，如果小型的那个陶板软软的也可以用，但是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比较大型甚至于更大型的时候，这个陶板的硬度一定要够，你如果这样站着不会变形还可以操作嘛。好，太干也不行，太干它接的容易失败。我们在切割的时候，这个锯片一定要贴平垂直，厚度最后还是不能超过1.5公分啦，超过1.5公分在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它会爆裂啊。太薄的东西以后在使用上都会比较脆弱。陶板成型大概都是0.8公分到1.5公分，1.5公分当中会比较理想。工具垂直，然后跟着这个线走，我走过来就是45度角，这是自己做的，因为现成的东西买不到，我们想要用的哈，我们就会自己做。好了，这个、备用的那个陶板已经好了。现在我要把这个软泥给涂到这个切口上面，一定要压得很紧实，里面不能有空隙，不能包空气。它可能就会从那个空隙先干，到时候就整个会裂开。涂的时候我习惯都是先走一次以后再回来整理，食指跟拇指会形成一个凹槽，做出来就会有一条零线啊，那多出来泥土我就可以整理出来。这要补墙，我补墙都用可以拉坯的陶土，软泥强度有一点不够。这个内部哈，一定要加一些比较软的陶土哈，补墙它的转角的地方，我眼睛看不到，只能凭感觉去调整。跟他做修整，好，内部这条线的补墙就差不多这样了，外部要再。这边软泥就让它稍微厚一点，稍微厚一点，到时候我们要挤上那个底板的时候，
它可以比较缓冲的空间了哈。

杯体有缺口的地方用软泥跟它补满，连接的地方会有一些不平的地方，所以先用这个来跟它整平。这个要封上面的上盖的时候，这软泥就要厚一点，因为等一下也没办法整理，所以没有厚一点的话，它怕会有一些瑕疵，到时候根本就补不到啊。啊，因为要盖上去以后，那个没办法用目测哈，所以范围要大一点。

这个用这个软泥的跟那个陶板在结合的时候的那个注意事项是一样的，里面的空气一定不能包住，一定要让空气可以排出来。海绵是要把那个陶泥给整理平顺。好了，这个就先让它完工了。

我现在要做的是贴花，贴花是我们南投桃早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法。我们家以前曾经做过香炉啊，香炉上面要贴字啊，也做过那个骨头瓮，那个上面就要贴。什么财子寿啊，贴龙啊，贴凤啊，我就把这样的技法，延伸到现在的创作。我在贴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压一条线下去。如果你有一个缝隙，它就从那个缝隙。干进去，你推上去的，它会跳掉的把它压实它那个推上去的地方，它就不会有缝隙嘛。你太薄的话，它凸显不出那个推花上去的那个感觉但是厚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妨碍这个作品的使用，或者。可能会把那个你浮出来的部分给撞坏掉了用这个干刷刮起毛毛的那个泥屑再沾上水以后，它就变成泥浆，然后再把这个。软的土贴上去，这个刷我就是让表面贴上去的可以接触比较多，增加它附着力而你要看你要贴的陶土的干湿的情况因为我现在贴下去的这坯体还是有一定的湿度，然后。要贴上去的这个土还很软，这个就是飞鱼贴花的成果。因为做飞鱼我觉得它姿态很棒这个飞鱼翅膀展开好像在飞在半空中，我们看起来它是很高兴的在飞翔。其实飞鱼。会飞是因为鲸鱼在追它，做飞鱼的时候才想到，我们看到的跟我们想象的实在不一定一样。我这个是浮雕的一个茶壶，所谓的浮雕，表面是平的，它是一种减法，这个。都平面的，我们要让它感觉到像立体的，像这个叶子又比这个花瓣再更深，又往底下一点啊。事实上，其实它最高的地方都是平的。其实我们陶瓷的浮雕跟木雕啊、石雕啊，或者竹雕啊，都意思都一样。但是材质不一样，我们用的工具可能不一样。陶雕因为里面陶土里面有一些颗粒，你又要注意那个颗粒的变化。因为我们陶雕通常都用干坯，或者我都喜欢用隔硬坯来刻。所谓的干坯就是完全干了再来刻。隔硬坯是等这个坯体表面已经像皮革的硬度我们就开始刻因为这样在刻的时候，那个坯体不容易崩坏，干坯比较可以刻出像篆刻那种感觉，它边缘会有一些稍微崩裂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要示范的就是隔硬坯的那个刻法
我讲过哈，这个浮雕它是减法，就是把不要的磕掉，慢慢的自己就会懂得怎么样才不容易失败。比如说我们现在刀片有一个正面，有一个反面，像我们现在正面磕的时候，看起来好磕，但是容易刮太多的土啊，或者会卡住手一顿，它就容易磕得太深啊。以前我在教陶艺的时候，我最喜欢用打桌球的那个做比喻了哈。你打桌球，你刚开始哦，老师教你要45度，那球来了，你用45度，你怎么去量？到最后你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就出去了嘛。所以这个陶艺也一样啊，这只要所有的功夫都是要学习到一种反射动作。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摩出来的一个那个技法，我称它为线雕。线雕顾名思义就是只是雕那个线条而已，有一点像工笔画的那个框一样，但是再加上我的套釉下去，又让你不会感觉到像工笔画那么工整啊。也可以变成写意啊，哈。压缩派上用场。

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屑屑啊，会卡在我们的那个线条上面。那你不刷掉那些屑屑，会妨碍你工作啊。我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把这个胚体哈贴上一层纸，把那个图案刻出来，刻出来以后，我再上釉，再把那个纸拿掉，就有两种不同的颜色了。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说，这个电脑刻字的，卡等希德来做纸雕，蛮好做，而且可以一直复制，而在这个图案除了套釉之外，我们还可以喷砂，让它变成有一个立体的感觉。因为喷砂是靠那个压缩空气把那个金刚砂或者铝粉啊喷出来，把我们的胚体给喷掉嘛哈。你一不小心就会喷得太深，喷起来就会坑坑巴巴的，很难看啊。你喷砂之前你要的图案，这个喷砂板都是自己做的。这个作品我们称它为三香系列。我们这个作品的发想就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绿色隧道的大樟树有关系，我们就想要把那个樟树的树皮表现在我们的作品上面，是在搭配的时候利用表面的那个干度，跟这个胚体的干度不一样，然后把作品给撑开以后，它就会产生自然的裂纹。现在拉到一个程度以后，我们就是要在表层涂上一层那个我们配好的泥浆，然后现在我们在胚体的表皮刮上那个线条。第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那个瓷土加烧粉的这泥浆可以就是可以牢牢的附着在表面，然后在撑开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顺着那个刮痕来裂开。涂的厚度要适中，太薄了它那个裂纹会裂得不明显，但是你如果涂得太厚的话，它可能会整片脱落。现在慢慢的把器型给撑开以后，那个胚体就裂纹出现了

素烧它就是要先胚体先进窑烧一次，把里面的碳啊里面的有机质烧掉了，那个胚体的孔隙就跑出来了。我们在上釉，那釉浆容易吸到胚体里面，才不会你上完釉釉烧的时候，那个釉药就会产生不好的变化。因为它素烧过了，它比较不怕水，你上釉你上再厚，胚体不会溶掉。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素烧的，比如啦，像有一些人在烧青瓷，因为青瓷釉药要很厚，它通常需要素烧。还有那个零零角角很多的东西，你如果没有素烧，你根本没办法上釉。所以素烧这样的动作是为了你上釉，还有就是对某一些特定的釉种，上釉不会产生失败。

拜，所以才要肃烧。基本上我们比较常用的釉药有两种，一种叫生釉，一种叫色釉啊。那色釉通常都是色料来调配出来的。那色料它加到某一个温层的釉药，它就会展现出那个颜色出来。但太低温的色料不能拿来高温用，太高温的拿来低温用又不溶啊。这个色料还是有一个使用的一个规范了哈。那所谓的生釉，各种原料搭配好以后，我都还没烧，你在使用的时候可能看到的都是灰灰的啊，或者咖啡色啊，或者棕色啊，光看釉色哈，不会知道它烧成的结果。色釉它是就会照它原来的颜色给展现出来。以前我们就是把釉浆倒进去，然后把里面摇一摇，让它釉要均匀以后倒掉。这种技法我们称为荡釉了哈，把早期的荡釉的那个技法来做改善，我们用虹吸的那个机器来上釉，现在我们是用罐的哈。

这件就是我的三件品的系列。那这一件的作品的图案，这个、跟我习惯的用法叫套釉有关啊。所谓的套釉，就是我们会两种釉要搭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变，会变成另外一种釉料嘛。那我们在呈现在作品上面很丰富变化，都是双挂釉、三挂釉，甚至于多挂釉。套釉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习惯是先从深色釉，那深色釉最典型就是黑釉嘛，黑釉喷一层，然后我们再处理掉不要黑色的部分，然后再上，比如说上咖啡色啊，上好了以后，又把不要黑色跟咖啡色的部分又处理掉，再上个白釉啊、黄釉，它就有多种的变化，它层次就跑出来。我要反复动作把它擦干净。那到时候就是我的线雕的框啊，然后再套釉，我会喷上一些小黑点，来让那个画面会比较丰富一点。我们要换釉哈啊，这个黑釉比较侵蚀力比较强，所以要一定要釉桶一定要清的比较干净一点，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滤网，啊，这滤下的用意就是怕我们的釉料里面有什么杂质啊，哈，把它滤掉，喷釉的时候才釉腔才不会有堵塞的情况。我们要用釉之前都要把它搅拌的均匀，要么像釉料会沉淀会。变这样的情况不太可以完全溶掉，就是表示它水分脱的太多了哈，所以我们要加点水。刚刚有黑色的点嘛，我现在再加上蓝色的点，会让画面丰富一点哈。白加咖啡会有点黄，黄再加蓝。会有些蓝绿，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

颜色的变化哈，来做这个布局，要先深色，再中等的颜色，再浅的。然后我现在就先第一层的叶子哈，把它用深一点的，有一点偏蓝色的绿哈。所以我先把叶子先擦掉哈。西瓜我等一下要稍微有一点点偏黄才跟叶子有一点区隔了哈。再来就不是喷点状，我们就喷雾状，就是要让这个蓝色比较均匀的呈现哈。那喷好以后，跟它叶子有接近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带一下，这样看起来比较自然哈，这样就算可以了。再来，同样的动作，我把丝瓜的部分先擦掉，白柚收出来本身是白色的啊，但是搭配前面的有蓝有咖啡，有黑柚，这样搭配出来，这样来做它那个画面的变化。套柚就是一层一层套上来，你用浅的套深的，深的会透出来，但是因为浅色在上面它会颜色会降低。那我这一层的透明釉是要让整个画面变亮，它不会影响前面的颜色。那这个灰黑色是因为我们加竹炭，可是烧好以后，那个竹炭会烧掉，所以就会产生那个透明的效果出来。我们是工研院，在921之后，为了要发展竹炭的技术，所以他就找我们配合，然后研发出竹炭陶。好，这一件就真的喷釉完成了。

0: 我们陶艺界在讲右上右下，就是其实跟温度有关系，右下材的耐温度比较高，那我们用的这是高温的化料，都可以让我们烧到大概1300度以内都可以。我们现在加水以后调出来的颜色就是我们要的颜色，但是它干了，它会颜色会浅一点。涂颜料的习惯也是从深色开始到浅色啊，一样的道理，它只是用画笔来处理而已，表达出来那个意境有一点不一样。温层差太多，那不能混啊。一般都是烧好的胚体再画在外面的，那就右上材。右上材的颜料都是比较低温的。
1: 我们是从柴窑到瓦斯窑到电窑，我认为各有千秋，你要去运用它的优点。现在都全自动的哈，那个程式会帮你管制好。因为刚开始在烧窑的时候，下中上，哦，但温差很大，你要抓到它平均，它才可以再往上升。因为前段是对流热嘛，对流热哈，因为这底下烧的温度会往上冲，铁锭上面的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这座电窑大概有6排炉线，每2排是一组，哦，分为上中下。那我们每一组都有独立的一个控制温度的控制表哈，那程式是这样的，是以下温当母表，

是联动式的，基本上各种牌窑的大同小异。第一个，我们的胚体因为上釉接触到蓬板的地方不能有釉，有釉料的残留的时候烧出来它可能会连在蓬板。第二个，两个胚体不能有碰触啊，如果有接触到的，那烧窑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连在一起，这个一定要注意。再来，它是一定要留一些空间，以瓦斯窑柴窑的话，它是要有烧窑的那个气流的那个通道一定要留出来，我们称为烟道。烟道你不留好的话，那个窑是很难烧的。那这个电窑好处是差一点它不会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排列的时候还是要有空间，还是要有一点交错，因为它有所谓的辐射热能，它就不是靠对流在传递，它是靠那个辐射，就是光线照得到它才传得过去。如果你把这个窑烧得很紧，装得很紧密，完全没有空隙的话，那个辐射热是传达不过去的。在烧窑我们大概烧16个钟头，前段100度到400度是窑的烘干期，因为胚体你看它干了，那有一种叫结晶水，它就水是跟陶土是融在一起的，你不烧过400度的话，那个结晶水是脱离不了的。573度胚体会有一个很大的震荡，它的那个结构是这样，573度升温的时候，它是阿尔法转贝塔，很容易裂掉了。那有些人烧窑烧到开裂，那就是因为石英震荡期烧得太快了，它可能就会裂开。到600度以后，关窑门，到我们那个900度这段期间，我认为是最安全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升温，对胚体都不会有影响。一直到900度以后，持温一段时间，让它把那个碳素全部烧掉。以前哈，我们烧柴窑或者瓦斯窑，它升温不稳定，100度到400度当中不能烧太快。那个以我的习惯是1分钟不能超过4度了，超过太多它就可能胚体会爆裂。400度到550度当中，我们又可以比较放心的，大家可以一分钟升6到10度都没有问题。但到的550度，就快接近572度，我们就开始要放慢，然后到危险期过了，就是600度以后，我们才又开始可以放心的升温度。然后900度以后，我们就要去注意到你上的是什么釉料。比如我们烧的是1250度，我们到进入到1100度，我们就要放慢，它才会很均匀的那个熔融。一直到1250度烧结的时候，我们还要持温。一般我们持温是30分钟，也有人持温1个钟头，那就看你的设定，看你的釉料的性质。我们降温不能降得太快，因为釉料还在变化，一直我们要降到1100度以后，才可以很放心的让它降温。而接近600度，就是靠近573度的时候，那转换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很剧烈的收缩。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台语就烧起、烧坏了，这样的情况来敲它，它会有破裂的声音。降温，
通常都

要超过16个钟头了。升温是电表在控制，降温是人在控制。我们不开窑，它可能3天都不能出窑。那么你要先松窑门通气，它才会降温啊。这上面还有个通气口，开的时候它就可以通气啊，它就有一个循环，它热才散得掉嘛。刚开始，高温的时候可以开快一点，573度。那个时候会有热震荡啊，大概到600度，我们就开始降温降慢一点。我们一直要让它降到400度以后，我们才开始又可以放快一点。底下温度大概150度，上温大概250度，我们就开始慢慢开窑门，开到最后上面150度，我们就放心的拉出来。以前都讲3年4个月哈，其实里边也还有教他的耐性，教他的做人。师傅啊，基本上都很严格的，可是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学东西，所以他用心的那个态度是对的，就学得会。你既然要培养别人，自己所懂的就不能台语说看波，就要把你懂的都交给大家嘛，哈。我这边也带有将近20个学徒出去了，有几个都已经变成中部的顶尖的那个陶艺家。现在哈最流行的就叫文化创意，光讲创意是不持久，是行不通的，应该要把优质的文化当底蕴，然后再来搞创意。文化是什么东西？文化是人类生活的轨迹。我个人认为，传统是经过时空考验存活下来的好东西。我是喜欢运用传统的方法、传统的元素。古时候怎样做，我们好的地方我们继续保存下来，但是我能够加上什么自己的元素上去，这样我认为这样才叫做文化创意。从我民国72年转型为现代陶艺到现在，因为政府一直在推动啊，如果要走这样的陶艺路线，第一个哈，要先把自己的文化做好，就是要代表自己的风格特色，还有核心价值都要兼顾了。基本上，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所谓的品牌。因为品牌它不只是一个 logo， 它不止知名度，它还要有你的坚持的一个路线。我常常讲说，要做自己，要自己做，自己做就是核心的东西，那一块就是我最硬的一块，我就是用这个核心来竞争。所以如果要做陶艺的人，我希望能够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建立起自己的特色，这样才能够长久。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是随心所欲呢，凭我一个感觉。即摆我的心情安怎，我就该画安怎。每一个时段，下一秒的想法都无同款，色无同。就是很开心，进到这个门之后，就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主持人又是我的好姐妹雅兰姐，就自己的家人啊。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心情特别的愉快。然后呢，我觉得这朵花呢有五片花瓣，就是我的个性，我就像梅花一样，越冷它越开花。大家好，我是张秀清，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真侪少年人吼，心目中拢希望讲做明星，吼啊发光发热，会当等于光宗耀祖。大家拢讲，哎呦，恁早起敢毋是什么人？恁后生敢是什么人？吼啊，爸爸妈妈规家伙啊，拢足有荣耀感的。但是演艺界这条路，敢有影遐尼啊好行？经过统计，吼，就是讲若要闯进演艺圈的新人，只有5%。可能还阁无够哦，比考大学还要难哦，吼！今日邀请他一位来宾呢，伊来自足远足远的所在，吼，伫咧屏东，听讲伊是台语歌坛的灰姑娘啦，吼，哎，面吼，讲生活自细汉都足困苦的，啊，所以面拢油头苦面。但是呢，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了后呢，人伊讲我无爱做苦情歌后啊，我将来要做辣妹驾到的金曲歌后。
0: 我出道46年，过程当中其实有遇到很多的风风雨雨也好啦，然后不管是感情啦、事业啦、工作啦，都有就很多的开心，也有很多的挫折。那等于这一张专辑是融入了这46年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的粉丝也是从我十岁，然后跟着我现在，他们我想他们现在也年纪都跟我差不多，都28岁。那我觉得我这一张专辑呢，每次我听到我的歌坛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这支 MV 的时候，我就会禁不住的去回想过去点点滴滴，然后就是像现在就会觉得，这每一幕的那种过去的很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一涌而上的，觉得很感动。

0: 会觉得很佩服自己，为什么还有办法走到这个时候？对，
1: 欢迎张秀清。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辣妹张秀清，不是苦情歌后啊哦，一点盖啊哦。
3: 你还会倒吗？
2: 我细汉国小一年级捌得冠军，
1: 会倒？
2: 系啊。
1: 老师，你到你班干了你几个呀？
2: 无啦，十一个啦。
1: 我那十一个呀，
2: 十一个呀。
1: 哦，其实会呢，哎，但是你配色还不错。
2: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考虑，我只花一分钟。
1: 我也没花的对
2: 了。第二，就是感觉就是我的个性，我就像梅花一样，越冷它越开花。
1: 安尼啊，
2: 越
1: 冷气啊，
2: 越开花。

0: 天真的很冷啊，所以感觉上你看了阿丽今麦过来侧你，亚当姐这个用侧面，我多少是用怀的位哦，嗯，哦，是，对对对对，他呢就像我的心境是这样画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呢，
1: 你先买股票呀。
0: 我不要升高票，我对那我没兴趣了。我又方向感不好，然后数字观念又不好。
1: 应该是这样，有一个笑脸。
0: 对，然后呢，我那
1: 这里有一个笑脸。
0: 嘿，对，就是躺着那种感觉。有时候你忙了一整天，你在演艺圈有很多的压力，那大概登去啊，去有得 M 呗，去有经纪人呗，啊，去有公司呗，登去的时阵，
1: 你已经天后啊，像个刚给你美。
0: 我老是讲打出道的时阵，啊，就在形容我的心境，就是这个心路历程。以前的确是这样子，啊，等的想讲的安尼倒的，刚刚啊，如果可以这样，就躺着那个感觉很好，没有人管你，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放松，释放你的那个不好的一对，嗯，负面的心情。
1: 人生本来就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定要经过那一段时间，才能淬炼跟成长，嗯。你甲看，今仔日特别要甲你恭喜，哇，双喜临门呢！
0: 系啊，
1: 出新专辑，咱先讲新专辑，再过来讲下一喜，好不好？
0: 新专辑呢，这一次我特别请制作人，请公司帮我，量身定做，因为、
1: 啊、你那无修脸呐、啊？有修吗？
0: 好，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修脸，不是，不是，因为吼，阮公司拢尽量自然就好啊。系啊，都不要紧。阮头家讲的啦，阮的吴董事长，嗯，他有说，我有时候我减肥的时候，伊讲，啊，你减肥要创啥？啊，大家也不是为着你的外表啊，大家是爱听你唱歌啊，伊拢不爱我减肥哦。所以讲碰皮不要紧啊。
1: 有好奇的感觉啦，对吧？
0: 对啦，但是我感觉讲，咱这个年岁应该安尼碰皮嘛，袂歹啊。
1: 哎哎，这算第几张啊？对车站开始。
0: 应该不是对车站，是对我十岁，我十岁的出唱片啦，就出一堆国语专辑。
1: 哦啊，这样哦。
0: 啊，就是
1: 呃，今麦第几张？
0: 哎，今麦吼，哎，歹算呢。
1: 没有算啊。
0: 系啊，可能几百。
1: 那无咧统计啊？
0: 因为常常出唱片。
1: 嗯。但是就小白了。
0: 也不是，哎，很辛苦哎。
1: 好啦，我先讲特色。
0: 好来，
1: 这张唱片的特色。
0: 这张唱片哦，基本上就是在这首歌叫《刮大》嘛，嗯，啊，顾名思义就是在我人生出道到现在，嗯，所有的心路历程都写在这首歌。哦，啊，这条歌
1: 你给你写，
0: 不是特别制作人特别为我量身定做的。哦，那这个故事呢，说来话长，就在这一首歌道尽了我。这是出道这46年，的心路历程。
1: 哦，所以了解秀清啊，都听这个歌都会当了解。
0: 对，而且尤其是最厉害的是 MV， 这次我的导演剪导很用心。嗯，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半夜哦，他就传了刚剪好的，嗯，好 AI 用 AI 做的 MV， 因为他有一天跟我说，哎，我跟你讲哦，你这次的 MV 哦，我有一个想法。然后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然后我一点开剪导的那个跟我的来一点。我哭到一个不行，
1: 哭说哇，我终于不用再花钱拍 MV 了，
0: 对，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就可 AI 就可以。然后我老公就说：“老婆，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哎，熊熊一个人倒你的边啊，坐伫眠床头底下哭。阮翁就底下讲：“哎，老婆，你在哭什么？怎么一大半夜你坐在床头在哭什么？你想哪？你想哪？你今天想什么？”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那个刚刚剪导给我的 MV， 然后我老公说还好啊，这也没有什么好哭，很可爱啊。我就整个说哦，他说很可爱啊，他帮你拍的好可爱哦，从小到大。
1: 但是他有
0: 得奖的那一刻
1: 听歌吗？
0: 他看到得奖的那一刻，他才感动说，我懂了，我终于明白剪导的用意在哪里了，因为最后你成功了，虽然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苦，对啊，终究。
1: 所以 这个歌，这个专辑，值得人期待啦吼。啊，第二点要讲的，就是去年你这个头一场演唱会，真侪人买袂到票，所以你得快马加鞭，搁伫个
0: 7月11号啊。
1: 哦，咱袂用个替那个便利商店拍广告啦。
0: 哎，啊，真正甲伊有关系啊，嘿，因为
1: 甲有关系，
0: 对，
1: 一阵子。
0: 是他跟他们合作，嗯，然后呢，如果要售票系统其中之一，哦，在我们的 7-Eleven
1: 哦，哎，我看是伫台南办呢，大台南会展中心，
0: 跟去年823那的首场演唱会是同一个地方。
1: 哎，对啊，你错的名拢不日子拢不哩好记，
0: 哎呀，好记啊，
1: 你来不爱喝911
0: 啊？911，我真
1: 恐怖攻击，
0: 我真正有度过。
1: 好。你在那裡
0: 我跟叶姐叶爱玲，叶姐我们两个，她约我去当她的嘉宾，然后我们去纽约。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因为我们都会问神明啊，要出国什么都会问神明。那我想说叶姐找我，那我就直接答应她了，口头嘛是等于签表赶快，咱修信用的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啊我要去美国吼，啊你无问王爷公，你就甲我。答应我，讲无啦，答应我一定要去。结果我妈就去问王爷公可不可以去，王爷公说千万不可，哦，绝对袂当去。
1: 有听无？王爷公千万不可，到底秀清有去也无去？好，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跟大家聊。稍待会回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0: 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然后好多媒体，我们两个想说，哇，我们两个好红哦。哇塞，那么多媒体来看我们呢，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去迎接媒体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省长，当时的省长宋楚瑜先生，大家在访问他。
2: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然后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3: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贵宾呢，伊伫个少年的时阵发生一件真重大的意外，哈，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重新学骑，佮重新学行。这安尼都会当想象迄个意外有偌大哈，甚至伊佮骑起哩舞台，哈，真努力去骑起哩舞台，佮伤痛化为唱歌的力量。欢迎我们台语歌手叶诺凡，欢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诺凡。
1: 怀抱明星梦的人拢真侪啦，哈啊，拄啊，甲秀清啊咧开讲的时阵，哈，讲少年的时阵，安那撞都不要紧，起码敢人接两个通告，
0: 做无路用。
1: 所以呢，真侪人拢希望讲，哦，少年就出来冲出来拼。咱这位继续要介绍的这位是45岁，才推出人生的第一张专辑，欢迎我们的歌手廖婉君。
6: 谢谢梁姐，大家好，我是廖婉君。
1: 拄只讲话讲到一半，咱进广告哈。来，请问咧，恁王爷公讲叫你卖去911，啊，结果恁硬要去。
0: 哎呀，
1: 硬人较惨
0: 起来。嘿，对，啊，阮老母烦恼个，未食未困嘞，因为王爷公作准的嘛，啊，伊就讲，啊，我老母讲，啊，要安那，哦，会当解破无？伊讲会使。伊吼，因去东港唱了，爱随转来，都无代志。
1: 哦。未使讲要留底下佚佗。
0: 对啊，叶姐讲，
1: 哦，那可能一抓。
0: 嘿，那时候纽约要转机啊，可能要搭20几个小时转机，包括转机。伊讲，很远呢，所以我们多待几天。我说千万不可以，千万。然后后来他就 我就甲康康伊讲好啦，好啦，宁可信其有，好了。嗯嗯

0: 我们真的就是照翁牙公的意思，就当天唱完之后晚上，然后就搭华航2点多的。
1: 叶姐也相信，
0: 对对对，他我因为我讲的很中肯，说我真的没有骗你，好，然后呢？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然后好多媒体，我们两个想说，哇，我们两个好红哦，哇塞，那么多媒体来看我们呢。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去迎接媒体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省长，当时的省长宋楚瑜先生，大家在访问他，原来就是发生了9/11恐怖攻击，起个被赔，
1: 所以在你们的飞行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
0: 那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搭上那一班，没有当天当晚回来的话，我们就被留在纽约了。然后你住在纽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们住的那栋饭店，而且我们去都住很高档的饭店，然后是不是我们住的时候会突然那个
2: 变攻击目标这样
0: 之类的？你不要说什么，你光你在那边每天你就睡不着觉。
1: 没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所以叫我发哥推出第二场演唱会，哈、哦，来阿哥，有什么资讯要跟咱讲一下不？这你的大家开过年啊，你要唱赶快的歌吗？
0: 不讲，节目是完全不一样
1: 哦。然后、衣服服装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你也曾经说吗？
0: 但是依然是孔锵老师率领的帅哥美女大乐队。
1: 我现在重点是你的穿这套吗？
0: 当然要啊，
1: 这个第一要的、第一次没有穿。
0: 好、哦，这个是我跟你讲，
1: 为了这个，
0: 坦白讲，
1: 神力女超人的
0: 对对对对对，的龟仙裤吼，那个面是我的，其他拢不是。
1: 嘛是 AI 的对啦，嘛是 AI 的对啦。
0: 但是，我希望可以尽量那一天可以穿这一套。
1: 好不好
0: ？大家期待，好不好？
1: 好，哈、哦，咱到时阵再去秀清爱演唱会，甲捧场一下。但是咱嘛是爱恭喜咱的诺凡，
2: 是，
1: 哈、哦，也出了新的专辑，
2: 是，哎，我的
1: 哦，套前，
2: 在前面，我的新专辑《爱丽伟孤单》，那这次主打歌曲呢是跟陈淑萍一起合唱的，对，那里面其实有包含一首我觉得很特别的歌曲，因为男生在台语歌好像比较少会听到轻快的。轻快的音乐，
1: 对。我爱听摇音摇音摇音。
2: 我就顾伟啊，
0: 蔡小虎，
1: 你讲啊，你讲小虎哥
2: 就顾伟。那首歌我在外场也是很常唱啦，因为这个很容易带动气氛。那这次就刚好就是我的制作人吴凡老师有特别安排了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在里面。
1: 男女对唱还是个人？
2: 我个人的，
1: 个人独唱。
2: 对。然后那一首的拍 MV 经验。也是第一次，因为那首没有排舞蹈啦，对，就想说轻松拍这样子，然后从头到尾一颗镜头就在我前面，我在这边耍帅，然后就自己就觉得，这样子啊，很感激。
1: 结果导演说 OK 吗？
2: 当然说 OK， 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说到时候看到 MV 的画面是怎样呈现。
1: 其实有时候导演还蛮折磨人的，他有时候要发现一种不一样的你。
0: 对，
1: 所以他就看你怎么搞，搞不好搞好了之后，不是呈现不一样的眼光。
0: 没有，这是厉害的导演才有办法。就不管你就算你做不到，他也可以帮你做，
1: 化腐朽为神奇。
0: 对，
1: 就跟他第一张海报同
0: 款。对。
1: 好，那诺凡公司的时阵，人伊不是要做歌星哦，伊是要做职棒选手。
2: 哦，对，因为我从小国小的时候啦，我就是学校的校队哦，对，棒球，立行国小，
1: 棒的啊，
2: 投手，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一路上来到高中的时候，我已经进了职棒的练习生了，对，所以想当然就是想说，哦，大学那就可以接轨嘛，结果没想到。大学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
1: 就是我都在头前讲的。
2: 我在上课的途中被货柜连接车毁几啊，再三十的迄种诶，原本准备要交货，去互英迪的链仔卡拖咧行五十公尺，
1: 哎呦，
0: 天哪！
2: 然后现场警察去看那个状况，司机无要划我啦，因为完全没有刹车痕，是我的。
0: 司机无要，你讲啥？
2: 司机无要划我啊？
0: 为什么？
1: 老咧哈。拍一呀，
0: 我
1: 照哈一笔的。
2: 然后在那个当下，那台车必须得停下的原因是我的摩托车卡到电线杆，它动不了了。 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前进。那时候轮子其实是压在我的大腿上面，然后就这样被压着。最扯、最扯、最扯的是，司机竟然就下来，然后在车头哦，哎都头还压下来看，然后看鬼半波。
1: 没被报警，
2: 没被报警，
0: 然后看完鬼半波，
2: 然后我就因为我躺着看着他嘛，看刚好就看着他，然后他就在那边看着我，妈苦啦，你逮着人啊，你载我啦，紧的啦，然后他还停在那边五秒吧，啊，
1: 旁边都没有人哦，
2: 有啊，那条路其实是合体道路，上班时间全塞，
1: 对啊，那为什么没有人报警，也没
2: 有人报警，你知道多好笑吗？哦，我叫司机妈苦之后。就都这些哇痛死我自己还在那边捏啊脚有感觉神经应该没有事
0: 提醒自己对不能昏倒
2: 对我全程真的没有昏倒然后我再从我口袋里面拿出手机
1: 拨119
2: 喂我在那时候原堤路这边然后靠近中投公路这边发生了车祸我被货柜车碾着请你赶快过来载人
0: 你好勇敢
1: 不是旁边的人真的是太瞎了吧
2: 他们应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三节的货柜车这么长
0: 大家没有看到
2: 对大家不知道我是被车头碾对所以后面的人应该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
1: 哇天啊
2: 然后就全程也要庆幸那时候自己是运动员啊就是精神力比较好对然后所以全程没有昏倒那时候就赶快紧急送医院然后先看有没有内出血啊然后再去做之后的追踪然后最后也是就我刚刚说的警察那边跟我们家人讲说那个司机真的有点太过分了对
1: 而且我那个司机受到什么惩罚
2: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经济不行所以没有钱去跟他告他然后只能车行那边的那个保险金赔我、欸、然后我的医药费刚好
1: 政府不是有那种免费的律师吗
2: 可是太时间太久啦、啊、我那时候的伤是骨盆粉碎性骨折加上大腿骨断裂对然后还有纤维的腹腔出血加上尿道断裂所以种种状况加下来那时候本来送到医院那边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弄导尿管要确定就是先把体内的一些水分排出来可是他们发现问题来了排不出水分他们就很怕我那个身体出血所以就不敢开刀我在急诊室住了两个礼拜
1: 你在哪里台北
2: 台中
1: 台中
2: 我在加护病房不是急诊室更严重加护病房住了两个礼拜、哦、然后确认我的生命真相稳定之后才开始排手术对然后我的第一个手术是我的因为我脊椎也被压断压扁后五节那边被压扁掉所以神经真的是那么一点点的连着、
1: 痛到一个不行耶
2: 超痛生不如死超痛然后
0: 还好你是运动员
2: 对所以恢复能力算很好对然后也要感谢、
1: 十年呢
2: 十年
1: 对不对
2: 我觉得算快的了哎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就像常常很多人跟我说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但是我觉得我的福气全部用在我活下来那一刻让我家人还可以看得到我对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对我跟家人最好的礼物了对那时候对真的花了十年在那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更坎坷的事情这件我很
0: 还不够坎坷
2: 我很对不起我的家人让他们为我担心这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候因为神经受伤的问题嘛所以我真的有一点半残废大腿小腿都没办法自立因为毕竟大腿也有断骨盆也断对然后我光是起床既然你路边站多久
0: 三秒
2: ，我一点钟，我连躺着转身，我是要这样子撑着自己慢慢转。
1: 等于是我给起弄刷位啊，弄乱起
2: 啊，然后还要一边忍着那个痛，转身撑起来，撑起来就算了，我脚还在床上嘛。 我光把脚抬起来放下床这个动作，我真的是要考虑30分钟我才敢放下去，因为真的好痛。嗯，感觉上是也很重的几吨的东西往你这样子扯下去的那个痛。
3: 23岁我就参加歌唱比赛。
1: 嗯，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哦，跟你比赛，
3: 对，超雅文、许富凯、哦、哇，朱海君，
2: 都是
3: 谢怡君，还有孙艺根，哇塞，我们都是从
2: 东一间
1: 配，同一双发族啊嘞，
3: 对啊，

0: 撑起来就算了，我脚还在床上嘛。我光把脚抬起来放下床这个动作，我真的是要考虑三十分钟我才敢放下去，因为真的好痛。嗯，感觉上是也很重的几吨的东西往你这样子扯下去的那个痛，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痛到我真的不敢复健。嗯，我不敢复健，因为每天都要承受那个痛。嗯，痛到那不是痛到麻痹可以解决的，那个是。没办法，但是
1: 吃止痛也不行，
0: 没有用，
1: 都没有用。
0: 对，那个医生说没办法，我们在台湾，在美国的话其实是有替代的东西可以用，然后台湾的话只有吗啡，吗啡不可能让我们用啊。对，然后直到有一天，就因为我从小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就比较跟他们很亲啊。然后有一天我外婆就跑来找我。然后拿着100块给我，然后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甜食，喜欢吃冰，他就拿100块给我，说：“哎，欢欢啊，这100块给你啊，你去巷啊靠那便利商店买冰回来吃好不好？”嗯，
2: 这样的遭遇，
0: 我当场就觉得，我出了这么大的车祸，已经让他这么伤心了，为什么？他还要替我来烦恼，我不复健这一块，嗯。对，让他们担心成这个样子，因为不复健，他们对，其实我很自私的让他们看到我从一个身体这么好的人，然后变成那时候都不复健的时候，我真的瘦到刚才叫咖，然后真的连走路都没办法好好走。但是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对他们，所以我就一步一步慢慢走，即便从走到巷子口再回来。真的很痛，然后花很多时间，但就坚持吧，我不能让我的家人再为我伤心了。对，所以这一条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走得像你们一般人一样。
3: 啊，好勇敢，
1: 对，听着就不甘的啦。
3: 对啊，
1: 但是哦，那个历程我们是体会不到。但是，知道你这个难关的确有一点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历经这个难关当中，你应该体悟到很多的事情。
0: 是。
1: 现在凡事应该都很珍惜。像我跟秀琼啊，可能啊，给我东西啊，给我们怎样好珍惜。
3: 对啊。
1: 那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受这么大的创伤嘛。我觉得就是时时抱着感恩，然后不要有愧疚。我们凡事尽力去做。当然，我们也希望你的专辑大卖。
0: 谢谢。
1: 更尽力的是我们的婉君啊，婉君。

0: 45岁。出唱片，出头一张专辑。
1: 嘿，我不过我二十三岁，我就参加歌唱比赛啊。
0: 嗯，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1: 哦，
0: 跟你比赛。
1: 对，曹雅文、许富凯、
2: 哇，
1: 许
2: 凯
1: 君，
2: 都是
1: 谢怡君，还有陈奕根，
2: 哇塞，
1: 我们都是从
2: 同一间台，
0: 同一方法组啊嘞。
1: 对啊，
0: 嘿，
1: 对，
0: 哎，但是应该各有各的特色啦，因为。为什么说秀琼啊这个想？为什么这个歌单不是干那秀琼啊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只要你有特色，你就站得住脚。
3: 对，
0: 啊，你那时阵是？
1: 可是我当初我就是29岁的时候被感情冲昏了头。
3: 几岁？29。
1: 29岁。
3: 你29岁跟他谈恋爱啊？
1: 因为我29岁，
0: 你这种代志就较早请教秀琼。
1: 我29岁很胖，我胖到73公斤，然后我就是都很自卑啊。看到人情侣就是会很羡慕啊，然后可是我就是29岁的时候我才谈恋爱，可是我谈的那个恋爱就是网络恋爱，其实真正流行网络恋爱，对。
0: 啊，你唔惊去用诈骗哦？
1: 我就是被骗了
0: 啊，
1: 而且我还连我的婚姻都骗进去了，
0: 又该结婚，
1: 嗯，
0: 啊，人财两失，
1: 嗯，
0: 哇。
1: 可是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我没有跟大家讲的原因是，我怕我妈妈难过。所以我选择我做的一件很
3: 疯狂的事情，
1: 对，很疯狂的事情，算是很疯狂的事情，就是我跟大家说我单身。
0: 他的单身的意义是没有结婚，还是说？
1: 谈恋爱跟婚姻都一样，都是属于感情感的部分。
3: 所以你就是瞒大家说你没有结过婚，没有谈过恋爱，
1: 而且我还帮对方的小孩6年级养到大学毕业。
0: 哦，
3: 6年级，
0: 那你们就执迷不悟的对不对？
1: 当然，我那时候29岁，我还当放弃我在农会的铁饭碗的这个事业，
3: 还给我退休金呢。
1: 对，我就。疯狂的跑到台北去，然后我就登记的结婚，对，但是我不知道说原来我到台北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因为我一上台北的时候就是被背叛的，
0: 其实我是被背叛了，
1: 对，
0: 你是第三者，
1: 我变第三者，
0: 哦，他有结婚的，
1: 我是有结婚的，
0: 啊啊，什么？
1: 就是。
2: 他是合法的，
1: 我是合法的，
2: 但男生已经有小三了，
3: 瞒着他，男生瞒着他，
1: 对，男生拿着还没有结婚的身份证去骗那个女的，所以那个女的也觉得，这个男的是单身，
2: 职业诈骗犯，
0: 所以那个人跟小三，那个男的跟那个小三生了一个6岁的小孩让你养，
1: 不是，这个6岁的小孩是。这个男的
0: 前妻
1: 跟他的前妻生的
3: 哦，所以总共他骗了3个就对了。
1: 但是我是人财两失，
3: 台面上是这样子，
1: 我是人财两失，但是在这种感情上面也没有什么对错，而且我一个千金大小姐，然后我到台北，我必须要从做小妹开始，
3: 从零开始，
1: 对对对，然后我到台电大楼去当小妹端杯子，
3: 端盘子，
1: 端盘子，端杯子，然后递给长官，然后还有我还有卖过面，我推着在寒冷的天气，然后我推着推车去卖面。
0: 他是给你黑糊啊，哟，莫林也不觉醒。
3: 他是哪一点吸引你？
0: 对，
1: 因为我想要挽回，因为我可能是我爸妈他太严格，然后阳光互出考察。
3: 对了，
1: 我不想要在爸妈的。保护之下，保护伞太久，所以我想要跳脱。那当初有可以让我有跳脱的地方的时间，我就跳脱了。
0: 所以你爸妈根本都不知道，你离开以后就没有再跟他们联络过。
1: 有，可是我不常回家，但是我都报喜不报忧，他们也不知道吓得我发生什么事。
0: 所以你是跟着他到台北才去参加歌唱比赛。
1: 我23岁就歌唱比赛了。
0: 哦，23岁就歌唱比赛。
1: 我29岁北上。
0: 哦，为了他，然后就放弃所有的一切。
1: 所以我们维持了10年。
0: 哦，39岁顿悟。
3: 哦，那个男的很厉害，10年哦。
1: 是我不放手。
0: 啊。哦。
2: 爱丢
0: 了。你卡丢了。
3: 啊，你一点。
0: 你无去问王爷公甲观世音，
3: 你一定甲你惹祸啊，爸咪呢？
1: 可是这一次真的，我也真的觉得很悬的一件事，是我加入公司已经五年的时间了，
3: 豪记唱片，
1: 对，豪记唱片，五年的时间，第一张专辑，就是《望夫石》，那时候我是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海边，然后就很像妈祖娘娘。其实妈祖娘娘就是救了我命的那个最大的贵人。
0: 那你也出了新专辑？
1: 对，我这次是我加入豪记唱片的第四张专辑，叫做《干净洗涤咯》，
0: 就是写这十年的故事吗？是吧？你用这
3: 刚好十
0: 年的时间复健，啊，你用十年的时间离开迄个查甫人，结果用一个感情洗礼咯。
1: 所以里面对啊，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很多的歌曲，都是描写我当初所发生的事情，包括沙朗尼亚、三人影。
0: 好，我听到杀人，
1: 杀人，杀人影，杀人影，
3: 杀人影在哪里？
0: 杀人影应该是慢慢个真侪人发生
1: 了。对啊，三角恋，然后就是还有偷哪里的泪，偷哪里的泪，就是因为我当初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发生我被背叛的事情。
0: 卖偌别人啦，你根本嘛唔愿走啊，对不？免去乱摆啦，
2: 碰咱都碰下的，
0: 起码事过境迁，境迁，哈，咱得大家互相学习
1: 啦，
0: 尤其那感情的部分，你一定爱跟小强啊好好。
2: 那我今天都好啊，加十加八，十全十美的演唱会就在这。
3: 其实我也没有。
0: 我不会问你感情呢，
3: 我不在考虑
0: 的，因为大家拢
3: 知道。我嘛未比你较好，
0: 因为大家拢知道你有两段婚姻啊吼。阮上好奇的就是讲，听讲呢，你出事的时阵，三伯就讲你的拿喉跟人生做无同款。嗯，你三伯在跟你抱的吧？
3: 不是，
0: 生做哪？太大，太深。
3: 不是，那是阮老母发现。三伯是讲，哦，恁这个哪哈遐爱好啊？哎，我吼生帮人接生遐侪届，几啊万届啊！哦，这个吼声音上届响亮，
0: 吼，靠上大声，
3: 上大上响亮，伊讲响亮，
0: 响亮，
3: 嘿，响亮。然后给阮老母讲，哎呦，来无来看伊吼，啥那开，那得看，我搁咧嚎啊啊！哎，那会看无熬到啊？
0: 什么叫熬到？
3: 熬到的拿熬
0: 底啊？
3: 哎呀，哎呀，阿公，哎，那会看无？然后呢，我的上颚啊，是很深的。我有一天给阮翁帮我看，真正伊嘛找无。我内底做青咩啊？
1: 深头？
0: 安尼吗？
3: 你想要看吗？
0: 等下看下。啊，较低。啊，唔就去你啊！
3: 反正我的上颚就是很深，然后呢，原来这个就是我共鸣的地方，就像那个
2: 高音共鸣区，
3: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为什么会模仿？然后我的音域这么宽，要感谢我的上颚，还有我娘，
0: 对，
3: 给我一个很深的上颚。
0: 我感觉应该是有人吼，你咧哭的时阵有人甲拳头挤流，卖个哭啊，愈惊愈大，愈惊愈大，
3: 给他瓦加鸡嘛。
0: 哎，对了，所以你哭声啊，你响亮的时阵，你妈妈有就想讲要甲你栽培做歌星无？
3: 无
0: 啊？没听到？
3: 对头。
0: 去求啊！你是
3: 从头到尾，因为乡下哦，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早囡仔吼，然后大汉，因为乡下就是重男轻女，大汉你要好嫁人。嫁人，
0: 免啥栽培啦，
3: 嘿，就是嘛免读册，好，你要读唔读实在你，但是反正吼，甲你栽培培吼，你嘛是以后嘛是去种田。
2: 我就跟我外公讲说：“爷爷，你不要等我了啦，我知道你很痛，我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结果我家门一打开，刚踏出去第一步的时候，我阿姨的电话打来说：“爷爷走了。”
4: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因为乡下哦，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早起那吼，那大汉，因为乡下就是重男轻女，大汉了后嫁人，嫁人，
1: 免三十岁来，
0: 嘿，就是嘛免读册，哦，你要读唔读实在你，但是反正吼，甲你栽培培吼，你嘛是以后嘛是去种田，嗯啊。嫁给农夫这样，哪知道现在农夫最有钱，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从小很喜欢唱歌，那我妈呢就一直很反对，因为她那种传统观念，伊讲我就刚哦，我国小一年级吧，我在底下卡扎拢背背那灰呼啊，起糟啊，捏擦，
1: 我在底下练丹田呢，
0: 哎呀，我在底下笨，啊，我老母在干嘛擦？炒菜，啊，我就不得笨笨，啊，我就哪笨哪唱歌安尼吼，啊，我就讲妈妈，我吼想要来做歌星呢，伊讲啥货？做啥？做歌星？我看你做炒菜青烤鸭，然后就伤了我小小的心灵，我就说，哎呀，那我让老母讲，家己也早起炒菜青，炒菜青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流星
2: 啊，嘿，
0: 不是，伊个炒菜青的意思是讲流星，你就是。昙花一现，对，人家上面是闪亮亮的星星，你是那个错塞车。
1: 本来妈妈讲一句诶嘛，
0: 对，昙花一现的
1: 兄弟啦，那么想讲哇，那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0: 对啊，较早是屏东恒春鸟皮头的所在，你要去到台北，要进入这个演艺圈，那有可能啦，那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我妈妈常常泼我冷水，那我都自己偷偷的去比赛，就瞒着我妈说，我要来去想引导这，哎对，某些当中某补习吧，对，每些同学引导这功课，安尼哈，啊，然后就骗他，啊，其实我都偷偷跑去穿着那个制服啊，白色衬衫，小时候的那个蓝色的裙子，那个阿德伯哇的，赶紧假装拿着课本，阿德去学校，不去同学引导。啊，同学因家吼，阮遐人拢足够唱歌。同学因妈妈吼，专门咧载遮个囡仔吼
1: 去比赛，
0: 嘿嘿，一台乌多麦当载，
1: 像豪记的经纪人小云去唱的
0: 对。嘿嘿，差不多差不多。
1: 啊，秀云
0: 啊，嘿，秀云啊，啊吼，一台乌多麦较早是迄个野狼125啊，啊，佮有啊阿爸佮用加那个加长型的铁架，迄是咧载低材，但是伊就是先说来
1: 载囡仔的，
0: 哎，啊，着囡仔落落的安尼哦，啊，头前哦，迄有一个迄个油桶嘛，啊，头前就坐两个，啊，坐两个小朋友，然后后面就大概六七个安尼，
2: 啊，因为
0: 没那有安全带
1: 了，啊，
0: 我因为拢是吼。因为我最娇小，嗯，所以我永远都坐最后一个，嗯，啊，每次去比，我妈都不知道，然后忘了按时间等啊，你的爹啊，然后呢，他也没有在管小孩啦，反正你有回来睡觉就好了。
1: 看钱的别提了，
0: 对啊，伊隔天四点三点，搁要起来煮饭，搁要煮好打鸡打干，啊，搁要煮好囡仔，囡仔搁要管。然后呢，有一届要爬起来的时阵，迄个妈妈就讲，哎，囝啊，你看你落来，你落来无爬袂起哩，啊，我就落来，结果我爬到上顶关。拢无人，边啊拢蒙阿波，因为伊袂记你在话。我哭噶，然后老母佫甲我讲，我伫讲哦，你阿迄蒙阿波哦，你阿哭哦，迄爬起来哦，好冷啊，
3: 好可怕。
0: 啊，拢只有月亮陪着我，然后我就坐坐坐。哎，其实你们觉得好笑，我都快哭了。
3: 天哪，
0: 真的，我那时候我没想到，我那时候真的很恐惧，然后
3: 说，
0: 那我要去硬要去比的地啊，硬要去比，然后走到那里很远啊，人家都比完了。嗯哼。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又不能怪那个阿姨啊，那个啊，因为下次我还要再坐妈妈的车。然后后来说，阿姨，我会当你该甲我放教

0: 恁兜爱电冰箱吼，啊有卡达车哦，啊卡哦，丢正济哦。伊讲无啊，这恁囝仔送我呀。我阮囝仔送你，阮囝仔那有可能？伊讲啊，因为你都无爱和伊比嘛，你讲伊出西钱啊，所以伊唔敢互你知，又惊伊互你拍，所以
1: 伊叫着你叫着，唔敢提灯出诶，
0: 不敢会被打死。
1: 哦，你就是爱唱歌就对了。
0: 没关系，反正我命比较重要啊，东西。
1: 对对对，
0: 我妈打小孩不手软的呢，怕囡仔脸心疼呢，我命。我妈就是那种军事教育很严格。
1: 所以后来恁母为着去甲冰箱装啊，你去唱歌。嘿，
0: 伊就讲吼，哎，囝仔你来你来，我等下，安怎？你拄好有去阿姨帮我。我惊阿姨，我小时候很聪明啊，我就看她的眼色，我就跟她讲。
1: 唱
0: 这些，你来，你过来。然后我就看旁边有没有棍子，哦，没有，好，然后我就安怎啊？伊讲，以后你也要去唱歌，爸爸妈妈载你去就好啊，你免电冰箱、电视拢送别人。哦，我讲你唔较早讲诶，
1: 我咧用利诱诶嘛是会使。
0: 对，后来从此以后就展开我的歌唱生涯。
1: 啊，其实开始唱歌了，其实厝里嘛足困苦的啦。啊，阿表哥有足侪通讲的哈。咱话题转到我们诺凡身上哈，你被抢救回来，长时间卧床复健，你都要形容迄个艰苦，我知啊，有一度让你很灰心。
2: 是，
1: 但是后来你坚持走了，然后为什么想要参加歌唱比赛？
2: 因为其实。还是回到外公外婆啦，对，因为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可以用人面头前安尼哄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那我就觉得好像去参加歌唱比赛，在上面唱歌载歌载舞，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那再加上。我自己都走出来了，然后用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就是我这样的身体都可以复健成这样子，甚至在舞台上可以跳舞，对。那我觉得只要可以帮助到一个人，
1: 对，
2: 只要即便只有一个人，我觉得都胜造七级浮屠，对。所以我就去参加了歌唱比赛，然后很幸运也在那个歌唱比赛顺利过关，对。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比完赛之后没有马上发专辑，然后其实我那外公那时候得了肝癌，对，然后很快就陷入昏迷，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接了八点档的戏，他们要我回来试戏，然后。我就在外公的耳朵旁边跟他说：“你要等我，我去试一下戏，马上就回来了。”然后结果一回台北之后，直接拍到戏杀青，哇！然后中间的某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哪一根筋不对，就要出门的时候，我就跟我外公讲说：“爷爷，你不要等我了啦，我知道你很痛。”我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结果我家门一打开，刚踏出去第一步的时候，我阿姨的电话打来说，爷爷走了。然后那时候就还是得去工作嘛，演戏嘛，然后我就跟剧组请假，结果也请不下来，所以导致我连外公的最后一面，甚至连火化我都没有参与到。对，
0: 那
2: 这是我最人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我从小就是我阿公会载着我四处去，因为阿公受日本教，外公他是受日本教育，所以他就会教我唱日本歌，啊，对，四处传去公园啊，跟遐个老人安尼唱歌啊、蒙圣啊，所以我才会想要用唱歌这件事情来回馈给他们，对，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那时候我有一段。也有一段时间，其实完全没有憧憬，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我要做的那个意义已经不在了，我找不到目标了。对，
1: 不要懊恼，阿公在天上都有在看，
0: 有在保佑，
1: 因为
0: 你会越来越好。
1: 对，你在说的话，阿公都听得到。那伊玛莎，你唔是无友好， 所以不要放在心上，要敞开心胸。好，那婉君听讲进入演艺圈呢，就是阿吉拉大哥慧眼识英雄，哇。

0: 啊，这一段呢，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好好的聊一聊，然后下一集的节目呢，三位都会开金口啊，秋瓜博版权的哈，嗯，所以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假劲弄破碗”。哈，有当时啊，有人巴肚子枵的，或者是讲今仔讲桌仔顶的菜，吼，去互村里人硬了了，吼，一食足紧的，食足紧。啊，结果有当时咧硬菜时阵无小心碗当啊破去，吼，迄就叫做“假劲弄破碗”。啊，这就是比如呢，有一个有的人呐，心态较急啦，有当时啊，紧事宽办嘛，啊，你要看清楚才下手啊。哦，看好清楚，啊，再来处理这些代志。那有当时啊，做上紧的时阵，代志无经过三思而后行，一定有问题。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行者应有下列六种的生活：财富丰足的生活，眷属和敬的生活，工作勤奋的生活，正觉道德的生活，感情净化的生活，心性慈悲的生活。

好，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啊！那昨天讲的还记得吗？啊，比如说啊，菩提自性本来清净，然后呢，但用此心。死了成佛啊，没有看笔记了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其实要听经闻法呢，比较方便啊。啊，不像六祖那个时候啊，五祖呢还要请他半夜三更的。好，去到他的房间传法的时候，听说还要袈裟围起来。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比较哈，大家有福报哈，都随时随地哈，真的只要你有心啊，真的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来学佛。好，来研究经论，所以要把握了，我觉得要把握，把握当下的所谓精进，所谓精进，甚至呢，你要把这个，我们就说六祖坛经好，你要把这个读经呢，当成是一种，一者殊胜，二者庄严。二者呢，我们呢，把看经论当成是一种文思修，或者说把它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这样呢，你要进步才会快啊，否则比较难啊。所以难者就是说，你虽然有一些点呢，有一些点，对不对？但是你没有把它连成线啊，你有线呢，还要把它怎么样变成一个面呢？啊，这个我们讲啊，骗一切实，骗一切处啊。我们讲二六十中啊，昨天讲的就是法随法行啊，二六十中，你的身口意都跟佛法做相应。这个讲精进啊，讲精进啊。那你有这份精进呢，我们才讲什么呢？才讲法喜充满。好，大家在学佛上有没有这种经验，叫法喜充满？有没有？听得很法喜，学得很法喜，好，念佛禅修很法喜，这叫法喜充满。好，再来我们看昨天讲到第三品，我们看后面的这个我们常说的无相颂，无相颂，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心平者，心平者，你不起贪嗔烦恼，其实当下就是解脱了。那么行持者呢，你的心呢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呢当下呢，我们讲内不乱啊，外离相，这个叫禅，叫禅。

好，比如说持戒，持戒基本上是佛的一个方便，他用戒的要求让我们找到一个修行灭除烦恼的方法，讲清楚，他是在帮助你修行，不是在约束你，绝对不是。你如果了解的话是这样，他帮助你修行。所以呢，虽然有规定，但是呢，你看每个戒条都在减少你的贪嗔痴。就好像交通规则，虽然有规定，但是呢，每一条规定呢都在保护你的安全。你有这种感觉吗？有没有？还是没有这种感觉？好，这个叫你要有那种领悟，要有那种领悟。好，那么在禅的应用上，因为我们还是要对人对事啊，还是要生活啊。所谓佛法在世间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以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这就对人对事了，对不对？就是你要把佛法用在这上面，对人对事。这样呢，我们讲实用，讲生活，讲落实。因为呢，其实烦恼的产生，也离不开人事了，没有错吧？离不开人事。你现在来讲，这个人说你不对了，这个人诽谤你了，这个人对你不好了，这个人怎么样了，那个事情啊，如何如何，是不是？所以你看哦，古德有一句话呢，也讲得很贴切，很深入，所谓悲欢离合，朝朝闹啊，富贵穷通啊，日日忙啊。所以呢，我们每天都在忙什么？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忙什么？忙人跟事啊，忙人跟事，跑不掉。所以这中间如果有佛法，我想结果会不一样。那这中间没有佛法呢，它结果呢就比较不圆满。好，所以大师讲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你要往佛法的道路上好去思维啊，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啊，我想结果会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佛陀最后成佛了，对不对？那不是很圆满吗？非常圆满。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你看这样多好，又和睦又和谐。所以以和为贵啊，一年之计啊在于春啊，一家之计呢在于和。这个和很重要。好，若能钻木出火啊，淤泥定生红莲啊，这就看你有心无心了。有心无心，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这个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其意了。有些事情对你来讲很不如意，但是呢，不如意的背后，我想呢，它会激起你的什么？激起你的思维跟智慧。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可能不会想太多，甚至呢，你在这个点上你也学不到。所以这个有一个方向，比如说往好处想，可能也会不一样。这个三好的其中一个，存好心，往好处想。有一句话也觉得很有趣，有没有听过？痛苦，痛苦是伟大的开始，有没有听过？你说谁要痛苦？但是呢，当你痛苦的

0: 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我开始要伟大了，因为你开始学你没有学过的东西，这样你不会进步啊，你会进步啊，对不对？好，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呢、啊。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思浅。饶益有情，饶益有情可以增福增慧哦。好，饶益有情讲菩萨道，讲菩萨道，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选。所谓心密，昨天有讲过，所谓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无得无失啦。你没有得到，你也没有失去了，这样自在不自在？这样很自在。那你说一般人，我想要得到，我想要拥有，其实得到跟拥有的背后，你必须要付出很多，甚至呢，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哦，所谓负担很大。沉重的负担，沉重的负担。所以究竟解脱者，我们讲无得无失，无得无失，不增不减呢、不增不减，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我们一生去学习的地方哦。好，听说依此修行啊，西方只在目前哈，当下你是怎么样？你是快乐的。快乐的，所以《阿弥陀经》讲啊，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人间也可以啊，好像解脱的圣者啊，阿罗汉啊，他们解脱的话，心乐清净解脱，心会很快乐啊，心会很快乐。我想这是一个方向目标，你往这个方向目标去思维去行走，相信终究你会比别人好很多。这个叫引导目标。
1: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
2: 对，
1: 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3: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卤水溪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最出名。
2: 豆皮，
3: 西丽导游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2: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4: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好，定慧品哈，定慧品，一般讲定慧等持，哎，这个重要，定慧等持，好，你有禅定，但也需要智慧。那如果只有定没有智慧呢，也不行哦。只有定，你说好，我禅定很强，我一坐可以好几天，但是对不起，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还是不行，你禅定好几天又如何？到头来你跟石头一样，跟木头一样，对不对？那个叫做有禅定没有智慧。所以呢，我们三界最高的天，我们这里是欲界，上去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所以三界最高的天叫非想非非想，那个禅定很深，所谓超越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上面就是非想非非想天啊。

寿命八万四千大劫，劫哦，不是年哦，八万四千大劫。虽然有禅定呢，但是不见得有智慧哦。所以呢，比如说像梁皇宝忏就有讲到哦，有人从飞翔天寿命结束之后，堕到哪里？堕到畜生道，所谓非离之身呢？啊，佛陀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典故。有一次，佛陀跟弟子们在游行游画，那么在路边呢，佛陀就看到弟子们，哈，弟子们跟佛陀就看到有一群猪啊，在路边玩耍得很快乐。佛陀就跟大家讲，其中有一头猪呢，是从哪里下来的？从飞翔天下来的。好，所以你就知道有禅定没有智慧哦，还是很危险，非常危险哦。所以我们讲定慧，你有禅定还需要什么？需要智慧哦。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叫想入非非？有哦，是好还是坏？他现在已经，他的原理已经被扭曲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成语就是啊，这个是不好的。而实际上呢，他的原理是什么？你看飞翔飞飞翔天，它是三界最高的天，所以想入非非，他在告诉你什么？甚至呢，他在称赞你，称赞你什么？你的境界很高。啊，你知不？你的境界足高呢，因为那个是三界最高的天。好，现在你可能感受不到了，你可能感受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被怎么样？被扭曲了，而且被扭曲太久了。当然，原理是这样。好，大家可以去查。三界最高的天哦，境界高不高？真的很高。好，一般人不见得达得到。好，所以六祖大师哈为大众开示定与慧体用不二的法义哈。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对不对？哈，定慧为本，大众悟迷哈。言定慧别，好，你不要把它分开哦。哈，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是此意，即是定慧等学。我们讲定慧等持。那这是怎么讲呢？比如说，好讲禅定，讲禅定基本上是在讲什么？讲你的专注，专注力啊。那专注力你要用在哪里？你说我很专注啊，但是你把这个专注力用在哪一个地方，这个比较重要哦。那么如果以佛陀的这个教法呢，哦，我们讲说在禅观的时候观什么？观四念处观，哦，应该昨天有讲到四念处观。所谓观身受心法，无常非我所，哦，所谓变异，所谓幻化，哦，观身受心法，毕竟无常变异幻化，哦，就是说你要把专注力用在观身受心法的无常幻化非我所这上面，这个才叫什么？才叫定慧等持。否则你说定没有观，那个比较危险，好，比较危险。那你只有观没有定呢？你观一下，然后后面就怎么样？后面就没有啦，因为你没有定力，也没有持续。

这一关，所以很容易落入什么一者狂慧，二者什么样调举，乃至昏沉，因为你没有定力做支持。好，这样应该清楚吧？啊，应该清楚。所以讲定慧等持啊。那么以禅定来讲呢，应该翻译成禅观哈，禅观比较正确。讲禅观，你有禅的定，加上观的慧，这个才是正确的。讲禅观。现在呢，有人把这个禅观呢翻译成冥想，其实已经偏离它的原意太遥远。好，所以有时候呢，也觉得没办法，为什么他会这样翻呢？我也搞不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翻。好，因为这个，如果以禅定来讲，讲 meditate 就是禅定的意思嘛，啊，所以正确的翻法应该是禅观，啊，应该是禅观，所以讲定慧等持，哈，所以后面讲那个比喻，就好像灯光一样，哈，啊，有灯即光，啊，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明虽有二，体本同一。所以定慧等持也是这样，需要多因缘来成就。好，善知识一行三昧者，在后面讲 一行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定比如说你在行住坐卧当中常行一直心事也，吃饭就吃饭，这个走路就走路，睡觉就睡觉。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吃饭，有人吃饭呢，虽然这个嘴巴在吃饭，但是他心里呢在想哪里？东想西想，想说等一下要怎么样。昨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你看他有在专注吗？有没有？没有。好，所以呢，这个也需要训练的，也需要训练。所以行住坐卧呢，也是什么？也是禅。甚至呢，佛陀讲威仪，威仪跟解脱有关系，跟解脱有关系。你解脱的人，他的威仪会好，因为呢，他没有想太多，他的心很平静，很平静，就像佛陀一样，三十二相乃至八十种随行好，所以威仪可以摄受人。净明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就是维摩诘经。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个昨天有先跟大家提过，就是说以他的修行来讲呢，以无念、无相、无住这三个重点来做修行。无念呢，不是说没有念头，而是说于诸境上心不染，相当于心不生烦恼，所谓贪嗔痴永尽。无相呢，就是外离一切相，离一切想。因为呢，像玄奘法师把这个无相翻译成无想，增一阿含也是这样翻，他把无相也翻成无想。好，所以我觉得可以往这方面去了解。好，因为这个无相呢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样了解吗？好，无住呢，念念不住，念念之中不思前进，不思前不思后了。好，不思前不思后，当下呢

下不可得，这样了解吗？知道那个意思吗？不前不后嘛，不来不去嘛，当下呢，当下无常非我所，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好，这样呢你才可以怎么样，不生烦恼，不起烦恼。好，这个是六祖大师给我们讲的定慧，定慧。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在这座禅啊，记述呢六祖大师为闻法的大众开示，修习禅定不是在着心、着境和不动上修行，你不要执着在心，不要执着在境，不要执着在不动上，不要执着于心哈。比如说有人打坐，他认为说哦，我去打坐怎么样？心可以怎么样？心可以放下，心可以很清净。那你就执着在什么呢？执着在心的感受上。好，你执着在心的感受上，你就要注意了。以五蕴来讲，色受想行识，你在执着五蕴里面的受与想乃至受，这样知道吗？那个你在执着，可能你不知道哦。好，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慢慢去思维，你可以发现，好，我执着在感禅坐的感受上，啊，感受上。所以有人讲哦，禅定就是怎么样？哦，你要做的很，比如说欢喜啦，哦，你要做的很放下啦。其实呢，跟前面讲的这个禅观呢，都不相契，好，不相契。好，甚至有人讲哦，我这个打坐一下哈，精神会好。你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呢，你要精神好，我觉得你去睡觉，精神会更好。好，是这个问题啊。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在禅修的时候你要做什么，这个比较重要。好，不要忘记了要禅观，用你的专注力去观，身受心法，无常幻化非我所，这样了解吗？好，着境哈。不是静下来就没事，不是，就离观还很远哦，离观还很远，乃至不动，就像前面讲的哦，你看有人认为我这个坐下来要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那又如何？

你有定力 OK， 但是呢，你会比石头还有定力吗？你会比木头还有定力吗？应该没办法。它可以三年五年不动啊，你有办法吗？你没办法。好，所以那个呢，非啊，非究竟。好，非究竟。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哪里？回归到禅观上面。好，很重要哦。否则你就是怎么讲，讲得好听一点叫做浪费时间，讲得难听一点叫什么，叫盲修瞎练。好，这样了解哦。好，善知识何名作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作，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所以我们讲什么呢？所谓内不乱，外离相。百丈禅师他有讲，所谓禅定，什么叫禅定？欲显不乱为禅定。欲显不乱，碰到危险，碰到紧急的事情，你的心不乱，那个才叫禅定，不是坐着不动叫禅定。好，比如说你碰到紧急的事情了，你可能会大叫，会慌张，乃至怎么样，动作很大，会跑会跳，是不是？那么在佛门里面呢，我们当然讲你要注重威仪，但是碰到紧急的事情，你说我不跑吗？我们是希望说你可以走快一点，但是你不见得要跑，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跟慌张跑慌乱就不一样啊，不一样。好，比如说这个经典里面有在描述比如说有一次佛陀在打坐，天下雨，那么有这个雷啊，就打在哪里？打在佛陀的身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打雷哦，打雷哦，那个不要说雷声很大啦，光那个打雷的那个我们讲破坏力就很强，对不对？好，但是呢，那个时候佛陀怎么样？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啊，欲显不乱啊，欲显不乱啊。当然这个不容易啦，因为佛陀过去是在修禅定的时候，比如说像罗吉仙人，他一坐呢，定力很强。在森林里面，所有的鸟认为它是木头，所以就在它头上做什么？做鸟巢，因为它都没有动了。后来佛陀出定了，认为头上多了什么？多了一个鸟巢，上面有小鸟，乃至呢鸟生的蛋。所以佛陀认为我这个一动啊，鸟巢会掉下来，掉下来呢，这个蛋一定会破。小鸟会摔死，所以他又继续怎么样？又继续入定。所以这种禅定呢，就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所以佛陀有这个基础，我们要基础哈。所以平常修行，我觉得是在打基础，很重要。好，好，善知识呢，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着相，就比如说你被色声香味触法所影响，所以你的心开始想，开始感受，那个时候你的心就怎么样？开始动，会起心动念，对不对？会起心动念，所以内心就会乱哦。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就是不入
不住色身香味触法，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净思净即乱。若见诸净心不乱者，是真定也。所以以六祖的讲法，他是说所谓外离相是禅，内不乱是定，这个是基本上六祖的讲法，跟百丈讲的呢其实有相应之处。百丈禅师讲欲显不乱就是禅定。好，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所以跟那个刚刚讲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可以是清净的，我们的心可以是解脱的，但是为外尘所染，忽而动心任妄为真。有没有？昨天有没有这个？还有没有印象？还有印象啊？比如说，好，我虽然一样看六尘，所谓色身香味触法，但是呢，我不为外尘所染，保持我的清净心。你说你解脱不解脱？你可以解脱。你如果为外尘所染，对不起，没完没了，这样知道吗？这个比较麻烦，好，这个比较麻烦。甚至呢，我们可以讲轮回生死，因为你的贪不断，贪心不断，染心不断，那你下辈子还是这样啊，甚至你明天依旧如故啊，那你说这个不是轮回是什么？所以轮回其实应该讲起心动念之间啊，起心动念之间，应该大家透过观照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应该会很清楚才对。好，善知是一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好，念念之中哦，好，比如说有些东西我本来很在意的，我本来很执着的，那么现在呢看见了，你可以怎么样？我可以不执着，我可以不在意，这样你有没有进步？那你不是解脱了吗？这是不是叫解脱？因为你不会被他绑住，你不会被他绑住。就像我之前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将军在战场上连死都不怕，后来呢有一次在擦拭小茶壶，不小心掉，还好他身手快捡了回来。一般人会觉得好在，对不对？好在茶壶没有摔破。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大将军有所悟，所以悟就在这里了。他就想，我连死都不怕，今天为了这个小茶壶吓出一身冷汗，这什么道理？知道吗？因为贪，执着那个小茶壶，没有错吧？一个小茶壶，所以我们在世间大概也是这样啊。你所执着的东西，你就会在意，而且很在意。所以当你要失去它的时候呢，你会害怕、惊慌、恐怖，是不是？会恐怖，这是必然的。那我如果呢？我不再执着它的时候，你说好了，现在这个小茶壶摔了三次，那又如何呢？没有错吧？因为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不会被它所迷惑。那这个又不一样了，这个又不一样了。

所以呢，我们一生啊，都在被什么迷惑呢？表面上好像是贪，好像是嗔，其实这个很表面。好，最大的迷惑是什么？你认为有一个我，这个很麻烦。好，你认为有一个我，这个呢，我觉得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迷惑。好，你认为有一个我，好，我在想，我在感受，我在生，我在死。那所以呢，很自然的，你会贪，你会嗔，因为你认为有一个我。那我们去思维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我抽掉呢？你会如何把这个我抽掉？你会不会解脱？我保证你解脱。好，因为佛陀呢，其实佛陀讲了那么多经哦，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就是要把这个我给打破。好，所以《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那么真理呢，也是讲什么？讲无常、无我，乃至不可得。这个大家要注意，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讲开悟，悟一个什么呢？悟一个无我，悟一个无我。我们把这个五蕴，知道五蕴非我，所谓照见五蕴皆空。好，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在生活里面啊，做观照，做观照。很多事情因缘所成，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见得有办法。

自性五分法身相。昨天有稍微提过，对不对？世间的香随风而送了，那么五分法身香不是世间的香，不管是顺风乃至逆风，它都可以骗一切处。所谓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叫五分法身。如果加上一个香的话，就是五分法身香。那这里呢，六祖还特别讲到自性，自性，自性者就是说我们内心里面所具足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具足啦，就是具足。但是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智慧开化，智慧开化。好，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没有嫉妒，没有贪嗔，没有劫害，名戒香。那么在三祖生忏的信心名，他有讲到所谓在修道上你如果肯定到没有贪嗔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解脱。所谓我们离了贪嗔，你就知道什么叫解脱。这个是一种体验啊。所以禅本身应该讲是一种体验，禅也不是用讲的，应该讲体验。所谓诸佛庙里啊，非观文字。好，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为定香。自心不乱，内心不乱，说我们前面讲外离相，内不乱。所以你也可以看看你的心里面碰到什么境界，你的心会乱。你的心有没有乱过？基本上会有，多多少少。碰到哪一些状况，你都乱了心。要经过几回合，你的心才会怎么样？你的心才会回来。好。所以呢，外离相，内不乱。对于外境，你不要太执着。那这样的话呢，外离相，所以那些外境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内心。好，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镜上念下，孤序孤品，名慧香。虽修众善，心不执着。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于世间，于世间，于世间的佛陀也有讲得很清楚了。于世间我们讲五戒十善了，做人的基本道德，五戒十善。那么于内呢，我们讲所谓内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叫圆满自在，叫圆满自在。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好，讲解脱，在禅宗公案里面呢，也有这么样一个典故。一个学生跟禅师说。

说，请你教我解脱的方法。那个禅师就跟学生讲，没有人帮你，这样了解吗？没有人帮你啊，你要讲什么解脱？那意思是什么？你本来就是解脱的，你为什么又要？你本来就是解脱的，为什么又要想说我要解脱？那当然了，这个是禅师的说法了，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所谓不得解脱，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把自己给绑住了。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非坐卧，非言说，非文字。禅，穷诸内心，心地一明。大地山河，森罗万象，都在我心中。

0: 卖场里琳琅满目的清洁用品究竟该如何选择？除了价格与健康，还有一样你绝对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对环境的伤害。地球水质与土壤的污染有 70% 来自家庭废水，是最大的海洋杀手。早在十几年前，罗允俊就推出了以环保为诉求的清洁剂。
1: 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还不是说很受到重视，那可能一瓶清洁剂可能才洗碗巾可能才19、29、39、49，还很便宜。那我们一瓶洗碗巾可能要卖到180，我们一盒这个多用途要卖到400吧、500块、600都有。那就很难，然后就是说你要让人家去接受一个他从来没用过或看过听过的东西已经很困难了，再加上它的价钱还这么高不可攀。
0: 取名清净海，就是希望善尽企业责任，还给所有人一个清净的大海。但是当时的社会环保观念还非常薄弱，在推广上遇到很大的困难。
1: 一般就可能就是认为我是做传直销的，要不然就是说我问我是不是做这个灵骨塔的啊。那其实光解释这个名片我大概就需要花5到10分钟啊，才让人家了解我的工，才让人家了解我是做什么。那通常一般的人，大部分人都不会有这个5分钟到10分钟的这样的耐心跟时间给我了。甚至曾经也名片被扔掉，也都有发生过。那时候其实是还蛮震惊的啦，那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我们也是很彷徨啊，也是不知所措。那也但是又觉得说。一定要不甘心嘛，一定要更激发我们的斗志跟积极的态度了。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卤蛇湾很大》，我是张玉成。其实呢，在20、30年前，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以前呢，我们所谓的阿公阿嬷或者是爸爸妈妈，其实在选用一些，比如说香皂啊，或者是洗发精，都喜欢怎么样，一定要泡沫很多。但是呢，这些泡沫多真的对生态环境没有影响到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达人呢，他们早在20、30年前啊，就对于生态环境非常的重视了，也经过了革命的时代。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清净海的创办人罗允俊。
3: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允俊，我们待会来好好聊聊，对不对？
3: 是。
2: 我们现在进行。快问快答，
3: 好紧张哦！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可以，没问题。
2: 好，来谈谈第一题，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的产品？
3: 我们的产品最大的特色当然就是天然环保，还有我们清净海上上下下对这个环保坚持的心。
2: 在推广的时候的困难度？
3: 我早期推广这个产品的话，就是坦白讲，最大的困难就是卖不出去，不好卖。大家对这个环保的意识不够，然后这个单价当然也偏高。
2: 最大的挫折又是什么？
3: 挫折有很多啊，像我站在那个邮局门口一整天卖不出去，没人跟我打招呼，就是一种很大的挫折。名片在我面前把它丢出去也是一种挫折，蛮多的。
2: 有选择要放弃过吗？
3: 这个念头基本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每天在出现的。
2: 后来为什么坚持？
3: 还好有父亲的鼓励跟支持。那最后还是坚持下来。
2: 好，对公司的期许，
3: 立足台湾，放眼全世界，让世界看到台湾，

0: 也看到新近海。哇，
1: 这个胸怀大志哦，真的哈、哦。
0: 是。
2: 其实清近海，我知道它是一个以清洁剂起家的一个企业。
0: 是。
2: 为什么在那么大胆，二三十年前，在这个一片不看好的情况下，我们毅然决然打算要做环保？
0: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觉得说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啦齁、嗯、那个年代还是属于比较石化合成的年代、嗯、要快速、嗯、要便宜齁、嗯、然后要洗净能力很好的一个时代啦齁，就是一个石化革命的时代。
2: 对，
0: 那我们是觉得说要走一条，第一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第二要对这个要永续的，它不会要造成其他环境或人体健康的一个破坏的这样的产品，我们选择这样的产品。
2: 因为你们选择这样的产品没错，但是当时的社会氛围、消费者的心态是认为说，我们不管是洗净力强也好，不管是C5000K、C5000K 都在看什么？
0: 是
2: 泡沫？
0: 是
2: 吗？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没有看到泡沫就觉得洗不干净。对，那实际上泡沫是跟洗净力其实它是两回事啊。哦，对，
2: 聊一下为什么？怎么样两回事？
0: 因为泡泡的话，其实就加的就是说，像我们传统的石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界面活性剂，它加一点这个石化界面活性剂，就是起泡剂啊。大家观众比较能够了解，就是起泡剂，那它的泡就会很多。那实际上它对这个洗涤的能力上来说是两件事，它没有帮助的。
2: 是，那允俊你本身是二代嘛，对不对？当初爸爸就开始在做这一块了。
0: 我父亲其实他自己也有他的事业了，那这个部分算是他的一个
2: 附属
0: 额外的投资，
2: 所以你去把他接下来拉成自己的主线。
0: 对对对，我比较专注在做这一块，那他就是全力的协助我。
2: 是。那当然环保的东西非常多，环保的用品也非常多，那你为什么单单会选这种清洁剂的部分？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日常的必需品啊，
2: 那是
0: 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尤其啊，它对于这个环境，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元凶啊。那所以我们想说从这边开始来做。那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这一家公司上班做配料，那老板是
2: 日商，
0: 日商，对，
2: 是那一丝不苟的精神，好，听说对你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0: 有学习到他们一点这样子的，苛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2: 到苛求，怎么说到苛求？
0: 日本人是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比较龟毛的个性，他们会常常要求一些我们认为可能是无所谓的事情，但他们却很在意啊。对，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其实比较能够了解，就是说为什么对每一件事都要很
2: 吹毛求疵，
0: 对对对，
2: 步步到位。
0: 对，其实我觉得他培养的一种精神是不要随便，
2: 不要随便。
0: 对，就是你不要随便，就或者是不要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不将就，
2: 不将就。
0: 对，他其实感觉上是比较把这个条件设好，那你就不要去
2: 是
0: 破坏它，这样
2: 是。那其实你当初在这个日商里面上班的时候，他们做的虽然是相关的产品，但是他们当初是没有环保的概念在里头的。
0: 是，他一开始做的这个产品其实是一种多用途的啦。那它是也是一个环保的概念，他就是希望你不要用那么多瓶瓶罐罐，然后把这一瓶带回去就自己分装调配 DIY，
2: 是
0: 变成很多。厨房的、地板的、浴室的、洗碗的等等，
2: 是，
0: 它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减少这个瓶瓶罐罐的产生，那也是很环保了。那只不过在当时的习惯，可能不想要这么麻烦，因为那个产品分门别类都已经帮我们，都帮我们分好了，而且也不贵。对，
2: 那二三十年前，其实刚刚有提到，其实环保观念还不是很落实，那时候你们就在做这些了。那遇到的困境又是什么呢？当初在设定我必须要做，我要做这个产品线的时候，
0: 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首先要让人家觉得环保这件事情很重要。
2: 那但它贵啊。
0: 对，那实际上当时是环保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一点都不重要，就是
2: 而且又不会，
0: 对，没有切身之痛，感受不到。然后我要花更多的成本，对，更多的钱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当然不要。大部分是这样。

0: 没有切身之痛。那所以要先让他们理解，其实能够对环境造成伤害，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会更大。
1: 你们有实际去做像什么样的测试吗？
0: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检验上面，产品的设备还有研发上面，我们投入了蛮多的钱，我们也找了很多第三公证单位来验证这件事情。
1: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做环保的这个产品哦，现在还是不便宜，你以前更不便宜。
0: 是。
1: 那么以前你怎么没有打算去放弃？因为毕竟也是爸爸的副业，那你把它当主线，这其实困难重重。为什么还是坚持？
0: 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是就是说，觉得是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坚持了。这也是我父亲一直给我的一个观念啊。你既然觉得它是对的，那你也做了这个决定，那你就没有权利去后悔，就要往下走。
1: 那当中间难道没有放弃过？
0: 很多，真的每天真的都很想要放弃啊。但确实是一条不好走的路。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像是我父亲说的嘛，就是既然是对的，那就是还是要坚持往下走啦。这个坚持的这样子的一个
1: 坚持，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个过程是让你记忆非常深刻的？
0: 对，说穿了，其实就是说有一次他把我骂了一顿，然后他发了一顿很大的脾气，
1: 让我是什么情况下骂你？
0: 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就等于是说去跑了客户嘛，那时候可能也比较多的负能量，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些很好的开展。那在他的这个回去的路上啊，就跟他就是可能也抒发一下，告诉他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往下了，我想要可能要试试别的了。
1: 你是 complain 就是说，
0: 对对对，等于是一个小抱怨啊，就是觉得想要放弃这样子。稍微提到，那他就已经反应非常大，他是发了一顿很大的脾气。那他给我的表达就好，那你就不要跑了，我自己下来跑，我自己下来做。好，那当然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提过这样的事情了。即使有这个念头也不能讲，
1: 也不敢。当然，爸爸是你的精神支柱，对不对？
0: 是。
1: 其实，在事业上，他是你的伙伴，也是你的长者，
0: 是，
1: 那更是你的老板，
0: 对，
1: 对不对？那他对你来说，在你的创业路上占有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就好像是一个老师哦，他就是告诉我啊，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实际上，他这些话哦，都是
1: 刀子口。
0: 刀子口，但他常常是马后炮了，应该这样讲。
1: 马后炮，
0: 对，他就是说你，他的观念就是你先出去冲，冲完以后你可能先有一些，等于是你可能有受到遭遇到一些困难挫折以后回来，我再跟你分享啊，那这样子我会比较听得进去，可能他也是比较了解我。
1: 我你家己滴滴弄滴滴弄，
0: 对，
1: 弄家己家己拢知影，
0: 对，
1: 所以你知道父亲对你的是一种既放任
0: 是，
1: 但是他又要。
0: 是
1: 不准你放弃，
0: 是
1: 这种观念给你，你觉得会不会在心灵上有一种洗刷刷的感觉？
0: 他在磨练我，我只能觉得他是在磨练我，他把我当成蛙人，两栖蛙人，在磨练我
1: 了。不过坚持到现在，你觉得这样？
0: 我很感谢他，坦白讲，就是说，第一，他愿意让我出去闯，好，那第二，回来的时候他又再给我重新修正、分享，然后我们再能够鼓起勇气再出发，我觉得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其实他是我真的要很感谢的一个人。
1: 当然了，我们知道其实父亲啊，在也是我们人生的导师，也是我们事业的老板。其实在这当中呢，这个允俊的父亲是一边是放任，然后一边又不准你放弃，对不对？
0: 是哇，
1: 到底亲近海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先小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基本上我们用的大概就是一些植物来源原料啊，就是像是椰子油界面活性剂嘛，天然椰子油界面活性剂，然后像是甜菜碱啊，海盐，然后柠檬皮油、橘子皮油哦，这一类的哈，植物来源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清洁剂的原料。那基本上我们是不用那个石化来源的啊，界面活性剂原料。
1: 与石化原料比起来，植物性原料不仅制程复杂，成本也多了五倍以上。
0: 防腐剂的部分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清洁剂的部分哈，没有法规上没有定定啊，那我们是自我标准。那自我标准的话，我们是采用的是食品等级的标准。
1: 食品级的清洁剂排放到河川后，能够自然分解，为地球守护这一片清净的海洋。
2: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来宾是清净海的创办人罗允俊。允俊，刚刚我们知道，其实在二三十年前要做这种环保的清洁剂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日常用品，其实它非常的困难，
0: 是，也很沉重，比较不受到重视，对，也很，不知道怎么讲
2: 也因此听说你以前啊，为了这个让自己的产品能够有曝光度，然后呢去参与这个政府的一些标案，对不对？
0: 是，甚至很多朋友啊同业都给我了一个称号叫陪标王
2: 是怎样陪标王？这过程是怎么
0: 就觉得我去就只是就开玩笑的啦，就觉得说我是没有那个得标机会的啦。那当然我当下我也是很了解，就是说在我一个很陌生的一个领域上面，我很想做，但是我不懂，那所以我只好一直去了，所以每这个是无意不语啦。
2: 但是有这么多的路，
0: 败旅战
2: 那么多的路，为什么一定要去铺政府的路呢？
0: 其实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原来做了这个产品哦，已经很难销售了。不管是在通路就不用讲了，通路我连上架的机会都没有。那做一般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其实它能够发挥的效应也不大，
2: 也不大，对，就是硬行销，
0: 对，
2: 强，叫那叫
0: 挨家挨户的这样子，
2: 强迫行销，
0: 是，
2: 所以你比较主动标案。
0: 那后来我觉得说，因为既然它对环境是好的，然后相关的认证、相关的这些的检验我也都符合，我也都取得，那我也希望说政府可以给我们一点鼓励，
2: 所以后来还是真的让你等到。
0: 对于是我就是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公家采购的部分，我比较花多一点

0: 的时间下去学习。
1: 那你去飙了几次之后才真的让你飙到？
0: 可能有飙了很多年，然后有飙了很多很多很多次。那我只要有一点机会，我只要知道这样的讯息，基本上我就会去参加。好，那每一次的参加我都有所获得，我会知道我哪里可能还不足，我会知道我应该下一次要怎么准备，我就会更接近，就是说这样更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我就会更能够掌握。
1: 当然这相对之下你要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0: 是是是，
1: 所以你才是选择去标案。
0: 对，
1: 那你对你的产品当初是怎么样推荐给这个政府单位？
0: 是，我们主要就是说，第一，我们先把这个产品做了一些验证，就第三方公证单位做了 SGS 验证，做了商检局的验证，然后取得标章。因为其实我们国家有推动一些那种标章认证的一些系统，像环保标章、深水标章等等的标章。
1: 那我们就那时候要申请，
0: 对，我们就去拿了这个环保标章，因为那时候申请的人也少，
1: 很少，
0: 然后也不是很太在意。那当然它的规范其实也蛮严格的啦。
1: 对啊，就是因为严格，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去争取了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政府的一个认证，来增加这样子产品的一个公信力。那销售上面其实还是有困难哈，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家机关的部分，我就是想说尽量来参与，看有没有走出一条路。
1: 是，
0: 对。
1: 那其实这条路也只是短暂的，我们有一个未来的，就是在竹科了哈。
0: 是，
1: 当初新竹有竹科之后，对你们的影响也很大。
0: 是，那竹科后来它有个那个等于是一个团膳单位了哈。那竹科在竹科里面，它就是有一个单位，它就是使用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保标章的产品，让我很感谢，因为它是我们第一个哈，这个等于是说公部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采购的客户，那陆陆续续我们当然现在合作的单位也已经有超过了500个了，对，
1: 哇，
0: 是是是，
1: 所以等于是在也因为这一次的标案，其实让你获得更多。
0: 对，这一次的标案其实让我有一些信心，好，就是说原来真的可以，原来他不管说我的公司的规模怎么样哈等等，那我还是可以有争取到的机会，这样子。
1: 是，其实观众朋友不知道知不知道，其实我们要这个产品要认证，其实要花钱的。
0: 要花很多钱，
1: 成本都在里面，
0: 是，
1: 然后你要检验又是钱。
0: 是是，
1: 那以前在20-30年前你要砸这么多的钱，然后我们又知道你们的清洁用品里面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纯天然的东西。
0: 是是是是是，就是要花很多的检验的费用跟认证的费用，来让大家帮助大家相信这个产品，那告诉大家它是真的可能它是真的无害，它是真的天然，它需要一些佐证。
1: 像你们的这个清洁剂里面或者是洗衣粉里面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是
0: 我们主要用的大概就是像是天然的椰子油。
1: 椰子油这不是很贵吗？
0: 贵，比传统的石化合成的芥末活性剂贵很多。然后还有像是用冷压的橘子皮油，柠檬皮油，盐巴，这个都是我们的主要的原料。
1: 那我们用这个产品，就是你讲的用椰子油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天然的成分，它跟我们一般我们说比较平价的，
0: 是
1: 它这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啊？
0: 最大的差别当然就是说它这个产品使用过后以后对环境的一个造成的影响，跟对我们自身健康的一个影响啊。那其实最大的是成本上面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1: 是
0: 那这个可能价差大的话可能会大到5倍甚至超过5倍以上。对，
1: 那这个价差这么高，你们为什么当初不要想说算了啦，我就来做一般的就好了？
0: 是
1: 为什么还是这么坚持这个环保的这个清洁剂，你一直坚持一定要做下去？
0: 因为
1: 尽管那么困难。
0: 是，那当然因为它的第一它成本很高啦，然后再来就是说它人就是说我们百姓的接受度可能也不高，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未来，它是一个可以永续比较永续下去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选择这样子的产品来坚持，对。那如果说只是做传统，没有等于是说传统的石化合成产品的话，那它基本上就只是在价格上面的竞争，那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好的循环。对
1: 对，那说到价格竞争，你们怎么定呢？其实我们印象中的跟环保有关的产品都非常贵哦，动辄就是动不动就是上千啊，
0: 是是，
1: 上万啊，
0: 是。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定？
0: 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第一，当然我们的成本非常高，坦白讲哈，就是说做这样的产品的成本本身就很高，但是我们董事长就我父亲哈，他有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环保的产品要大家都来使用，才有意义，要不然这个环保，也就是说我们不想为可能少部分的人服务，或者是说只为金字塔顶端的人做环保，我觉得就算只有金字塔顶端的人，因为环境是属于大家的，而不是属于少部分的金字塔顶端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来使用，于是我们把价钱是，可以说是基本上都压在边缘，
1: 边缘啊，
0: 对，都在
1: 邊緣。那父亲怎么看你这定价策略？他觉得你这样子定价，他能接受吗？还是你跟爸爸有商讨过？
0: 是，这基本上我觉得他很支持啦，因为他觉得说环保要大家，环保的产品要大家都来使用才有意义。那少部分呢，环保他认为对环境是没有帮助的。
1: 所以目前的话，你在卖这个产品的部分是目前在哪个通路上来做销售？
0: 现在其实基本上，除了机关通路以外，公家机关通路以外，在全通路基本上我们都已经可以买得到我们产品。
1: 真正拿到手上，到你手上来经营这一块的时候，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
0: 哇，到通路的话，我们大概是可能要到五六年前才开始做部件。对，
1: 五六年前开始做部件，那现在经过了六年之后，你觉得这个整个通路的部分啊，是跟你理想中的是 OK 的吗？你觉得
0: 通路市场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就是比较吃力的部分了哈，比较竞争，但是为了可以让我们所有广大的支持者哈，可以更方便购买的话，觉得这一块我们还是没有放弃了。那现在取而代之比较新奇的通路大概是电子商务，
1: 电商，可是这是必要的啊。
0: 是是是，那电商它很方便啊，尤其这种这样的产品哈，它日常的产品哈，你可能网络上手机按一按，或者是滑鼠按一按哦，隔天可能就出现在你家，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1: 对啊，这时代潮流你没有跟上的话，你就淘汰了耶。
0: 对 对,
1: 對，那一块蓝海你就跟不上
0: 了，跟不上，对 对, 對，要落伍。
1: 对对对对，允君跟我们聊了很多，其实清洁的东西哦，不一定说你泡泡多它才是真的能够干净的，但是对环境呢，绝对是有伤害的。
0: 是，
1: 所以呢，他做了清净海，让这个比较天然的这个清洁剂呢，能够对环保有一些帮助。
0: 是，
1: 那我们待会呢，再好好来看看这个清净海它到底对环境生态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3: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2: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4: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2: 好，
4: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2: 这是大水饺吧？
4: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
2: 拿出来吗？
4: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2: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5: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2: 栗子烧鸡。
5: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2: 为什么？
5: 因为它跟
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晶莹剔透又充满延展性的薄膜丢进水中，清洁剂就会缓缓释出。这样充满创意的商品来自于一次充满挫折的推销经验。
1: 哇，你这个产品贵了三成就算了哈，三成我们还可以接受，你是贵了三番，就是贵了三倍，那我们连选择的这个机会都没有。我等于是不用竞争的，我贵人家三倍，那基本上是不用竞争。尤其这种消耗品哦，对那个这个饭店来讲哈，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支出。那于是我想说，如果他这个东西他可以不要有这个罐子的话哈，瓶瓶罐罐哦，第一它不环保，它每天又产生很多垃圾；第二，它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制造的成本。好，我如果可以把它拿掉，我可以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0: 为了拓展商机，罗允俊将环保理念从内容延伸到包装，不但降低成本，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接受度。
1: 其实这个胶囊哈，也是在目前哈全世界也是很火红的一个产品了哈，但可能多数人哈，应该讲没有人知道哈，其实这样的产品的专利哈是来自台湾。
2: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清净海的创办人罗允俊哦。我们知道，其实做环保就是要对生态友善。
3: 是，
2: 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了 VCR 里头介绍了一个胶囊啊，就是你现在手上拿的这胶囊有没有，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这胶囊里面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1: 这个胶囊其实蛮厉害的哈、哦嗯、它我们公司就是说，这个胶囊我们公司有台湾、中国跟美国的发明专利。
2: 是
1: 哦，它是发明专利。
2: 那里面是什么？
1: 它里面是清洁剂哦。那实际上像这一颗的话，它是一个洗衣胶囊，它很方便，它方便使用，就是说在于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只要一次丢一颗，
2: 好特别哦。
1: 洗完以后什么都没有，没有瓶瓶罐罐，没有水污染，没有垃圾。那这个是家庭用的，那我们之后还会有个人用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再把它做得更小。我们现在小的胶囊可能做到3毫升、5毫升，那这个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做洗头发或者是沐浴乳，整颗加水搓揉，变成一滩洗发精或沐浴乳，用完了以后没有瓶子，没有垃圾。
2: 这个我们怎么带出去啊？比如说我们要旅行，也可以带这种比较轻便的哈。
1: 对，所以你到饭店的时候，他住房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小瓶的洗发精跟沐浴乳。
2: 哦，相同概念，
1: 一样。但这个小瓶子是你非常不环保，你打开了以后，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重复使用，所以它一定要报废。全世界每天有数以亿计的小瓶子被丢弃了，
2: 是，
1: 然后同时它也造成很大的水污染。那只要通通改用这个小胶囊以后，它第一它没有垃圾，第二它不会造成水污染，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这样子一个矛盾的问题。哇，
2: 科技日新月异哦，现在已经做出这样子的，
1: 所以我们要立足台湾，放眼全世界。
2: 你先从员工开始教育起
1: 啊，是是是，
2: 来。你分享一下，说听说你就是现在连员工都要对环保意识要非常的。
1: 是啊，我们员工基本上就是我们公司，等于就是说也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爱用者。我们公司在这个不管是原料、物料各方面其实是很透明的。那他们会知道，长期以来他们会很了解公司到底在采购一些什么样的原料，在用一些什么样的制程的技术，他们很清楚。他们会知道说公司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在使用这样子环保天然的原料。那有一次，像我有一次我去那个工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仁哈，现场同仁，他们不太了解，就是说这个有一些原料上面会有一些英文文字的意义啊哈，但是他有看到一个那个骷髅头，他跑来问我说，为什么公司要
2: 有农药标志？
1: 对，为什么公司要买一个这种什么什么什么有个骷髅头的这个原料？因为他看得他很惊吓。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讲啊，因为这是海运啊来啊，它这个危险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标志，就是说，因为它含油，所以它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标志，
2: 其实跟那个
1: 跟那个无关，它就是跟里面内容物那无关，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它是油脂，它是精油，我们买的那个精油，
2: 所以你的员工也在当。
1: 我们公司所有上上下
2: 消费者在检验自己的公司，
1: 是他们不接受，就是说我们使用这种
2: 骗人的
1: 不好的原料，或者是石化合成的原料，或者是材料，他们不接受。
2: 是，
1: 他们可以直接跑来
2: 以身作则，
1: 对，直接跑来跟我拍。
2: 员工也是你们的门面啊，每个都要出去能够讲出来自己的。
1: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我很自豪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员工上上下下哈，对于清健的产品哈是很肯定的，而且就算他买的员工价比他去外面买一些传统石化产品还贵，他也是宁愿选择
2: 是
1: 用清健的产品，是因为他看得到，他就是他很相信这样的产品，而且只要用了，基本上就不会再，不管他还有没有在清健的服务，
2: 是
1: 对他都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2: 是，当然我们产品好的产品不是嘴巴说说，我们经过层层的认证哦。
1: 是，
2: 那为什么今天要那么多的认证？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 CNS 标章不就好了吗？有环保标章就好了，你到底还要什么样的标章？
1: 我们是不断的做检验，一方面我们也对我们的原料物料做检验，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保持我们对这个产品开发的一个动能。我们会
2: 我想请问一下，是每年都要认证一次吗？还是说只要一次就永续
1: 啊？我们基本上是每年都
2: 要认证，
1: 都持续的投入了认证。
2: 那成本有跟着累积吗？还是都固定价格？
1: 基本上成本是等于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你今年花，假设今年你花了500万来做这个检验，你明年只会多不会少哦，因为你要验的品项，你要开发的产品，你对原来的产品的这个追踪，可能都要花很多的钱来维护它。
2: 是，所以你这么坚持，当然也有好报啦。所以之前有跟中油和又中油合作，对不对？
1: 是，我们跟但中油也是我们一个客户啦，一个服务的客户啦。那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能够争取哈这个洗车，啊这样子的一个洗车业的一个服务，因为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洗车是一个很，等于是说一个很必要需求的一个行业哈的一个服务。那尤其像中油，他一天要洗的车。不要讲中油，所有加油站加起来一天要洗好几万辆的车，
2: 真的。
1: 那它所产生的废水是很惊人的数字。那如果现在像我们公司，它取得了唯一一个环保标章的洗车机，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所以它只要用了这个环保洗车机，基本上它对这个排废的部分，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2: 是，
1: 可以减少很多的废水的产生，
2: 又要做对环境保护的事，又要兼具商业的能力，
1: 是，
2: 所以你做了很了不起的事哈。
1: 没有，不敢了。
2: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创业到现在，你认为你目前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1: 我们当然不敢讲成功了哈，那但是我们认为说现在说是小有成绩了哈。我觉得在第一个就是我父亲给我的观念就是坚持。就不能轻易的放弃啊！他常常跟我讲"行百里半九十"啊，
2: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要，只要是对的，当然就是要坚持。那第二个当然我觉得是，要有差异化，
2: 差异化，
1: 要有一些，不是只有价格竞争，或者是只有单一个功能型的竞争。我觉得要，而且要不断的。要有往前的动能，要开发，要开创，要创新。
2: 所以哦，这成功的秘诀没有 paper 啦，其实就是坚持嘛，对不对？
1: 是。
2: 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再请云俊来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老爸，感谢你当时的严厉。当时我不知道怎么，为什么你会这么严厉，发这么大的脾气。我曾经想要放弃，那你的情绪，你是我看过有史以来发了一场最大的脾气，雷霆大发。我不懂为什么。当时的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十几年过去了，快二十年，我比较能够了解跟体会你的心情，这种可以失败，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放弃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传承到了，我也会继续加油，那希望未来可以不辜负你，不辜负所有对我希望的。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境海的创办人罗允俊哦。刚刚一路来，其实父亲对于你没有办法坚持，他没有办法原谅你，他要你真的就去好好的把他的你的创业能够做得稳稳，步步扎实。
3: 是。
2: 那这过程不顺哦，我们。当初也想到要去摆摊，
3: 很辛苦。我那时候除了在摆摊之前，我甚至是挨家挨户，就是很多人说当初问我说，你当初这个清洁剂怎么卖的啊？怎么卖得出去啊？因为他们是很讶异卖得出去这件事情啊。当然我自己也很讶异啊。那我就跟他们讲，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卖，所以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扫街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挨家挨户敲门。陌生拜访，有人应门，我就想办法
2: 强迫行销，这是强迫行销，
3: 很积极，很主动，把我的想要表达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他给我一点时间跟机会，然后我把这个好的东西销售给他。那刚开始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坦白讲，因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成功机会不大，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只要让我成功了，我就会有很大的信心。那有一次我通常是这样，我一早出门的时候，我会开着一台小车子，然后把我货放好，好叠好，就叠满，尽量叠的越多越好，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会把它卖光，所以我就会把它叠很多。那每一天出门的时候，我会设定一个目标给我自己，比如说今天我出门要一万，那我就要想办法卖一万。哇，一瓶一两百块的东西哈，可能不容易啊，好，但是我就是目标给我自己。那我觉得在这个扫街的过程中，让我累积。

0: 他的。
1: 你的福报来了，
0: 对邻居们，对，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讲，哎、欸，他可能也很闲啊，他可能蛮无聊，就听我讲，就讲了大概一整个下午，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懂，然后他也，但是他也是很神采飞扬的哈，也很开心，然后于是我就跟他讲说，那我跟你讲哈，那不然这样子，你帮我揪一揪啦，明天我再来哈，啊，你就帮我揪一揪，我算你便宜。多一点这样子哈啊，我有多的部分，我就回馈给你们一些这样子。那我很开心的走了嘛哈。那隔天我想说，我隔天来哈，没想到真的隔天哈，光他一个人哈，把那些街头巷尾的邻居揪一揪来哈，哇，也是大概也有十几个这样子的妈妈，
1: 已经找到下线了。
0: 真的哇，这就是一个概念，我就从此我就建立了经销商的小概念。
1: 是哈，
0: 他一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买了8000多块，哇！我说这个方式可以。
1: 是，可是当初的你其实已经是所谓我们现在讲的企业二代了呢，哈，你还愿意说？但愿是像无头苍蝇这样子去闯，
0: 是我在尝试说，对我其实也蛮愿意尝试的，我在尝试一个可行的办法。那我觉得，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办法以后，于是我就去找了很多像这样子的小经销商，好，它就变成了我的一个商业模式。那进而我觉得这个小经销商被我建，就是也建立了一些了以后，这个模式被我建立以后，我就开始找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摆摊。我去了，我在邮局门口摆过摊，我在县政府地下室摆过摊，在科学园区的午餐的餐厅摆过摊，那我也在百货公司的花车摆过摊。哇，对，
1: 这个过程对你来说是人生，有想过要经历这些吗？
0: 我其实没有想过，但是我觉得还蛮就是蛮特别的，蛮不一样的。像我第一天，我去百货公司摆摊，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什么都不懂，尤其我要卖这个东西的销售对象都是女孩子，我根本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哪里。我要把这个东西卖给她，我不晓得我该做些什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卖出去。那于是我就站在那里。那我第一天早上我应该是9点就到百货公司，到晚上10点半才下班，站了一整天。好，那我记得当天的营业额是780块。
1: 啊，你刚没好，我们摆摊花车一天
0: 就卖了
1: 500吗？
0: 他是用抽的，
1: 用抽的。
0: 他跟我是用拆分的。哦，对，但是所以我没有这个租金的压力，但是我卖不出去，其实
1: 自己激荡
0: 很难过。对对对，780块，其实对我那时候就在检讨，我今天这一天我到底在做了什么？我后来检讨完以后，我发现我那一整天下来，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傻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隔天开始我就知道了，我就要开始修正我自己，我的态度要不一样。我要主动去接触，我要有除了傻笑以外的行为，才可以有机会把这个产品卖出去。
1: 这也奠定了你之后，
0: 对，我就是我会，其实我会做检讨，就是我会做赛后检讨，就是今天这个表现怎么样，那我明天我应该要怎么做调整，好，来一步一步的来把这个销售的部分做得更完整。
1: 这也奠定了你现在整个在销售的路上越来越顺，对不对？因为你愿意去学，不会放弃。
0: 因为我觉得业绩是开创出来的。我觉得任何的业绩的发生，销售的发生，其实它都是创造行为。我觉得我们要把它创造出来。
1: 是。那除了我们知道，父亲很严谨，对你很喜欢当头棒喝。
0: 是。
1: 那听说母亲对你也很支持。
0: 哦，妈妈对儿子当然是非常的付出了哈。那我妈妈，与其说她很支持我，倒不如说她就是我的很好的一个实验对象。因为我们家很多的家事基本上都是我母亲在负责的嘛。对，那所以她，也因为她职业的关系，所以她会有对这种清洁剂哦比较敏感，所以她有一点富贵手。哦，对，因为他常常他工作过程他常洗手，
1: 自己做实验了，回家自己体感一下。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么好，想办法来看有没有办法帮他减缓嘛，哈。那当然他就变成我的实验品了。那但是只要经过他实验的产品，我就会很有信心。好，因为我母亲的这个富贵手是非常严重的，
1: 是。
0: 好，那但是 从我开始做这个产品，从他开始用的我公司的这个清洁奶的

0: 产品以后，到现在为止，他基本上都没有再有这个困扰。
1: 是哇，自己家人来当白老鼠，
0: 是是。
1: 那么试了之后，还觉得自己的产品，哎，还果真是有用哦。
0: 是是，
1: 真的真的还是要感谢你们，对这个大自然生态环境，对地球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环保，同时也发挥了你们的企业责任。
0: 是，
1: 我们感谢今天七进海的创办人罗允俊来现场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如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剖面啊，剖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水做的金子都很好的，我也能够给你一点好的，给你一点好的。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要尽量把将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的戒律具有宽容自由的精神，在手持戒律时应当把握戒的基本精神，以饶益有情为本，不拘泥于形式化的戒条，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发挥安顿身心净化社会的功能。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下雪了，哦，好冷哦！买蜡烛，有没有人要买蜡烛？嗯，怎么街上都没有人啊？买蜡烛，有人要买蜡烛吗？
3: 卖手电筒，有没有人？
2: 馒头，这个剧本里面没有卖手电筒的，你怎么乱演？
4: 我想说，手电筒应该会比蜡烛好卖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卖蜡烛，有人要买蜡烛吗？
4: 哇！好可怜的小女孩哦，看你瘦小的样子，你一定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吧？
2: 先生，帮我买支蜡烛吧。
5: 妈，这个冰淇淋请你吃。
2: 馒头，剧本里面没有送冰淇淋啊！
4: 啊，就突然想和大家分享冰淇淋啊！啊，
1: 过过过过过过过！哦，
2: 最后一次喽！卖蜡烛，有没有人要买蜡烛？
4: 嗨，小女孩。你的蜡烛我全买了，进来我的餐厅坐坐，有炭火取暖，再喝一杯热茶暖暖身子吧。
2: 哇，谢谢你，你真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人。
0: 雪中送炭，雪 snow 雪 snow 雪 snow

0: 太棒了！
1: 大家都好喜欢我们雪中送炭的话剧表演呢。
2: 对呀，只要馒头不要演成雪中送冰就好了。
1: 你不要再笑我了啦，我下次不会再即兴演出，自由发挥了。
2: 馒头，我们一起把用来参考的故事书整理一下，送给偏远地区没有书看的小朋友吧。
1: 好哎，这也是一种雪中送炭的表现呢。
2: 对呀，我们要雪中送炭。
3: 雪中送炭，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愿意提供帮助。
1: 蝴蝶生得真美丽，小蝴蝶快点飞进来啊。
2: 馒头，你在做什么啊？
1: 小恩，你看那边有一只蝴蝶，好漂亮哦，我想把它带回家，这样就可以每天看到蝴蝶跳舞了。
2: 把蝴蝶带回家这样不好吧？

0: 惜耶，差点就抓到了。
1: 馒头，蝴蝶就应该在大自然里面自由自在的飞舞啊。如果把它抓起来，它就不能到处飞了，这样它很可怜哎。
2: 咕咕咕咕咕。
0: 好吧，那我不抓蝴蝶就是了。可是我真的好想跟蝴蝶当好朋友哦，然后跟他一起翩翩飞舞。
1: 哇！啊，我想到一个不用抓蝴蝶，可是又可以看蝴蝶跳舞的方法了。
0: 啊，这是什么方法？
1: 看我的！轰轰噗噗 ，one two three， 哈哈，哦哦 ，three two one， 江江。
0: 呼呼呼！哇！金仔校长变成蝴蝶了哎，而且这只蝴蝶有点胖，好可爱哟、哦。
1: 馒头，蝴蝶在大自然里飞舞，就像鱼在水中悠游一样，如鱼得水才会开心哦。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如鱼得水，鱼 fish， 鱼 fish， 鱼 fish。

0: 鹰仔校长，小恩，我来跟你们道别，我要去寻找一个可以让我如鱼得水的地方，后会有期。
1: 鹰仔校长，我们一起数到五，馒头就会回来了。一、二、三、四、五，
0: 我回来了！
1: 我就知道。
0: 我觉得这里有最了解我的朋友，所以这里就是我如鱼得水的地方。
1: 没错。
2: 如鱼得水，比喻遇到的事情顺利发展，就像是鱼在水里一样自在。
1: 馒头怎么还没到啊？
0: 我在旺旺来散步了。
3: 旺旺
1: 散步，馒头，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要练习大队接力吗？
0: 我忘记了。那我赶快回家换运动服哦。小恩，那你等我，我马上回来哦。
1: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0: 我准备好了，可以练习了。
1: 哇哦，馒头，你动作好快哦，一下子就回来了。
0: 对呀，我只用跑跑火箭术，回家换衣服，超快的。
1: 那等一下运动完，你有准备自己的水吗？
0: 我忘记带水了，我马上回家拿。小恩，你等我哈。
1: 好吧，继续做暖身运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
0: 我回来了，我们来练习吧。
1: 好，那接力棒拿出来吧。
0: 接力棒，我放在桌上了，我马上回去拿哦。我回来了，小恩，接力棒。
1: 馒头，你还好吧？看你气喘如牛的样子，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0: 气喘如牛，我现在跟旺旺一样哎，是气喘如狗吧？
1: 好可怜哦。
2: 气喘如牛，公牛，不，公牛。

0: 大的爷爷好累哦，小恩，我们先休息一下啦。
1: 好啊，擦擦汗，休息一下。馒头好夸张哦，居然站着就睡着了。
0: 耶，我的天啊！
1: 连做梦都可以气喘如牛，可见他很重视这次的比赛耶。我们还是让他多休息，别吵他好了。那我们讲话小声一点。
2: 气喘如牛，形容呼吸急促，像牛一样大声喘气。
3: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比人外面都挺不错的。
4: 公司 APP
3: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5: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6: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5: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7: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下个月的谁是科学知识王发明大赛要准备什么好呢？
1: 馒头，你在想什么啊？
0: 就下个月的。小恩，你跟侯塞雷、尼亚星、艾瑞克都是好朋友对不对？
1: 对呀，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0: 那你知道他们谁是科学知识王发明大赛的发明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啊，侯塞雷他想要发明一台自动剥香蕉机。
0: 啊，自动剥香蕉机。
1: 米亚星要发明一个魔法星星观测望远镜。
0: 魔法星星观测望远镜，
1: 艾瑞克的发明很有意思哦，他想发明让大家笑嘻嘻笑不停表情组。
0: 笑嘻嘻笑不停表情组，大家的发明都很不错哎。
1: 对呀，听起来都很棒哎，连我都好想要啊。
0: 那小恩，你想要发明什么东西参加比赛啊？
1: 我在想改良我的魔法防护罩，